0: 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转阴，27度到34度。今天啊出伏了，但是天气依然很闷热啊。据说这两天还要有雨，雨不知道什么时候下，也不知道下在哪儿。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小按钮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相关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链接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0: 专解关键的说，
4: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制度。据齐鲁晚报报道，针对近期引起热议的两名旅客买3张票占座，然后其中一张座上放着零食这个事儿，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也做出了进一步的表态。国铁集团客运部客运管理处处长表示，旅客如果因为自身疾病或陪护病人等特殊需求，可以购买多于实际乘车人数的车票乘车。比如说两人出行，一人陪伴一名病人，需要3张车票空间，便于病人躺卧或者放置医用器械，可以在购票时用3张身份证件购买3张车票。但是上车之后向列车工作人员说明，工作人员会提供重点旅客服务，也会协助对其他旅客进行解释。这两名旅客人家是未成年人啊，他们的家人家长呢给他们买了3张票，其中一张票是家里的成年人买的，因为无法陪伴，人买了3张票，让这两个未成年人上车了。那只不过是让未成年人坐得更舒服一些，然后家长无法陪伴。这个放零食倒不是专门用来放零食的，只是那个座位是属于人家的，所以人家用来放零食放其他的东西。我看上面还放着书包呢，是不是可能还放着什么作业之类的呢。而且从近期的报道来看，国铁内部对于这种所谓特殊情况的解释和说明也都缺乏一个统一的认识啊。他现在又说啊，一个什么特殊情况啊，什么自身疾病陪护病人，难道只有自身疾病陪护病人才可以多买一张票吗？人家那个两个未成年人的那个情况，你首先你说说人家两个未成年人的情况，人家合不合乎你们的这个所谓的要求和规定呢？所以他对于这种特殊情况的解释和说明缺乏一个统一的认识。包括前两天他那个成都铁路局啊说的那个说法，是吧，跟现在这个国铁集团客运管理处的处长所说的这个说法实际上是有一定的矛盾的。所以说导致你不能拿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来，舆论场上的争论也难以平息。其实归根到底还是要在制度上对这种特殊情况做一个明确的界定，这样才能避免类似的争议再次出现。下一个关键词，内部治理。今年7月，一家名叫君毅汽车的公司以别样的方式进入了公共视线。有消息指出， 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连续两年累计投入6000余万元向该公司采购救护车，然而该公司被指注册资本仅有300万元，实缴资本只有10万元，社保在册员工只有2人，也就只有2个人交社保，而且注册地址是园区里边虚拟挂靠地址，不具备救护车改装资质。8月23号，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发布情况说明，回应各方对基金会救护车采购项目的关注。情况说明指出，基金会采购车辆中包含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生产的救护车，与上汽大通对车辆配置和价格进行多轮商务洽谈之后，上汽大通告知该项目车型的后续商务签约与开票结算环节由其授权的经销商统一办理。上汽大通向基金会出具了对君毅汽车公司的授权文件，而且从项目对接到报价谈判全过程上汽大通均派人全程参加，因此基金会与该授权经销商签约，基金会将全力配合有关部门的调查，有任何问题该会都将全面整改，绝不姑息，绝不回避问题。澎湃新闻表示，名气越大越要经得起各方的打量，民间基金会没有免于被审视的特权，而绝大多数人关切相关事件也不是非要和谁过不去，公众真切希望相关民间组织不仅能够以诚信的态度应对每一次考验，更能够通过严格的内部治理化解风险和隐患，让慈善之舟行稳致远。下一关键词，漏洞。据澎湃新闻的消息，近日河南南阳爆出了一起村民集体被贷款事件，多名务农的村民被熟人以2000元的补贴诱骗着签了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包装成了什么企业法人股东，莫名其妙地背负上了千万级的贷款及担保债务。涉事河南农商银行南阳宛城支行表示，所有贷款及担保手续均为当事人本人签字确认，目前他们已经开展内部调查，将于近期与受害村民见面协商处置，并配合公安专班核查详情，当地警方也已经介入调查。据悉涉案资金多在银行内部流转，没有造成银行损失，相关人员已经承诺承担债权债务，目前多部门正在联合核查事件的细节，排查流程漏洞，依法推进后续处置工作，受害村民仍在持续维权。警方介入调查只是第一步，要彻底了结此事，既要依法严惩欺诈者，帮村民卸下不该背负的债务，更要顺着案件倒查全流程的漏洞。银行放贷必须要做实质性的核查，不能让签字就放款形同虚设，工商登记要强化真实意愿核验，堵住身份冒用的口子，同时要给基层群众补上一堂普法课，让大家知道字儿不能乱签，身份不能乱借。所以只有把每一道防线都扎牢，才能守住普通老百姓的身家，不让签字换补贴变成签字换巨债的悲剧重演。而且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也必须要查清楚，为什么这么多村民帮他们借了债之后，这些贷款在银行内部流转，谁是获利方，这个事儿也必须要查清楚。下一个关键词，证据。8月23号，中国足协公布调查结果，关于个别媒体所报道的中国足协相关人士参与韩国足协不当招待的情况，中国足协迅速成立调查组展开调查。经调查组调查，没有证据表明韩国足协对中国足协相关人士提供过不当招待行为。中国足协会持续关注事态进展，未来若出现新的事实线索，将再次展开调查。这次这个调查呀，只是说没有证据，也算是进可攻退可守，留有余地。下一步就看有没有新的证据出现了，那就看韩国方面有没有提供新的证据了。下一个关键词，死刑。8月23号，广州康迈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被央视曝光利用食品资质非法添加处方药废料。该公司在其产品美丽森海洋鱼低聚肽姜黄鸦片糖果中添加非布斯他杂质 K， 这是处方药非布斯他生产过程中的工艺废料，是严禁添加到食品中的， 长期服用会损伤肝肾，诱发心悸，严重时可导致心梗猝死。这是我国首次在食品中检出该物质。涉事产品生产成本7.48元，品牌方出厂价60元，终端零售价598元，暴利近80倍。企业通过夜间生产、销毁记录等逃避监管，被查获133张关联表单。目前企业被吊销食品生产许可证，合计罚没3.8亿元，相关责任被追究刑事责任。哎呀，在食品鸦片糖果当中非法添加这个生产处方药的废料获取暴利，这种玩意儿判死刑都不为过呀，胆大包天呀。下一个真本事。最近52岁的成都某牛肉面馆的老板王大力有了个新的烦恼，他的面馆一碗牛肉面15块钱，5年没有涨过价，刨去成本一碗面只挣5块钱。他的面馆一度是不少人的便民食堂，但现在客人一天比一天少。有一位熟客告诉他，你的面馆在生活平台上评分只有3.6分，在推荐列表里边被折叠到了几页之后，就是轻易不能被顾客们看到。而50米外新开的一家加盟面馆，凭着4.8的高分和社交平台上铺天盖地的什么探店视频，每天都门庭若市。为了自救，这个王老板咬牙掏出15000，找到一家本地的代运营机构，对方打包票说包起号、包曝光、包上榜。而为了配合推广，店里推出了9.9元的团购券，以及打卡写好评送酸梅汤的活动，这客流一下子涌进来了。王大力从早忙到深夜，脚不沾地儿。但是热闹退去的比想象中更快，特价活动结束以后，店里又冷清了下来。王大力盘了盘账，发现不仅没赚到钱，反而因为等位时间长、出餐片慢，收到了不少差评。类似的困境并非个案，算法流量越来越多地介入千万商家和消费者之间，无数中小商家被卷入一场无法退出的流量游戏。与此同时，消费者也被困在真假难辨的推荐视频里边，频频踩坑。当竞价排名和经营收入画上等号，市场就开始变味儿了。大家都去卷流量了，哪还有心思研究菜品的味道？会投流的赢了，会做饭的输了，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就失去了根本啊！所以让真实回到市场，让排名回归服务。流量可以买，口碑买不来；排名可以刷，回头客是刷不出来的。所以与其卷流量，不如卷质量，卷出来的才是真本事。下一个诈骗套路。开学季临近，新生和家长又成了诈骗分子紧盯的对象。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期多所高校发布辟谣声明，提醒新生和家长警惕非官方的离轨群组。所谓离轨群组啊，指的就是未经学校授权，由校外人员或不法分子私自建立，冒用高校名称、校徽等标志，伪装成官方新生交流群的这些群组。不法分子冒充什么辅导员啊、学长学姐等身份博取信任，随后推销电话卡、生活用品，甚至用个人收款码来收取什么教材费、保险费。还有家长群当中也出现了冒充老师收费的情况，多名家长未经核实就转账，以致上当受骗。治理这类骗局啊，既需要新生和家长多一道核实，也需要学校多一步告知，更需要平台多一层审核啊。警方和监管部门对冒用高校名义实施诈骗的行为也要及时查处。说到这个平台多一层审核，那平台如果成立一个群组啊，是什么某学校的，说是什么群组，然后呢有什么高校的名称、有校徽等等，那你这个平台应该尽到审核责任，它到底是不是你学校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学校的群组啊，它有没有拿出相关的资质啊、证书啊、证明来，那你平台难道不审核的吗？随随便便有个人就说我是什么什么高校的什么学生群，然后你们平台就让他这个群就能开起来吗？开学本来应该是年轻人走向新生活的开始，不应该被诈骗套路添堵，而面对来自任何群聊的收费通知，都应该多一份审慎。下一个拆分式收费。到餐馆点餐，除了饭钱之外，还要单独收取用于炒菜的酱料费。这样的收费方式让一些消费者难以理解。据湖北经视直播栏目报道，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反映， 自己在某沿海城市一家餐馆用餐时，被店家额外收取了3块钱的酱料费。面对质疑，商家给出的解释里。

之气壮，说这是秘制底料，是品牌统一制定的收费标准，而且下单的页面有展示，属于明码标价。但是消费者质疑说，你酱料直接给我炒进菜里了，并没有提供额外的蘸料，凭什么还要我单独付钱？难道吃一顿饭还要为油盐酱醋逐个买单吗？3块钱是小事，3块钱背后的消费环境和消费理念才是大事。所以我们期待相关的法律能够对此类的拆分式收费的属性做出更清晰的规定，让情理上说不通的事儿在法理上也站不住脚。以前曾经有着烧烤店还要收炭火费的，也是引来一顿的口诛笔伐，后来纷纷取消了炭火费。所以也希望监管部门主动划清红线，让每一笔消费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毕竟维护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守护的不仅是每一个人的钱袋子，更是一个公平、透明、值得信赖的消费环境。下一个关键词：隐私保护。近日，山东临沂兰陵县的一起偷拍新闻引起了大量网友的关注。女子谭某在办理游泳馆的月卡之后，连续一个月内在这个淋浴间更衣室里偷拍多名女性，其中还包括13岁的未成年女孩。据大象新闻报道，谭某在被当场抓获时，他还辩解说，我只是看你们长得好看，哀求受害者不要报警。但警方的调查结果揭开了更荒诞的真相，这些偷拍的隐私照片被她发给了丈夫刘某，刘某不仅对照片进行点评，还默许她继续拍摄。最终这夫妻二人都受到了行政拘留10天并处罚款1000元的处罚。按照现有的治安管理处罚的相关规定，夫妻二人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处，但不少网友仍然觉得处罚较轻，10天拘留、1000元罚款可以实现法律层面的惩戒，却很难磨平当事人甚至是网友们遭受到的心理冲击。所以我们不应该要求每一个进入更衣室的人都要时刻紧绷神经，时刻提防身边人的手机。隐私保护不能把责任全都转嫁到普通人的自我防范上，一张警示贴、一道浴帘看起来是普通的措施，却能在公共空间守住个体最基本的尊严。另外狠挖一下这夫妻二人，那这个妻子在这个女这更衣室里边这么偷拍人家其他女性的视频，然后呢丈夫在这点评，仅仅是夫妻二人为了这种恶趣味在看吗？他们还有这个，他们的身后有没有其他的这种偷拍的相关的图片、视频的这个黑灰产业链呢？一定要调查调查，调查清楚。下一个关键词：缺德。近日，浙江绍兴一个街边烤鸭店门口放置的烤鸭炉内的烤鸭被狗舔食，引发了网络热议。店主张先生表示，是有人故意把烤鸭炉门打开让狗吃烤鸭，门口有监控都拍下来了，目前针对这个事儿已经报警，同时被污染的烤鸭已经丢弃，上报了市场监督管理局，损失了700-800块钱。这个人太缺德了，我看有网友建议啊，老板把烤鸭炉也销毁了，让责任人一同赔偿，我觉得这个建议挺靠谱。另外我看还有人给这个狗舔烤鸭的视频配了一句话，狗说好起来了，好起来了，也是吃上自助餐了，有点烫嘴，味道还行，调料放的有点多，咸了。这种人也挺缺德，挺没人性的。最后一个关键词：典型案例。据宁波广电报道，近日浙江慈溪一名女子将超市当成了自家仓库一样，一个月内作案50余次，盗窃商品256件，单日最高作案次数达6次。调取公共视频之后发现，这名女子作案时十分明目张胆，不遮不挡，不慌不忙，拿完东西直接走出店门。她还几乎每天都光顾，家里缺啥她偷啥。民警介绍，她第一次偷的时候想的是万一被抓就说忘记付钱，后来发现根本没人管，胆子越来越大，像回家采购一样，家里缺什么就去超市拿什么。目前该女子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说起这个，我想起我认识一位朋友啊，他是从事这个零售行业的，在一家这个大型的这个商超工作啊。他就说，您现在这个超市啊，很多是对顾客友好的，尤其是这个装修的不错的啊，那个看起来这个中高档的超市，对顾客友好的，出门也没有那种什么磁感应的门禁啊，基本上你出门你拿那小票结了账，门口有一个员工在那站着，这个似看似不看的，所以呢，就有一些人是吧？那出门结账的时候，你比如买了10件东西，他拿11件，那另外那一件没结账，那总是这样丢东西。

0: 其实啊，这就是典型的从小偷小摸一路走到刑事犯罪的一个典型案例和路径啊。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近日湖南衡阳发生了一起令人唏嘘的纠纷啊，有一个老人啊，这个老头因为身体不适，然后呢在一家这个排管门口坐下休息，失去意识晕倒。那排管门口那都大厂的门呢，有把椅子，他走到这个排管门口，然后呢这个就到那门里头那椅子上坐着休息，失去意识晕倒，店家帮扶送医之后，老人不幸去世，而老人家属向店家索赔10万元。店主李先生回忆事发当天说，老人当时身体不舒服，在店门口的椅子上坐了5分钟左右，后来妻子发现的时候他是闭着眼睛的，看到老人要倒了，妻子扶了一下也被带倒了，当时就打了120了，送到医院的时候老人已经没有呼吸了。李先生的妻子说，在医院抢救的时候，老人的老伴儿啊打电话给亲戚，提到老人有糖尿病等多种基础病，但是老人的家属认为老人是在排管这儿出的事儿，而且有帮扶行为，所以排管这儿要为老人的离世负责。对方说，你不管他，让他坐着就没事，就是因为你们扶了一下，所以就跟你们有关系了。司法所调解说，店家没有过错，店家出于人道主义愿意给个2-3千，对方坚持索赔10万，声称要把老人的遗体放在这个排管门口，后来协商赔给对方19000，是老人儿子来拿的钱。店主李先生表示，妻子因为帮扶老人出这种事儿，他感觉很不舒服，明明做好事却落到这样的一个境地啊。我们来听一下啊。
3: 身体不舒服，坐那个门口边那个，我老婆发现是他是闭着眼睛的，
4: 打了，我去扶了一下，
3: 当时打了120过来，又送到那个救护车，到医院的时候呢，他有已经断气了。
4: 那个老人在我那里还没有死，他老婆打电话给他亲戚，他歇天晚上就有病了。
3: 他说在我们排管出了事来要吃饭，他们那边也自己说，当时你不管他，先向他坐在椅子下面，不是倒下来也不关你们的事，说到说的就矫情，收了3-2千，
5: 然后他们不愿意。
4: 说的如果不赔钱，他说把那个尸体弄到我那个门面去，我们是赔了19000啊。
0: 这个事儿曝光以后，网络上的评论几乎是一边倒的愤怒和不理解啊！有网友就说，正常人看到这种事儿都会寒心的啊！还有网友说，凭啥赔啊？完全没理由啊！也还有更多理性的声音指出，这种调解结果实际上是在惩罚善良。有网友就留言说，以后谁还敢服啊？这19000块钱买断了社会的良心。也有网友分析说，家属这是典型的谁弱谁有理心态，把别人的善意当成了提款机啊！还有网友说，这不是谁弱谁有理，这是倒哪儿讹哪儿啊，死哪儿讹哪儿啊！甚至有网友担忧，这种案例一旦成为某种惯例，以后老人倒在路上，可能真的就没人敢伸手了，因为伸手的代价可能是倾家荡产或者无尽的麻烦。从相关的视频来看，人家这是一个临街的门店，那门都大敞着，是吧？四四方方大门，门口呢就紧着门口放着把椅子。这个老人在路上走着，看起来确实不舒服。店门口正好有把椅子，他就走过来，是吧？在门口的椅子那儿就坐下了。但是椅子倒是在门口里头呢。坐了一会儿，那个老板娘可能看他不舒服，就过去了，看来跟他说说话，是吧？拍了拍他肩膀，想把他扶起来，结果一下被这老头带倒了。后面应该就是打120什么的。很不幸，老人最终去世了。按理说，人家这个店家主动去关心并且帮扶这个老人，虽然老人不幸去世了，但是人家店家已经尽到了普通人该有的善意和救助义务。按说作为家属应该做的是感谢人家，

简直岂有此理。而且这个老人的儿子说的那个话是吧，让人听了以后真是这个从内心往外都感觉到一阵的这个发寒啊发凉啊是吧。你不管他，让他坐着没事儿，就因为你们福利一下，所以就跟你们有关系了。这不是死哪儿讹哪儿是什么？而且警方和司法所都已经明确判定店家无责了。你说从头到尾店家做错什么了？老人自己跑人店门口的椅子那儿坐着休息，店家主动施救，没有任何过错，而且对老人还有帮助，相当于是恩人一样。难道就凭着老人是在你店里边坐着你的凳子了，就在你店里的出的事儿，然后就该赔钱吗？这哪里是维权啊，啊，这是碰瓷啊，这是打劫呀。而从法律角度来看，这个案子其实有着非常清晰的界定。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组织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在这个案件当中，店家是否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答案是肯定的。老人自行进店休息，你身体不舒服了，你自己进人店里休息，不是店家强迫或诱导你进来的吧？而且你坐在那儿，你发病了，那店家及时进行了救助和送医，店家不仅没有过错，反而在履行道德上的高尚行为，也就我刚才说的，可能对你老人家有恩。至于家属提到的帮扶行为作为索赔的理由是吧，坐那儿没事是吧，因为你扶了一下，所以就跟你们有关系，这简直就是无稽之谈。法律鼓励见义勇为和紧急救助，民法典当中有规定，因为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受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虽然这里老人离世并非救助行为直接导致的，但是法理精神是一致的，你不能让好人流血又流泪啊。然而在现实当中的调解往往是讲究死者为大和息事宁人，就这八个字太要命了。调解员可能认为让店家出点钱安抚死者家属情绪，避免事态升级，比如说什么遗体停尸闹事儿之那等等的，这是一个成本最低的解决方案，店家稍微出点钱安抚一下就算了是吧，一说就是毕竟人是死在你店里的。但是这19000的赔付虽然在账面上平息了纠纷了，但在社会道德上留下了巨大的亏空啊，他向社会传递一个错误的信号，只要闹就有理，只要死了人了，旁观者就得掏钱，无论跟你有没有关系。我们常说法律是道德的底线，但是当底线被活稀泥的时候，道德的高地就岌岌可危了。所以这个案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民事纠纷，它拷问的是我们面对情理法冲突的时候的一个选择。如果每一次善良都要通过赔钱来自证清白或者花钱消灾，那么未来的社会冷漠将成为唯一的自我保护色。善良不该付出那种不该付出的代价，好人更不能被肆意的恶意收割。如果行善就要担责，以后谁还敢随手行善呀？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金州国际酒店5楼。
1: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在我们的节目一边进行啊，这个朋友们也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播的时候给我留言啊，一位用户4254862的朋友，他就说这个刚才这个湖南这个老人啊，在人店里边不幸去世之后，他那个老人的家属把人店家讹上这个事儿，他说听了这个好后怕，说前几年一个老人来了我店里，说快点给我点糖水，我血糖低得很难受，我赶紧给他弄了糖水，他喝完坐了一会儿走了。那听到今天这个事儿，幸好那个当时在我店里那老头走了，那个人大概也得70大几岁了。你瞧瞧，不知道这位朋友以后还敢不敢给他到店里求助的老人弄糖水啊。好了好了，我们换一下话题啊，接下来念两条这个我们既往用品商城的这个推荐信息啊。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孩子大人都赶时间，每天手忙脚乱的，可能又在纠结每天早上给孩子做什么早餐。为了孩子和家人能吃上一顿好的早餐，妈妈们需要花不少的心思和时间，还要占用宝贵的睡眠时间，要让孩子吃的营养，又怕赶时间来不及。今天既广用品商城给大家轻松解决这一大难题，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足足20种商品可以挑选，相当于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是满满。

0: 的惊喜，完美解决全家的早餐难题。季光用品商城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开学季活动机制非常合适，129元任选9件再送3件，赠送这个鸡排一个加长长肠一根加密封袋一盒，到手整整12件，折算下来差不多是10块钱一件，性价比很高。5分钟的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这个非常划算的，价钱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早餐都不重样，还能让你多睡几分钟。可选的品类特别丰富啊，足足20种商品可以挑选，有不少都是小黄象他们家的王牌爆款，像经典的明星单品，有黄油手抓饼、黄油葱油饼、黑青稞手抓饼、安格斯牛肉馅饼。面点有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迷你肠仔包。饼点呢有120秒卷边榴莲披萨、120秒卷边披萨、春饼、有机金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儿。奶酪系列有原制奶酪饼、鱼泥奶酪饼。鸡肉系列有香煎鸡排、奥尔良鸡排、生鲜西翅坑等等。所以说它是有一些是冷冻半成品，操作非常简单，储存携带都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生活家庭的早餐好帮手，丰富口味，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那到手整整12件，折算下来差不多是10元一件啊，129元任选9件，然后呢再送3件，一共是这个12件，差不多是10元一件，性价比很高，在家几分钟就能吃到好吃、丰富又安心的营养早餐。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季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接下来推荐的第二款好物算是稍微有点提前啊，但是很快就能用上了，吉普户外3合1冲锋衣啊。这个时候尤其是到了这个季节之后，这个天气说冷就冷啊，换季的时候这个天气忽冷忽热，这个时候您如果有一件冲锋衣，马上就可以拎出来穿在身上了。吉普户外3合1冲锋衣，商城日常售价是129，现在下单立享7.7折优惠，折后到手只需99.33元啊！大家可以对比对比这个实体店这个吉普的户外3合1冲锋衣，它到底是多少钱？再看我们季广用品商城这个，吉普户外3合1冲锋衣，立享7.7折优惠，日常售价129，现在打折之后7.7折，到手只需99.33元，非常的划算，用一件普通外套的钱买走一整年的户外防护外套。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季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九楼开讲，评说万象。8月22号晚上，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副教授韦东奕，也就是人们口中的韦神，从他的 B 站账号的小店当中撤下了此前上架了4-5天的两套数学练习册的链接。啊，这之前有4-5天吧，他的那个账号里边这个上了一个链接啊，卖这种这个小学的数学练习册，然后据说卖的还不错呢。但是也就是上架了4-5天，然后又下架了。凭借着扎实的学术能力，韦东奕被称为是韦神，在大众心中树立起一个纯粹的潜心治学的学者形象，是吧？而当这样一位公众熟知的学者转身推出中小学培优教辅材料，开始带货的时候，人们首先就是质疑，说你这个账号是真的是假的。那人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质疑呢？就是人们不相信这样一个著名的学者他为什么要带货去啊？人们认为这样一个著名的学者他其实用不着带货，或者说不应该带货。但是后来说是经过验证，这个账号就是韦东奕本人的账号，而且账号带货之后，他这个小学数学练习册的销量还非常不错。而在一片质疑声当中，很多媒体和网友其实对韦东奕的账号带货给了很大的宽容啊，就是说你看这韦东奕他为什么不能带货呀，是吧？这个数学，我们的数学科研工作者为什么不能带货？

对吧？应该对他带货给予很大的宽容，怎么怎么样的。但是带货时隔四天，韦东奕的账号就主动下架了相关的这个数学练习册。我相信这可能是韦东奕这个账号背后的这个账号主理人，或者说可能猜测是账号背后的相关的这个运营公司，乃至于韦东奕本人经过慎重考量之后做出一个决定。我甚至觉得韦东奕的账号这次带货活动可能更多的是韦东奕这个账号背后的主理人或者相关的主理公司在起着更重要的作用，韦东奕本人知不知情的都两说。那通过这次名人账号带货，然后又时隔几天又下架这个事儿呢，说明我们在对待名人账号带货这个事情上，我们社会公众是有一定的认知的啊。这个认知是什么呢？就是名人不是不能带货，你比如说一些演艺明星啊等等带货，很多网友也都是接受的。而为什么韦东奕作为一个科学名人，是吧？他的这次账号带货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呢？其实人们敬佩韦东奕的学术天赋，不是说不希望韦东奕赚钱，但是却不愿意看见韦神被裹挟进流量带货的商业模式。公众害怕这个学术的人设被消费，担心纯粹的知识输出，说我们给你这么大的支持，你作为一个科研人才，是吧？是一个这个搞学术的这样的人设，然后你利用我们给你的这个人设，利用我们对你的这种支持，然后你来带货，是吧？赚我们的钱。所以说不希望它演变成这个知识输出，演变成这个流量收割的工具。说人们更希望的看到的是他在这个科研领域的成就远远大于他带货赚大钱的这种期待。当然无论怎样了，以后他这个账号会不会还带货，那取决于韦东奕的个人的意愿，还带货之后会不会还是很大的争议，也依然取决于这个韦东奕他的个人选择了啊，以及他背后的主理公司啊运营公司的选择。但是网友的这次质疑，我还是要重复啊，网友的这次质疑实际上是对韦东奕的一个期待的表现，期待我们的科研工作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呢，我们的相关的单位相关的部门啊，包括我们国家的相关部门，对科研人才给予更多的生活上的保障，让他们衣食无忧，专心科研。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4: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洋河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3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张家口站、廊坊站即将开赛。8月29号周六，张家口市大庆门景区；8月30号周日，廊坊市固安兴安湖生态运动公园，两地开跑，脚步不停，健康随行。洋河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计时 APP 搜索城市公益跑张家口站、城市公益跑廊坊站进行报名。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号到24号盛大开幕，手镯、吊坠等万件精品，产地直供，统统2.5折。上万的翡翠手镯，现在2-3千带回家。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开幕期间，碎玉可以换新，消费满3000就送翡翠挂件，成交还能报销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市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0: 讲。楼开讲。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8月23号，网红温婉偷税被罚之后换号复活，这个话题登上热搜。据红星新闻报道，温婉啊，她的真名叫许静婉，在因为偷税漏税和售卖飞丝羽绒服被打假之后，仍然通过近百个矩阵账号继续销售高仿奢侈品服装，累计售出数千件，销售额超百万。他的矩阵账号命名方式高度相似，不断地把流量导向自己的店铺，主号封了，小号顶上，一个倒了，十个冒出来。这不是温婉一个人的本事，而是整个平台治理的漏洞被一个人利用到了极致。矩阵号这种玩法说白了很简单，就是同时运营大量的相似的账号，视觉风格统一，命名规则相近，内容互相引流，平台封掉一个，对运营者来说只是少了1%，剩下的账号继续运转，流量几乎不受影响。这就像那个打地鼠游戏，你垂下去一个，旁边已经冒出来十个。平台封号这种手段，面对这种矩阵式的运营，基本上等于隔靴搔痒。更值得追问的是，一个因为偷税漏税被罚了600多万，被消费者公开打假卖假货的劣迹网红，为什么还能在相关平台上大摇大摆的卖货？平台的审核机制是答案的一部分，当前各平台的违规处理基本上就停留在账号级别，封号一弄就封号，但你封的是号不是人呢？温婉换个手机号，换个身份证关联人，注册一批新账号，技术上没有任何障碍，平台之间也没有打通的劣迹黑名单，他在这个平台被封，换个平台照样开播。更现实的是，平台对封禁劣迹网红缺乏真正的动力，因为这些人在带货啊，在贡献流量和佣金，封了他们等于砍自己的营收，只要钱还在赚，审核就是慢半拍的。温婉不是个例，以前有那个东北于姐，因为卖假粉条被央视点名之后，同样通过小号重新开播。此前被封的一批劣迹主播，很多都在几个月内以不同的身份复活，这说明封号之后复出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个系统性的治理失效。那封号为什么不够呢？因为封号惩罚的是账号，不是人。一个劣迹网红的核心资产不是某个账号的粉丝数，而是运营能力、供应链资源和变现经验。账号没了可以再开，粉丝没了可以再攒，但如果他这个人没有被限制，一切都只是暂时中断。所以真正有效的治理需要从封号升级到人，也就是从网上延伸到网下。首先要建立一个跨平台的劣迹网红黑名单，一旦因为偷税啊、售假呀、欺诈等严重违规被处罚，相应的信息应该进入共享数据库，限制他所有平台注册带货账号。其次，平台应该承担连带责任，如果一个已经被列入黑名单的经营者通过矩阵号继续带货，平台不能以不知道而推卸责任，那就应当追究监管失职。再一个，技术手段也要跟上，要 AI 识别矩阵账号的关联关系，在注册和运营阶段就进行拦截，而不是等到消费者举报之后才后知后觉。说到底啊，这个劣迹网红的复活不是因为他们有多聪明，而是因为违规成本太低，平台把关太松，治理的手段太单一。封号只是一次性的止血，不是治病。当一个人偷了631万的税，卖了无数假货，被罚了还能换个马甲继续赚上百万，那封号这俩字儿对他们有多少威慑力啊？所以治理劣迹网红不能只封号不封人，否则今天的温婉就是明天所有投机者的一个模板。我看有网友说，有啥办法？就有人愿意买账支持，直到发现上当才醒悟。还有网友说，如果做坏事没成本，那么做坏事的人也就越来越多。我想说的是，现在有些网红的影响力啊，一点都不比明星差。如果这些劣迹网红能够复出，那是不是有些劣迹明星也会想办法复出啊？这个口子可不能开啊！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把对这些劣迹网红的这个惩罚从网上延伸到线下，我们线下的啊，实体这个社会生活当中，无论是公安部门还是市监部门，应该对这些劣迹网红他们所犯下的这种违法乃至犯罪行为进行严厉的惩罚。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1: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2: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即广优品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剩下换肤镜，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即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6: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7: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8: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9: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我是何蕊。现在呢，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收听到节目，您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是车载收音机，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找到此刻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您遇到一些买房贷款的相关问题，比方说贷款呀、还贷呀，或者说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都可以来咨询到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房贷城的经理马慧娟，马经理。我们先来有请到马经理。马经理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马经理，最近啊，我是经常接到一些贷款机构的电话，有银行的，也有一些其他机构的哈。当然我相信不光是我这样，其他的朋友应该也接到了不少类似电话。大家在接到电话之后啊，都有一个疑问，哎，他们上来就问我说需不需要贷款，这个想贷多少钱，是不是说我想贷多少就能贷出来，是不是说现在贷款就变得更加容易了呢？马经理。
1: 不是这样的，就是贷款的电话虽然多了，但是它不等于贷款的条件就放松了。因为现在呢，就是说咱们银行里边的额度应该说挺富裕的，但是能符合银行贷款的这些客户就很少。所以说这样的情况下呢，银行里边就会给中介或者给他们的一些就是一个协助单位，就是这些哈，就是说那个叫他们打电话唠嗑。这个是只是说银行给他们合作的这些机构，可能打电话打得多。银行里边的基本上，银行打电话都什么呀？是你可能在手机上申请了，银行里边看到你有申请记录，银行里边客服人员会给你打一个电话。但是现在你发现没有，接到银行里边直接打电话的很少，它都是第三方机构。
0: 对，对。
1: 所以说并不等于电话多了贷款就好贷了，可不是这样的。
0: 大家也在想，现在银行的贷款应该是不太好往外放哈。您刚才也说到他们的这个现在是有额度还比较充足，是不是说就贷款不好往外放，他们也急于往外放贷款，这个条件就会放松点呢？
1: 不会
0: 不会，
1: 他只能说是扩大他的那个获客的渠道。就是我找什么合作单位对吧，或者合作机构，这样去给我去过什么呀，去给我宣传，去给我要客户去，就是老客户去，我们说的是。
0: 以前是等客上门是吧？
1: 对，现在主动的就是说叫他们要银行自己去宣传去，可能是包括人力啊、物力啊，可能是各方面的，他可能精力不够。所以说呢，他会找第三方合作。
0: 其实这跟卖房一样，卖房现在有渠道嘛，是吧？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个是贷款渠道。
1: 对，
0: 所以呢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
0: 银行现在是挺急需把款贷出去，但是呢条件没有放松。
1: 对，银行的存贷比它不能失衡了，不能说贷款多，那个存款多了贷款放不出去，这样的它的利差就没有了，等于是对吧？所以说呢，现在呢银行呢政策是非常好的，但是虽然是说我缺客户，我需要贷款，但是呢他们并没有放松对咱们借款人资质的这个审核。
0: 因为防止出现这个坏账是吧？
1: 对对对，现在是宁可那个什么，宁可就是不做，
0: 贷不出去。
1: 对，我也不能就是说贷出客户来，贷一笔不良一笔，贷一笔不良一笔。
0: 所以现在银行就是对于贷款的要求是没有放松的。
1: 对
0: 啊，那来给我们大家也说一说哈，在目前这个情况下，什么样的一些条件会更好的获得贷款呢？
1: 收入比较稳定的。存贷比较就是咱们的这个就是说咱们的贷款比例就负债比较低的。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咱们的用途比较明确的。基本上就这三点。就可以咱们可以上银行去申请去。
0: 收入稳定。
1: 对，收入稳定，贷款用途明确。再有一个咱们的负债率比较低。
0: 这样的人可能就是想贷款的也不太多是吧？
1: 哎呀，现在贷款的人不少。但是符合银行条件的不多。
0: 往往是为什么卡下来
1: 呢？往往就是流水现金流少。虽然我做生意我有营业证什么我都有，但是发现没有，说我的生意可能做的不是太好，没有现金流。我只有什么呀，只有一堆合同，但是呢我只是往里边贴钱，但是我没有回款。所以说没有跟银行打交道，没有现金流，银行就他测算不了你的还款能力。一个是这个，再有一个的就是征信。征信呢应该说是咱们的第二个金融身份证，也就算是个身份证，说白了。你只要征信里边小额贷款的笔数过多，或者咱们信用卡就是使用的额度过高，再加上一个咱们的这个征信查询次数过多，这个呢它都往往就会影响你咱们贷款的审批。
0: 是，其实您刚才说的这一点我就在想，那这个人应该是很缺钱呀。
1: 对，
0: 又小额贷款，信用卡用的额度也很高，然后查询次数也很多，就说明他肯定到处想去办，到处所以会有机构去查他的这个征信嘛，是吧？
1: 对，
0: 他很缺钱啊。
1: 对，所以你缺钱，但是你没有还款能力，证明不了你负债已经高了。所以说你还款能力体现不出来， 所以说银行已经把你列为高风险客户，所以再给银行借钱，那你就肯定是人家就拒贷，或者就给你，你比较需要10万，可能给你2万，可能降额，他只能这样去选择。其实咱们就是一个是现在就是流水，这流水咱们都说我有流水，但是发现没有，这流水哪来的呀？就是说，请贷款。小额贷款，我今天贷了点钱放我卡上，我今天存存，明天取取，他认为是你的流水，这不是，这是你的负债。再有个透支信用卡，或者是夫妻之间转账，
0: 不算
1: 啊。夫妻之间转账本来就你家那点钱，你转来转去还是你们两口子那点钱，所以说他算不了你的现金流。所以说流水大跟有效它是两码事儿。所以说有时候一打，我们有时候一打7-80张。打出来以后看存了10000块钱，全是在微信支付宝里边刷刷刷刷，几块钱，可能这都占个10来页。所以说这种呢虽然量大，但是并不代表你的收入高。所以说天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在说多进少出有余额，这个呢才是一份有效的流水。
0: 是，多进少出有余额，
1: 对，
0: 这才是有效的流水。
1: 对，这个多进进的钱什么是咱们正常的收入的来源。并不等于什么呀，我信用贷贷了10万块钱，我存到我卡上去。这个信用卡我提了点现放到我账上去了，像这种呢我们只能算是什么呀，算是你的负债，不能算是你的收入。
0: 是，所以这个就是您说的这个就不叫多进，
1: 对
0: 是吧，那是你的负债了。
1: 对，
0: 少出就是有余额，
1: 这个少出并不等于说我放上面不让动了，不是，咱们尽量让它过一夜。就像我钱到了账以后，比如我10分钟到的账，我没有11分钟以后我就把它取走了。只过了一下账，但是它没有在账面上停留，所以说呢，这个呢，我们也只能算你的流量，不算你的收入。所以你过一宿，比方我今天来了，我哪怕就过了一晚上，我第二天早上把它取走，这样呢也算是你的收入，它可以把界定为你的收入。
0: 所以这个是算的哈。
1: 对，所以说一定要咱们这流水呢，当天进当天出，这个肯定就不算。再有一个，咱们听信用卡、信用贷里边得的这个贷款放到卡上去，这也不算。再一个，夫妻之间转账的也不算。所以说呢，咱们就是这个尽量的，就是自己有收入以后，那么就是给现金了。我也存到我这卡上存一下，咱过一宿，过一天咱们再去提取出来，或者是部分提取出来，那么就算一次性提取都取走，这个呢我们也算你的收入。所以说一定要有沉淀，
0: 停留一晚上，
1: 对对
0: 是吧，
1: 对，一定要停留一下。
0: 所以这个有效的流水也是有一些窍门的。
1: 对，像微信啊、支付宝啊，这个都有，都有个流水的都算。所以说比方有时候发工资，像反正好多就是上班的或者做生意的，现在就微信流那个流水或者支付宝，这样我呢可能货款呀、或者这现在额度也都还可以了，所以说为了方便，对吧，就直接的用微信啊、支付宝这样来支付，这个呢也能打出电子账单来，也是算你的收入，也是算的。或者咱们家有房租啊，或者有别的事，然后哪怕就是孩子给你几千块钱，你也把它给了你现金以后，你存到卡上过一下账。这样呢我们就把它当为你的收入来源。
0: 那马经理，你看现在有一些朋友是这个自由职业哈，有滴滴啊、外卖啊这些，而他们的这种收入可能就是一单几块钱是吧，一单几块，然后也是通过这个支付宝啊或微信啊获得的这些这个收入，这些也算他们的流水吗？
1: 在买房贷款或者消费贷款当中，像滴滴啊或者这种就是没有这个就自助职业的这一部分，就是我们也看你的流水，比方滴滴人家每天有收入，一天人家挣个400-500，这就是人家的收入啊。人家滴滴里边都知道收了以后平台扣了钱，剩下都是人家的，
0: 是，
1: 所以那就是人家的纯利润纯收入。所以说这个呢反而能确定他能贷款，人家银行里边还是比较喜欢这样的。
0: 就说明他有稳定的收入。
1: 对，人家有收入，每个月都有，总比你就是说我可能啥也没干，今天你可能给我10000块钱，我叉花好长时间，过2-3月可能再来那点钱，像这种叫收入不稳定的。人家滴滴这个那个载客的，这也算是一个稳定的收入。
0: 因为虽然可能每一单挣的不太多，
1: 对，
0: 但是全天算下来的话，
1: 量大，
0: 对，量大
1: 、所以说人家这一天，人家可能是我跑了20单或跑了多少单，我挣了400-500块钱，这就是人家的纯利润，我们就把它就是乘以你，就是说算一个月之内，所以说半年打半年的流水，看看你一共是多少，就能测算出人家的平均每个月的收入。
0: 是，
1: 这个也算是稳定的，
0: 这算他的稳定收入。
1: 对，
0: 是。所以你看，就是现在大家这个贷款的话，也不用有那么大的一个担心哈。
1: 对，
0: 但说哎呀，说我现在。我现在没有一个固定工作，我去跑滴滴啊，我去送外卖啊，会有这样的一个他的这种收入，其实也算他的
1: 正常收入，
0: 算收入，
1: 对，
0: 所以像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大家如果也是有一些需求，也是可以算作你的收入，也是可以来进符合贷款条件的，
1: 符合的，
0: 当然也得看贷款用途是吧？
1: 对，看用途，你要经营这个就不行。虽然咱们都知道出租车现在也有营业执照了，但是有的就不认那个，因为出租啊，或者咱们就是做那个买这个打车的，相对属于高危行业，所以说银行里边反而倒会拒贷。 像咱们滴滴基本上现在银行里边，因为它只在市区里边跑，不跑长途，那所以说这个呢一般情况下还把它作为一个贷款里边的算是一个稳定的收入，所以说呢咱们就是说不管你的这个职业是干什么的，只要你定期的把你的收入在你的流水当体现出来，咱们就算是你的收入。
0: 是，所以这样哈，我们也稍后呢来关注一下大家所关心的贷款问题。直播间热线是03119610430311，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最近呀，有很多朋友求助说，一到三伏天呢，不光天气热，眼睛问题也严重了。手机电视看了没一会儿就模模糊糊的，在家吹会儿风扇呢，哗哗的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特别难受。那您快打400-656-0303，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啊，效果确实不错。它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塑身技术，可以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呢，眼睛明显就清晰透亮多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啊，每个人呢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健康跑的活动，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洋河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张家口站廊坊站即将开赛。8月29号周六，张家口市大静门景区；8月30号周日，廊坊市固安兴安湖生态运动公园两地开跑。脚步不停，健康随行。洋河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计时 APP 搜索城市公益跑张家口站、城市公益跑廊坊站进行报名。
2: 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就是我呀，老王。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6: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8: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9: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

0: 穿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1: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到大家买房贷款的相关事情哈。如果说有一些相关问题要咨询呢，无论是想贷款还是想还款，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刚才呢我们说到哈，最近有一些朋友经常会接到贷款机构的电话，这个呢并不是说明现在贷款条件放松了，只是银行的这个想这个贷款的推广渠道增多了吧，是吧马经理？
1: 对，他只能说是
0: 推广渠道增多了。
1: 对，其实现在银行真实的政策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要看什么，看你的收入，一般就是看你的真实的还款能力，就是要看你的收入的这个负债比，得看这些啊，并不等于说是啊，你说你有还款能力，没有东西像原来一样，就是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征信没问题，唰就过。现在可不是了，他要看你的综合评估。第一个他要看你的还款能力啊，
0: 还款能力就是看流水吗？看收入，
1: 一个是流水，看你经营的情况。有时候有可能是说我流水虽然不多，但是我确实有那么多库存，对吧？或者我有上下游的购销合同。所以这样呢也可以把它做经营当中，我们也可以办为你就至少公司正常运转着来，这种呢。再有一个看你的收入虽然不高，但是你负债少，就是我可能生意我一年的流水可能下来就百十来万啊，但是呢我名下没有任何的贷款，没有任何的东西，所以你要做贷款这不很容易吗？所以说你只能手里边的流水应该是挺好的，没有负债，就是负债比低，所以说这银行也会给你的，主要是就看你的还款能力。再有个就是用途啊，真实的用途。现在好多你看消费贷款，那就是肯定是咱们就是装修啊，买家具啊，买家电啊，这些就算是消费的，对吧？啊，如果是说咱们是经营贷款，那就做生意购货，对吧？再有一个就是买房子，用途就是肯定是买房子，所以说根据它的用途的不同，所以说银行里边的对这个借款人的这个条件的要求呢，还款能力的要求它也是不同的，像咱们那经营贷款当中，我们看的是你的经营流水，只要你有收入的，对吧？就是我们都把它对公对私的，就是那个对公流水跟对个人的流水，我们都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经营流水，而咱们的就是说，买房子当中、消费当中在看什么，要看你上卡的那个工资的流水，并不等于说啊，我是哪个单位上班的，但是我收入是10000块钱，收入证明写，但是一上卡发现是5000块钱，所以说这个呢不行，我们只能看什么呀？就有公积金一样，要看什么呀？要看你上卡的落地到你账户上面的这个流水，
0: 就发了多少钱？
1: 哎，对，公积金可能是看这个，但是我们那个消费贷款给那个住房按揭贷款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说再看要看什么呀？可以看你年底的分红，或有没有绩效这些。对吧？所以说这个呢，我们要一般打什么？打一年的流水。一年的流水就看这些，每个月挣了多少钱，到年底你有多少分红，这样我可以平均到每个月你是多少钱。这个呢也可以这样去做。
0: 这是看收入
1: 啊？对，是看收入的。再有一个就是看咱们的征信了。征信当中看什么呀？征信并不等于说是看看你，这个有多少负债，有多少什么的。负债不用说，可能人家大系统里边一采集就出来了。其实我们一般情况打征信呢，是为了让自己自查。我贷款之前，我先查一下自己的征信，我要看看什么呀？看看我到底有多少负债。有时候好的，我就两张信用卡，但是两张信用卡你是10万的额度，但是你现在用的是10万。你把这个额度全用了，
0: 就说明你现在有负债是吧？
1: 对，你信用卡全用了以后，这算什么？也算是你的负债。
0: 是，
1: 所以说你还是有10万的负债。十万负债，咱们可能是一年，有的时候先信后本，但是我们把这10万块钱呢，就平均到你12个月当中，这是干嘛？要这个还的本金跟利息加，那就算你的月供。所以说月供这又回来就算出来了，就是说一般银行里边是什么呀？是月供不能超过家庭收入的50%。如果你加上你的几笔小额贷款，再加上你的信用卡，再加上别的，你可能超过你的收入的50%，那你的流水再高，就是说你再正常，你的单位再好，反正一个月就10000块钱，但你一个月现在要还6000或者7000块钱，那对不起，银行里边也会根据你的收入的情况，给你降低你的贷款额度。
0: 是你以收入10000，你还6000块钱贷款之后，你把还信用卡之后，你就还剩4000块钱了，
1: 对，
0: 是吧？4000块钱也就够生活了。
1: 对，再有一个就是咱们银行贷款的政策，用途的不同，支行的就是贷款银行的不同。包括你的客户经理的他的侧重点不同，所以说你提供的资料也就不同，他审核的就是说已经百人。

0: 打样，所以说这个可能侧重你的还款能力，那个可能就测你的征信，那个呢我不看你的还款能力，我要就看你的资产能不能变现。
1: 嗯，
0: 所以说因为你的银行不同，客户经理的不同的，所以说他侧重点也是不同的，所以说你走哪个银行贷款，人家别人挺这行贷出来了，可能是这个信贷员，如果你在同一家银行你再换一个信贷员可能就出不来。
1: 嗯，
0: 所以说还要看什么，看银行这个贷款的政策，咱们政策都知道，银行需要喜欢什么样的收入比较稳定的，负债比比较低的，对吧？再加一个就是还款能力比较强的，抵押物比较好的，都愿意，谁也愿意。但是呢，有时候咱们就是打第三方打电话，可能是你在这个手机上申请过这个贷款，但是他有了这个也没告诉你申请过没有申请过，但是你申请过了，他有了这个信息。所以说呢，银行里边会根据这个信息给你打电话，打电话告诉你说，你看我看到你了，在我们行你申请过什么什么贷款，所以说你看有多少多少的额度，但是他只是告诉你有这个额度，能不能贷下来，那你还得什么呀？通过系统去线上审批，审批通过以后说啊，审批通过了说30万的额度你觉得挺好的，利息也不高，但是到临柜一放款的时候，你就发现可能这个30万的额度，可能你只能拿到5万甚至10万
1: 啊。
0: 只能拿这么多，因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测算，他没有联网，他只是在咱们行里边给你测算出来了，但是一到了系统里边，线上一系统里边综合一评估，他会把你的这个所有的在金融机构你的经营信息，他一评一综合，你的负债就高了，或者你的评分就下来了，这样的你的额度就会减少，或者是什么呀，这个额度为零。
1: 嗯，所以就是在网上测算的这个额度跟你实际能拿到的贷款额度其实并不一样，
0: 不一样。所以说不管是我们在这个抵押贷款也好，买房贷款也好，包括公积金贷款也好，包括咱们信用贷款也好，最后以什么为准呀？以借据放款为准。
1: 嗯，
0: 它的金额、利率、年限，所以说以咱们的借据最后一关，银行人家后台上，人家财务上，人家给你过账，哎，什么时候这个那个卡钱打到你指定的这个账户了，这个贷款才真正的成了你的，
1: 算完成了
0: 啊、这也不算完成。
1: 嗯，
0: 如果是资金回流，又显得贷后了。如果资金回流，比方你这个钱你咔叽弄了以后，你当即你打到买房子去了，或者跟你的用途不符，或者是什么呀，或者是打到股票市场去了，或者还了信用卡了，这种呢，银行里边贷后他只要系统一把你一查处，他都会把这个贷款干嘛提前收回，放款无效。再有一个经营当中我们遇到最多的是贷款无效，就收回贷款的是什么呀，是贷款的时候我有营业执照，可能我用了几年以后我觉得我不做生意了，反正我贷款也贷着了，是吧，我把营业执照注销吧。
1: 哦，
0: 把营业执照一注销，银行后台一反馈，所以说要么呢你得重新办营业执照，你得经营，你不可能你歇着，你要歇着的话用途就变了。所以说再有一个就是你把贷款提前还清。
1: 哦，
0: 这就是贷后的重要性。
1: 因为那个是经营贷是吧？
0: 对，
1: 经营贷你把这个营业执照注销了，你不经营了，
0: 对，
1: 你也就享受不了经营贷的
0: 这个
1: 政策。
0: 对，
1: 这个
0: 贷款银行里边只要后台上人家现在都联网了，一提示谁谁谁的营业执照注销，那要么你想办法，或者是你家营业执照是变更了，还是你换了法人了，法人跟你是什么关系，夫妻之间的转换这个无所谓，对吧，你给银行提示一下就可以，或者说我这个经营我觉得不好，我又重新起了个营业执照，那行，那你的新的营业执照去给银行去报备去。如果是什么我不干了，我还不了了，我就直接把营业执照就是注销了，那对不起，银行里边肯定让你什么呀，提前收回贷款。
1: 所以就并不是说贷款到你卡上就真的是贷款完成了，是吧？
0: 对，只能说是贷到你卡上，到了指定账户以后，你这笔贷款已经形成了跟银行形成了这个贷款的这个关系。但是呢，你要怎么去用，你还得按什么？按你提供的用途去用。
1: 就是他会这个知道我们这用这笔钱干什么了，是吧？比方说我说我这去消费，结果我去买房了，就是他会系统也会监测到这些。
0: 只要在你们名下，他都会，只要是你不是取的现金，他都会有转账凭证，他就是几年之内他都会有显示的。
1: 现在这个系统也非常智能
0: 啊。对，现在都是联网了，功能又就是现在就是基本上也是大数据。现在说白了你跑不了。所以说现在一般情况下，我们贷款户有时候我们一般情况下贷款的时候，并不是说你协助他去上银行套贷什么的，不是，而是告诉你贷款之前你要告诉他他存在的风险。就是说你什么样的你可以弄，可以弄，你能不能满足这些条件，如果满足那好，你可以去银行去贷款去了。如果觉得说我这个钱我就是干别的去，那你就别贷了。因为迟早人家能查出来。
1: 是。
0: 所以说你贷款，你说白了，你不贷，可能这件事我不做了。我说这个股票我不买了，或者这房子我不要了。如果你贷了，你也买了，也干嘛了？银行查出你贷后这个资金取向有问题，所以资金流向有问题，那就好，那就可能要提前收回贷款。银行一收回贷款，可能跟你的生活，包括你的所有的计划都会打乱。
1: 是
0: 啊，就是好像经营当中，为什么有的好多公司里边说银行抽贷了？不是银行抽贷了，是什么？是因为你没有合理的去用。

0: 用这笔贷款，你违背了人家银行当时你借款的这个意愿啊，所以说银行里边可能是因为用途的问题，可能要给你降额，甚至让你提前还款。
1: 嗯、
0: 再有一个呢，就是可能是你的你平时的时候看你现金流可能是上千万，贷了这么多给你，对吧？
1: 嗯、
0: 可能你能满足，你能有还款能力，能显示出来你有良好的还款能力。只要你的经营不规范了，或者我收入减少了，对公账户或者个人账户流水少了，在续贷的时候，你发现没有，银行里边要么就给你断供断贷。
1: 嗯，
0: 要么呢就告诉你降低你的贷款本金。对，
1: 嗯嗯，是，所以并不是说这款贷出来就高枕无忧了，
0: 对，
1: 是吧？
0: 对，现在我觉得
1: 贷后管理
0: 就是贷后，贷后现在我觉得比在贷中的时候还要维护好，一定要维护好自己的贷后。如果贷后维不好，可能是你这个贷款批了以后马上就银行给你打电话，这样是最麻烦的。
1: 维护好就是说我们说的贷款什么用途，就是要用到什么样的用途上。
0: 对，一定要保证这个用途的真实性。
1: 如果这个用途发生了变化，那很可能就会被银行提前收回了。
0: 对
1: 啊，好，这样稍后时间我们也再来继续关注大家的贷款问题。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31196104，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这马上就要开学了，所以呢，这个家长们也开始在做这个开学的一些准备哈。那今天来说说早餐的事儿，既想让孩子吃的营养，又怕来不及时间。那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为大家轻松解决这一大难题，给您带来的是小黄象早餐随心选，足足有20种的商品可以挑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了。开箱是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全家的早餐难题。济广优品商城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开学季的活动机制真的是很合适哈，129元任选9件再送3件，赠送呢包括鸡排一个加长长长一根加密封袋一盒，到手呢整整12件，折算下来啊差不多10块钱一件，性价比很高。而且呢就是5分钟就能够轻松做好这个美味的早餐，简单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呢，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其实这个可选的品类是非常多哈，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比方说它的经典明星单品黄油手抓饼、黄油葱油饼、黑青稞手抓饼、安格斯牛肉馅饼，还有面点里面的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迷你肠啊，还有饼点哈，20秒的卷边榴莲披萨，120秒的卷边披萨春饼啊，还有奶酪系列、鸡肉系列，应该说是特别的多，丰富的口味满足全家的不同饮食喜好。现在的价格是129元，任选9件再送3件，赠送呢鸡排一个、长长长一根、密封袋一盒，到手整整12件。那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这立秋之后啊，大家能明显感觉到早晚的温差是有了，白天艳阳高照还很热呢，但是一到清晨傍晚的时候，这后背有点发凉，所以这个时候呢，您可以来披上一件薄外套。那换季的时候不用疯狂的添置新衣，一件百搭实用的万能外套就可以解决所有的困扰了。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为您带来的是换季刚需爆款吉普的3合1冲锋衣，轻松拿捏忽冷忽热的换季天气，一站式搞定全季节的穿搭难题。重点啊，带来福利的商城的超值福利，商城日常售价129，现在下单立享77折的优惠，折后到手仅需要99.33元，一件普通外套的钱买走你一整年的户外防护外套，这种机会错过了真的是要等明年了。那它的为什么叫三件套呢？它是这个吉普3合1的冲锋衣哈，它是有2件套，1衣3穿，这个应该说是特别的实用。今天的价格是打完77折之后啊，是99.33元，一件冲锋衣堪比多款外套哈。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到大家的贷款问题。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那今天呢，我们说到的这个银行贷款的事儿哈，虽然说现在我们经常会接到贷款机构的电话，但是呢，并不是说银行的贷款条件就放松了，条件没有放松哈，只是银行的贷款推广渠道增多了。现在银行对于贷款其实审批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严的，看你的银行的流水呀，看你的征信呐，看你的贷款用途啊，其实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严的，也是这个防止后面出现的呆账坏账，包括说这个贷款到你账上了，也不是说明这个贷款就完成了，银行还有贷后管理。一旦发现你的这个贷款用途跟你当时申报的用途不一样了，尤其是你买房了，或者是流入这个股市了，很可能就是一定会让你提前就还上的，是吧，马经理？就是这个买房和流入股市，这个是不允许的哈。
1: 对，现金的流入股市，像
0: 买房，因为买房有这个房贷嘛，
1: 像贷款的，我们就发现有好多就是说，像中介的、金融机构的，或者像什么典当行啊这些工作的，你发现贷款就很难。因为怕他们这个钱不是用于除了买房子啊，咱们说就是消费贷款当中，就发现就是用途就没法用。因为什么？因为收入，我们有时候就说是高危行业，属于是怕你嘛，怕你借着钱了去干别的用去。所以说呢，他一般情况下像这种就贷款就很难了，就是。
0: 就是怕这个贷款的用途不真实。
1: 对，其实简单的来说吧，其实贷款其实说白了就是资质好的，就是那个负债少的，再有一个就是说收入比较稳定的，就是再有一个就是银行里边肯定会给你利率低、额度高的贷款追着给你，如果是你的负债比较高的，又是普通的收入的，所以你在银行里边要么拿的额度就是少，要么就不给，所以其实很简单，就不是银行里边就是分三六九等，人家就是嫌贫爱富，你这是人家的工作，这是人家性质，人就是这样走的，对吧？所以说大伙呢，尽量的要想在银行贷款，那行，那把咱们的收入流水给它充分的体现出来，越高越好。可能是不光工资，我有第二职业的，有兼职的，有的人你看上了班以后晚上跑外卖的，对吧？做跑腿的确实很有，年轻的好多这样的，就是说再有一个晚上跑什么代驾的，这种的，你的兼职的收入，包括你家有房子出租的，这些收入都能算成你的收入，都能算成你的还款能力，只要你在银行卡上能体现出来，人家银行里边呢给你贷款的，你也是银行喜欢的客户。
0: 马经理，我记得咱们之前说过，说如果你要是做房贷，或者是有一笔大额的贷款要进行的话，这个贷款的准备要提前进行，是吧？
1: 原来我们都说，他们都说提前那一个月两个月的不行，我现在发现了啊，提前一个月两，最晚最少你得三个月提前准备。为什么？第一，先查征信，看看征信里边的负债比，如果负债比较高，那你好，那你赶紧降负债。

0: 尤其是信用卡使用的额度，因为信用卡使用的额度是不知不觉的，我也有还款能力，但是不知不觉的我就把它用了，啊，就是说可能是买个大件了，可能一刷卡直接一下子全刷出来了，对吧？啊，所以说呢，你要是信用卡使用的额度就使用到100%了。那个这个对不起，你也赶紧把它还一还，要养一养，养什么呀？你征信更新的时候，像咱们银行贷款还好一点，可能你还清了以后，到了你基本上一个月之内，它就能给你把它显示结清二字。但是那什么呢？但是信用卡跟信用贷可不一定，因为它有时候得看着你这边，看后台，看你的账单日是哪一天。对吧，它得显示能不能给你更新，它更新的比较慢，基本上都是2到3个月才能更新，所以说如果是咱们有贷款需求，不管咱们是做买房子公积金也好，包括咱们的消费贷款也好，或者经营贷款也好，甚至走信用贷款也好，第一件事儿先查自己的征信，
1: 先查征信，
0: 对，征信自查，我们这是不算次数的，因为咱们人民银行给了2次，一年2次免费的查询的机会，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超过2次以后，它就每次就是10块钱，没有多少钱，就是说，但是你要是说只是在手机上在银行里边试，银行里边查询什么贷款查询呀，什么那贷后那个什么那个贷信用卡审批查询呀，或者什么担保资格查询呀，这些呢都把它作为一个你查询次数里边去了，
1: 这个都在你的这个征信里面显示，
0: 对，查询次数可能是对这个咱们的住房贷款呀或者公积金贷款影响不是太大，但是对信用贷款还有咱们在线上审批贷款的审核影响是极大的
1: 哦，
0: 查询次数，
1: 前次多了就
0: 对，一个月我们就是一个月就是我们就是3个月不要超过6次，但是一个月尽量的不要超过3次，有时候一个月一查2到3次，这样银行里边就认为你很缺钱，人家不给你说明是有原因，说你综合评分不好。
1: 一个月查2到3次，他们都干啥查？就是可能是
0: 接到一个手机
1: 是吧？
0: 手机上有个短信，或者见朋友在哪个地方说我贷出来了，那行你也。
1: 你也试试吧
0: ，对，查查查，一戳了以后，告诉一个短信，告诉你不符合贷款没有审批，或审批通。
1: 其实这就是后台查了一次你的征
0: 信了，已经查征
1: 信了，
0: 他就发现你可能有瑕疵或者什么的，就不批给你了，所以说呢，咱们作为贷款之前，一定要提前3个月查一下自己的征信，不光查自己的，还要查配偶的，现在好多有的时候自己的是没有问题了，忘了查配偶的，说哎呀，我媳妇也不干嘛，或者我爱人也不怎么着，绝对没有正规单位的，绝对没问题，但是一发现信用卡，或者信用贷，这些就他用了，他用了以后额度还比较大，所以说就失去了你就是还款能力，就是你压力就大了嘛，还款贷款多了，还款压力就大，对吧？你的收入本来就那么多，哎，所以说也就造成你少贷或者拒批，
1: 所以不光查自己的，还要查配偶的，
0: 对，就是借款人的主借人包括配偶的，咱们一定都要去查一下，不光是这个，还有产权人，现在原来我们有时候就不看产权人的征信，就是说用你的房子做抵押同意就行，但现在银行也看产权人夫妻双方的，产权人夫妻双方如果是也有逾期也有不良的话，所以说贷款也是用不了的，所以说查征信第一件事就是什么，降负债，降自己干嘛，就是拿自己的第一个敲门砖，什么就是我征信比较好，我们负债比较少，对吧？处理的负债呢，在合理范围之内，我能承受的合理范围之内，把它降下来。降下来以后，咱们再去给银行去申请，这是第一步。
1: 还还信用卡呀，这个或者是你的一些网贷呀，是吧？这个大额的信用卡呀，提前还一还。
0: 对，一定要把它降下额度，降负债。现在就是银行里边，我们现在发现，包括经营也好，我们做消费贷款也好，甚至在公积金商转的这个过程当中遇到的就是负债高。
1: 负债高，
0: 负债高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就是月供。好多就是说我这个就10万块钱或者就5万块钱，你在公积金余额里边减去我这10万行吗？不行，为什么？因为你10万块钱用的是1年，我要把连本带息都要给你。分到每个月当中去，你可能这一笔你可能要还8000多块钱，对不起，那你的公积金缴的基数你就算是10000块钱你也超了，
1: 是，
0: 对吧？除非你是2万，这样可能不超，但是你再加上别的这个贷款，一个月月供一笔月供那个八千，剩下再有一笔信用卡或者干嘛，这额度就没有了。
1: 对，
0: 商转的现在遇到这个情况是最多的，审批过去了，一审核，人家一看。报名是报成功了，但现在好容易在网上预约成功，等拿资料一去告诉我姐不行，为什么呀？说我负债高，你不是说你没有负债吗？哦，我认为我没有，但是我发现我还有一笔给忘了。
1: 给忘了。
0: 哎，好多是这样的。
1: 或者信用卡这个使用额度太高。
0: 像信用贷款这种，有时候银行里边现在就是也推贷个信用贷款，就是公积金信用贷款，发现推了几个，我们也是借款人当中就是需要用，反正姐你有没有渠道给问问哈？行，我们直接去银行找谁去办理，但办了最后结果是拒批，为什么？因为还是负债过高，因为什么呀？是小额贷款笔数过多，你要过了4个账户以后，银行里边就是 好像就拒批，
1: 嗯
0: 啊，再有一个就是查询次数过多，
1: 嗯，
0: 他有时候找你的时候，基本上在各个银行都试遍了，
1: 是
0: 不行了，再说啊，我问问熟人吧，或者怎么着这样去问，
1: 嗯，
0: 其实这样的你已经超过银行指定的次数，所以说呢，你只能等。他们像这种情况只能怎么，只能是降负债养征信，慢慢等。
1: 嗯，所以他这个提前3个月也不见得能养好，
0: 对，有的甚至是半年，
1: 嗯
0: 啊，就是半年，有时候手痒痒，我就发现就是经不住诱惑，觉得有时候等了3个月了，我试试吧，咔叽又一点又不行，不行，接着还等，
1: 又等增加一次，
0: 哎，对对对，现在是好多是这样，所以说咱们现在并不等于说我没有逾期，那就是喊只要你进入灰名单或者征信花了，你在银行拿贷款现在也是很难的，
1: 嗯。黑名单我们知道哈，
0: 嗯，
1: 就是银行这个就不给贷了。这个灰名单和花名单是什么意思呢？
0: 啊，那一般就是花名单，就是我们的就是负债高了，信用贷款的额度使用爆了，等于是，包括你的小可能有10来笔，有的时候可能我就4个账户，但是我提取的可能提供10来笔。啊，像这种循环贷款那种，
1: 嗯，
0: 啊，像这种就花了，花了就不行了。再，
1: 哦，
0: 有个查询次数多了也算花了。
1: 嗯，
0: 灰名单呢是什么呀？是我有1次2次的逾期。但是银行可能是我稍微的催催他，我就进到那个好名单里边去了，
1: 嗯，
0: 如果好像银行里边稍微不搭理我，我告诉你他就闹到就逾期了，
1: 哦，
0: 像这种明明知道20号还款，我就不20号，我非21号还款，
1: 嗯，
0: 像这种征信里边你说他没有还款能力吗？他流水确实有，
1: 嗯，
0: 你说他有那个还款，有还款能力吧，但是他就是没还，
1: 就是忘了吗？
0: 我们就是有还款能力没有还款意愿，
1: 哦，
0: 啊，这种也就是上了灰名单，介于银行里边把你弄到灰名单里头，就是意思是拉你一把，你就出来了，挺黑名单里边，
1: 嗯，
0: 如果人家不拉你，你就在我挺灰名单变成黑名单里，
1: 嗯，
0: 像这种在银行走贷款他也是进入的，
1: 哦，也贷不出来了，
0: 对，
1: 哦，
0: 所以说除非什么呀，除非你能就是收入比较稳定的，就是说把负债确定已经降完了，所以说我就连续几个月也就是养征信养好了，
1: 嗯，
0: 哎，这种可能银行里还会给你，
1: 嗯，所以就是黑名单不行，灰名单也不行，
0: 啊，对，灰名单可以救一救，可以是对吧，可以，嗯，但是就是一般情况下就是负债比较少的，
1: 嗯，
0: 小额贷款笔数比较少的，再有查询次数比较少的，
1: 嗯，
0: 像这种呢我们觉得还是可以的，
1: 嗯，好，这样稍后时间我们也再来继续关注贷款问题。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号到24号盛大开幕，手镯、吊坠等万件精品产地直供，通通25折。上万的翡翠手镯现在2-3千带回家。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10。开幕期间，岁玉可以换新，消费满3000就送翡翠挂件，成交还能报销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整合一线资讯。 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今天呢，我们来关注到大家的贷款问题。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那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贷款的事情呢，虽然说银行的放贷条件没有放松，但其实大家如果是做正常的房贷，或者是有正常的用途，你的收入比较稳定，那其实这个时候呢，这个贷款上相对来说，就还行吧，是吧，马经理？
1: 对，现在其实贷款说白了就是第一个就是征信，看你的征信情况，征信如果好，没有逾期，对吧？这就是加分项。再有一个减分项呢，就是有逾期，量三累六，你这样就不用说查询次数过多，这就是减分项。再有一个呢是什么呀？是咱们的收入与工作。收入呢就是说肯定是稳定的越好，工作肯定是人家喜欢的，国企啊、央企啊这些，对吧？党政机关呀、银行肯定喜欢这样的，喜欢这样的审批速度它就会快一点。再有一个就是咱们这企业里肯定是企业的规模要大一点，对吧？收入比较稳定一点的这一部分呢就是好批。如果是说你这个就是普通的，又是自己上班的，就是说灵活就业的，又没有社保的，什么都没有的，你这个你肯定你做什么贷款都做不出来。这个等于收入比较低，咱们的这个工作不太稳定，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就是总负债，这个也其实挺关键的。总负债就是什么呀？是看看你的收入，一般情况下月供不能超过收入的一半。一定要记住这个数。还有你的负债不能超过家庭总资产的80%。只要一超过了，那你就不要在银行去贷款去了，你肯定是200%的贷不出来。所以说这个负债这个一定要注意啊。再有一个征信查询次数，征信查询次数原来我们有时候也不在意，就是说可能就是信用贷款当中对查询次数可能有一定的就是关注，但是现在发现没有，在经营贷款当中或者在我们房抵贷这个贷款当中发现什么呀？在线上审批的时候如果查询次数过多，所以说它也会造成银行拒批的条件之一。这已经在房抵贷里边已经体现出来了。所以说这个查询次数咱们尽量的呢，就是说近3个月之内不要随便的去点这些 APP 什么的，就是1个月最好不要超过2次。2次算是最高的了，不要超过它，这样可能你在银行做房抵贷的时候可能还好批一点。如果超过了，说白了你就只能说等等吧，银行征信这些。其实咱们要做好这几点以后，所以说就比较很容易通过的。
0: 那马经理，你看有些人可能会说，你看银行要求太多了，是吧？又要求这个又要求这个，那我这个可能在银行也贷不出来，那我去网上贷点，网上不是有金融机构也能贷款吗？这个跟银行有什么区别？
1: 现在渠道贷款，现在就是这个平台贷款，它也在规范。包括咱们8月1号那明白纸，对吧？它会把什么呀？把你的利率呀、你的收入，它要的你的所有的收的你的钱呀、所有的都得给你加到利息里边去。所以说现在它审批的时候，现在也在看，包括咱们那个平台上现在也要看征信当中查询次数。如果是你查询次数过高过多，他也是拒批的。因为他现在都是互联网了，不像原来你在银行贷不了，来我这儿吧，我给你贷。对吧？像包括我们现在就是典当行啊、小额贷款公司啊，他们贷款的时候也是要看你的征信的情况，你有没有涉诉。他们也是比银行的会更严。所以说现在说
0: 怕出现这个还不了的情况，
1: 因为我拿高利息行吗？现在没有什么高利息，高利息无非就是放36%年息，这不能超过这个的。但是现在平台里边他会加上他的所有的这些费用什么的，不能超过这个数。所以说他高利息想给你，因为有这个条款管着的，他也不敢给你。所以说包括咱们走高息的这种走这个平台渠道这个，他可能要求的这个可能是稍微的就是稍微都宽松一点啊，可能是银行有时候需要配偶签字，对吧？可能这个渠道里边可能是这个平台里边可能说不要配偶签字了，那你找个担保人也行。对吧？像这种情况他可能就是变通一下，可能能变通过。但是呢现在不管是你走这个银行还是走这个渠道还是走咱们平台，他都对这个征信的现在这个要求确实是很严的，尤其是查询次数包括咱们的负债比。
0: 所以就是现在无论是说银行还是机构 对于这个贷款的审批其实都是收紧的。
1: 对，不管是信用贷你还是房抵贷还是咱们别的像什么公积金贷啊，包括咱们这个这个呢就是说有抵押的无抵押的，现在对这个征信的要求基本上我觉得是统一的。
0: 所以大家不要就是在幻想说，哎呀，我这个贷款，我这个资质在银行贷不出来，那我去机构贷，哪怕我多付点利息呢，这个不好使，是吧？
1: 对，现在征信现在是共享的。
0: 对，所以大家还是不要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想法幻想了哈。
1: 对，
0: 还是这个好好的养好自己征信，好好的把自己的收入提高上来。
1: 对，除非什么呀？你不用通过金融机构找什么我朋友，找个人之前你借给我点，你利息多少？这个可能他不看这个。但是只要是在这个那个。 金融机构这些有这个牌照的可以放款的这些机构去贷款的时候，你发现没有，他都要查你的征信，自主的查。
0: 嗯，因为现在这个也是越来越规范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像以前可能各个机构之间信息不互通，
1: 对，
0: 在这儿可能借点在那儿借点，大家互相之间不知道。
1: 对
0: 啊，这个还有就是像说的这种信用的查询情况，现在以前可能也没有这么的这个集中，是吧？
1: 对，大伙儿不要光有流水，记住啊，一定征信不要乱查。
0: 嗯，
1: 还是这样，就是说现在拒批的好多都因为查询次数过多。
0: 哦，
1: 查询过多，现在原来我们就把它就是次数多次数多呗，无所谓，对吧？大不了就觉得利息低啊，不是利息高啊，我不要了，或者给的额度少不要了，给银行能解释过去。但是现在都是线上审批，只要查询次数，他也已经在征信看的这个里边呢，我算是占到至关重要的一环。
0: 嗯。所以就是今天我们说到的很多问题都是围绕着查询次数来说的。
1: 对对对，
0: 就查询次数不要过多，就不要就是这个机构说可以给我贷款，我去查一下吧，结果查之后没通过，那就算一次查询次数了，是吧？
1: 对对对，
0: 这如果说想关注自己的征信状况，可以自己去查询一下自己的这个征信，这个是一年有
1: 两次免费的机会，你随时可以查。我们只要是你记住这个，就是自己临柜自己上人民银行或人民银行指定的银行查的这个征信，
0: 嗯，
1: 我们是不算次数的。
0: 嗯，不算次数。
1: 对
0: 啊，所以你可以自己先来查一查我这个现在负债情况怎么样。
1: 对，拿你的征信拿好了以后，你比方我上银行贷款去，让银行看看像我这样的征信，把那流水打打，看我这样能不能过。
0: 嗯，
1: 啊，能过那我就录信息就行了，如果不能过咱扭头就走就行了。
0: 嗯，就也别查了。
1: 啊，对，也不查了。对，一看你就过不了，咱还费那劲干嘛呀？
0: 是
1: 吧？
0: 要不然查了又算一次查询。
1: 对对对，
0: 是。所以像今天我们说到这个情况，大家如果是想贷款呢，必须要把自己的征信养好，把自己的流水养好，需要提前去做一些准备哈。比方说提前3个月就要去准备这些事情了。当然如果是比方说你有的这个逾期啊没有还的话，可能需要的时间就会更长一些了。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我们的征信，重视查询次数。好了，今天非常感谢马经理，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1: 再见。
0: 那今天的有房有家也是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咱们再接着聊。

0: 为您家装出谋划策。
1: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2: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1: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3: 北京时间十点整，
4: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济广优品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8: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9: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1: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0: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0: 照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1: 全国首创正名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0: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0: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0: 热线永远在线，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0: 阳光热线。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一缕阳光温暖一座城，一份博爱守护一方人，红十字是生命的底色，是善意的旗帜，更是平凡人间最动人的温暖力量。多年来在承德这片热土上，红十字精神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从官方体系的全域生根为民服务，到无数普通人的默默坚守无私奉献，从单人的居身行善到家庭的代代传承，无数红十字人公益志愿者用坚守奉献担当书写着人道大爱。今天的阳光热线特别策划阳光下的红十字特别节目，我们带大家呢要走进四组温暖的公益故事，来致敬每一位心怀善意传递温暖的红十字守护者。首先呢，我们要来认识一位扎根基层坚守公益多年的老兵党员志愿者，他就是来自宽城青年志愿者协会会长、宽城蓝天救援队副队长刘海滨。刘老师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0: 您好，欢迎您走进我们的阳光热线节目。您是党员、退伍军人，也是基层的工作人员、公益志愿者哈，这种多重身份的叠加，我想请问您，您最开始是什么样的一种契机，让您坚持走上了无偿献血、公益服务的这条路呢？
1: 本身嘛，我就是一名退伍老兵，也是一名党员，然后转业后在基层那个交通执法岗位工作。常年一直跟那个群众打交道，最早那个触动我，就是在部队培养那个这个观念，
0: 嗯，
1: 穿上军装叫保家卫国，脱下军装呢也得为力所能及的帮助别人。一开始接触献血就非常简单，
0: 嗯，
1: 献血是能直接救人，
0: 嗯，
1: 不用怎么等，伸出胳膊就能帮助那些危重的病人。然后后来就发现啊，身边有一些什么困难学生了、孤寡老人需要帮助，然后所以说从简单的献血，然后慢慢的就牵头组建了志愿服务队伍，
0: 嗯，
1: 啊，走上了公益这条道路，
0: 嗯，
1: 嗯，就这样的。
0: 是从哪一年开始的？
1: 组建那个献血是最早是在2005年开始献血，然后组建那个宽城青年志愿协会是2013年，那会儿还不叫青年志愿协会，叫手拉手志愿服务队。
0: 嗯。
1: 2014年之后在民政部门注册，注册完之后就改成宽城青年志愿协会了。
0: 嗯，2005年开始您就一直坚持这个献血，一直在路上哈。那常年主动的这种献血挽救生命，这么多年坚持下来，有没有哪一次献血的经历或者是收到的反馈让您印象是特别深刻的呢？
1: 哎，就这么多年坚持献血吧，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
0: 嗯，
1: 但是你要说让什么那个印象最深的，我就有一次，然后那个献完血之后，第二天就收到反馈说我的血用于临床，
0: 嗯，
1: 这个就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事儿。
0: 嗯，因为能用于临床是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嗯。
0: 那还有就是刚才您也提到了啊，也坚持公益十余年了，牵头做这个助学助困呐、环保宣传呀、还有应急抢险啊，您还带领了两个志愿团队来服务群众，平时工作应该很忙吧？
1: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在基层一线执法嘛，日常任务非常重。
0: 嗯，那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呢？
1: 这个就是说，也没有说什么印象深刻的，就是，怎么说呢？因为你的初心就是在做公益嘛，
0: 嗯，
1: 就是为了让社会一些需要帮助人得到最好。你要说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帮助一些孩子，现在已经有36个考上大学了。 有的大学已经毕业了，有的是甚至还读了硕士博士。
0: 嗯，
1: 他们每次到过年过节都会给我简单一些问候。
0: 嗯，
1: 然后这些是让我非常感动的。
0: 嗯，那包括应急抢险这一块呢？
1: 那就是那要是应急抢险，就是应该说大伙儿应该都知道，像今年那个722这个受那个台风影响，我们宽城不发生了特大洪灾嘛。
0: 嗯，
1: 然后我这个第一时间就到了现场，到达现场之后，当时因为情况比较严重，像最受灾最严重的那个村，当时那会儿水米就已经2米多深了。
0: 嗯，
1: 当时有一家庭，他自己自救的情况下，因为他也没有什么，也不会划艇之类的，他自己家好像有个小艇，然后自己载着他们一家五口人出来，但是他没划到岸上，没划到那个路边上，然后他进入急流了。进入急流之后，他就是马上不就是叫翻那个不叫就会叫翻嘛。
0: 嗯。
1: 然后当时那会儿我也顾不上什么了，就是顺着急流我就冲过去了，我就这个趟着急流啊，就是被水急流叫那个冲走的危险，然后过去之后，就也到他跟前了，他们那个皮划艇也翻了，然后那个我就是一把就把他们一家五口就是全都拽住了，
0: 嗯，
1: 其中就是那个父母跟孩子是拽的都拉着我的左胳膊，然后我右手抓的是那个应该叫孩子的爷爷奶奶吧，
0: 嗯，
1: 给他们就紧紧拖在那，然后随后后来又过了几个人帮助我，把他们这五个人又成功救上来了，
0: 嗯，
1: 救上之后，然后我也没停歇，然后。找了一个皮划艇，也是找了一个皮划艇。
0: 嗯，
1: 然后我和我们队员王作华，就是蓝天救援队队员，我们俩，
0: 嗯，
1: 在那个这个村里，在水里一共泡了4个多小时，然后这无动力皮划艇啊，
0: 嗯，
1: 然后我们又转移出十七名这个受灾群众，然后转移到那个安全地带，
0: 嗯，
1: 一直到干到凌晨3点。3点半左右吧，然后陆陆续续的这些救援队都到场之后，接替我们再出来再休息一下的。
0: 嗯，
1: 这是印象是最深的一个。
0: 是，其实听您讲着啊，这个画面已经在我们脑海中呈现了非常惊险的一幕。那其实我们这个可以说应急抢险无处不在，事件随时都有可能会发生。那当我们蓝天救援队来扩大队伍的时候，我们去怎么去宣讲，怎么去宣传，包括我们的红十字精神，您是怎么样去宣讲的呢？
1: 就是把蓝天那个基本理念，
0: 嗯，
1: 少说多做莫无闻，然后把红十字的精神不爱，这些那个红的精神都讲出去。
0: 嗯，是现场就有人报名加入我们的队伍吗？
1: 有太多了，因为每次我们出了任务回来之后，
0: 嗯，
1: 然后就好多人就说都要加入我们。
0: 嗯，
1: 本身现在我是在我们县红十字会，我也担任。那个一个职务。
0: 嗯，是的。那现在咱们的队伍有多少人？
1: 我们现在是正式的蓝天救援队，正式的我们是77人。
0: 嗯，
1: 然后那个志愿者有500多人。
0: 嗯，非常庞大的队伍啊，而且还在逐渐的扩大之中。
1: 嗯，
0: 那我想您作为队伍的一员，作为一名老兵老党员，您觉得公益奉献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哎呀，于我而言呢，

0: 就是奉献嘛，就是老兵不退伍不退色，本身一个是党员，然后那个初心不能改，就是军装虽然脱了吧，但是军人担当不能丢，当时入党不是为了什么荣誉标签，而是一辈子责任吧。对我来说，公益不是什么额外的副业吧，但是是本能。
1: 就是危难的时候敢上去，然后群众有困难的时候，我能帮助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然后持续奉献，不求什么名利啊，只希望用自己和团队的行动传递一些微光吧，为自己家乡宽城多做一点实事就行了。
2: 非常感谢您跟我们电话连线，来跟我们分享您的感受以及您的经历，作为一名老兵老党员，确实您说的退伍不退色，初心永不变，以党员担当来践行使命，以志愿坚守温暖的家乡。非常感谢刘老师，您用11年的默默奉献诠释了普通人最动人的公益初心，也希望未来的路您在您的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来带动更多的人，也让我们共同来弘扬红十字精神。好，谢谢您刘老师，我们就先到这里。
1: 好的好的。
2: 善意从来不是孤军奋战啊，一个人的微光可以点亮一群人的星河。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认识的这位嘉宾呀，他就用自己的善行来带动了全城公益，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榜样标杆。他是谁呢？他是全国见义勇为英雄司机，河北省优秀志愿者标兵，承德双桥区青年志愿者协会会长冯海龙。冯老师您好。
3: 哎，你好。
2: 然后主持人你好，您好您好，欢迎您，要跟大家再介绍一下您哈，您最早其实是一名普通的出租车司机，因为见义勇为啊，拾金不昧啊，被大家称为承德最美的哥，对吧？而且还获评了全国见义勇为英雄司机。
3: 来跟我们讲讲您的故事，您最初是什么促使您一直力所能及的去帮助他人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故事。 我总感觉就是心中的善念，就是改变了自己一生的命运。就是我当年呢，是咱们在咱们承德是一名出租车司机，然后第一次见义勇为救人的时候，是救助了一个山东青岛的车祸司机，然后我把人在车上给拖出来，那时候是晚上，两三点钟，然后把人在车里拖出来，以为人没了呢，但是后来结果是。 救活了，但因为他是外地的，我就直接跟他送到了医院。就是，但是有人问我说：“海龙，那你不怕给你讹上啊？”这实话啊，主持人，我说的都是实话。但是我说，咱不怕那事儿，咱做好事儿，咱们不怕那事儿，咱们就是一心一意的，就是想救他啊。咱看见了，咱帮一把忙啊。当时那个伤者我记得特清楚，就是头部有一个10厘米左右的口子，然后那个。 大腿骨折，那浑身上下多处骨折，然后当时以为没救了呢，但是最后也是救活了。救活了，然后，他们家属，救好了以后拿2万块钱要给我，我没要。我觉得这玩意儿我救你又不费这个，我要为这个，说实话我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呢。等到第二次见义勇为的时候，是我开着出租车，从承德大桥。
2: 就听见有人喊：“快救人呐！有人跳河自杀了。”这刚开始我以为闹着玩呢，这瞧着这逗着玩呗。结果一听啊，这声音不对呀。我赶紧把车停在了那个桥中央，然后下车往桥下一看，哎呦，就看一个女的在水里面，她那头是一上一下，一上一下。我二话也没说，来吧，直接就从承德大桥直接，
1: 跳下去了，
2: 衣服也没脱，跳啊！ 当时因为救人嘛，那当时不想那么多，跳吧。我也从大桥跳下去了，跳下来，然后那个，就是有那个我会水，水性还可以，然后我游到了这个幸存者身边。但是那个水它没有多深，大概是在一人多深。那桥距离比较高，它万一一跳戳腿了，把我腿给我戳了。但是腿戳腿了呢，但是水特别凉，那会儿已经是深秋了，它一冰就不疼，也没感觉出来疼，当时有那股急劲。
3: 然后就这个游到了这个青水的身边，就是那会儿他是什么一个状态呢，就是他当时是想自杀，但是他到水里这么淹呀，他又不想死了，就在水里就我们俩就撕吧，他就那意思就是到最后了，他肯定得拽一个，反正就是肯他也想求生欲嘛，然后就大概一个这么一个情况。后来我这直接就 拽着他头发，然后那个用我的后背跟靠着他的后背，我给他这个拖在水里面，我游边游边拖，我喝了不少水，我把这个人给弄到了岸边，然后那个到了岸以后呢，把这人跟消防战士一起把这人给周上去，然后我当时一上岸我就发现我这个腿呀肿了，那疼啊，特别特别的疼。然后还不停的咳嗽，当时这个救人那会儿是水过呛的，就是不停的这个咳这个泥跟那个泥跟那血丝啊，把肺给呛坏了，然后这个腿呀就大腿粗肿，就瞬间就肿了，那特别特别疼，一点都动弹不了了。后来我被这个赶来的120拉到了医院，到了医院这个医生检查呀，我这个是肺里的这个泡气泡啥的受伤了，然后还有这个大腿粗肿软组织还有腰这块，建议我在医院呀这个
1: 这个观察一段时间，但是我有我自己的想法啊，那我的出租车是租人家的，那一个月那得给人份子钱呀，那在家待着，那在医院待着，而且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不想给轻生者找来不必要的麻烦，毕竟他家是当时平泉农村的，平泉是农村的，后来我就自己我就瘸吧这个我就回家了，这个到家我养了是 一个来月我才能跑出租车呀，他坐不下，一坐疼，一坐疼，这根本他就那出租车都是你像司机师傅的出租车都是手动挡的，这脚老是踩离合，一踩离合他就疼，一踩离合他就疼，所以说就那个就在家养了一个多月，然后等到人家上我们家去看我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后来时隔没一年吧。 然后那个反正就是刚救完人那会儿，就是我回家以后整个承德都在找我说救人的地址，那电视台976那会儿特别都找我，都在找我，后来让我朋友说我知道在哪呢，直接就把我电话告上了，电视台上我们家，然后就给我这事儿好人好事就给报道出去了，报道出去了呢，过了一年，那个北京那边来电话， 北京来电话，我说这北京来电话是干啥呢？你说这我也不知道。他说那个恭喜你这个被评为咱们全国的监狱勇为英雄司机。我说这还有这事儿呢？我说是当时我就还有这事儿，我说就两个人这还有这事儿呢，
2: 意想不到的收获了荣誉是吧？
1: 是，当时啥都行，没心情。我的认为啥呀？这真是国家政策真是不赖呀。然后后来他说 等你等着吧，一会儿当地你们那个政府就会联系你，然后到时是13年2013年12月29号，28号你就得提前一天来北京了，人民大会堂去那个提前彩排去了。后来我说这关键我说出租车那耽误的一天那多少钱呀，那咋弄啊？主要是您没有多想是吧，就是在核时间赛跑去挽救人们的生命。
2: 对，当时就是这么想法。后来领导说没事，你不用管出租车，出租车多少钱，人家你做完好事，人家国家奖励你，国家给你。哎呦，当时我的心呀，我就感觉，
1: 对，您没有多想，主要是想的是自己还有这个为生活去奔波经济来源的问题。那您在收获荣誉之后，您现在还在继续跑出租车吗？
2: 没有了，我这个腰是彻底废了，是不能再开出租车了，彻底废了。
1: 那您现在主要就是咱们双桥区青年志愿者协会，
2: 我现在主业是自己有了自己家的公司，然后自己现在成立公司农产品商贸公司，然后就是和老百姓一起联合种点有机的小米啊，卖点土特产品啊，现在是这样。
1: 转型了，
2: 转型了。
1: 但转型的同时，据我了解，您还没有停下公益的脚步，就是牵头了志愿者协会是吧？
2: 对，因为当时我救完人嘛，我说我也干不了这个了，我说自己必须得转型了，跑不了出租车了，然后就牵头从几十个人发展到现在1000多名志愿者，就是一块儿做好事儿啊。
3: 然后就是助老、助残、助困、助孤，反正就是一些。

0: 失学的孩子呀，就是家里困难老，我们给送点米面油，包括现在资助二十七个孩子上学。嗯，您看，那您这些年不仅是自己坚持无偿献血、行善助人，还带动了刚才您说的1000个多人，然后志愿者加入了咱们这样的一个公益队伍哈。从个人的见义勇为、行善，到带领团队去开展大规模的志愿工作，这段经历，我想请您来给我们谈谈您的心得体会好吗？
1: 就是我其实当时我是在获了很多的荣誉，但是我感觉这个荣誉这不能就这么没了，说心里话就不能这么就没了，我得给它发扬出去，让更多的的哥更多的好朋友一起这个做好事儿，大家一起得荣誉啊。然后后来就我的出，我就是因为这个才组建了这个志愿者协会，但是通过这志愿者协会我认识很多很多的朋友，然后他们就是在 就是这个叫缘分之中也在帮助了我，就是这么一个原因。后来现在协会做的在双桥也算是非常大的了，在我们承德这块儿，就是我就寻思啥呀，多做善事，这个对自己对家人都是好的啊。对，
0: 就像您说的，你帮助我，我帮助他，我们进行行善接力，大家互相帮助大家。对，
1: 就是这么回事。从单人见义勇为到千人同心公益，冯海龙冯老师用长久的坚守让善意在这座城市持续的传递，生生不息。也通过我们今天的电话连线让大家认识了冯海龙冯老师。好，感谢您，那我们就先到这里。好嘞，好，再见。
0: 在红十字精神的借用下，在榜样力量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普通的人们、平凡的人们主动的挺身而出，用最纯粹的选择去书写救人的大爱担当。好，接下来啊，我们走进一位普通小店老板的生命救援故事。 他就是来自承德，宋和娱乐文化工作室的主理人，也是造血干细胞的捐献者施俊杰。俊杰你好。
2: 你好你好。
0: 你好，我们了解到您是今年3月份才第一次献血留样的，那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就很快的配型成功了是吧？
2: 对，那当时你接到这个配型成功的消息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也挺意外的。那会儿那个献血的时候，就是也没以为能配型成功，也没多大希望。突然去突然的公司都给我打电话，也当时有点懵。后来说能救人，
0: 怎么说呢，反正说来呢就是能救一个孩子。那我想问你，你当时3月份去第一次献血留样的时候，你当时是怎么想的？是受到身边人的这样的宣讲啊，还是说是受到了什么样的感触您决定去献血留样呢？
2: 当时也没怎么想，就是
0: 就是力所能及的，我觉得应该做点什么，是吗？
2: 对对对对，
0: 想法很简单。而且我了解到您的工作，其实当时，在献血留样前后哈，您的工作就是开一家小店，而且常年的习惯就是夜班作息，是吧？
2: 对，就是自己开的店嘛，就是长期熬夜。
0: 那为了要符合这个捐献条件的话，要需要怎么样的去调整呢？
2: 昼夜颠倒。

0: 因为经常熬夜都不是白天睡觉嘛，
1: 所以
0: 然
1: 要
0: 后那
1: 调
0: 个
1: 整
0: 都是，
1: 作息。
0: 对，都得调整，然后那个早睡早起，那会儿天天早晨6点多就得起来去上医院去打那个动员针去，然后那个还有有规律的运动吧，就是别，还不能吃那种油腻的东西了，就是，反正一开始也挺不适应。
1: 那后来调整了多久？
0: 调整挺长时间的呢。
1: 还要改善饮食是吧？
0: 对对对，
1: 那当时你的工作受到了影响吗？
0: 多少肯定会受到影响，但是影响归影响，还是救人要紧。
1: 那当时你的家人，什么想法啊？知道您要去献血留样，然后要赔精神功药捐。
0: 一开始也不同意，他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就是一开始以为抽骨髓呢，也就是担心我的身体呢，肯定是有顾虑。后来跟家里就说说，然后就是告诉他们去网上搜搜啥的，
1: 那
0: 然
1: 实
0: 后就
1: 际
0: 跟他
1: 上呢，这
0: 说。
1: 样的一个流程，你能给我们讲一讲吗？
0: 就是一开始也跟家里人说，也肯定是不同意，但是不同意，然后红十字会那边跟我说一个，就是一个小孩儿，说就等着。我如果说要不同意的话，就是再匹配别人的挺难的，确实。我跟这边跟家又跟着又得跟家里做思想工作啥的。
1: 其实刚开始是家人的不理解，到之后呢又了解到，这个配血、献血、留样啊，造血干细胞的一个捐献，并不是想象的那样的复杂。然后抽骨髓哈，其实就是一个血，也算是抽血是吧？家人也理解，尤其是知道了，受捐者是一名十几岁的孩子，更应该挽留住他的生命，让他逐渐的成长。
0: 那可不。
1: 那我知道您还曾经说过啊，生意可以晚点做，但是救人不能等，是吧？您说过这样的话。那我想问问您，您这个捐献成功，得知受捐者是个孩子的时候，这份生命之约啊，带给您怎样的一个感悟呢？
0: 就是生意可以晚点做嘛，生命没有了就没有机会了。反正当时知道那个孩是个小孩儿，心里挺不是滋味的那会儿。他一个孩子，因为一个孩子，他也是一个整个家庭的期待，是吧？
1: 后来您了解到这个孩子现在怎么样吗？
0: 后来，红十字会也没跟我说，后来。
1: 可能也是有保密的，是吧？
0: 对对，得有保密的地方。
1: 我相信，孩子会很好。那
0: 对，
1: 现在
0: 还
1: 通过电
0: 相信。
1: 波，您想对这位陌生的小朋友以及他的家人说些什么呢？
0: 就希望他勇敢战胜那个病痛，好好吃饭，快快乐乐的，健健康康的去感受这个世界。
1: 好，谢谢您，真的是平凡小店老板，用最朴素的选择、最坚定的坚守、最美好的祝福，来为这位陌生的小朋友去点亮了他的一个生命希望，可以说是温暖了整座的承德城哈。就像用您的话来结尾吧，生意可以晚点做，救人一刻不能等。非常感谢
0: 对
1: 施
0: 对，
1: 俊杰，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再见。
1: 可以说，让这份爱啊继续的传递了下去。单人的善意啊，足以治愈人心；而一家人的这样的一个代代的坚守呢，更是最动人的公益传承了。我们今天的阳光下的红十字呢，现在要连线的是一组特殊的家庭，而在这个家庭里呢，它有着稀有的熊猫血，可以说这是一个爱心家庭。我们一起来认识这组家庭。他们是河北省红十字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支队承德市大队的志愿者。这样的一家人呢，母亲叫孙淑兰，大女儿叫周海燕，小女儿叫周海洋。我们先来和孙阿姨打招呼。孙阿姨您好。
2: 你好。
1: 哎，孙阿姨您好。首先特别敬佩您啊，您坚持无偿献血20多年了，而且。

0: 您的两个女儿都是稀有的 Rh 阴性熊猫血，特别的难得。那先问问您，您最开始您坚持献血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什么时候开始献血的呢？
1: 哎，20多年前了吧，也是无意中的说是献血对自己身体好，我就开始献血了。一开始没想的那么那啥，我就想到我的血能够危及到别人，能救别人一命是很有意义的事，开始就是想单纯的帮助别人。
0: 嗯，
1: 后来呢一坚持就是20多年，在最后那查出我两个女儿都是那个熊猫血。
0: 嗯，
1: 我就常常跟他们讲，这是一份特殊，也是一份责任，要力所能及去帮助所需要的人。
0: 嗯，
1: 别的还真没想那么多，这坚持20多年，我就一直献血，一直到60周岁，
0: 嗯，
1: 就不那个啥了嘛，就血站就不那个，我到那会儿就跟退休了一样。
0: 嗯，
1: 其实我还恋恋不舍的对这份献血。
0: 嗯，那您发展自己的两个女儿，查到他们是 Rh 阴性熊猫血的时候，那个时候两个女儿是多大年龄？
1: 那个时候我那个大女儿那会儿是，你说我大概都记不清了，我就是不到30岁吧，20多岁。我那个、
0: 嗯、
1: 那个小女儿那会儿还上学，
0: 嗯，
1: 上学她也是学校那个检查身体，
0: 嗯，
1: 无意中查出是这种血型，到最后知道我大女儿跟那个小女儿都是那个熊猫血。
0: 嗯，
1: 我就常常鼓励他们，你这种血是稀有血型，
0: 嗯，
1: 就是很特殊的一种血型，你那必须不能浪费，需要有需要你这个血型的人，必须咱们力所能及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0: 嗯，所以
1: 当时也是很紧张。
0: 嗯，有什么可紧张的呢？
1: 嗯、
0: 是紧张什么呢？
1: 一开始紧张就是稀有嘛，就所谓的这个稀有，就是非常紧张。
0: 嗯，
1: 嗯，到最后那个我们这年年也是有这个联谊会，就去那个各地的那个稀有血型就聚到一起，互相沟通。
0: 嗯，
1: 从到那会儿开始，我的心才落在肚子里。
0: 嗯，
1: 整个一个大家庭嘛，是也非常的有爱。一聚到一起，你说我笑的，从那时开始，我这心了才放平了，
0: 嗯，
1: 不这么那个着急了。
0: 嗯，您现在是多大岁数了？
1: 嗯、我这会儿是63多岁、
0: 嗯，
1: 已经退出那个献血都好几年了也。
0: 嗯，献血是到60岁最大的年龄、
1: 嗯、
0: 是吧？
1: 对，到60周岁嘛。
0: 嗯，那您之后呢？
1: 嗯、
0: 您当时献血的时候，一年献血几次啊？
1: 我一年2次，半年一次。
0: 嗯。嗯，现在收到了无数的，
1: 我还是1年2次，只要到时间我就去。
0: 嗯，
1: 这都成了我的一种那个爱好了都。
0: 嗯，所以您现在、
1: 嗯、
0: 过了献血的年龄，但是依然在咱们的志愿者服务队里面还担任重要的角色，来帮助更多的人，是吧？
1: 哎、嗯，对，我就寻咱们这个中国的传统美德必须得传承下去。
0: 嗯，
1: 不能、啊、那个。以后就是在孩子这方面，我成天也跟他们做工作，这是一种传统的美德，
0: 嗯，
1: 必须坚持，
0: 嗯，爱的传承。
1: 我不能献血了，必须这孩子必须还得那个我的那个道路走下去。
0: 嗯，爱的传承，爱的传递，奉献的精神，
1: 嗯、爱的传承呢必须得有的。
0: 嗯，对，那好，孙阿姨、
1: 嗯，
0: 我们来认识一下您的大女儿和小女儿好吗？
1: 我大女儿她那个。上班你就单跟他连线，他那个没在家这会儿。
0: 没关系，我们现在呢，您已经和您的两个女儿都已经通上话了，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声音。
1: 好，
0: 来认识一下大女儿周海燕。周海燕啊，获得了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铜奖，而且是10年坚守稀有血型的在这样的一个志愿队里面，可以说是随叫随到，应急献血。海燕你好。
2: 啊，你好。
0: 嗯，你好，您作为孙淑兰孙阿姨的女儿哈，您看着自己的妈妈20年的坚守，我想了解一下，嗯，母亲这样做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2: 我妈就是献血已经20多年了，然后直到她就是60周岁以后不能再献血，但是虽然不能献血了，但是她还是在就是志愿者服务的这个行列里边继续。换了一种传承方式，继续传递这份爱。

0: 然后我也是都看在眼里，然后我特别的也非常的荣幸有一位这样的母亲。
1: 嗯，那当你的母亲动员你知道你是 IH 阴性熊猫血特别稀有的时候，动员你去献血的时候，你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
0: 当我知道就是我是 IH 阴性血的时候，我就感觉平凡的我稍微有一点不普通了，然后但是当我就是血站每次，因为我们这个血型是就是稀有血型，就是随时有需要的时候他们那个单独联系我们再去献血的，我就觉着我们可以用这个可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可重来的这个生命，我觉得这份这个特别有意义。
1: 嗯，
0: 然后当我听到了血站给我们打电话来的时候，我就真的是刻不容缓，就立马就去，我希望我的血液能去帮助更多的人，然后帮助别人减少一些痛苦。
1: 嗯，那你献血多少年了？
0: 我献血差不多17年了吧。
1: 哦，时间非常长了。嗯，可以说也将近20年了。
0: 嗯，
1: 是也打算像孙阿姨一样要一直献到60岁吗？
0: 对呀，如果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1: 嗯，那在您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中，也参加过多次的应急救助，有没有紧张难忘的时刻跟我们讲一讲？
0: 其实难忘的也就是第一次当我知道我是稀有血型的时候。
1: 嗯，
0: 因为血站告诉我是他是献完血以后，然后那个到血站去化验完了以后，然后才通知我是稀有血型。
1: 嗯，
0: 其实我当我知道我是稀有血型的时候，已经不是说特别的惊讶了，因为我小妹她是在上学的时候就已经被查出是稀有血型，然后但是血站给我打电话通知到我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们都是稍微有一点不特，稍微有一点怎么说呢，
1: 有一点特殊，然后又觉得心里骄傲，可以帮助大家是吗？
0: 我们可以帮助一些不同的人。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因为我们之前还有一种我们的血液可以保存的时间更久一些，但是现在这会儿可能是为了临床的需要呀，然后我们就是随叫随到。
1: 嗯，哦，临床是需要随叫随到的。
0: 对，就是一般的就是比如说现在医院里边需要这个病人需要这个我们这个血型，然后那个我们就会因为普通的血液吧，它正常保存就是1个月，然后就不能用了。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血之前它可以就是可以经过冷冻，然后可以保存的时间更久一些，然后可能就是现在有个别的原因吧，然后我们就是临床比如说有几个病人大概需要多少单位的血液，然后我们就会随时给我们打电话，然后我们会就在现场去给他献血。
1: 嗯，一次能献多少？
0: 一次最多就是400。
1: 嗯，400之后，然后需要再补充体能补给是吧？然后再休息调养，接下来再有随时。
0: 对，就是经常的献血，就是一年最多就是只能献2次血，每一次最多不能超过400。
1: 嗯，
0: 就是这样的。
1: 嗯，好，那我们也来认识一下你的妹妹周海洋。海洋你好。
2: 你好。
1: 海洋，你也是跟随家人的脚步来投身献血和志愿服务了是吧？
2: 对对，
1: 一家人同心做公益。那你是什么时候加入的呢？
2: 我是2007年，那会儿还在上学呢。
1: 嗯，2007年那会儿你多大？
2: 我那会儿19，应该对，19，那会儿是
1: 19岁。是是听了母亲的话还是听了姐姐的这个劝导然后加入了？
2: 那会儿主要是我妈妈，因为我很小的时候上小学那会儿吧，反正就已经记不清具体多大岁数了，很小的时候我妈妈就开始献血了。我爸爸那会儿也在献血。
1: 你爸爸也是熊猫血吗？
2: 我爸爸不是，就普通的阳性血。
1: 那你们俩真的是太稀有了，好珍贵啊。
2: 对，我妈妈献血是金奖，我爸爸是铜奖。
1: 嗯，很骄傲是吗？ 那来聊一聊你个人的体会，在你的家里充斥着这样的一个环境氛围，公益是不是已经早已融入了你们的一个家庭，甚至是成为了你们的一种家风？
2: 嗯，确实是，因为对我们家来说，公益早已经是慢慢融入生活的一种家风习惯了。从小爸妈就开始献血，后来我姐姐也是每年都坚持献血。他们没有刻意的说教吧，更多的应该是耳濡目染。他们一直坚持献血，不光是我，还有我们的下一代，他们都经常问啊，妈妈，你们献血是能救人吗？就总是会发问这些，也就这样潜移默化的就跟着加入进来了。
1: 那也就是说，你和你的姐姐也会教育你们的孩子，让他们也加入这样的志愿者的行列当中来，力所能及的去献血，帮助更多的人吗？
2: 对，肯定是会的，因为也算是一种言传身教吧，就因为我们的所作所为孩子都看着呢。
1: 那来讲一讲在你的个人的亲身经历当中，给到你最难忘的时刻是什么？
2: 也是第一次献血的时候。
1: 哦，
2: 第一次献血的时候在学校上学，也是电话回访的时候，献完血之后有电话回访，然后问问身体有没有不适什么的，然后告诉一下血型和这个血已经用于临床，那电话通知，然后说是熊猫血，当时特别震惊，当天在宿舍哭了一晚上，然后宿舍人就劝我，到第二天班里全都知道了，然后当时同学都过来安慰我，又说特殊啊，然后说与众不同，然后就说熊猫血也没什么可怕的，说有很多人说虽然稀少，但是还是有一个群体的。然后就同学一起过来解劝我，慢慢的，我也开始网上去查一下关于这个稀有血型 RH 阴性血的一些信息，对它相关信息了解之后，也就不那么担心害怕了。
1: 那你能给我们讲一讲你查到的信息，你了解到的现在的这个熊猫血，它的人群稀少到什么程度？为什么这么稀少？为什么这么珍贵？然后还需要现在有医疗措施来急需这样的熊猫血，给我们来普及一下，宣讲一下。
2: 具体的数值我还记不得了，因为时间太久了。就是当时感觉这个一说到熊猫血，在我的意志那个认识里边就是特别特别稀少，可能一百个人都不见得有一个人。然后后来从承德献血，然后血站会给我们那个本市有一个那个熊猫的那个群，有血型的群，然后有什么事会在那儿通知我们，慢慢的才意识到啊，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人，也就不害怕了。就包括我们住的小区里边，然后我的朋友里边也会有这样的熊猫血，就感觉没有那么稀少了，也就心里踏实了，对熊猫血这个认知也会稍微多一点。
1: 那回望这么多年的献血啊和公益的宣传经历哈，我们来请咱们母女三人共同来聊一聊你们自己的体会好吗？先由苏阿姨来开始讲一讲您的个人体会。
3: 个人体会就是救人嘛，不分大小，我能用我自己的血能守护他人的生命，就是我最大的欣慰。虽然我不说我退出这个就是献血这个行列了，但是我的心一直还在这个献血的道路上，要教育我的子女以后好好的坚持下去。
1: 那姐姐海洋呢？
3: 姐姐海燕。
1: 海燕。
4: 其实有好多人对献血可能有一定的误区，他们觉得可能献血对身体没有什么利。其实就是通过这么多年的献血吧，然后就是每年固定的两次献血，然后对身体是，就是你献完血以后，因为血液是可以再生的，然后它可以让你会产生一些新的血液，对这个对我们身体个人呢也是非常有益的。然后我们也就是提倡大家，然后也是积极的，就是加入我们这个大的团队里来。然后这样就是每人都会献出一点小小的爱，然后我们这个团队就会越来越强大，然后就会能帮助更多的人，让我们就是一起把这份爱继续传递下去。
1: 好，妹妹海洋说一说你的体会。
2: 我最大体会就是公益应该是力所能及，一直在坚持，因为身边很多人都是就是被大家感染到去献血，但可能就是一次两次，没有一直在坚持。所以这个献血无偿献血它是一种 一种责任吧和担当，应该久而久之的去做这件事情，这样才能感染身边更多的人，投入到社会的公益中来。
1: 嗯，所以持之以恒是最难能可贵的。
2: 对，持之以恒是很对，很可贵。
1: 嗯，那像咱们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献血爱心家庭，20载的献血坚守，2代人的爱心接力，真的是可敬可佩。我相信未来也会有我们的下一代人，就是对于孙阿姨来说，我们的孙辈也会继续来接住这份爱心的接力棒，对吗？
2: 对对，
3: 好
1: 的，
3: 对，一定坚持，
4: 我们会把这份爱继续传递下去。
1: 嗯，非常感谢今天通过节目让大家认识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爱心家庭，非常感谢你们，未来的路还很长，让我们继续坚守，继续坚持。感
3: 谢
1: 你们，好，谢谢，再见。
2: 嗯，再见，
4: 再见。
1: 20载的献血坚守，2代人甚至未来3代人的爱心接力啊，包括这稀有熊猫血，稀缺的是血型，可贵的是什么？是善良。孙淑兰阿姨呢，用半生坚守种下了公益的种子，她的两个女儿呢，也追随母亲的脚步，随时待命应急救人，以家庭为单位，以血脉为纽带，传承善意，守护着生命。这是家风的传承，更是红十字精神最好的延续。从一行人一人行善，到全家的向善，从个人的坚守到全城的同心，善意在承德大地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啊。好，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的阳光热线节目特别策划阳光下的红十字，我们共同见证了承德红十字事业的10年的沉淀与硕果累累，也聆听到了来自基层的志愿者、公益榜样、平凡捐献者、爱心家庭的温暖的故事。那阳光下的红十字，温暖是从不会缺席的，善意也从未停歇。愿每一份坚守都能够被看见，每一份大爱都能够被传递。愿红十字之光始终照亮人间，温暖全城。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参与阳光下的红十字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以科技来赋能博爱，用创意传递人道力量，一起来为红十字公益事业助力发声。

0: 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近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款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2: 在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3: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为止。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

0: 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2: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9: 北京时间11点整，
10: 新闻全天候，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12: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4: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3: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即广优品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3: 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盛夏焕肤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3: 即广优品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1: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点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晋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16: 晋商课堂商界导航，您有没有发现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说自己喜欢户外？只不过今天的喜欢户外和过去已经不太一样了。过去说起户外，我们想到的是专门请几天假去爬一座山、滑一次雪，或者说飞到海边去潜水。那现在呢，很多人的户外生活呀，可能是下班去夜跑，周末去徒步，或者是带孩子找一条小溪去玩水。看起来呢，只是户外运动变得更日常了，而对企业来说，这背后意味着一张完全不同的市场地图。最近小红书发布了运动户外行业场景趋势与用户决策报告，报告观察了2024年7月至2025年6月的平台数据，户外运动户外兴趣用户已经达到了2.3亿，相关的搜索量同比增长72%。这组数据呢，也许你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那就是运动户外行业的用户决策正在从品类转向场景。有三个新认知来和你分享。首先，用户买装备之前先想到的是一个具体的场景。过去一个人购买户外产品，通常会先确定用运动的项目，我要跑步，于是搜索跑。

节，我要露营，于是搜索帐篷。这是一种呢典型的品类决策，企业先把市场切成跑步、露营、骑行、滑雪，消费者再在每个品类里去比较功能、款式和价格。但是报告里呢有一组数据很有意思，把运动户外相关搜索词拆开以后，和场景有关的内容占到了55%，相比之下价格和功能分别只有5%。这并不是说用户不在意价格和功能了，而是说场景决定了用户究竟在意哪一种功能，又愿意为什么功能去付费。举个例子，同样是跑10公里，在操场上跑和在西湖边跑需要的装备并不一样。如果赶上梅雨季，路面湿滑，天气闷热，跑者还要自己携带手机、钥匙和补给，需求又会发生变化。那这个时候用户寻找的就不再是一双笼统的跑鞋，鞋底能不能防滑，衣服能不能速干透气，随身装备有没有足够的口袋，都会影响他的选择。报告把跑步拆出了50多个细分的场景，40多个细分品类和60多类细分人群。晨跑、夜跑、通勤跑、遛狗跑，看起来都是跑步，用户面对的问题啊却完全不同。品类呢只能告诉企业用户准备做什么运动，场景呢才能够继续告诉企业他什么时候做，在哪里做，和谁一起做，以及这一次究竟想获得什么，也引出了第二个点，那就是很多人不是突然爱上了运动，而是想解决生活里的某个问题。今天享受户外的人未必想成为一名专业的跑者、登山者或者是骑行者，他可能呢只是想在下班以后啊去透口气，周末带孩子出去玩，认识几个新朋友，或者暂时离开办公室和手机。运动是他们选择的一种办法。报告显示，疗愈相关搜索同比增长126%，解压释放相关搜索增长80%，社群相关词搜索增长63%。报告把这些需求概括为解压释放、心灵疗愈、自我挑战和社群归属。都是跑5公里，准备参加比赛的人会关心配速、训练计划和装备性能。那下班后想放松的人更在意的是路线是否安全，跑起来是否舒服，能不能找到几个节奏接近的人一起跑。5公里没有变，用户想从这5公里得到的东西变了。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今天的户外运动用户啊，越来越难被一个固定的身份去概括。报告显示呢，越野跑人群与徒步、滑雪、骑行、登山、潜水和露营等人群是高度重合的。他们不是先决定我要成为哪一种运动爱好者，再按照这个身份安排生活，更多的时候他是先遇到一个生活需求，再选择最合适的运动去承接它。这就是场景决策兴起的原因。运动不再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身份，也可以是一个晚上、一个周末，或者是一次和家人朋友共同完成的体验。既然场景正在成为用户的决策单位，那么企业开发产品的起点也要跟着变化了。好，第三点，用户真正想买的是让一件事顺利发生、顺利完成。过去呢，想做户外运动，往往要先策划一次远行，费时费力费心。但是现在呢，一部分户外项目的体验和训练环节也在向城市近郊和室内移动。报告显示，轻量化运动户外相关兴趣人群已经达到了7600万，城市轻户外搜索量同比增长538%，自由潜管的搜索增长416%，室内滑雪搜索增长89%，室内攀岩搜索增长78%。以前想学潜水要先安排假期、购买机票、预约教练，现在呢他可以在一个普通的周末先去城市里的自由馆、自由潜水馆去体验一次，不仅地点近了，第一次行动需要的信息也在变得更清楚。报告显示呢，网球入门教学搜索增长105%，新手徒步路线增长91%，新手雪山入门增长422%，越来越多的人在探索，如果我这个周末想试一次，那第一步应该做什么？一家徒步服务机构可以把新手路线、往返交通、领队、安全保障和装备清单组合成一个周末新手团。他卖的不是一条路线，是潜用户承担第一次出发时的时间成本和组织成本。除了为第一次尝试户外的用户省心省力省时间，那些每天重复的户外运动场景也值得企业重新思考如何。

0: 何更好地服务用户。过去企业可能先做出一双跑鞋，再去寻找适合它的消费者，那现在企业可以反过来，先找到一个反复出现又不那么令人满意的场景，再看这个场景需要怎样的鞋、衣服、背包和服务。比如说以通勤跑为例，一个人想跑步上班，真正妨碍他的可能不是没有跑鞋，而是一整串小问题。电脑怎么带？衣服湿了要换吗？要换的话到了公司去哪儿换？跑完以后这双鞋能不能穿去见客户？只有把这些问题放在一起，企业才能够有机会看见一组真正属于通勤跑的需求，适合办公室穿着的跑鞋，跑起来不晃的电脑背包，能够快速恢复干爽的衣服，甚至是衣物寄存、淋浴和跑线规划等等服务。这可能是场景带来的真正变化，企业交付的不再只是一件单独的商品，而是一件事儿能够顺利的发生所需要的一整套条件。只有把用户想要的生活状态翻译成一组具体的问题，再围绕这些问题去组织产品和服务，场景才有机会变成生意。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您带来启发。
1: 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近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款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摄影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0: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号到24号盛大开幕，手镯、吊坠等万件精品产地直供，通通2.5折。上万的翡翠手镯现在2-3千带回家，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开幕期间碎玉可以换新，消费满3000就送翡翠挂件，成交还能报销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沽大街交口京州国际酒店5楼。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洋河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3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张家口站、廊坊站即将开赛。8月29号周六，张家口市大庆门景区；8月30号周日，廊坊市固安新安湖生态运动公园2地开跑。脚步不停，健康随行。洋河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计时 APP 搜索城市公益跑张家口站、城市公益跑廊坊站进行报名。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4: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3: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3: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憧憬一个美好的未来，期待一个更好的自己。你若不甘平凡，我们携手出发。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新纪商传奇，有你更精彩。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纪商课堂。

经商课堂，商界导航。都说做自媒体啊，是这个时代最适合普通人的机会，但这根杠杆要怎么用才好呢？不同的内容平台有不同的特点，内容的作用啊，也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被重新定义了。我们先来看抖音，它不是让你账号间进行竞争，而是通过内容啊来进行竞争，通过算法鼓励内容创新。今天呢，哪怕你有500万粉丝，而另一个博主只有5万个粉丝，但只要他的内容比你的更出色，算法就会把他的内容推荐给更多的人。这里面呢有一个关键词是表演。以前的自媒体啊，更多注重的是表达，比如说这个烧烤真好吃，吃进嘴里呢有3个层次。但是当内容的表现形式变成了视频，烧烤好吃就不只在于嘴里感觉到的味道的层次了，还在于一整套的眉飞色舞啊，抑扬顿挫。很多人在心理上呢迈不过这个坎儿，在表演上发力有局限的人啊，就会遇到挑战。那么第二，就是流量逻辑同样发生了变化。今天在抖音上做内容，买一点流量加推，让平台把你的内容推到更大的流量池里，推到更多人的面前，已经非常常见了。你投足够多的钱，平台一定会给你回馈。2024年，抖音上的用户已经超过10亿。酒香也怕巷子深啊，比起其他的平台，抖音呢更快速更下沉，以3-4线的城镇乡镇为主，它整体的表达方式呢更加的接地气，更贴近生活。对比一下抖音和快手，如果说抖音像是集市里的叫卖，那么快手呢则更像老乡之间的信任推荐。如果卖汽车，尤其是适合开回老家的汽车或者其他更贴近老乡需求的产品，那么在快手上的推广效果可能超出很多人的想象。几年前，抖音和快手各自给自己电商下的定义是，抖音叫兴趣电商，快手呢叫信任电商。基于兴趣，你在集市里光顾，那基于信任，你听老乡推荐，两个不一样的地方，那是两种不一样的机会。好，第三，我们来说说 B 站，这是更属于年轻人的平台。百大 UP 主影视飓风的创始人 Tim 为了做一条视频，他的团队呢可以买下一颗卫星，再用火箭把它发射上天。这条耗时2.5年，耗资几百万的视频一出，迅速冲到了 B 站第一。在这个年轻人为主的平台，要能做到爆款，你的内容得足够的硬核，足够先锋，足够机智，也足够的苦功。那我就能在 B 站赚到钱吗？不一定。因为在 B 站啊，存在一个魔咒，你的内容品质越高越硬核，吸引来的人信息品味越高，鉴赏能力越强，而这往往也意味着他们更理性，更不容易冲动下单。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很多人聊到 B 站都会提到一个词，为爱发电。好，第四，我们来看，可是如果我就是要追求商业变现呢？哎，你还可以去看一看小红书。小红书有70%的女性用户，打开小红书啊，第一个跳进视线的永远是大片美图，图片下面呢往往跟着这样的问题：这么美，哪里买的啊？今天在小红书上做推广、做营销，有一个投放逻辑啊，叫 KFS。其中小红书和其他平台最不一样的特点就是搜索，搜这个五一应该去哪里旅游啊，再搜新出的那款咖啡到底好不好喝，已经有无数人告诉你，在他们那里小红书已经取代了其他的搜索引擎。小红书不但有抖音、快手这类平台的刷的逻辑，还跑通了搜的逻辑，真是了不起。哪怕你只有5000粉丝，在小红书上也可能会有人来找你，问你能不能帮他们发布笔记，给出报价。过去的2年里啊，小红书增长的是非常的快的，是几大内容平台中除

0: 了微信视频号之外增长最快的，或许是时候要重新去思考把你自己的号再做一遍了。第五，微博。微博呢是这几大平台里最接近经典意义上的广场，成立20多年来，这个舆论场上最不缺的就是热搜，谁谁谁翻车啦，谁谁谁怎么样啦，这些热搜呢，不论从用户体量还是说全民影响力来说，都是扛把子级别的机会。但这是谁的机会呢？来看三个微博的特点。第一，引导能力强。第二，数据量极大。第三，天生容易吵架。听起来好像只是娱乐明星公关宣传最适合在微博发，其实不止，最近的很多汽车行业的老板啊，重视微博发布，已经甚至是已经超过了抖音了。第六，有人说公众号早就过了红利期了，那今天在公众号上就真的没有机会了吗？其实啊，视频更偏视觉刺激，而文字呢更强调逻辑，这也意味着在以图文为主要形式的公众号上，那些强逻辑有深度思考和分析的内容依然有机会，比如深度垂直的商业分析、专业分享解读。如果你恰好呢相信深度思考的价值，那或许也不一定要急着逼自己去转向视频。第七，视频号。视频号拥有大量的中老年用户，可能在30岁、40岁甚至更大，那这样的人群呢更偏好的是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内容，比如说讲国学啊、讲养生啊、讲忠孝礼仪的，总之呢所有符合主流价值观的内容都有市场。视频号的中老年人呢有消费力、决策力和影响力，他们买起这个快消品啊不一定有优势，但是你卖的要是翡翠啊、枸杞啊、丝巾呢，哎，今天的视频号整体还和抖音是有差距的，但是成长每年都在3倍以上。你看，七大平台7个特点，这也就意味着7种不同的赚钱机会和思路，对不对？那你喜欢哪个平台呢？你喜欢哪个？哪里才是属于你的机会呢？不同的人啊，他会有不同的答案，重要的是你要看懂规则，果断抓住机会。
1: 点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晋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0: 晋商课堂，商界导航。今天我想和您呢来分享一份2026中国营销趋势研究。这份报告啊是来自盛三。盛三呢是一家一直关注广告营销行业的管理咨询公司。他访谈了212家企业，很多我们熟悉的企业啊都在其中，比如华为、淘宝、五粮液。他们分析了近1000个客户与代理商的合作关系，问的呢都是同一类问题：你的钱是怎么花的？你为什么这么花？花钱的方法有什么变化吗？那这里呢总结了3个新认知。首先第一个就是 AI 有时候啊反而降低了效率。我们都觉得 AI 呢是降本利器、提效利器、屠龙刀，但这份报告里有一个反常识的观察，广告行业里 AI 在很多时候反而是降低了效率的。描述个具体的画面，一家代理商接了个项目，过去呢要画100张海报，10个设计师干1周，现在呢改用 AI 来生成，半天就出来1000张图。但是接下来1000张图里面啊，有800张构图是有问题的，有900张细节有错的，有100张能够用但是风格又不统一的，设计师呢还得一张一张的回去精修，最后能交付的可能只有300张。时间没省下来，人力也没省下来，客户那边呢可能体验更差了。其实这何止广告行业呀，很多行业呢都有这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有两个判断。首先是 AI 调试的问题，大部分广告公司其实没有受过系统的 AI 训练，于是 AI 能帮你把从0到60分的过程加速10倍，但是从60分到95分这一段还要靠人。这种情况下 AI 其实是半成品工厂，反而需要更多人力去精修。 另一个原因则是人的问题，很多广告公司呢并没有足够的具有判断力的资深从业者，能快速判断 AI 返回的内容质量究竟如何，这就导致大量返工与浪费。未来的工作会逐渐分化成两类，一种叫判断力工作者，另一种叫真实世界的触手。 AI 要真正落地，就要想清楚在哪里用，怎么用，半吊子经常比完全不会更低效。第二个认知，广告行业经典的代理商模式正在萎缩，代理商正在从长期管家变成按单结算。过去的中国广告业是代理商主导的市场，由专业代理公司负责广告投放的全过程，把品牌和媒体平台连接起来。代理商通常掌握着一些稀缺媒体资源，从最早的报纸版面到今天的小红书达人，品牌方直接触达他们非常麻烦。那其次呢，是专业性，创意、策略、媒介计划、市场研究，这都是一些非常复杂的技能。品牌方自己组建这样的一支队伍，成本太高了，经验也跟不上。而代理商通过同时服务很多客户，积累了独有的方法。最后就是效率，品牌方把全年的传播需求打包给一家代理公司，沟通成本低，执行的一致性也高，这是一笔很合算的买卖啊。所以在过去几十年，这种长期合作加代理主导加以年费养团队的形式几乎是大品牌的标配，但是今天这套模式出现了问题。2026年的中国市场只有19.1%的品牌还有主导代理商，两年前这个数字是29.8%。2026年中国市场品牌方和代理商的关系，81.6%是按项目付费，两年前是64%，四年前是43.4%，四年的时间占比几乎翻倍。报告里呢可以总结出两个核心的原因，首先，这个触点爆炸的时代，没有任何一家代理能够搞定全部的渠道，这种情况下品牌只能分包， A 负责微信、微博和抖音，B 负责小红书和 B 站，类似这样。而第二个原因呢，可能更加的本质， CFO 开始越来越多的参与到营销过程里，品牌方对营销越来越追求快速见效了。报告里呢有一个数据， CFO 对营销预算的干预度已经升到了45%。 CFO 要知道每一笔钱去向清晰，可追溯，可止损。这件事儿就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启发，这个时代不只是广告代理，很多乙方生意都会面临大变化，从代理逻辑转向差价逻辑。当企业发现养人不如租用能力效率更高时，原本那些重资产长周期的服务行业都会像广告业一样被拆解成一个个即差即用的模块。随便说几个，猎头、法律服务、 IT 开发，可能都会发生这样的变化，特别值得你深思。好，认知三，把每一分钱的价值讲清楚，是这一代品牌营销绕不过去的基本功。报告里呢有这样两个数字，47%的中国消费者明确表示他们现在只购买必需品，主动避免不必要的消费。54%的消费者购物的第一选择是低价定位的电商平台。过去几年我们很容易被拉布布这样少数的产品迷惑，认为情绪价值的钱很容易赚到。一个证据就是人们发明了无数新概念，新中产、他经济、情绪价值。事实情况是，消费正在分裂成经纬分明的两类，要么极致的性价比啊，要么呢就是极致的情绪价值。对于前者，报告里呢给了两句特别重要的提醒，我想分享给您。第一，就是要把预算从广覆盖挪到决策点位。报告里有一句呢很关键，品牌主不再追求大面积的品牌曝光了，而是把预算集中在关键的消费者决策触点上。那哪些是决策点位呢？直播间、信息流广告、电商详情页、私域社群，也就是消费者快要下单、快要付款、快要犹豫的那一刻，给他临门一脚。第二，时刻做好被问为什么的准备。报告说，证明 ROI 效果成果，回答清楚为什么我卖这个钱，已经成了生意人在未来面临的主要挑战。这件事儿短期内不会变。潮玩的世界里啊，溢价来自于不可证伪，你没法用公式去计算一个拉布布到底能够提供多少快乐，所以呢，只要共情成立，它的溢价就是成立的。在那个赛道，商业的尽头是 意义。而在更多品类的营销世界里，溢价正在变得极度可证。在这些赛道，品牌是工具，客户是精算师，商业的尽头是效率。过去我们总想在所有生意里都加上一点品牌光环，试图以此来掩盖效率的低效。但是2026年的残酷的真相是，中间地带也许正在消失。营销如此，所有生意或许都是如此。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运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0: 请先下后上。

0: 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山海沉浮，大浪淘沙，你的故事，你的思考，请说给我听。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
5: 金和玉润，碧影生香，新晋商传奇荷花讲堂。

金和玉润，碧影生香。欢迎来到今天的新奇商传奇之荷花讲堂。荷花讲堂由荷花品牌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在波谲云诡的历史长河中，波涛汹涌的政治风浪往往最能检验一个人的骨气与智慧。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明代名相徐阶的故事，去品味那位在权谋漩涡中隐忍坚守，最终拨乱反正的传奇人物，感悟其如深潭沉莲般的包容与从容。徐阶，字子升，号少湖，松江府华亭县人。据《明史徐阶传》记载，徐阶早年便以直言敢谏著称，曾因反对首辅张聪的提案而被贬为州判官。然而他人生最大的考验在于面对权倾朝野、严酷残忍的奸臣严嵩。面对严嵩党羽的打压与陷害，徐阶没有选择无谓的牺牲，而是收敛锋芒，隐忍顺从，在危机四伏的朝堂中潜伏蓄力。这种隐忍并非妥协，而是极高明的大智若愚。徐阶在辅政的十余年间，暗中保护了无数被严嵩迫害的政治大臣，同时默默积蓄力量，搜集证据。嘉靖41年，时机成熟，徐阶果断出手，一举揭发严嵩父子的罪行，一举铲除了这股祸国殃民的奸党。接任首辅后，徐阶力挽狂澜，改革朝政。他减免赋税，平反冤狱，拔擢贤能，如张居正等后来的栋梁之才，皆出自他的门下，为明朝中期的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晚年志士还乡。

0: 他亦能安度晚年，展现了极其高超的处世格局与人生智慧。韩章怀玉，沉稳如莲，荷花在未绽放之前潜藏于深水淤泥之下，默默积蓄养分，不与杂草争艳，一旦时机成熟，便能破水而出，舒展出最浩瀚洁白的清白的姿态。徐阶的一生恰似一株深水中的青莲，他身处污浊的政治环境中，心怀天地大义，以极大的耐力与智慧守护着心中的正道与初心。品读徐阶的故事，我们感悟到的不仅是一位明代名相的谋略与胸襟，更是一种深深蕴含于中华传统中的荷花精神。这份精神是逆境中安之若素的隐忍，是关键时刻拨乱反正的担当，更是历经沧桑依然清白守正的雅致文化。好，感谢收听今天的荷花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今天呢，我们接着讲冀商市话。昨天我们说了两汉时期的市场，今天我们要讲讲两汉时期河北辉煌的锦绣衣裳。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鼎盛时期，汉代文明的代表不仅有汉瓦、汉印、汉赋，最实用的经典就是代表大汉风韵的汉服和汉锦。而河北的巨鹿陈宝光漆，它是汉代名垂青史的花楼织机的发明者，散花绫这种纺织技艺的推广者，它是丝织业的巨商。英国著名的科学史家李约瑟教授啊，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这部重要的著作当中提出，他说西方使用的提花机是由中国传过去的，其使用的时间要比中国晚400年。1801年法国人贾卡在中国输送提花机的基础上发明了新一代提花机，用穿孔纹板代替花板，从而使丝织提花技术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是李约瑟教授的原话。那我们中国呢，研究工业文明史的很多专家他们都说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提花机是南宋楼愁编绘的耕织图上面的，是一大型提花机，机上呢有双镜轴和十片纵，上面还有提花工，下面有织工，相互呼应配合默契。该图距今已经有900年，是世界上最早的提花机。到了明代，提花机已经极其普及，所以明代宋英星所编绘的《天工开物》当中也有类似的提花机。但是我呢看了以后很感叹，这些人他不好好读书，不好好读历史，写出来的这么严肃的史学著作真的是胡说。其实中国纺织机当中的提花机在西汉就有，它就是河北巨鹿郡纺织能人陈宝光漆发明，文献当中有明确的记载，《汉书·刘裕编的《西京杂记》当中说，西汉的犬臣太尉大将军霍光的妻子为了他的女儿坐上皇后，贿赂宫廷女婿。

春预演，然后就提到了巨鹿陈宝光气的故事。奇经杂记当中原文是这么说的，说葡萄锦24匹，散花翎25匹，翎出自巨鹿陈宝光家，宝光妻传其法，获显招入其地始作之。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霍光的小老婆为了贿赂宫廷御医春衍，给了他葡萄锦24匹，散花翎25匹，其中这翎子是巨鹿陈宝光妻织的，然后霍光就把他招到了长安太尉的地，就是他的府地里，在那儿开始就坐上了。东汉末年，刘熙在释名当中专门解释过散花翎是什么样的一种丝织品呢，说其文呢望之若冰凌之理，就是外观像冰凌一般的晶莹而得名，是质量非常高，纺织技艺很讲究的一种丝织品。这件事儿涉及到西汉王朝的纺织工匠、纺织品贸易的价格，以及大权臣霍光和他的小老婆以及他的女儿霍皇后宫廷御医春衍他们的命运，还涉及到前几年在南昌发现的轰动世界的海昏侯的墓刘贺的命运，故事非常的复杂。我们先说春衣衍，他是汉宣帝的时候宫廷女御医，也是中国历史上有名有姓的最早的宫廷接生婆。大将军霍光是西汉最大的权臣，废立帝王挥手之间，在汉武帝临死之前决定立勾弋夫人的儿子刘弗陵作为储君，作为他的继承人，所以就把勾弋夫人处死，很残忍。汉武帝临死干的这件事很不厚道。公元前的87年，汉武帝临终指定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和金日帝、上官桀、桑弘羊他们一同辅佐8岁的汉昭帝刘弗陵。霍光呢后来采取各种手段铲除了异己，就得到了汉昭帝的信任，独揽大权。当然霍光在历史上采取休养生息的举措，劝课农桑，大赦天下，使得汉朝的国力增加，他是有历史贡献。到了公元前的74年，汉昭帝驾崩了，因为他没有儿子，所以霍光就迎立汉武帝的孙子昌邑王刘贺继位。但这刘贺呢很荒诞，上任27天，干了一些特别滑稽的事儿，霍光就找了个理由把他给废了，废他为海昏侯，就把他弄到南昌。所以前几年我们发现的轰动世界的海昏侯墓，大家都非常清楚，那就是霍光干的，把刘贺弄到那儿去了。霍光决定从民间迎立了汉武帝的曾孙刘病已，他给他改名叫刘询，继承了王位，这就是汉宣帝。汉宣帝继位之初呢，霍光试探表示归政于帝，汉宣帝没敢接受。汉宣帝其实内心对他很怕，弄得不好自己的小命捏在他手里，所以朝廷的事务决定仍然要由霍光过问，然后再禀告皇帝。汉宣帝表面上对霍光很信任很倚重，其实心里很恨他，也很忌惮。汉宣帝继位以后没有听霍光的，没有把霍光的女儿霍成君立成皇后，而是很委婉的立了自己啊原配，因为他在民间的时候已经娶了一个民间小吏的女儿叫许平君，此人很好，对皇帝很忠诚。继位以后大臣们曾经建议要让霍光的小女儿霍成君作为皇后，汉平帝呢不敢应顶，很委婉就给谢绝了。所以霍光的妾室霍成君不是嫡出庶出，所以他就一直想让他的女儿当上皇后。那么当皇后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许平君处死，但是他没有理由，所以他就想尽一切办法要买通春衣衍女御医。所以呢霍光的妾室就从巨鹿郡寻找到了当时中国最华丽的丝织品，就找到了巨鹿郡陈宝光家。

0: 开始是从陈宝光七那里买葡萄锦散花翎送给春姨演，后来干脆就商量不买你家了，你把他陈宝光夫妻俩利用霍光的地位把他们弄到长安城的太尉府里专事制造。后边还有一句记载得很清楚，这个陈宝光七带去的这个织绫子的机器很复杂，机有120捻，60日称一匹，每匹值1000钱。就是说当时西汉最精美的丝织品的织造和经营者是巨鲁郡陈宝光七，他织的散花翎是要用一个非常复杂的提花织机，有120个捻上下，这么复杂的，60天才能织成一匹。这一匹散花翎在市场上的价格10000钱，很贵。受到霍光妾室的威逼利诱，然后春云眼终于借着徐平君怀孕的时候说要给她治病，结果下毒把徐皇后给毒死了。汉宣帝发现自己的爱妻皇后这么好怎么就死了呢，要追究医疗事故，淳于衍就被下了狱。谁来审呢？霍光去审。一审他向霍光坦白了这个此事，霍光当时真的不知道他的妾室如此心狠手辣，但是呢想到这个事儿威胁到自己的地位，所以他也都被掩盖过去了。于是霍成君就被立为皇后。霍成君当上皇后以后在宫里边是为非作歹，在后世就成为他和吕后霍后都是西汉著名的刁妇。
1: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在公元前68年，霍光病重死了，汉宣帝和上官太后一同给他治丧，还把他和萧何相比，以皇帝的级别把他安葬在了汉武帝茂陵，给他的待遇有御医、有子宫、有黄肠体。

一凑，有温良车，黄屋送葬，给他的谥号叫宣城。结果霍光死了以后，就有人举报他干的那些个坏事，他们家里干的坏事，于是他的儿子们就开始谋反。结果在公元前66年，霍家谋反的事情败露，他的儿子霍宇被腰斩，于是霍云霍山自杀，霍家遭到满门抄斩，他的女儿霍成君也就被废除的昭太公勾切了12年以后他自杀。所以长安城有数千家受到霍光的牵连，被诛灭族，而霍后就成了西汉历史上与吕后一样臭名昭著的刁蛮的皇后的代称。这就是陈宝光妻和霍光、淳于衍他们之间复杂的故事。而陈宝光家的提花机和散花铃的织造这个技艺，就随着陈宝光传到了长安，后来又传到了西蜀，所以促进了西部丝纺织业技艺的发展。而巨鹿呢，仍然是两汉时期纺织业商品优势的中心，可见巨鹿在汉代是全国著名的丝织业的产地。而且这些手工业的巨商，他们既是生产者也是商贾，所以陈宝光妻的散花铃能卖万钱是在市场上的商贸价格。这一点我们说的他不仅仅是工匠，也是商人。到了东汉时期，陈宝光妻发明的这个提花织机已经在很多地方已经广泛的推广使用。东汉的文学家王逸专门写了一个机赋赋，用非常华丽的语言描述了这个提花织机的大概的结构。其中要高楼双室，就是两个架子很高，指的这架子上面啊有好多条孽和赠。晚花工呢坐在3尺高的花楼之上，按照设计好的虫鸟禽兽这个花样来提花晚花。晚花工在上面俯瞰着下面光滑锃亮的这个万缕净丝，如同下临清池啊，这语言描述的。制造出来的花纹呢历历在目啊，游鱼衔耳是指的晚花工在花楼上面牵动这个镊的那个动作。那一般复杂的要有上千根镊，所以晚花工要迅速的不断的往前提赠，像游鱼一样上下翻动，有深有曲，从侧面看就像汉代人画的那个星图，宛若星图曲身推移，这一句就是来形容这个动作的。一来一往是指的往上推往下引，是指下面那个织工然后用梭子来回。这么复杂的楼机啊，需要两个人来配合才能织出来。如今呢，在四川成都的蜀锦博物馆有仿造的古代的这种织金的楼机，还是上面有晚花工下面有穿梭工，两个人配合仍然在那里织，表现跟西汉这个表述是一样的，惟妙惟肖，非常动人。欢迎大家到蜀锦博物馆去参观。到了东汉，陕西扶风人，今天陕西兴平，古代叫扶风郡，有一个能人叫马钧，他是我国著名的机械发明家，这个在很多小学课本里记载过马钧。儿时呢家境贫寒，口吃，他是个结巴嘴子。后来呢到了曹操魏都邺城，就是今天我们临漳县邺镇，在这做了个官，官至集市中，就成了曹丕曹睿的近臣。他少年的时候在陕西老家看见过这个提花机的结构太复杂，所以他就想着怎么要改进，所以他在邺城洛阳对提花织机进行了改造，把这个织铃的机50纵者50纵60纵者60纵，把120个镊把它改成了20纵20纵，花纹仍然还得保留，图案奇特，花型变化多，主要是为了提高它的生产效率。那么为什么河北地区的丝织业如此发达，织刃技术如此精湛呢？这与我们前面说的河北悠久的丝织业的历史

再一个，它的生产规模有相当大，所以河北中南部一直是纺织技术最发达的地区。当时的纺织品呢，主要是丝织品和麻织品，还有毛织品。桑麻种植和养蚕是当时纺织手工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在《史记·货殖列传》当中就说，燕代田赋而食桑，也就是说当时河北北部地区燕和代的地方田地很富，而且养蚕很多。《汉书·外戚传》记载了啊，汉景帝的舅舅清河人窦广果，也就是窦太后他哥哥，幼年家贫，曾经与其姐，他姐就是窦太后，采桑。可见在西汉的时候，不论男女，清河这一带广泛种植桑麻，这丝纺织业就是当地主要的布料。在汉代，纺织业广泛地使用了纺车、织布机、剃花机等等这些机械，所以纺织业的日趋多元化。在两汉时期，河北有几十座贵族的墓葬当中都出土了华丽的织锦，有绢，有绮罗、彩锦、莲、绢，各种各样的丝织品。这些丝织品的实物在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都有很多报告当中都有详细的描述。其中比如说张家口发现的河北省阳原县三岔沟汉墓群出土了多件丝织品的残片，就包括绢、锦、罗、纱、旗、七煞等等。满城汉墓，中山靖王刘胜和他的妻子窦婉，他们的墓里的纺织品很多，包括平纹的绢，还有少数的彩锦、刺绣、纹罗，各种各样的东西。其中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对满城汉墓的报告当中说，写到其中还有一种织锦，是以三四重的青丝制造的，外面还套上一层剔花的褐色的，相互配合把它制造出来带边的。所以刘胜呢，随葬墓里有一件特别精美的铁制铠甲，里面就是用织锦把它缀起来的。在窦婉的墓里还出土了一块绣花绢，外观呈栗褐色，上面绣着非常华丽的凄美的图案。这个考古工作者描述啊，说画面呈现出富丽贵丽的装饰效果，可见当时这些丝织品非常的精美，展示了河北地区西汉高超的纺织技术。到了东汉时期呢，河北的丝纺织技术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纺织产地。据东观汉记马援传当中记载，说马援呢奉命北征右北平，汉光武帝刘秀下诏赐给马援巨鹿肩200匹。可见当时巨鹿郡仍然是重要的丝织业产地。感谢西汉时期陈宝光夫妻在这里奠定的重要基础。到了建安九年，也就是公元的204年，曹操开始改革赋税制度，把两汉以来啊一直按人丁征赋税的制度改成了按户为单位来征收。这个呢，在《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当中专门引用的魏书专门对此有记载。他的赋税制度是这样的：户出捐2匹，棉2斤。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当年按照用绢和棉来征收税赋，在河北已经非常便于推广，说明这地方的丝织业手工业基础非常的普及。因此在左思的《魏都赋》当中曾经盛载：锦绣相异，罗绮朝歌，绵光纺织，连总清河。说的就是东汉当时河南的随县这一带盛产锦绣，朝歌这一带的盛产罗绮，而我们高邑县的房子盛产绵广，清河则盛产莲总，比较薄的一种丝织品。这正是巨鹿织女散花翎，名扬四海进京城，河北丝绸美天下。

0: 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琳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琳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济广优品商城赫琳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9: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10: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11: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1: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12: 哇，雪糕透心凉啊。
11: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13: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4: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1: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4: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4: 银铃俱乐部，
1: 陪您乐享每一天。
2: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14: 老年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晨曦。
15: 各位好，我是何蕊。那我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的。 大家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都可以。

0: 部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当然了，我们的节目也在视频直播，你可以来关注到河北老年大学的视频号、河北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收看视频直播。
1: 也特别欢迎大家加入京津冀银铃俱乐部的微信群，让我们成为您生活当中的好帮手。您可以添加微信19933127501993312750入群之后呢，我们的节目专家还有我们节目的主持人哈，都可以跟您直接的交流。那我们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呢，也可以尽情展示您的才艺，当然也可以加入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我们在群里面还有抽奖的机会，大家记好微信哈，1993312750
2: 消息抢先瞧，新鲜资讯准时送达，大事小情一听知晓。银铃情报站，咱银发人士的专属资讯台。
1: 叔叔阿姨们，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未来几天咱们河北呢会经常下雨，局部地区会伴有强对流的天气，所以大家要尽量减少外出，出门的时候呢也要带好雨具。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呢，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还有唐山的南部、秦皇岛的南部，以及沧州的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都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的时候局地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晴，石家

0: 24度到34度，北京多云，24度到33度。
1: 明后两天呢，还将有一次全省性的降水过程，其中中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三伏天呢，今天是正式结束了，明天之后啊，冷空气也将逐渐发力，那北方的气温呢会明显下滑，预计到月底呢，多地的最高气温将转为偏低，闷热感也将会随之缓解。石家庄今明两天的最高气温还有34度，但是之后啊就明显下降了，28度将会，28号呢将会降到24度，就会凉快许多了。
0: 那我们叔叔阿姨们出门，不仅我们要关注天气，同时我们也关注一下公交的信息哈。那根据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通知，石家庄的城角街淮安路到建国路这一段会在昨天哈已经开始这个围挡施工了，那么只允许车辆由南向北通行。那目前呢，公交368路还有负328路会临时调整，具体的方案跟您说一下哈。首先就是368路开往这个西凉乡时候，会由玉华路临时绕行红旗大街、淮安路、城角街，然后恢复原线运行。那红旗大街西侧呢，会临时增加西青公园、华石宾馆的站位。淮安西路的北侧会临时增加十七中南区镇头小学的站位，友谊大街的西侧会临时撤销益友百货、省信访局以及审计厅站位，建国路北侧会临时撤销益联街南口这个站位，城角街西侧会临时撤销省林业厅的站位。另外呢，负328路临时调整的方案呢，是开往桐野的时候会由工农路临时绕行西二环，淮安路恢复原线运行。那工农路北侧会临时增设景观学院这个站位，西二环辅路的西侧会临时增设西二环工农路口的站位，城角街西侧会临时撤销省林业厅、景观学院的站位，淮安路的北侧会临时撤销顺美华庭站位。
1: 富强街北三环到南阳中路段呢，8月22号开始断交施工了，这个路段将不具备公交通行的条件。从22号开始呢，公交87路由富强街临时绕行北三环辅路、东三环辅路、石金路、和平路复原线运行，东三环辅路临时增设北舞女站位，富强街临时撤销南阳庄南、北舞女、北舞女小学、东舞女、南舞女站位。叔叔阿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公交信息的调整。
0: 亲人突然离世，作为家属，我们往往不太清楚逝者会在哪些金融机构有存款，或者是说买过哪些保险，还有没有理财或者是国债。那如果过去啊，我们想要查清这些信息的话，作为家属的我们呢，是需要分别跑一下民政、公安还有卫健部门，开具各类证明，然后在一家一家的银行啊、保险公司啊去查询，又耗时又耗力，甚至可能会因为遗漏而没有办法全额继承。那从8月21号开始呢，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试点经验的通知。
1: 据了解呢，浙江省和青岛市依托当地的政务系统，搭建起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目前已经实现一站式查询已故人士金融账户信息，以及便捷提取符合条件的小额存款。其中呢，查询范围覆盖了存款、国债、黄金、积存金、理财产品、商业保险等金融资产信息，切实解决了大家在查询已故人士金融资产过程当中面临的流程繁琐、材料多、证明难、多次跑腿等等难题问题了。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防诈骗的新闻啊，叔叔阿姨，您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有没有关注过所谓的一个健康顾问？我们的记者调查发现呢，短视频平台上存在着针对中老年人的健康顾问连环诈骗的一个套路。那么这些短视频通过发布医疗保健的一个信息、保健的内容，吸引中老年人咨询，然后呢会把大家引入所谓的这个叫健康调理中心，然后就会冒充用药顾问跟踪询问，从几百块钱的小套餐试水，然后会升级到资深的顾问，会给您推销数千元甚至数万元的这种所谓的特效套餐，会将普通的保健品或者是非处方药夸大成个性化搭配的一个特效药，

0: 售价甚至高达成本的几十倍。那目前呢，这个犯罪团伙涉案金额将近9000万元，部分人员因为诈骗罪分别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案件仍在办理当中。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用声音传递书香，用阅读丰富日常。引领领读团，品味经典篇章，感悟文字的力量。
0: 下面呢是我们今天的引领领读团的环节啊，今天呢我们的引领领读团会有我们的燕赵引领领读者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5: 那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关于深化全民阅读活动的重要部署，积极响应民政部等14部门关于推进老年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号召，进一步推动我省老年阅读工作高质量开展，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河北省老龄办联合河北省广播电视局，指导河北广播电视台策划实施燕赵引领领读者计划系列活动，共同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老年阅读氛围，助力铸建书香河北。
0: 那今天呢我们的引领领读者是冯金花阿姨啊，我们请阿姨跟大家打个招呼。阿姨
6: 大家好，我是燕赵引领领读者，来自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冯金花。
0: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阿姨今天呢打扮得非常的漂亮，而且还为我们带来了她精心挑选的篇目。您首先为我们分享的篇目是哪一篇呢？给我们介绍一下题目。
6: 我首先给大家诵读的是我的祖国。
0: 一会儿我的祖国之后，阿姨还会带给我们一个篇目叫金色石家庄哈。那我们就先请阿姨来给我们分享我的祖国，我们一起来欣赏。
6: 好。我的祖国，我的祖国，高山巍峨，雄伟的山峰俯瞰历史的疯狂雨落，暮色苍茫，任凭风云掠过，坚实的脊背顶住了10000年的沧桑，从容不迫。我的祖国，大河奔腾，浩荡的洪流冲过历史翻卷的漩涡，激流涌进，洗刷百年污浊，惊涛骇浪拍击峡谷，涌起过多少命运的颠簸。我的祖国，地大物博，风光秀丽，孕育了瑰丽的传统文化。大漠收残阳，明月醉荷花，广袤大地上多少璀璨的文明 还在熠熠闪烁。我的祖国，人民勤劳，56个民族相濡以沫，东方神韵的精彩，人文风貌的风流，千古流传着多少美丽动人的传说。这就是我的祖国，这就是我深深爱恋的祖国。我爱你源远流长灿烂的历史，我爱你每一寸土地上的花朵，我爱你风光旖旎壮丽的河山，我爱你人民的性格坚韧执着。我的祖国，我深深爱恋的祖国，你有一个神圣的名字，那就是中国，那就是中国啊，我的祖国，我深深爱恋的祖国。你创造了辉煌的历史，你养育了伟大的民族，我自豪你的悠久，数千年的狂风吹不折你挺拔的脊背，我自豪你的坚强，顶住内忧外患，闯过岁月蹉跎，我自豪你的光明。中华民族把自己的命运牢牢掌握，我自豪你的精神，改革勇往直前，开放气势磅礴。可爱的祖国啊，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挽住你力量的臂膊，无论我身居何方，

0: 爱的祖国啊，你霸住新世纪的航舵，你用速度，你用实力创造震惊世界的奇迹，你用勤劳，你用智慧进行了又一次更加辉煌的开拓。祖国啊，祖国，你永远充满希望。祖国啊，祖国，你永远朝气蓬勃。谢谢大家。
1: 哇，此处必须有掌声。
2: 真是沉浸到阿姨的朗诵当中了。
1: 嗯，是的。哇，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的感觉。那阿姨，您接下来为我们朗诵的篇目是金色石家庄。好，那我们继续来欣赏阿姨的朗诵
0: 啊，希望大家喜欢。
1: 嗯，
0: 金色石家庄，玉葱。今年盛夏的时候，华北平原的小麦熟了。早晨，我走在新华路上，空气中满是麦香，那麦香真浓啊，它浸染着我的街道和广场。这个城市早早地醒了，我的城市仅比我年长几岁。在我已近年老的时候，我的石家庄却正值年轻。这个城市清晨最早的呼唤，是京广线上火车汽笛的一声长鸣。从北行的列车上看到灯影中的淮安路，就知道我回家了。这个城市有惦记我的人，那种感觉总让一个远行的人怦然心动。和平路一路向东，仿佛间又看到这个城市最初的生动。我的石家庄，多少旧事，多少心事，多少故事，也许久远，也许瞬间，那都是黎明百姓的一世温情。一代代酸甜苦辣，一岁岁且走且行。有时遇见夜，但大地有光；有时夜逢难，但心里有灯。我知道那些窗口的灯光也许与我无关，但我相信他们的温暖。灯亮了就千般蜜意，灯熄了就百转柔情。我的石家庄总在为你祝福，祝福你白天展开的叶子 祝福你夜晚亮起的街灯，祝福我们曾经的收获和播种，祝福我们有过的泪水和笑容，祝福我们内心感受的那么深远的美好与感动。不浮不躁，有一种沧桑沉厚的美感。日暮晨钟，携一阵柔润清澈的暖风。有月无月，秋色依旧。沧海桑田，人心自明。看，滹沱河畔，沿岸春草不倒，见证一个温暖亮丽的城市，见证一个史诗般伟大城市辉煌的诞生。很久很久了，我一直注视着石家庄的日出，它是金色的，金黄色，那境界，那璀璨，成为我的城市，成为我的石家庄。深邃而久远的，浩荡的永恒。谢谢大家。
1: 好，谢谢阿姨带给我
2: 属于是沉浸式的朗诵，
1: 让我们也完全沉浸在我们每天生活的这个城市当中。我们每天其实工作很忙碌，可能有的时候没有办法这么细致的观察我们城市，在这首诗当中我们感受到了我们城市的美好啊。谢谢阿姨的分享。那接下来阿姨跟我们来分享分享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的一些兴趣和爱好吧。因为我们朗诵其实是挺需要这个气息的，关您气息也特别的足，您平时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锻炼一下身体吗？
0: 哎呀，我这个气息啊，实际有点弱，因为我这呼吸道啊，一直不是很好。我就觉着得了这个呼吸道这个病吧，就是那个心肺啊不是太好。所以我呢就利用老年大学这些那个科目啊，来锻炼我的呼吸道
1: 啊。想锻炼一下
0: 啊。我报的是三个。课程，一个是，不好意思啊，
1: 没关系没关系，因为朗诵的整个的过程真的是特别的耗气又耗力的一个过程哈。
0: 因为我本人呼吸道不是特别好，我报了三个课程，都是为了锻炼自己，那个陶冶情操，锻炼自己的身体，然后。陶冶自己的情操，就这两个目的。
1: 好，那您跟我们说说您平时会有一个固定的就是看书的习惯或者是一个固定的时间吗？您是原来就很爱看书，还是说退休之后才有了这个兴趣爱好的，还是刻意培养的一个兴趣爱好？
0: 我喜欢看书，就是小的时候就喜欢看书，但是那会儿啊，家里没有书，只有一个我大姐留下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1: 经典名著，
0: 就是拿着那本书啊，天天爱不释手，然后呢，中间就忙着结婚啊、生孩子呀，然后。那个事业，我们这一代人是很奉献精神，很好的，
1: 所以就没有那么多自己的时间
0: 啊。对，带孩子呀什么的，我就没有特别多的读书。到了退休了，没啥事儿了， 我说再看看书吧，没有固定的时间，就是觉着每天有空就看会儿，就很随意的这种，
1: 其实也是就是从小的一个兴趣爱好哈。那您平时会比较喜欢哪种类型的书籍？比如说故事类的呀，还是历史类的呀，还是什么类型的？您有偏好吗？
0: 我第一就是喜欢这个养生保健方面的，推拿呀这些，还有一个就是声乐方面的，我听说练唱歌呀对肺活量特别好，我就原来一点都不喜欢，现在呢非常喜欢了，我天天都离不开了。养生节目呢，养生那个
1: 类型
0: 类型呢，我就看看，就是为了给孩子推拿呀，我的孙辈啊都特别喜欢推拿，我就给他们推拿呀，看看这个书啊我就有依据了呀。
1: 您就成为了家庭保健医生是吧？
0: 就是简单的啊，非常简单的，就是瞎推推，哄着孩子睡觉，孩子也都习惯了，每天你不给俩孩子推拿他们都不睡觉，俩人还排着队呢。
1: 太可爱了。那您平时一般看的是纸质书吗？您会看电子书吗？
0: 看电子书啊一般都是手机上，我更喜欢看纸质书，因为纸质书啊我可以在上面描记号呀，
1: 做标记
0: 啊，写点什么东西呀，那个因为岁数大了他记性不好，所以我可以翻翻我的书，看看我记了什么重点，看看有什么忘了的再多读几遍，更喜欢纸质书。
1: 纸质书的那种就是摸起来的手感和翻起来的手感它也会非常的不一样，
0: 跟年龄也有关系。
1: 那您能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您觉得您坚持读书之后有什么样的改变吗？或者是说读书给您带来了什么呢？
0: 那改变嘛肯定是有的，读书的好处太多了。我首先呢从这个性格上我更加开朗了，读了书以后我就了解的多了，所以性格就更加开朗了，心态呢就更加平和了。原来呢就是脾气就是比较大，
1: 容易急，是吧？
0: 容易急。老公如果说他做的比如说做饭做的咸了不好吃了，我就会说你怎么不少放点盐呢？他什么事儿忘了，我就会说你记着什么呢？
1: 好真实的生活场景。
0: 可是现在呢，我就总会说，哎呀，老公你做饭真好吃啊，你做熟了，我什么都不挑，我什么都愿意吃你做的饭。
1: 就是说话的方式改变了之后，会发现相处的模式也变了
0: 啊！对对对，然后呢，我就会说，比如说他忘了一件事，我就说，哎呀，忘是常事儿，你忘，我看年轻人也忘，我更爱忘，你的记性比我强多了。我就这样说话，
1: 真好真好。
0: 我觉着这样是性格比较平和了，心态也好很多了，
1: 哎呦，真好，就是让我感觉到您这个通过读书就是让自己的心态调整的同时也让家人的心态调整，这样我们整个家庭的氛围就变得更和谐。
0: 对，是的是的。
1: 那您的子女支不支持您读书？他们会给您买书吗？比如说会说妈妈你的眼睛读太长时间了会很累，会担心您，会有这样的沟通吗？
0: 没有没有，因为子女们特别支持我读书，因为我还有两个隔辈的孩子，我读书呢我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熏陶他们
1: 啊。您起榜样作用啊。
0: 对对对，身教重于言教嘛。等他们的父母爸爸妈妈还没回来的时候，他们回来了我就坐在那儿读书看书，他们的也会照着你的样子坐到你的前边读书呀看书呀，讲故事呀，我觉着对他们也挺好的，对下一代都挺好，对我也挺好的。
1: 这个真的，这个真是太棒了，这个书香家庭的感觉通过您的描述我们就感受到了哈。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您目前喜欢的这个书的类型，您有没有想过说未来再拓展拓展自己没有读过的领域？
0: 我一般这个书啊都是孩子们买的， 我有的时候也特别想看看孩子们的书啊，孩子们比方说我的孩子都大了吧，三四十岁了，四十多岁了，然后我的孩子们读的什么书呀，年轻人都读的什么书呀，我真的特别想看看他们的书，有的时候我会翻阅一下，我以后呢也想了解一下青年人的世界不光了解老年人小朋友的世界我也想了解、
1: 特别好的一个心态哈。好，谢谢阿姨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未来有机会也欢迎您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您更多的才艺好吗？
0: 好的好的，不客气，谢谢，
2: 好，谢谢阿姨，
0: 谢谢，
1: 好，感谢阿姨。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金州国际酒店5楼。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

0: 九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

0: 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百科全拿下。您问我答，生活大百科，妙招天天说。

0: 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都可以同步来视频直播。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老年大学的视频号、河北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收看到视频直播。
1: 也特别希望您加入京津冀银铃俱乐部的微信群，让我们成为您生活当中的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7501，入群之后呢，节目专家还有我们主持人会跟您直接的交流。那我们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也可以尽情展示您的才艺，也希望您参加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同时我们的活动群里面哈还会有抽奖的机会，您可以添加微信1993317501。
0: 是，大家如果是也想像刚才这个阿姨一样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诵读啊，或者展示才艺，添加微信就可以联系到我们了哈。
1: 是的，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生活大百科的环节哈。今天我们邀请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这个我们
0: 免费领鸡蛋的事儿。
1: 对，免费领鸡蛋这里面暗藏的一些玄机哈。
0: 有请岳律师。岳律师你好。
2: 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岳律师。
0: 岳律师，我们想问问您哈，就是您见过这个老人领鸡蛋这事儿吗？
2: 生活中还是比较常见，
0: 比较常见是吧？
2: 对，
1: 身边会有很多的我们的银发人群会去领鸡蛋哈。
0: 对，其实我注意到这个事情啊，是因为我身边的家人有在做这个事情，而每次这个出门的时候，比方说坐公交、坐地铁呀，也能看到很多老年人，就是大家成群结队的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当然，不仅限于领鸡蛋哈，还有像什么领其他的一些礼品呐、啊，领馒头啊等等哈。那这个我们也经常在一些新闻当中看到过类似的一些提醒，说这个呀都是陷阱。那么我们也想来问问岳律师哈，就你看领个鸡蛋的事儿，这风险到底在哪儿呢？
2: 实际上呢，在生活中呢，经常会出现这种通过这种低廉的，比如说鸡蛋呀，或者是一些常见的生活用品，然后吸引老年朋友，然后一起过来，然后有的有可能是获取你的这个个人身份信息，那么你把你的个人信息，比如说你的身份证号啊，比如说你的这个个人的联系方式啊，你的姓名啊等等这些个人信息，他会让你登记，然后才给你让你去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不法分子呢会把你的这个个人信息集中起来进行买卖那么实际上呢已经触犯了刑法了，那么其次呢还有一些呢是通过这种领取这个免费的这些发放的物品，然后通过上课向你推荐一些比如说保健品，比如说一些药品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在听课的过程中呢，这些不法分子呢会夸大这些产品的功效吸引老年朋友去购买。而这些产品呢，实际上他们本身呢大多数是属于这种三无的产品，而且呢成本很低，但是售价非常高，那么还有一类呢是这种吸引老年朋友呢去听讲座听完讲座之后呢，去比如说他们在开发一个项目那么吸引老年朋友去投他们的项目，
0: 什么理财呀，是吧？
2: 对，以这种高息的返额来吸引老年朋友去拿自己的钱去投入，那么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有可能这个项目确实存在，那么这种不法分子他可能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这也是犯罪的行为。那么另外一种呢，那就完全是诈骗，你可能把钱都给了他之后呢，可能过几天再找这个人找不到了，那么自己的可能几年几十年的这个养老金呢，或者是储蓄存款呢，可能就被骗子骗走了，所以呢，在生活中呢，这种其实骗局非常多，所以呢，对于老年朋友呢，不要去相信这种天下的免费的午餐，
1: 天上掉的馅儿饼。
2: 对，
1: 有的我们老年朋友可能会说，其他的我都不要，我也不参与，我就是要领这份鸡蛋。
0: 对，
1: 我有这个意识，
0: 定力很强。我去了之后，我既不把我的身份证告诉他，
1: 对，
0: 我也不买保健品，
1: 我也不告诉手机号，
0: 我还那个不买他们的理财，我就领鸡蛋。听上去好像是这个薅了羊毛了，
2: 虽然呢，

0: 就是可能有些老年朋友呢，觉得自己啊定力很强，啊领一次领两次都去。那么实际上呢，对于这些不法分子来说，他们的支出的成本非常低，啊，只要有一个你可能定力强，那可能别人会上当。
1: 是，
0: 所以呢，有一个他们骗到了，那么跟他们的成本相比，那就是巨额的悬殊啊。
1: 嗯，而且就是在这个时候，其实你是无形当中当了他们的，
0: 托
1: 无论是对，无论是诈骗还是怎么着，当了他们的托儿，或者是当了他们的道具了，是吧？
0: 对，
1: 你看你是说我为了领个鸡蛋我去排个队，但是外人看起来，哎呦，这儿有什么好事儿，我也来排个队。那他排队完了之后，他可能就进入到这个骗局当中了。
0: 对，所以呢，你即使认为自己有定力，甚至呢，有可能你能看穿这个不法分子他组织这种行为，也不要轻易的去尝试。
1: 嗯
0: 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就像刚才说的，你有可能去帮助了这些不法分子。
1: 嗯，
0: 那么其次呢，就是有一些刚才我们谈到，有一些可能通过这种讲座，他有可能是去洗脑。你可能第一次听没事，第二次听没事，可能第三次第四次，
1: 哎，这个东西好像还不错，我是不是应该买点？
0: 对，
2: 时间长了就会有信的可能性
1: 啊。
0: 对，
1: 你想这个鸡蛋现在几块钱一斤是吧，你就算领十天的鸡蛋，可能他们的成本也到不了100块钱。
0: 对，
1: 但是你但凡你买一次，或者是但凡有人买一次他们的保健品，咱就说保健品吧，这个最普遍，但凡买一次保健品，他们挣的可不就是，可就不是那100块钱的事儿了。
0: 对
1: 啊，所以这个当中就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免费的领一些，比方说鸡蛋呀、什么馒头啊，各种一些所谓的免费的礼品，其实这其中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可有可能窃取你的身份信息进行转卖。咱们说怎么老有人给我打电话呀，怎么老有这种推销电话呀，哎，有可能就是通过这种渠道过去的。要么呢，就可能是这个吸引你去买一些三无的保健品，不正规的保健品，或者呢，要不然就是吸引你去买一些所谓的高息理财。无论哪种，咱都不希望咱身边的朋友、老年朋友、叔叔阿姨们跨入到这样的陷阱当中，是吧？
2: 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是什么，防不胜防。我们其实现在大家的这个反差意识还是挺强的，我们叔叔阿姨们的反差意识也特别强，但是总是会有身边被骗的朋友。一旦我们真的被骗了，袁律师，我们该怎么办啊？我们很慌，有的时候。
0: 对，是这样。这个如果说一旦上当受骗了啊，那么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立刻要报警。
2: 立刻报警。
0: 对，那么报警之后呢，要这个积极的配合警方啊，提供比如说这个转账记录，比如说这个骗子的联系方式啊，还比如说这个相关的这些凭证凭据啊，作为线索啊。所以呢，在这里边也是要提醒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就是如果说遇到了这种情况了啊，你不要说自己再考虑考虑啊，或者说耽误一段时间，说我认为他不是，
1: 我去找找他，
0: 对，我自己去找一找。
2: 还有的叔叔阿姨可能很担心，就是不跟自己的子女说，
1: 不敢说，
2: 对，不敢说，然后默默的在处理这个事情，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对，像这种情况呢，实际上呢，就是你自己的能力很有限，而且呢，你像如果说真的是被骗了以后呢，实际上这些不法人员呢，他们消失的也非常快，你自己很难通过常规的渠道去找到他们。你唯一要能做的就是立刻报警，立刻通过咱们公安机关的人员去锁定这个犯罪分子。
1: 那岳律师，就是什么情况下算被骗了呢？比方说我买个保健品算被骗了吗？
0: 实际上是这样，这个诈骗呢，它其实从这个刑法上来看啊，它就是一种虚构事实，那么让你产生这种错误的认识。他们这些不法犯罪分子的目的呢，就是通过这种虚构事实让你陷入错误的认识之后，然后把你的财物占为己有。所以呢，你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比如说就是刚才说到的这种三无的产品，还比如说这种虚构的这种养老的项目啊，还比如说这种养老的社区，实际上它如果压根儿都不存在啊，你生产的、你销售的这个产品，它实际上三无的，是没有生产厂家，没有任何的国家的检验，是属于不合格的产品。 那你跟老年朋友你说你去吹嘘说这个东西多么多么好啊，那么实际上呢就使这些老年朋友呢陷入这种误区，然后把自己的财物进行处分，
1: 嗯，
0: 实际上就是一个犯罪的行为，
1: 这其实就是诈骗。
0: 对
1: 啊，大家都认为说像那种什么理财呀、养老产品，我给他交了一大笔钱他没了，这个算诈骗。其实刚才我们说到的买了这种所谓的三无的保健品其实也是诈骗。
0: 对
1: 啊，包括我身边还确实有过这样的事情哈，这个是一个所谓的酒的展销会，第一天去了说你100块钱给你一瓶酒，第二天哎100块钱返给你了，第二天呢真有人，我们小区有人上当的，第二天这个人就交了1000块钱、第三天返给你了，第三天交了10000块钱人没了，酒也没有了，
0: 对，
1: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诈骗的方法是吧。
0: 对，实际上呢这个刚才说到了，其实在生活中呢这种犯罪分子的这种诈骗手段非常多啊，他其实也是利用咱们老年朋友这种贪小便宜的这种心理啊，那就可能会认为啊这个事儿没有问题，可能一开始罚你100，罚你200啊，你可能会相信，逐渐的把这种信任积累到一定程度了，那么你可能就会拿出一些存款呀、积蓄呀，那这个时候可能犯罪分子就下手了。
1: 是，更重要的是这种啊，这种领奖品这样的一些骗局呢，往往是以熟人待客的形式哈来进行的，因为他们会有一些所谓的奖励机制，比方说你今天去，你一个人去，我给你10个鸡蛋，你再带一个人，比方说我把晨曦带过去了，哎，那我又得10个鸡蛋，晨曦再把岳律师带过去了，他还能再得10个鸡蛋，所以很多老年人他是热衷于去给他待客的，就因为有这种免费的鸡蛋可以领取嘛，所以就无形当中其实这种方式他也当了这个诈骗分子的托或者是工具了。
0: 对
1: 啊，
0: 对，像这种情况呢，实际上呢，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其实他被利用了，那么刚才谈到了，其实他利用老年朋友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有可能就是直接的这种诈骗的方式，他获取你的钱财。那么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变相的通过这个比如刚才说到的，让你领一些鸡蛋啊，或者你推荐一个人，我额外再给你多少啊，是吧？这种方式。然后逐渐的扩大这个规模，
1: 是，
0: 然后扩大这种影响，那么足够的人多了，然后再慢慢的去
1: 筛选这种
0: 去筛选犯罪的这个对象，
1: 是的，所以像这种情况呢，就是咱们不要去这个贪图那些一些免费的礼品哈，因为你想想，就一斤鸡蛋几块钱，咱就算这个每天买一斤鸡蛋也是几块钱，
0: 对，
1: 那。但是如果说我们买到，比方说买了一个保健品，或者是买了一次他的理财产品，那我们损失的可就不是几块钱、几百块钱，甚至可能有成千上万，甚至是十几万的这个钱了哈。
0: 对，
1: 这些鸡蛋咱能买多少鸡蛋呀？是吧？
0: 对，
1: 所以就不要贪这小便宜，这小便宜背后真的是蕴藏着很大的这种风险哈。
2: 是的，
1: 岳律师，就是为了避免我们的老年朋友们踏入到这种风险当中哈，我们也来给大家支支招好不好？
0: 首先呢还是那句话，就是不要贪小便宜吃大亏，首先要保护好自己的这个身份证啊、手机号这些个人隐私啊，不对外去泄露啊，不给这个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那么其次呢，就是如果遇到这种大额的消费或者投资了啊，你比如说听了这个讲座了，哪块的投资项目非常好，自己很心动，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跟自己的子女商量啊，因为子女他现在还有工作，了解社会上的事儿，所以呢一定要先跟子女商量再去做，那么最后呢就是说，一旦发现了自己被骗了，一定要立刻报警，这样的话能够尽量的去挽回自己的损失。
1: 是啊，所以就是这也对我们的子女也提出了一些要求哈，就是应该时不时的跟老人家里老人，哪怕没有住在一起，要时不时的跟他进行联系，看看他最近在做什么呀。一旦发现有这样的一些所谓的领鸡蛋领礼品这个事情哈，咱把这个风险啊跟他详细的说一说，提醒到位。然后呢还有就是在情感上多去这个跟他亲近，是吧？他跟你亲近了之后，他可能就不信骗子的话了，那些什么保健品 品到底什么有用，其实真的不如咱日常饮食上多吃点肉蛋奶对身体是更有用的。
2: 是的，我们作为子女来说，就是对于老人的这个提供情绪价值这一块，其实也是要足够的提供
1: 的，要到位的
2: 啊。这样我们的爸爸妈妈还有我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就不会把更多的情

0: 情感寄托到这个骗子的身上、啊、
1: 是、嗯、好的，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岳律师给我们大家做的提醒，也希望我们的叔叔阿姨不要踏入到这样的小便宜的风险当中。
0: 嗯，特别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也希望大家来加入到我们京津冀银铃俱乐部的微信群，您可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993312751，入群之后呢，我们的节目专家还有我们节目的主持人跟大家直接来交流，当然也特别希望啊，大家来到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来展示您的才艺，还有我们线下丰富多彩的活动也特别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群里面还会有抽奖的机会，所以特别欢迎您来入群、嗯、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1。
1: 嗯，是，入群之后呢您可以来报名，哎，我觉得我朗诵挺好、嗯、我觉得我唱歌特好、
0: 嗯、
1: 都可以来告诉我们，您也有机会登上我们的节目，同时您说，哎，我觉得最近有什么事儿啊，你们在节目当中应该提提醒，
0: 对，
1: 这个别让大家再这么做了，风险很大的，哎，也可以在群当中添加微信之后来告诉我们，
0: 是的，
1: 您记好这个微信号码是1993312751，1993312751。
0: 好，那今天我们的银铃俱乐部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嗯、
1: 再见啦。

0: 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即广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快订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盛夏换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即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3: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4: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5: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6: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7: 分是分离，
8: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9: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7: 分是分别，
10: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9: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7: 分是分隔，
8: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9: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7: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1: 碳的生活咱得
1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3: 少用点纸，
14: 多栽点树，
13: 少坐点车，
14: 多走点路，
13: 少开空调，
14: 多开窗户，
13: 少坐电梯，
14: 多爬楼梯，
15: 少点懒惰，
16: 少点研究，
15: 少点装修，
16: 少点垃圾，
15: 少点奢侈，
16: 少点攀比，
15: 少点包装，
16: 少点排场，
15: 少点浪费，
16: 少点排放，
15: 少点污染，
16: 少点遗憾。
17: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9: 也许心情不妙，
3: 也许阳光正好，
2: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4: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7: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3: 一起出发，
7: 一起出发，
2: 一起出发，
3: 一起出发。
18: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10: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times I believe, at times I'm wishing on. I can fly high, I can go low。好，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那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发送消息跟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您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

0: 看看天气情况。受到西风槽东移配合副热带高压外侧冷暖气流交汇的影响呢，未来几天北方大部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和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因有雷阵雨或阵雨，那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是多云渐晴的天气。明后两天还将会有一次全省性的降水过程啊，其中中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个别地点的是大暴雨啊。好消息是三伏天今天正式结束了，明天之后北方的气温会有一个明显的下滑，预计到月底多地最高气温将转为偏低，闷热缓解。石家庄今明两天最高气温还有34度，之后就会明显的下降，28号将降至24度。先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那暑期以来，我省各地文化场馆持续上创新啊，推出沉浸式研学、公益艺术课堂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
1: 舞蹈、快板、武术轮番上阵，在河北博物院双宝奇遇记2026讲解明星梦工坊结营汇演上，小讲解员们用稚嫩的声音讲述着动物与文物的故事。
2: 我很开心，因为成功的将这些知识分给了大家，真正做到了这些学以致用。
1: 这个夏天，小小讲解员共完成7253场志愿讲解，接待观众超5万人次。孩子们在博物馆里收获的不只是知识，还有自信和成长。
2: 我认识了很多朋友，以前来博物馆我只能看别人给我讲，这次我可以给别人讲了。有一次一个叔叔听完我讲的话还给我鼓掌了，我特别开心。
3: 比如说一些应对能力呀，包括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呀，都是非常锻炼他们这些能力的。
1: 同样人气满满的还有河北博物院临时展览《宋韵千年礼行天下宋代礼制文化展》，展览汇聚18家文博机构的230余件套文物，从官服器用到礼乐，一展千年宋韵。
3: 我们今天特意从天津然后来咱们石家庄看一下这个河北省博物院，然后感觉这里边展品都挺震撼的，然后对孩子的来说也是一次启蒙教育吧。
4: 从徐州来的，想看一看镇馆之宝，然后买一买周边的那个文创，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文化气息。
1: 除观展外，图书馆也成为暑期热门文化打卡地。在河北省图书馆的守正书房，京剧演员正现场讲解传统谷子老戏。
5: 我对戏曲里唱念做打这一类城市化的内容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未来呢，我也希望能够多多参与这一类活动，更好地学习并且传承好我们的传统文化。
1: 暑期以来，河北省图书馆累计开展祭图讲坛、祭图展览、祭娃讲河北等活动近200场，接待读者23万余人次，
6: 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普惠的公共文化服务，也让省图书馆真正成为广大群众读书研学、修身益智、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的好去处。
1: 我省各地文化场馆面向青少年、亲子家庭，纷纷推出趣味多样的社交活动。在邯郸肥乡区成语文化研学基地，孩子们可以通过投壶竞技、看图猜典故等互动项目感悟古韵经典。保定市群众艺术馆开设暑期公益艺术课堂，包含绘画、古筝、口才等50多门课程，适配不同年龄段孩子的兴趣爱好。
7: 可以选择自己离家近的去报这个课程，特别适合就是说像我们这种孩子小的。
1: 唐山市图书馆面向7至14岁中小学生推出馆内加馆外双线科普研学活动，将唐山工业历史文化、人工智能前沿科技、基础物理科学融入沉浸式互动实践课堂。
8: AI 编程模拟飞行体验特别稀奇，我不仅学会了团结合作，还学会了很多前沿的科学知识，这个暑假收获特别大。

0: 以武在史，笔墨传情。8月21号晚，原创舞剧《颜真卿》河北省内巡演首站登陆衡水保利大剧院。
1: 舞剧《颜真卿》以颜真卿生平与纪实文稿创作背景为主线，分为润墨、起笔、奋笔、枯笔、墨尽五个篇章。演员手持铃子，时而如纸笔挥洒，时而如刀剑出鞘，用舞蹈再现颜真卿刚正不阿、忠义一生的人生轨迹。
2: 整个舞剧呢，充满了情感张力，让我们感受到了颜真卿慷慨悲歌的这一生，对他的作品就有了更深层次的一个认知，就感觉每一个字可能就透着作者的这种内心的这种忠勇壮烈，还有这种家国情怀。
3: 演员们在舞台上不仅呈现的是一种舞台艺术，更加展现出了为了家国情怀可以不要命的这种精神。通过演员们这种精益求精的演出，把这种风骨传递出来，让我深受感动。
1: 立足衡水本土文化，剧组结合衡水市博物馆馆藏唐代邢窑白釉剔花凤首皮囊式瓷壶，设计专属演出道具，并对表演节奏进行优化，因地制宜打磨舞台效果。首场演出吸引近1000名观众。
4: 每一次换剧场，对导演组还有各个部门来说，就是一次创作，然后根据这个剧场来做一些这个舞美啊、灯光设计啊，他要调整演员的走位，从舞段上，导演组也倾注很多心血，做了一定的修改。
1: 作为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舞剧《颜真卿》入选第15届全国舞蹈展演优秀剧目。自2025年11月首演以来，已在石家庄、北京、无锡、深圳等地完成23场演出，累计票房达300万元。根据计划，剧目在省内巡演期间会把剧中的精彩片段带进各地景区，配合跟着颜真卿游河北文旅活动，实现观演与旅游联动，让更多游客在实景中体验艺术魅力。同时，全国巡演同步推进，北京站和杭州站分别定档9月下旬和10月初。
4: 当下文旅融合又是一个作为我们院团来说这个身上肩负的一个责任，下一步随着颜真卿全国的巡演，能够跟着颜真卿这个舞剧来游河北，把河北的好东西、好的旅游资源能够随着舞剧的演出推向全国。
0: 最近的省内一批服务区悄然变身，从休息驿站到网红打卡区，让赶路成为一种享受。眼下五岳寨服务区全新亮相，把旅途休憩变成了短途游玩，这种文旅融合的新模式成为太行山沿线最动人的特色底调。
5: 据说呢，在石家庄市西富高速呢，有一个特别神奇的服务区，人们开车进来啊，原本只是想歇歇脚、喝点水、上个厕所、加加油，不过呢，却迟迟不见他们出来。有的呢，甚至在这过了一整夜。直到今天啊，我来到这里才发现，这儿真的太好玩了，来了就不想走。
6: 以往途经高速服务区，很多人都是匆匆来匆匆走，而石家庄五岳寨服务区打造的云栖揽月特色山野露营 IP， 利用独有的山峦地形，设置东西两大主题露营营地，东区富平方向主打观日，西区西柏坡方向主打星空，一东一西，一动一静，沉浸式感受太行山野的浪漫。
5: 这里呢是五岳寨服务区的西区，这儿呢主打的是一个星空主题，大家呢通过我们的镜头就可以看到了，在我身后呢有很多的天幕，包括我身后的这块白色的屏幕呢，大家晚上在这里就可以看露天电影了。而且呢，在我的右手边再往前看呢，就可以看到儿童无重力游乐场，还有房车露营基地，大家在这里啊真的是非常的惬意。在这边呢是一个古香古色的建筑，这儿呢就是我们的主题酒店了，2楼和3楼呢都配备了露台，大家在这里晚上就可以仰望星空了。现在在五岳寨。

0: 服务区呢，有很多人在露营，在这里啊，吹吹凉风，喝喝小茶，感觉非常的惬意。我想问一下，您这是从什么时候就过来了呀？
1: 我从昨天下午，挺好，这挺凉快。昨天晚上下着雨，睡觉睡得非常舒服。
0: 是听着雨声睡觉，感觉非常解压，是吧？
1: 对对对，在这边露营的话，比较在那个野外的话要安全一些，因为带着孩子吧。然后这边，有水有电有厕所，比较方便。
2: 上这个营地来看看，看看到底怎么样。因为原先老从这走啊，一看不是个服务区，是个风景区。第一个是有房车营地，我们最感兴趣就是房车营地。再一个就是说有儿童玩的地方，没让我们失望，太棒了。给五岳寨点个大大的赞！
3: 我是从山西自驾游过来的，路过我们五岳寨服务区，感觉这儿的风景特别的好。然后我临走之前想带一些文创带回去，然后我喜欢这个板面，想把这个板面带回去。
4: 不止露营观星，这里还设置红色研学驿站，依托周边红色资源，把出行途中变成研学课堂。家长带孩子路过，就可以开展红色文化学习、寓教于乐。此外，五岳寨服务区配套也十分完善，房车车位、新能源充电桩、主题酒店、美食市集、儿童游乐设施一应俱全。过往游客不用专门绕路，途经这里就能停下脚步，实现旅途当中的微度假。
5: 我们五岳寨服务区呢，是通往大明川、漫山花溪谷和五岳寨等知名景区的核心交通要道。我们这个创新探索了这个高速驿站加户外营地加户外研学的这种联动模式，打造了云栖揽月特色这个山野露营基地，让高速旅途告别匆匆赶路，解锁旅途及度假的全新体验。
6: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号到24号盛大开幕，手镯、吊坠等万件精品产地直供，统统2.5折。上万的翡翠手镯现在2-3千带回家。现场产品呢，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开幕期间，碎玉可以换新，消费满3000就送翡翠挂件，成交呢还能报销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4: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5: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6: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5: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7: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5: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8: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5: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正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大运河集中了遗产保护、生态维护、经济发展、文化传承与休闲游憩等等多种文化旅游功能，在这个绵延的水路当中呢，孕育出了沿岸灿若星河、灵活鲜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传统工艺到地方戏曲啊，再到匠心独具的手工绝活，都是智慧与生活的结晶。今天呢，我们还是沿着大运河一路前行，来探寻非遗世界的魅力。

大运河集中了遗产保护、生态维护、经济发展、文化传承与休闲游憩等多种文化旅游功能，这在邯郸段的历史与现实交织当中得到了生动的诠释。邯郸运河段开凿于东汉末年，曾是连接中原与燕赵地区的重要水道，它不仅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繁荣，催生了灿烂的邺城文化，也奠定了大明古城的根基。这条河不只是地理上的水流，更是一条承载着千年历史、文化与经济的文明动脉。它深刻地塑造了邯郸兼纳四方的文化特质，成为其历史画卷当中不可或缺的华彩篇章。千百年来，运河极大地带动了邯郸，尤其是东部平原地区的经济发展。沿岸城镇因河而兴，商贸繁荣，物资流转不息，构建起发达的商贸网络。如今，这份厚重的运河遗产正在不断地焕发新生，成为驱动区域发展的新引擎。通过实施生态修复、推进城市更新等项目，古老的运河被赋予了休闲旅游、生态等现代功能，持续为沿岸地区注入了新的活力。历史的长河中，运河更是区域经济的命脉。历史上北方最大的民窑体系磁州窑陶瓷，正是通过大运河水系运抵沿岸港口和码头，再销往全国。磁州窑作品以粗犷豪迈的艺术风格、简洁明快的线条和浓厚的乡土气息，成为通过运河传播的璀璨文化符号。

0: 大运河提醒我们，文化遗产的保护绝非仅仅是守护孤立的古迹，更是维系一个完整的有机的文化生态系统。这个系统囊括了沿线星罗棋布的历史城镇、鲜活传承的民俗风情以及滋养文化的自然景观。同时，流淌于运河血脉当中的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开放包容和开拓创新的精神，它早已融入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至今仍源源不断地为我们注入前行的力量。正是基于这种对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与精神传承的深刻认知，国家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提出了实现雄安新区白洋淀与大运河连通的战略要求。白洋淀作为大清河水系的重要节点，上连京津，下接鲁豫，不仅是雄安新区的水生态核心，更是承载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区域。它与大运河的连通，宗旨就是重塑历史水道联系，激活区域水网体系，为这一战略区域的生态文化与经济协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在这片承载着未来与希望的土地上，安新县白洋淀畔的马家寨有着鼎鼎大名的造船术，这正是运河漕运文化千年不息活态传承的生动见证。一泓碧波，漕运悠悠，古老的记忆诉说着人们与水的共生，也连接着过往与未来。
1: 雄安新区安新县端村镇马家寨村是历史上著名的造船之乡，江铁桥是一名土生土长的马家寨人，从小看着长辈造船，如今和妻子一起每天一丝不苟地重复着每一个流程。
2: 咱们这工艺流程就是先编底，编完底之后定梁，定完之后上托，上完托之后咱们这边外边叫暂板，上完暂板之后就上前后浮头，后边断水梁。
1: 据史料记载，白洋淀造船业的兴起始于北宋，兴盛于清朝，现在不少马家寨人还掌握着这门手艺。一个顶棚不到百米的空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2: 专门抬这个造这个木船的一种工具，特殊工具，这是咱们铁匠打的，这不是买来的，是咱们前边就是在这儿打个眼穿过去，对吧，这边砸上，外边盘上，它就起了一种拉扯作用，跟螺丝一样。这是咱们过去来说吧，这是那老式就是解雇这个木头的做法。这门船咱们一般现在就说啊，七至八个工吧，这一个人一天为一个工呗，对吧，一个人做就七八天。现在还是你铁船多，你像铁船这上边一站人特别烫，对吧，咱们这个木船上边你到多高的温度，这木板上在水里边它不烫。
1: 江师傅的家里有一个不大的木船展厅，陈列着大大小小十多种木船模型，按照15:1的比例复原，展示着首座木船的历史。
2: 这是咱们那个从保定到天津主要的运输船只，它叫漕运船，就是咱们这边你跟它叫怼漕。为什么叫怼漕？它就是可以分开看，对吧，可以是两体。哎，它的运输作用是什么两体啊，就是咱们从保定到天津，它这河道不全是直的，进拐弯的地方它穿长几十米，对吧，它到时候就转不开弯了，就把它分开行驶，对吧。北宋元明清清朝是最昌盛的时候，在1958年以前，
3: 在
2: 运河上，就是它承载这个运输吧，做的贡献是最大的了。
1: 江师傅说，漕船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他们现在制作的大多都是符合现代生活工作需要的船只。
2: 这是咱们现在白洋淀最常用的一种船，它叫牌子，也叫庄稼牌子，就是打尾、运输、旅游都可以，它运途特别广，现在主要就是以这种船为主。这是咱们白洋淀的一种特殊船只，就是仿运营用的。它这种船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船窄快，可以在这个风浪上边行驶。这种船现在啊，它在咱们白洋淀有什么？它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它专门就是为咱们 旅游的人们展示这个捕鱼活动。
1: 江铁桥说起造船滔滔不绝，如数家珍。这位远近闻名的造船艺人对造船技艺的热爱发自肺腑，源于基因。
2: 放了学回来给家里边就是工作，家人老人干这个就回来工作干，一边干着一边学呗。就是过去没有电钻，都是人工钻眼，就是那个费点劲。小的时候也拉不动那个，在这船上边拉不动钻了呗，那钻不转弯了，我父亲一着急一脚就把我踹下去，小时候为这个常挨打。再拿起来，就是因为我父亲他是咱们河北省这第三批省级传承人，他现在岁数越来越大，我为了继承这个传统文化传统，这才拾起来的。有
1: 江铁桥的父亲今年86岁高龄的江林祥，是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家寨传统造船技艺的传承人，多半生与船打交道的老人家，现在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和儿子江铁桥一起研究造船的技艺，琢磨怎样让这项技艺后继有人。
3: 做不了呀，手也没数了。
4: 您做不了，让以后让孩子们做吧。
3: 做吧。
4: 啊，
3: 要不做不，我60了吧。

0: 天看着云河，我也是思绪万千，就想着怎么把咱们这项传统的技艺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加入我们，把这项技艺发扬光大，成为我们云河上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1: 悠悠运河奔流千载，2500年的桨声帆影里，它滋养了一座座依水而融的繁华市镇，串联起区域交融的壮阔图景，也映照着寻常巷陌间不息的袅袅炊烟，更在这绵延的水陆血脉当中，孕育出沿岸灿若星河、鲜活灵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巧夺天工的传统技艺，到韵味悠长的地方戏曲，再到匠心独运的手工绝活，无一不是运河儿女智慧的结晶与生活的诗篇。若要细数河北段大运河上的这些非遗明珠，河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知名学者梁勇可以说如数家珍，我们一起听听。
2: 沧州武术可以说名扬天下，中国有300多种这个武术套路，其中有30%多起源于沧州，或者是在沧州作为重要的传承地，因此呢，沧州就成了中国镖师的故乡，扬名世界的就是吴桥杂技，甚至今天人们都有一句啊，全世界的杂技班，他呢就沿着大运河南下北上，不断的传播，不仅仅有杂技表演，它还带动了一个产业，叫杂技装备制造业。从苏州评弹到京韵大鼓，都是大运河上流传的这种说唱艺术。到了河北，最南端我们叫西河大鼓，那再往北呢叫河间大鼓，进了北京就是京腔了，叫京韵大鼓，包括比如唐山、秦皇岛。这叫京东大鼓，从安徽唱着戏啊，一直唱到经过我们河北的大运河段，在沧州唱，在廊坊唱，唱到通州，然后进了北京。因为这种京剧的表演需要大量的道具，在哪生产？主要是在廊坊这一带。太行山里这四大瓷窑：磁州窑、邢州窑。衡州窑就是景星窑，然后和定州窑，这些窑系烧的瓷器的，隋唐的时候就开始外运。为什么大运河成为运瓷器的最重要的通道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古代没有减震汽车，用水运，平稳、安全。即使如此，我们的古人还发明了一些办法，就是在这瓷器装的过程当中啊，每一个瓷碗中间先撒上点麦种，装船之后往里浇水。这麦芽就长出来了，它不就有减震效果吗？大运河呢，也是一个劳动力密集型的一条运河，干的都是力气活，一定要吃得好，所以大运河上有很多美食，都是很吃了以后很顶事儿、很壮的。

0: 比如说这个香河肉饼啊，河间驴肉。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5: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镆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镆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金州国际酒店5楼。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就一个关键词哈，薅羊毛。薅谁的羊毛呢？薅兰蔻明星大粉水的羊毛。今天跟大家说的呢是400毫升的大瓶装正品。那今天呢，我们继广优品商城哈，继续要给大家送福利，单瓶哈只要89块钱，没有听错哦，就是这个两位数89块钱。专柜呢要卖到400多的兰蔻大粉水，今天在我们继广优品商城只要2位数。那有朋友说了，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其实原因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老版本的大牌临期福利。首先要跟大家强调，就是它的有效期到今年的11月啊，2026年的11月份，所以说品牌方给了我们一个几乎是这个地板价的价格哈，89块钱一瓶。而且现在呢，我们还有活动，就是两瓶的价格到手159，平均算下来会更便宜一些，所以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去囤起来。可能有一些朋友一听到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临期这两个字，就会嘀咕说，到底品质上靠不靠谱呢？我是觉得哈，大家一定要放心。为什么？这个护肤品它只要在保质期之内，它的功效就一定不会受到影响，该补水就补水，该保湿就保湿，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就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所以说品质大家是可以放心的。虽然说保质期是到2026年的11月份，但是现在不是才7月份吗？对不对？还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用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我之前跟大家说过，这种爽肤水啊、护肤水啊，大家可以用化妆棉来进行湿敷。虽然说每次可能用的多一点，但是效果啊，在短时间之内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提升。反正89块钱，你怎么用都不会觉得心疼，对不对？这个兰蔻的明星粉水呢，首先它是补水王者，而且是那种水乳质地，上脸呢润而不腻。这里面呢还有这个槐花蜜呀、玻尿酸啊，拍在脸上是非常非常好的护肤的营养成分。那么如果说大家平时有这种起皮呀、紧绷啊，或者是这种化妆卡粉的问题，那你连着用大粉水和这个化妆棉湿敷几天，那么坚持下来就会有很好的改善哈，大家一定要相信我。而且是经典的老版本，很多很多我们的继广优品的老粉丝之前都有买过，但是从来都没有买过这个价格哈，89块钱2位数。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89抢1瓶，159抢2瓶，库存确实是

0: 告急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大家就不需要再犹豫了，赶紧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把这个兰蔻的大粉水带回家，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兰蔻大粉水。刚才呢也跟大家说到了，它是400毫升的正装，有效期呢到2026年的11月，而且这次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顺丰发货，大家如果说之前用大粉水用着也还不错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时间囤起来，赶紧在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5: 传承非遗文化，讲述非遗故事，倾听非遗人生。今天节目最后为大家讲述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龙窑秧歌器代表性传承人吴年成的故事。

0: 舞台上正在演出的是龙窑秧歌戏传统剧目《劝酒红》，演员的表演幽默风趣，唱腔念白带有浓郁的龙窑特色。
1: 也放了那大闺女不娶，也娶回娘我这大年纪个老婆子，我到家里当那八辈的祖奶奶去啊。
0: 秧歌起源于道歌，最初是农民在稻田间劳作或休息时哼唱的歌谣。龙窑秧歌又称龙平秧歌，大约孕育在明末，形成于清初。它源于当时农民插秧时所唱的一种稻歌，由于长久在稻田从事劳作，疲累或休息时经常在田间哼唱，往返路上也随时传唱，又称稻歌或稻腔。吴年成祖籍河北任县，从小就跟着他的伯父，当地著名的秧歌艺人吴喜堂学艺，主攻武生，后来又跟随他的姑姑吴淑英学艺。吴淑英在当时已经是比较知名的秧歌戏昆角演员，经常外出演出。有一次去石家庄演出的时候，只有六七岁的吴年成偷偷地跟着演出队伍去往了石家庄。
2: 家里人不愿意叫我去，因为这往这走的时候，我父亲他们他改了车送到这个官庄车站，我是跟着这车子车一直走的。我是啥光穿个夹袄，都是双层的衣裳，半截的夹袄，底下光脚一人去的。我一跑着一到那他们的卸车来，我也到了。他不叫去，看着情况这样，反正这样了。第一看着情况，也不是别人，有我伯伯，有我姑姑领着的。我父亲他也不能说别人。反正跟着这边我都放心了，是吧？
0: 龙窑秧歌戏曾流行和发展于济南、济中、鲁西、豫北等地的民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石家庄还有专业的龙窑秧歌戏班社。吴年成跟随姑姑来到石家庄后，就跟随著名京剧红净演员何月楼学习武功，后来又进入了石家庄丝弦戏校学习。早期的秧歌剧目大多是一人台或二人台，以载歌载舞的小演唱形式出现，而且早期的龙窑秧歌没有管弦唢呐，只有古板锣钹，徒歌干唱，演员也是说龙窑方言，唱秧歌调清楚易懂。当地有谚语，听秧歌听一句明白一句，看皮黄看一天糊涂一天。后来根据剧情的需要，演变成小生、小旦、小丑的三小戏，在之后又加入了青衣、老生、花脸等行当，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民间戏曲艺术形式，成为行当齐全的大戏。闹大厅是龙窑秧歌戏的传统保留剧目，其中生、旦、庆、丑行当齐全，角色众多。1979年，吴年成担任剧团导演期间，他排演的闹大厅还获得了邢台地区戏剧汇演大奖。2006年，吴年成又重新编排导演了闹大厅。现在龙窑秧歌戏剧团经常演出的就是这一版本。
3: 我们是2006年8月19号正式成立的秧歌剧团，当时来的人很多，有60-70号人，都参加了这次成立大会，然后我们还有合影留念。
0: 刘志芬 1976年高中毕业后，分配到龙窑县剧团工作。1985年到县文化局影剧院担任经理。酷爱戏曲的刘志芬自掏腰包租赁排练场所，组织全县秧歌戏爱好者们成立了龙窑县秧歌戏剧团，由他担任龙窑县秧歌戏剧团团长。自从成立剧团以来，秧歌戏演员青黄不接，技艺不纯熟，演艺水平参差不齐，一直是困扰着刘志芬的几大难题。于是刘志芬邀请吴年成等老艺人回来给人们说戏，还聘请专业院团的导演来给演员们讲课，传授戏曲知识和技巧，帮助他们挖掘传统剧目，排练现代剧目。龙窑秧歌戏是泥土上芬芳的花朵，是济南大地上生动的农民画。它从田间地头到街头巷尾，它是节日的娱乐，也是谋生的技艺。它质朴无华，接着地气，就像乡村的劳动者，整个身心都散发着生命的活力和对精神生活的真挚追求。
4: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5: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4: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5: 清朗网络空间，
4: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

0: 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飞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国风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

0: 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3: 一二三，茄子。
2: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贺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贺律师，今天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其实现在生活当中很多朋友有一个爱好，就是说买彩票啊。那今天这个案子当中，男子是请朋友请自己的朋友去刮彩票了，结果对方刮中了100万，这个时候却被这个请客的男子起诉了。我们来看看法院这个案子应该是怎么判的啊。在2025年1月，张某和古某相约购买刮刮乐，在彩票站呢，张某是扫码支付了40元，与古某各抽取彩票一张，并且各自刮开。张某是就是这个付钱的张某，他是没有中奖的，但是他的朋友古某是中了100万元的奖金。随后呢，张某又支付了20元，抽取了一张彩票，让古某代刮，觉得可能他手气比较好啊，让他再代刮一下，结果是中了500元。古某呢是自行付费20元，抽取一张，没有中奖。在现场，彩票站是告知需要持身份证兑奖，然后古某就送张某回家后，自行兑得奖金是80万，因为是要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嘛。而且他向张某转账当天的餐饮及彩票的费用，但是张某是没有收。后来现在张某就诉至法院，要求古某返还这80万还有利息，他要的还挺多的啊。这是一个有关彩票然后两个人朋友之间发生的一个分歧。贺律师，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就是买彩票这个彩票是什么样的一个法律的性质呢？啊，
1: 你看，首先说彩票，咱们说首先说合法不合法啊。
0: 嗯。
1: 那如果是合法的彩票呢，其实它的目的是为了筹集社会公益基金的，所以说呢，而且大多数咱们也叫福利彩票，为什么加上福利两个字？就是因为它大多是用于公益的，比如说充当一些社保啊或体育事业的啊，这种情况下呢，它肯定是合法的，对吧？
0: 嗯。
1: 咱们就说了，这是国家支持的啊，特殊的一个行业。那如果说是违法的，一般可能咱们现实生活中可能别人称为私彩，那这个就含有赌博性质了。
0: 嗯
1: 啊，那肯定这个就不在咱们说今天的所讨论的范围之内啊。
0: 嗯，
1: 那么从这个合法的彩票，它是由咱们国家特许发行的一种特殊的有价证券。首先，那么你购买的其实。

0: 是什么呀？购买的与发购买者跟发行机制之间啊，它是有一种设性的合同，这么就是有可能中奖，有可能不中奖。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购买的其实相对于是说我抽得这个奖金的一个机会啊，那这个机会正好上面有，那你幸运，那你就得到了这笔奖金啊。如果说没有啊，那你就自愿为你这个机会买单了，就是我花这个钱买了个去抽奖的机会。
1: 嗯，
0: 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啊，咱们在有一些，比如说咱们经常在一些小区啊或者一些商场里头会看见一些啊卖彩票的那个福利机构的话，这个是允许的，也是咱们正常普通民众可以去购买的啊。
1: 嗯，这首先这是一个合法的行为啊，这个当然说买彩票可能中也可能不中，这个都是看运气的，是吧？啊，那你看今天这个案子当中呢，刚开始这个张某是付了40元，他和自己的朋友古某是各抽取了彩票一张，是刮刮乐嘛，各自刮开了，其中张某是没有中奖，但是古某是中了100万元的奖金。
0: 嗯，
1: 因为这个钱呢都是张某付的，这40块钱都是张某付的，所以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出资了，你是不是就等于这个彩票的所有权或者说这个奖金就都是你的了呢？啊，
0: 这个不一定啊。你看出资咱们也刚刚看到了，他们是在一起去购买的。
1: 嗯，
0: 那么其中是一个人付钱，这个时候主要是要看什么呀，你们当时付钱的时候赚的是什么。比如说有的人是这样的，哎，你先帮我垫付吧，我回头给你，他有这句话，那我可能买单的时候我就直接付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只是人家借你的钱去购买的，这肯定属于人家。那有的可能是关系好，哎，今天这做个场面，咱们买个彩票吧。哎，没事没事，我来付吧，咱一人拿一张。
1: 嗯，
0: 这个时候有可能就叫做赠与的意思比较深，就不是，就是说你们对这个没有约定，只是说啊，看好看见彩票汤了，你我付，咱们俩抽个彩票一人走啊。这个人说，哎，没事，我来我来。
1: 嗯，
0: 有可能这个机会你就付了，那也有可能别的时候可能是对方付的，之前可能对方也付过，这种情况下大概率会认为是赠与。
1: 嗯，
0: 那还有一种情况是这种，我买了，哎呀，我抽了好几张了，我这个手气啥也没抽着。听说你手机比较好，哎，你到时候帮我刮一下，
1: 嗯，对对对，
0: 是吧？你看我付钱，你在里头帮我抽一张，帮我刮一下，你手机好，这个时候有可能就叫什么？就是委托，就是我让你带给我刮这个奖项，但是明确是我的，我是基于你手气好让你去干这个事儿，所以说你说出资是不是代表所有权？这个没有办法界定，
1: 嗯
0: 啊，你出钱不一定就代表是你的，
1: 嗯，看看你们当中有没有这个约定，
0: 到底实际在购买这个时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这才是重点。
1: 嗯，那您觉得你看这个张某出资的，然后他们出资40元，然后各抽了一张，
0: 嗯，
1: 而且当场是刮开中奖100万的这个刮刮乐，嗯，这个到底应该是属于谁的呢？
0: 你看我目前从报道上描述，我认为就属于这个中奖者的。
1: 嗯，
0: 各自抽一张，当时没有任何其他约定，就是付了个费。而像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他要是有这个让对方带刮的意思表示，应该说我付钱，你手机比较好，你帮我，应该有这样的明确的表示，
1: 你帮我刮，
0: 对，你帮我刮，是吧？你手机比较好，你帮我刮一下，对吧？或者说是之前说过，哎呀，我付钱，咱俩各刮一张，谁受奖那咱们平分，看谁手机好，咱们平分，这个也行，
1: 这个算他们合买的，
0: 对，也算
1: 是
0: 合买的，哪怕不算是合买，是你一方出资，但是有这个表示，他是接受了你这个意思表示，他才去拿这个，我出的钱，我说的是，你看咱俩各刮一张，如果中奖了，咱俩分，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去拿这个票，你就是认可的，你同意的，这个时候也可以。嗯，当然如果说就刚刚说的特殊情况，哎，假如一块买个彩票，哎呀，我你看现在有手机支付可能还不好说，原来拿现金，哎，我现在没有零钱，你先付了吧。
1: 嗯，
0: 那个咱们一块买，哎，有可能这个说这个话的人他没中，这个出钱的人他中了，这个时候你也应该给对方，
1: 哦，
0: 人家说的是合买，
1: 嗯，
0: 对吧？只是我现在没有，我事后给你钱，
1: 嗯，
0: 这个时候你也应该分，所以这个要看情况，还是要看情况，
1: 看情况啊。
0: 对，
1: 那你看这个。您觉得这个中奖的彩票就应该是他古某本人的，对吧？
0: 对
1: 啊，那你像这样，古某他拿着彩票去兑奖了，嗯，然后也说到了税后是拿了80万的奖金，
0: 嗯，
1: 这个时候他还有没有这个义务啊？就是比如说给张某返还或者说分割的这种法律的义务呢？
0: 你看，如果按本案所立，我认为他属于赠与行为已经完成。
1: 嗯，
0: 那赠与行为完成了，那我中的奖，那这个东西就属于我的，我没有更好跟你分割的义务。
1: 嗯，就没有跟他分割的这个义务，
0: 没有分割的义务，我觉得是，
1: 啊，就是他，啊，纯是他自己的一个中奖的一个奖金了，是吧？
0: 对对，
1: 啊，嗯。那何律师也是给咱们来总结一下啊，就是你看这种情况也挺多的啊，就是这种买彩票可能中奖了，一方中了一方没中，然后这个彩票又是其中一方掏的钱，这种情况也挺多的。就是这种权利的归属，这个彩票权利的归属，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判断它呢？啊，
0: 其实这个

0: 其实要看啊，首先当场一定是当场的实际情况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就当时有没有一些书面或口头的约定，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咱们说句实话，书面签合同这种机会有的话，他就不会有这个纠纷，
1: 这个概率太小了，
0: 对，可能就是双方口头当时有这么一件描述，或者描述不清的时候，或者甚至没有描述的时候，才会产生这种纠纷。那像这种情况啊，如果说咱们本身之间就属于朋友，可能之前啊，今天你请客明天我请客，都是一方，今天你请客是你买单，或者说今天哎，咱们一块逛街哎，吃饭你买单，然后看电影我买单啊，买饮料我买单，就可能是有这种情况。这个时候您可能发现这个钱花完了，它不会产生任何利益，可能双方就没有任何纠纷，花完了就花完了嘛。最多有纠纷就是啊，我老请你，你也一次两次，你从来没请过我，我大不了以后不请你了，这种情况会发生。像咱们这种情况，他是买一种机会，而这个机会恰好带来了利益，
1: 对，
0: 对吧？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才会有这种争执。那如果说咱们没有任何的书面约定，就是当时可能就看当时的情形。我说过一，可能我当时就说了，哎，我就说，哎，两个人可能都说就买个彩票，我看行，哎，我没事，你不用动，我来付。结果另一方中奖了，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当你付完这个钱，对方把这个彩票拿到自己手上的时候，其实这个赠与行为就已经完成了。那如果是那种，哎，我听说你最近手气比较好，或者说我这两天听说了你某些事儿，觉得你这两天运气比较好，哎，我买个彩票，你帮我刮个奖，
1: 委托你帮我刮一下，
0: 这个时候就属于委托合同关系。委托合同关系，那取得利益是有这个委托人来，就是你代刮的这个人，你帮他刮忙的刮这个奖的这个人，你的所刮出来的这个奖项应该是属于这个委托人的，
1: 跟你们没有关系的，
0: 让你帮忙的这个人的，
1: 嗯，
0: 哦，这个利益在于他。当然，如果这种情况来说，哎，我帮你刮可以，那如果我刮出来奖呢，你是不是应该分我一点？哎，如果你在刮之前你陈述了这个，他对方同意了，行，你刮，你刮出来我咱们三七分，八分，一般咱们一对半分，
1: 对，
0: 哎，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不仅这个钱是属于你委托人，也属于受托人，因为你有承诺说这个奖如果刮出来了，咱们一人按比例来分配，这个等于口头约定也是约定啊，只要之前有你能证明，一般情况下咱们像这种现场刮的肯定是在销售点，
1: 对，
0: 那其实有可能有其他的购买者，也有可能店家他能听到这种话，
1: 是，
0: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找这张举证。那如果是没有任何约定，就是哎，你这些运气比较好，我这个点背的不行，你帮我刮一下吧，那也属于人家。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出钱的人他出了这个钱，然后但是呢他有点担心说，要不然你看我买，咱俩一块刮，刮完刮出来奖了，咱俩就分，也没有约定份额，刮出来咱俩就分，没刮这个事就了了，这个钱我也不用你出了，买彩票也不用出了。那正好这期间如果你自己刮出来讲，你掏了钱你自己刮出来讲，你只要说出来这句话，不好意思，你也得分给人家
1: 啊，这个别人也是有份额的，
0: 对对，你别说啊，我掏钱的也是我刮出来的，我就不应该给他分，不是啊，因为你已经承诺了，其实这时候这就是一个整体，你说的就是说我买是买的是个机会，但是这个机会是咱俩的，
1: 对，
0: 就是咱俩谁刮出来了都可以分，而且这个时候大概率是按平分，因为你没有约定份额，
1: 是，
0: 那就是平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种情况，咱们这里极端的是说正好是你掏了钱朋友中了，如果说刚刚我那种情况，你自己掏了钱你自己中了，但是你说了要平分，你一样要平分，你一样要平分，所以这种你到底说咱们在买彩票的时候到底是共同啊，就是一块在一起买彩票，到底是属于合买，属于帮忙，还属于赠与，就完全要看当时的情形，
1: 完全看当时的情形，当时你们有没有什么书面的约定或者说口头的约定，是吧，
0: 完全要靠当时的情景，
1: 在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就一个关键词哈，薅羊毛。薅谁的羊毛呢？薅兰蔻明星大粉水的羊毛。今天跟大家说的呢是400毫升的大瓶装正品。那今天呢，我们继往优品商城哈，继续要给大家送福利，单瓶哈只要89块钱，没有听错哦，就是这个两位数89块钱。专柜呢要卖到400多的兰蔻大粉水，今天在我们继往优品商城只要两位数。那有朋友说了，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其实原因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老版本的大牌临期福利。首先要跟大家强调，就是它的有效期到今年的11月啊，2026年的11月份，所以说品牌方给了我们一个几乎是这个地板价的价格哈，89块钱一瓶儿。而且现在呢，我们还有活动，就是两瓶的价格到手159，平均算下来会更便宜一些，所以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去囤起来。可能有一些朋友一听到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临期这两个字，就会嘀咕说，到底品质上靠不靠谱呢？我是觉得哈，大家一定要放心。为什么？这个护肤品它只要在保质期之内，它的功效就一定不会受到影响。该补水就补水，该保湿就保湿，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就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所以说品质大家是可以放心的。虽然说保质期是到2026年的11月份，但是现在不是才7月份吗？对不对？还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用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我之前跟大家说过，这种爽肤水啊、护肤水啊，大家可以用化妆棉来进行湿敷。虽然说每次可能用的多一点，但是效果啊，在短时间之内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提升。反正89块钱，你怎么用都不会觉得心疼，对不对？这个兰蔻的明星粉水呢，首先它是补水王者，而且是那种水乳质地，上脸呢润而不腻。这里面呢还有这个槐花蜜呀、玻尿酸啊，拍在脸上是非常非常好的护肤的营养成分。那么如果说大家平时有这种起皮呀、紧绷啊，或者是这种化妆卡粉的问题，那你连着用大粉水和这个化妆棉湿敷几天，那么坚持下来就会有很好的改善哈，大家一定要相信我。而且是经典的老版本，很多很多我们的继往优品的老粉丝之前都有买过，但是从来都没有买过这个价格哈，89块钱两位数。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89抢一瓶，159抢两瓶，库存确实是告急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大家就不需要再犹豫了，赶紧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继广优品商城，把这个兰蔻的大粉水带回家。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兰蔻大粉水。刚才呢也跟大家说到了，它是400毫升的正装，有效期呢到2026年的11月，而且这次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顺丰发货。大家如果说之前用大粉水用着也还不错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时间囤起来，赶紧在我们的继广优品商城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继广。

0: 优品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国风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盛夏换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镆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镆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4: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5: 你等一下啊。
4: 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干好啊。
5: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6: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7: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8: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1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9: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10: 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那贺律师，今天我们是说到了一个彩票方面。

0: 的法律的问题啊。今天说到这个案子是这样的，就是男子请自己的朋友去刮彩票，结果他付的钱嘛，两张彩票他自己的没中，但是对方中了100万，这个时候他就这个把对方告上了法庭，起诉到了法庭啊，想把这个钱也是给自己来分一点。但是刚刚我们分析了，就是他付钱这40元，然后各抽一张刮刮乐，这个行为其实这个彩票也就是属于对方的。但是在这个案子当中还有一个行为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啊，就是后来张某又支付了20元，他觉得他这个朋友手气比较好啊，又让他代刮了一张彩票。那这样的一个行为代刮是属于一个委托的关系呢，还是属于说是一个情谊的一个行为啊？
1: 代刮我觉得是属于委托行为，他这个利益就归属于这个委托人，也就是说这个张某。他又买了一张嘛，就是说觉得你运气好比较多，就是我刚刚节目中提到的代刮，我觉得就是用委托行为，就是我让你帮我来刮这个奖啊，可能甚至包括你具体拿哪一张都是由你来定的，
0: 对，
1: 就是我只是把这个钱付了，你从里头给我抽一张帮我刮一下啊。那么如果按代刮这个彩票，他如果说认定是个委托关系，你看他也符合委托关系的这个特性。什么叫委托关系？就是说你只要按我的要求，比如说我现在给你付钱，你在这20块，那彩票有20，有卖10块的，有卖30的，有卖50的，各种金额都有。那我付的是20，我就让你在20档里头去抽一张，这个其实是有个特定性的。然后还有委托关系很明显，是因为我付的钱，我让你帮忙，这个前提是有一个前提是我让你帮我。那你是以我的名义来，因为我付款，要不然你怎么可能拿呢？
0: 对，
1: 所以是以我的名义。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其实责任上也很归属的很明确了。你帮我来弄，对吧？你帮我当然这个结果由我来担，那你发出来奖肯定也是我的，你没中奖这个后果
0: 也是我来承
1: 担的，因为成本是我付出的。所以而且但是其中有一点啊，这个代刮既然认定是委托合同，那委托合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偿的，一种是无偿的。那无偿的就是说你帮忙帮我刮，我只要不说给你钱，那刮出来你愿意，那刮出来多少都是我的。
0: 对，
1: 但如果是有偿的，比如说这个代刮的人，我今天运气比较好，我可能也觉得可能会中奖，我可能来一句，哎，行，我帮你刮可以。但是如果刮出来奖，你得分我啊，咱们28开、37开都行。哎，这个时候如果你同意还继续要他刮，那么你就是这个合同就是有偿的。那当你刮出来这个奖了以后，真的有这个奖项、有金额奖金的时候，那你就要按你们之前
0: 约定
1: 的比例支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啊，我觉得他这个代刮行为其实就是一个委托行为。
0: 就是一个委托的行为。至于这个代刮人能不能主张奖金的分成，还得看你们两个人之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约定。如果说有的话，你当然是可以主张这个要求他付给你的那部分的，是吧？那贺律师，咱们说到这个代刮的行为啊，那个代刮和赠与它的区别在哪儿呢？
1: 你看，赠与一般情况下，大多情况下咱们认为是赠与是一种无偿的。那么比如说我现在手上有个什么东西，然后我无偿给你啊，而且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经过你的事先的商量的，我愿意，那只要你愿意接受，你当时表示愿意要，其实就可以这个，而且有一个交付的时间。当然这里面可能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比如说咱们之前涉及到一些什么救灾啊、救灾物资呀，或者一些社会福利性的呀，我承诺赠与，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咱们之前看到过类似的报道，我作为一个知名企业，我同意向某个什么什么灾区捐赠多少钱，哎，新闻发出来了。但是呢给钱的时候你没给
0: 哦，
1: 好像就说那我没给钱我可以撤销啊。那么法律有这种规定啊，像这种特殊情况呢，用于扶贫救灾的这种特殊的，只要你承诺过，那么一般情况你是不能撤销的。你别说我当时口头一嗨我就给了，后续我不给不行。
0: 那好多事都给你宣传出去了，最后你不落实不给
1: 不行，
0: 是吧？
1: 这种情况不行。那好，你现在是自己家里或者跟你女朋友，你来一句，哎，女朋友说我看中这个电脑了，10000多块钱我有点舍不得，我给你买。哎，但是你没有给他买，这个时候你说啊，你当时承诺给我了，这种情况下可以撤销，只要我没买给你，只要没有把这个东西交到你手上，我就随时可以撤回来。就包括咱们父母子女之间，咱们发现有个我爹妈说了这个房子吧肯定是给我的，什么时候给没说，反正要给我的。哎，最后你发现爹妈把房子给了你哥了，哎，你回来找你爹妈了。

0: 你说当时你答应的法商给我的，你为什么给了我哥呀？这不行，这个房子不是我哥的，是我的，因为你承诺我在先，不好意思，这个房子就是你哥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父母已经完成了赠与行为，已经把房子过户给了他了。那他之前跟你说多少遍这个房子给你也没有用，
1: 嗯，
0: 因为他没有过给你，
1: 嗯。他要是过给你就是你的，过给别人就是别人的。
0: 对，对，包括有的时候咱们可能看到一些，这是房子，你还要登记。那有些人说了，这有块名牌表，或者有一个名画，
1: 嗯，
0: 它很值钱，父母也说了给你，但是呢，父母就一直在自己家墙上挂着，他就没给你。这个他不需要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对不对？那什么情况下才能给你呢？父母亲自给了你，你把它挂到了你的家里，包括你所有的地方，这个属于交付，你已经实际占有。
1: 嗯，
0: 这个不需要你去办手续，这个时候也算是给了你了，嗯，啊，这个赠与行为已经完成了，
1: 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
0: 了。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说，那咱们从这个角度来说，赠与什么？一个赠与是单方的意思表示，就是我想给你就给你，
1: 嗯，
0: 然后第二个是，我一般情况是无偿，我没有任何条件的啊。那当然咱们说的有些，咱们可能看一些孤寡老人说没有子女啊，或者说有名下有房有钱，就给一个亲属啊签署遗赠抚养协议，就是。你给我养老送终，百年以后我的这个资产归你啊，
1: 嗯，
0: 然后结果发现你不善待我了，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撤销，这个是叫附条件的赠与，这个赠与协议哈，
1: 嗯，
0: 这个或者遗赠抚养协议，它是有条件的，没达到这个条件你是拿不到这个财产的。比如说老人约定是给他养老送终，结果你没给他养老送终，不好意思，这个是到不了你的，
1: 嗯，
0: 这个时候也是咱们也说它就不属于无偿的了，它是有条件的。
1: 对，
0: 咱们这说的就是无偿，一个是说单方意思表示，一个是说没有任何对等的付出的，
1: 嗯，
0: 然后最主要一点是完成了权利的交付，
1: 哦，
0: 啊，这里面都有。那么你看咱们在这里面为我认为是赠与关系，就是因为他完成了几点，是你无偿的，你没有任何对他有用，而且这个彩票你已经交付，等于是交付给了他，他已经自己拿了，
1: 嗯，
0: 所以从这个时候你完成了这个赠与行为，所以你再去主张权利是没有依据的，啊，
1: 嗯嗯。
0: 那如果刚刚也说到什么叫什么代瓜，
1: 代瓜，
0: 代瓜就是刚刚说我们也节目中说过好几遍了，就是说我没有给你的意思表示，我是让你帮我来，在前提一定是你来帮我去刮这个奖，
1: 嗯，
0: 这个中间描述的一定是非常清晰的啊。这种情况是一种委托关系，说了委托关系呢，这个取得的权利肯定是由委托人而不是受托人来承担啊，
1: 嗯，
0: 来享有，所以这里面就是最大的区别啊。那当然代瓜这个行为对方可以不同意，
1: 嗯，
0: 对吧？你赠与的行为也是对方可以不同意，我不要你的东西，
1: 嗯，
0: 对吧？我不同意，我不要，
1: 嗯。
0: 那这个时候赠与合同没有成立，那包括代瓜的这个委托行为也没有成立，因为这个双方都是一个双股的，你需要你来认可。虽然他是单方意思表示吧，但是你起码不管是委托也好，你赠与合同，这个人愿意接受你的财产，你才能赠与。
1: 对，
0: 他不愿意接受是赠与不了。
1: 你也不能强迫他呀。
0: 对
1: 啊。
0: 还有一个就刚刚说代瓜，那我愿意给你代瓜我才瓜，我不同意你也这个合同关系也成立不了。
1: 嗯嗯。那这个案件当中，你看其实是有两次购彩的行为的，
0: 哦，对对对，
1: 他们的模式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是吧？一个是赠与，一个是属于代瓜，所以说最后他们的结果应该也是不同的，
0: 完全不同的，
1: 对，
0: 对，
1: 啊，
0: 对。
1: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那贺律师，我看现在正好有朋友打进电话了，咱们来接听一下二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喂，你好。
2: 你好
1: 啊，您说，您电话。嗯，
2: 我那个写了一份那个遗嘱。
1: 嗯，
2: 我看我写这个内容啊，就是问问律师我这个符合要求吗？
1: 啊，您写了一份遗嘱啊？您写的是什么样类型的遗嘱呢？
2: 就是我有一个闺女，我有房产，有一处房产，还有我有点现金，就是想把我们老两口去世以后，把这个所有的房产、我的财产或者金钱、资金吧，都转给了我女儿，别人没有继承权，就她一个人有，
1: 啊，
2: 别人不能分。
1: 嗯，就是您想把您的财产全部都给到您的女儿，是吧？
2: 对
1: 啊，
2: 归他一人所有。
0: 你是已经写好遗嘱了，想看看这个遗嘱合不合适，是吗？
2: 对
1: 啊，
0: 你看，首先遗嘱咱们有几个方程。第一，你们现在是夫妻双方，对吧？如果夫妻双方共有的房产啊，共有的财产，你一定是夫妻双方署名共同署名，这个一定是不要代签，就是各自写各自的名字。
1: 嗯，
0: 一个是
2: 我下边落款遗嘱人，
0: 对。

0: 彝族人，
1: 我的名字，老伴的名字。
0: 对，你们自己签自己的名，不要代签。
1: 是是
0: 啊，然后第二，你们涉及到了所有财产，你们名下所有的财产明细，你指明给谁？比如指定闺女，你闺女的名字、身份证号写清，直接写明归她个人所有。你一定有这几个字儿。
1: 那你看我这么写的，夫妻二人去世后，两人所拥有的全部财产有独生女、两座身份证号。我不念了啊，有继承归其一人所有，不作为其夫妻共有财产，任何人不得干涉。
0: 啊，这个可以，可以，可以，啊，
1: 可以。
0: 但是你所有的财产，这个里头涉及到所有财产，
2: 这个财产是不是应该写的详细
0: 一
2: 点？一
0: 般情况下，如果是律师起草的话，他会列明，比如具体你的房产是哪个，把房子的。地址、面积、产权证号都会写上，然后如果说有银行存款的话，我们会写上银行的信息，然后账户号。至于里头有多少钱，这个因为，你可能还会有新的机制增加，
2: 还有变动，
0: 所以一般对钱有可能不会详细的描写清楚，但是一定会写明在哪个银行，那个账号一定会写清，这里面的这个存款，全部归谁所有。然后如果说有一些，股票。基金这些我也会列明这个股票号啊，或者基金账号啊，也会写明给写明具体的，然后给了谁。然后这个一般情况下啊，我们都会列明，就是具体财产我们会把明细给列出来，就是能确定的，比如说房子地址咱们能确定的，有房产证号的我就写清，股票基金有号的我也会写清，然后银行存款因为会有增加会有利息的变化，所以我一般不会写具体数，我只会写明这个银行的账户，这个账户名下的财产都由他继承，一般会具体的列详细一点点，也建议你们列详细一点点，因为这样子的话您的孩子才会知道你们有什么财产。
2: 对，
0: 因为我之前碰见过这一样一个，就是父母在银行有存款，但是父亲一方在银行有存款，但是母亲包括他就是这个母亲孩子都不知道他有存款，就是好多年以后突然之间去不知道干什么，去银行查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银行竟然还有存款，是到父亲名下的存款。所以这个时候啊，除非孩子对你的财务情况都了如指掌，就是你们有个交代，要不然你这个所有财产的时候界定的时候会很难，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会界定把所有的财产做个简单的盘点，把这个财产明细都列进去。如果是你们
1: 也没有什么大的财产
0: 啊，
1: 就是我们那个银行存款啊，就是那个有好几笔，又不是一笔。
0: 那你就分开写，
1: 有在这个银行，有在那个银行。我的财产，这个房产啊，这个财产银行存款都包含我闺女了，她都知道。
0: 他都知道，那行，我是建议写清楚，我怕以后这个财产在所有这个方面可能界定会有一点模糊，所以一般情况还是建议你们写清楚啊，因为这个，你看，遗嘱是你们自书的啊，你们能写，然后还有一个提示一下，如果你们现在都有智能手机对吧？建议你们在给写这个遗嘱的时候，你们开通录音录像功能，你们把它放在自己前面，你们两口子照着这个遗嘱念一遍，然后把这个视频保存好，可以找个地方刻个光盘，然后呢把这个视频和这个遗嘱一块到时候给了闺女就可以。现在因为可能好多你们不太愿意做公证啊，其实公证有第三方，我一般情况是建议去做公证，如果你们不愿意就按我刚刚那个方法，你们现在不是意识也清楚吗，也能自己写吗，你们自己就写完以后录音录像全程录下来，然后自己再照着这个稿子再念一遍，然后用这个录音录像的方式全部记录下来，这样子等于是你有了两份同时有两份有保障。
2: 好，
1: 再一个我问问我们的那个立遗嘱人签了字的，完了我们又找了个见证人，也让人家签字了。
0: 见证人，一般情况下你找两个以上吧。那人家签上字，但是这两个人最好是跟你们没有
2: 任何利害关系的。
0: 对，没有利益冲突，没有利害关系的。
1: 这个人找了我国内的同学。他没有继承权。
0: 不是，他没有继承权。你闺女同学跟你闺女是朋友关系、
2: 是跟他有这个朋友或者是利益关系的呀。
0: 现在我一般建议你们找谁呀、
1: 小学同学。
0: 我一般建议你们找居委会或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或者说周围的邻居。一般情况，因为 你闺女的同学不就意味着跟她有利害关系吗？对不对？
2: 对。
0: 如果说出现纠纷的时候，那她肯定是大多人可能觉得她肯定是站在她闺女那个，站在你闺女这一边嘛。
2: 就是跟您直接说一点，
0: 对对，
2: 就是说我们不建议您找您闺女的同学当见证人。嗯。这个可能将来万一发生什么事儿，可能会有一些法律上的瑕疵。嗯。
0: 啊。
1: 我现在已经让人家都按了手印了，都弄好了。
0: 弄得好的话，你再找一个人。
2: 你可以再找啊。
0: 找两个。
1: 对，
0: 找两个。
2: 嗯。
0: 找两个。
2: 因为见证人在法律上是要两个或两
1: 个
2: 以上的。
0: 啊。你再找一个。
1: 就找了一个了，就再找一个吧。
0: 对，再找一个。
2: 嗯。
1: 再找一个就行了，是吧？
0: 对，你再找一个吧。
1: 他那个。
0: 因为你毕竟还是独生子女嘛，还好一点。你再找一个，还有我刚刚跟你说的全程录音录像，你这不就多了一份保障吗？
1: 他姨可以是做见证人吗？
0: 谁？
1: 就我闺女的姨。
2: 你闺女的姨是吗？
1: 对。
0: 这不到，哎呀，这个不到头来都是跟你闺女有亲属关系的吗？
2: 不是，是这么跟您说，这不都是您自己家人吗？对不对
0: 啊？你要不是说完全不行可以，也不是说完全不行可以，就是我如果作为律师，我肯定建议找邻居这些没有利害关系的人更好。如果说你也不想让其他人知道，那你找你闺女的朋友或你自己亲属是没有问题。就记住我刚刚跟你说的，你再做一个录音录像。你双方保证，如果那份遗嘱真有瑕疵，咱们还有个录音录像。录音录像也是遗嘱啊，咱们法定规定的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它本身也是个遗嘱的形式嘛。
1: 他打开手机录像录音，我给念
0: 录音录像
1: 是吧？
0: 录音录像，对。
1: 就我给念吧，我本人
0: 你跟你爱人都在，到时候他同意，他认可，他在旁边说他也同意这个遗嘱全部资产留给闺女，他同意就行了，他在旁边说两个字就行了，我同意按这个处理不就可以了吗？
1: 不客况白行吗？他那手机保存就行了吗？
0: 可以啊，你手机保存也可以啊。你只要因为你们的手机保存，如果时间长，你经常能充电，不保证它一直能开机，没有问题啊。
2: 嗯、
0: 不一定要刻光盘呀、啊，啊，手机保存也可以的。
2: 好吧，
0: 它是原始载体
1: 谢谢、啊、
0: 更好、
2: 好，再见啊。
1: 好嘞，对。

0: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济广优品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5: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4: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5: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4: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5: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4: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5: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生命。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即广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快进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盛夏换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即广优品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

0: 您好，119指挥中心。
1: 您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0: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2: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3: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16:00，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继续通过收音机，大家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眼瞅着到了暑假的尾声哈，每到假期尾声，其实除了孩子，我们作为家长来说也会陷入到跟孩子同一种状态啊，就是心里可能会有点慌，或者是我们会发现身体上也有点懒啊，特别是孩子会不想开学，但是呢还是有点怕落后。明明在假期里面过得挺开心的，挺放松的，但是临近开学的这个状态啊，就特别容易心烦。有的孩子可能也会出现熬夜呀，或者是就想瘫一整天不想动的情况。大家也会有疑问，说为什么一想到我要回归即将到来的规律生活，身体和思想就非常的抗拒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市优秀班主任、石家庄市北附学校的高级教师、二级心理咨询师朱旭景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阶段我们如何从松弛回归到有秩序的状态。朱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
0: 我为什么就是一想到说我马上要回归规律生活了就会出现抗拒的情况
1: 啊？对，我们先聊一聊这个话题。其实不光孩子，我们大人想一想，当那个小长假来临在结束的时候，我们也是很抗拒的。
0: 对、
1: 因为这个两种生活节奏是差别比较大的。在假期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晚睡晚起，时间呢是自由支配，还可以娱乐放松，没有这种工作的压力。所以就会到这个当这个模式开启，工作和上学模式开启的时候，首先我们的时间上有改变，需要早起啊，需要这个固定的时间坐在那里，无论是上学坐在教室还是上班坐在工位，我们都要有固定的时间表。那么当大脑从松弛到切换到这个自律的状态的时候，会本能的有一种抗拒的心理，
0: 这是我们本能的反应。
1: 对，所以大家不要这个对自己过分苛责，不光你自己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这样的情况出现。节奏的落差，还有呢就是对于未知的担忧。我们知道呢，作为学生开学以后肯定会有学业的压力，那么到新的年级我们总是要学新的东西，课程会变难，作业会变多，可能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比较和竞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对未知的压力，没有到来的这些情况就会有一些担心。还有呢，其实我问过同学们哈，你们喜欢开学吗？他说老师不查作业就可以。
0: 其实还是蛮喜欢开学的。
1: 对，就是作业呢，我们假期可能生活安排的比较丰富，有课外班呀，有假期出游啊，还有一些这个自己的活动，孩子的社交啊，甚至还有一些电子的这种产品的玩乐呀，那就会让他的作业做的没有那么及时。那一到开学的时候，各科提交作业，我们也知道现在的作业除了手头书面上的，还会有一些手头上的实践性的作业，那么他可能有一些无从下手。我也了解孩子们啊，他们一般的这种写的

0: 作业，还可以啊，知道落在笔头上就行了。
1: 嗯，
0: 但是那些实践作业就会让他们不知道怎么去写，
1: 会有
0: 写到
1: 点
0: 什么
1: 焦虑。
0: 程度。对，他可能很N项啊，你尤其到了初中生，
1: 嗯，
0: 哪个学科的老师可能
1: 都
0: 都
1: 会
0: 会留
1: 留
0: 一
1: 一
0: 点，
1: 下。
0: 留一点，手抄报还是最简单的。那有些可能还会需要一些创造性的嘛啊，他就会觉得比较难，所以这个未知的担心，还有对作业的担心。
1: 嗯。
0: 当然，有些孩子可能还会有人际的担心。那么我和同学的关系处得怎么样？尤其是起始年级嘛，新初一、新高一，小学一年级等等。除了新鲜之外，可能还会有对关系的这种担心。那也可能害怕老师啊等等，新老师、新班级呀，这也属于他们对未来的这种恐惧。还有的情况是，害怕自己失败。那么我假期那个过得比较的开心。
1: 我新学期来了以后，我能不能顺利的适应？
0: 对，开学以后我和同学们会不会有差距啊？那这种情况也是他对未知的这种恐惧，尤其是越优秀的孩子，可能这方面的担心就会越多一些。还有第三个方面就是对失去自由的失落感。
1: 自由，这是什么？失去什么自由了？上
0: 引
1: 学
0: 号的自由吗？
1: 上学肯定不如假期自由一些，是吧？
0: 是的，是的。那么假期就代表着他有一些时间，尽管我们给孩子安排了各种事儿，但是他一定有一些时间是自己可以支配的。但是开学以后不是了，他大块的时间都是在学校，那么他允许自己支配的时间就会少了。哪怕你会说，哎，他假期也不怎么玩啊，怎么怎么样呀，怎样呀？但是他开学毕竟是那个状态，就像我们上班的状态，可能上班也会有快乐的地方嘛。但是我们对这种被控制的时间，还是多少有一些担心的，有一些失落的。
1: 就是个人的自由的时间可能是被占据了一些，所以就会有一点那种失去自由的失落感，是吧？
0: 是的。
1: 另外，很多孩子其实，在假期的时候，就是我们说规律作息，但是好像能做到规律作息的同学并不太多，
0: 真的没有那么苛责嘛。我们家长也会觉得孩子平常上学都起得挺早的，那么我们假期的时候能让他多睡就多睡一会儿嘛。
1: 对，
0: 那么这样的话，一开学就会有一些生物钟的改变了。那么我们老师们都有一个共识，那么周一和刚开学这一周，孩子们都会处于一种没有睡醒的状态，
1: 就是综合征。
0: 对，
1: 假期综合征的状态。
0: 对，就是就感觉整个人很疲。
1: 嗯，
0: 可能他也不是说真的没有睡够，他就整个人比较懒散。这个就和自己的作息时间有关系。可能平常我们都是十一点睡觉，然后这个8点起床，而到了开学以后，我们8点已经坐在教室了嘛。这样的话，他多少都会有一些生物钟上的混乱。
1: 除了以上的这些，会让孩子们有点就是担心说我这个开学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0: 还有可能就是跟他过往的经历有一些关系。我也问过孩子们，他们有的时候说为什么害怕开学，因为我曾经在开学的时候经历过什么什么，比如说刚才讲到的作业没有写完被惩罚。不过现在老师好像越来越善良了。对，就是当孩子过多的丢了作业的时候，可能老师就说既往不咎，或者是说有一点小的补上这样的惩罚。一般都会开启一个新的学期。但是对他来讲呢，他虽然知道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他仍然觉得我很害怕，作业万一完不成怎么办？
1: 对，
0: 还有一些孩子可能是在学业上给自己的压力很大，所以他对开学的这种恐惧。这两天我也会接到一些电话，家长啊，包括孩子呀，也会问啊，特别害怕开学，有些已经害怕到有一些躯体化的症状了，失眠了。那这个不仅仅是眼前开学的问题了，还有可能和他过往的这种创伤是有关系的。如果孩子这方面比较严重的话，就需要介入一些专业的人士来咨询一下。
1: 所以我们家长在这个阶段，我们其实不仅要关注说孩子作业有没有写完的问题，还要关注一下孩子最近的这个精神状态会不会还是挺好的呀。面对开学，他是有期待有忐忑，还是说忐忑会更多一点？我们家长要在这方面要更多的来关注孩子。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自测一下啊，就是有几种类型，就是大家的这个现在剩余的这个假期，究竟还有多少电量
0: 啊？对呀，这个也是我们很关心的问题啊。其实就是这么几种类型。第一种就是平稳型，它是满格的电，作息基本正常，每天呢有一定的学习时间，心态也很平稳，可以从容的面对开学。那当然这部分孩子还是比较少的。
1: 这个状态简直是太好的状态了。
0: 别人家孩子神仙宝宝。
1: 对，这个就是完全不焦虑的状态。
0: 对，
1: 那会稍微有点焦虑的状态的孩子是什么样子？

0: 大部分孩子就是晚上不想睡，早上不想起，其实我们不想睡就是不想结束这一天嘛，太开心了，然后过了这一晚上，离我开学就会又进一步倒计时的时候，我还是很难受的，心理上是很着急，但是行动上我们家长会看到你今天着急，你赶紧补作业呀，就是行动上比较平稳，比较佛系，不太去做，一边自责一边不想去做这些事情，这是大部分孩子的状态。
1: 大部分孩子是的，就是又知道说这个事情已经临近到这个最后的期限了，但是又
0: 行动不起来，
1: 又行动不起来，这是所以大家我们家长就是在这个状态之下，就家长就开始跟着孩子一起来焦虑了。
0: 是的，
1: 那其实我们在这想劝家长的就是，不是只有你家孩子是这样，
0: 对，
1: 大部分的孩子都是这个样子的。
0: 作伴，所以我们可以代入感想一想，周日的晚上，我们周一要上班了，那个痛苦的状态和孩子现在这个状态是有一拼的。我们作为大人来讲，我们的自控力更好一些了，我们可能就对自己的要求高一些，这样自律就会出来了。但是孩子他毕竟还没有到那个自控力很好的时候，所以我们大人可以想一想，我们用什么方法来摆脱这个周末的恐惧，然后跟孩子去交流一下，让他也从这个想行动又行动不起来的这个状态中出来。那么我们待会儿会具体的去讲。
1: OK， 一会儿我们来给方法哈。其实刚才你说的时候，我就再带入我自己，我发现我上学的时候也是这一部分，就是电量比较焦虑的。后来就是到了差不多我到高二高三的时候啊，我刚才回想了一下，有一个我自己认为还比较好用的方法，就大家可以试一试哈，就是你先开始，比如说还有很多作业没写，或者是这个事情它确实是挺难的，这个创造性的一个作业，然后你就我一开始我就会也处在这个焦虑状态，说哎呀，那我这怎么弄啊，我无从下手啊，但我发现从开始
0: 就是这样的，行动起来。
1: 哎，对，你行动起来，哪怕不知道从哪儿下手，那你就从你知道下手的地方开始往前走一步。
0: 是的，
1: 然后再慢慢往下再走一步，就是走到哪儿可能也会有堵点，但是你只要开始了，我就发现这个事情，对，就没有想象的那么难。但是当我们躺到床上一点都不想动的时候，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难，
0: 并且越耗时间会越久，越不想动。
1: 是的，就会就是处在一种内耗和焦虑的状态。我们再说一说，就比这个焦虑类型更严重一点，就是可能都到透支的情况了。
0: 是的，有一部分孩子是这样的，他们昼夜颠倒，就晚上不睡，白天不起，通宵的刷手机啊，
1: 家长说
0: 追剧啊，
1: 你快开学吧
0: 啊，这就是那部分想关回去的神兽们。一提开学就烦，然后很抗拒，假期玩得太开心了啊，以至于不想回到正常的状态了。但是大部分孩子还到不了这个程度，他们还是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的，知道这个学是必须上的，然后要跟同龄人在一起。因为我调查过这个事情，他们真的对开学没有咱们想象中那么抵触，可以见到同学了，生活有规律了，也挺好的。因为大家都是群体动物嘛，社会化的人，所以和同龄人在一起，大家会比较的开心。所以大家遇见这样的玩了，也别太着急，他自己心里还是有数的。
1: 发现了我们的孩子，比如说是某种类型之后，我们就需要有一些方式方法来面对我们遇到的这个困难。
0: 对，
1: 我们家长特别容易陷入到一个焦虑的状态，是我们发现了问题之后，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特别是我们发现孩子昼夜颠倒的时候，第二天我们好像除了生气就是生气，但有的时候妈妈在这个角色当中又觉得说，哎呀，我发现我生了很多气好像也没用，
0: 是的。
1: 那我们就需要一些方式方法。我们接下来先进一小段广告啊，稍后周老师给大家提供方式和方法，我们一起来试试。
2: 生日快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济广优品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普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2: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1: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3: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洋河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张家口站廊坊站即将开赛。8月29号周六，张家口市大静门景区；8月30号周日，廊坊市固安兴安湖生态运动公园两地开跑。脚步不停，健康随行，洋河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计时 APP 当中来搜索城市公益跑张家口站、城市公益跑廊坊站进行报名。
4: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镆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镆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5: 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6: 一二三，茄子。
5: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下雨总动员，欢迎你的继续关注收听，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来关注直播节目，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是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的。假期接近尾声啊，我们松弛的假期状态怎么样来回归这种规律的秩序，其实对于每一个孩子来说都是一堂必修课啊。那我们有什么样更好的方法能够让孩子更好的回归秩序呢？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市优秀班主任、石家庄市北附学校的高级教师、二级心理咨询师朱旭景老师。刚才呢，朱老师跟大家说了说哈，就是其实每一个孩子在这个阶段他会出现这种焦虑的情绪都是很正常且自然的，那我们也有一些方式和方法，就是教给大家我们叫无痛苦收心，是吧？
1: 对的。
0: 因为我们可以怎么样做才能够相对来说无痛苦收心呢？就是所谓的这个痛苦其实也没有说那么痛，但是呢
1: 是
0: 就是打破了我们假期的一个状态，我们就会觉得说还是有点别扭，是吧？那如果我们是这种比较焦虑的，或者是说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电量都比较透支型的这两种情况的话，那我们可以现在做点什么？
1: 其实我觉得下边这些话说给孩子们听可能更重要一些哈，因为我知道当孩子到了一定的年龄，父母的话未必是都能听得进去的，所以我们可以和孩子一块来探讨一下。第一步呢，我们就停止这种报复性的假期前的疯狂啊，这个报复性可能就包括他之前还是比较规律的，该上课上课，该休息休息。那开学前呢，大家都会想，哎呀，我要玩，我要玩回来本儿，想多玩一会儿，
0: 对
1: 啊。
0: 是有这种感觉，比如说会就是疯狂的熬夜吧，
1: 是的，
0: 或者是说
1: 出门，
0: 对、
1: 啊、
0: 或者是出去玩怎样的，总之就是在家长的眼中看来就是这孩子他就不学习
1: 啊，对，他不仅不学习，大家都知道开学前要调作息嘛，这个都已经达成共识了，
0: 对，
1: 他反而会把时间弄得更黑白颠倒了，那这时候我们作为孩子来讲呢，其实应该来调整一下，不要再追新的剧，如果喜欢追剧的小朋友，还有呢，不要再长时间的刷短视频，那么这种碎片化的东西也会让自己特别上瘾，然后不要再通宵打游戏。我知道说这三个步的时候大家都很痛苦啊，因为
0: 我觉得好难啊。
1: 对，马上要告别这种日子，然后要开始了这个正常上课的日子的时候，就特别想多玩一会儿，多刷一会儿。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人的作息或者人的大脑他还是很聪明的哈，我们给他一个暗示，说现在我们应该开机了，应该正常状态了，不要再总是消耗自己了，那么他会慢慢的回到正常的状态，所以这时候就需要有一点自控力，省得刚开学那一周，我们也知道刚开学那一周呢，你的状态进入的越快，那么你这个学期可能就会越顺畅一些，那么一开始你就很慢，就是反应也慢，然后整个人懒洋洋的，那这个学期的状态也可能会受到影响，一定会，不是可能会啊。
0: 对，那我们比如说我们其实心底我们知道我们不追剧了，我们不刷短视频了，我们把手机放下了，但我们能干点什么呢？能让我们的这个思绪整理整理。
1: 放下电子产品以后呢，我们就拿出来自己的书看一看，整理一下东西。就像刚才陈曦老师说到的，就是你不要光想，你要去做起来，行动起来。其实我相信大部分孩子还是在假期有一些先修的，那我们可以从最简单的东西去进入。你比如说语文的课文，你可以先背一会儿啊，然后英语单词可以每天记上10个呀。当然我知道这一点对大家来讲是很难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有一部分孩子，或者是说有自律性好的那样的一些孩子们，人都已经开始这些事情了。就是我们动起来，你可能觉得解一道数学题很难，那么你就去从文科上去入手，每天积累一点点，每天让自己有一段时间是处于开学那个状态的，那么你的大脑慢慢就会开机，
0: 慢慢来。虽然就是我刚才又带入的想了一下我上学的时候，虽然就是这个过程，比如说我们看书吧，然后发现看不进去，
1: 是
0: 就完全脑子就没有在这个

0: 书本，但是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是硬坐在那儿硬看，
1: 是的，
0: 就是需要我们有一点这种状态哈，因为每一个同学真的就是在这个状态之下，你开启一点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其实我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
1: 是的，是的，先做起来哈，
0: 哎，好，如果要是说我们不做这些事情的话，恐怕就是在开学之后我们会。很难适应是吗？
1: 是很难受，因为你一开始你像到初中生了吧，老师不会说因为开学第一天我们就少上点课，那我们有一点早点放学，晚点上课，
0: 还会让你有一个适应，不会？
1: 对，是没有适应过程的，包括小学生也是呀，一开始老师就会讲课了，那么这时候如果你还处于那个哎呀我还没有睡醒啊，我还在想我昨晚的游戏啊，还处于这个状态的话，那你自己会很难受。我们先不说竞争，那你相当于是人都跑起来的时候，你还在后边落着呢，
0: 对，
1: 你自己也会有一种跟不上节奏的这种感受，所以还是先从这个时候调节起来，先慢慢进入，不会那么痛苦，突然进入才会更痛苦。
0: OK，我们家长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错误的方法吧，就是比如说我们要调整了吧，有的家长恨不得希望孩子就是今天是这样，明天对，明天马上就变成那样了。
1: 是我们大人可能还行哈，我们从长假立刻过渡到上班，可能无缝衔接。
0: 对，
1: 但对孩子来讲，他那个无缝衔接，那就是代价就是第一周就白过了嘛。第一周这个上学学的东西可能都没有什么印象，所以我们还是家长先不要让他一刀切，慢慢来。就是我们从作息上来说，也和刚才那个是保持一致的，不是说今天明天就要上课了，今天晚上10点必须睡觉，明天早晨6点必须起床，这样强制开机是开不了的，所以我们就从现在开始做起。如果他以前就是熬到11点的话，那现在我们可以往前提10分钟，从10:50、10:30、10点这样的慢慢去进入。然后6点起床那是不可能的，到现在这个时候
0: 基本上不太可能。家长就是幻想着说孩子在假期能像学校这样作息，但真的基本不太可能。
1: 是你每天早起半个小时，那么以前10点，现在可能是9:30啊，你们俩温柔的去约定，我觉得这个温柔好像也挺难的。
0: 特别是在最后的这几天当中，家长就会有一点着急了，
1: 是
0: 看到孩子比如说还会半夜不睡觉的时候，但是这个一刀切的方式方法我们是完全不建议大家用 的。那你就没有办法，只能是通过每天的一点点小进步来调整。可能孩子是这样，他今天给你配合了，然后明天他又反复了，那其实也很正常，
1: 也很正常。我们要看到他正向的方面，待会儿我们会讲父母在做的时候有几个需要注意的点哈，就是你一定不要去光盯着他那个缺点，说你怎么啊，昨天说好的，今天为什么做不到呢？你要看到他平常的时候都是11点起床，而今天10:30起床了，那么你要看到他这个提前的半小时。我们父母常常会觉得啊，他没有按规定的时间起床，我还表扬他，他会不会翘尾巴呀？我们要看到正向的东西。那如果说我们和孩子硬刚，那根本就不行，然后会吵起来，那就不如干脆我们换个方式。我就在鼓励你啊，今天10:30起床了。当然孩子在这个过程中也会感受到父母是不是在阴阳我。
0: 孩子其实他我发现我身边有些孩子他会处在纠结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他又想起来，一方面他又起不来，
1: 是他也很痛苦，
0: 他也很痛苦，所以一直在纠结。然后这个时候啊，就是父母的这种表扬出来，看到了他之后，反而我觉得孩子他其实是会向好的。但你越是说你今天怎么又没有按时起床的时候，这个孩子他可能他就是会给你拧着干。
1: 是，对，
0: 所以这个方式方法我们家长可以试试，不管孩子觉不觉得我们在阴阳他，但是我们看到了孩子真的他在做出努力，但有的时候真的没有达到我们心中的这个标准，也我们也要看到孩子。好，这是第二个关于这个调作息的时候。你看今天是24号嘛，那我们就还有一周的时间，
1: 可以开始了。
0: 对，可以从现在开始，哪怕每天说真的提前10分钟，其实也是孩子的一个进步，他努力的在调整。其实不是说每一个人他都能够很自律的完成哪些时间的这个调整，对吧？但是他只要努力的做出来，比如说关于这个迟到的事情，有些孩子他可能他早上他就是起不来，他就是容易迟到，但是他已经非常努力的在做到 不迟到了，那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孩子他的一个进步，
1: 是
0: 吧？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二步，调作息。第三步我们调什么？
1: 第三步我们先从一些小事情做起，微小的，因为我们在讲秩序，开学以后的秩序感嘛。那微小秩序的事情开始，你比如说现在你的书桌上就慢慢的零食啊、玩具啊、杂物呀、一点一点让它减少，然后让书桌属于书桌，留下一些文具，书本类的，你就每天少一点，今天我可能收零食，明天我可能收玩具，后天收杂物，这本身就是给自己建立秩序感的一种方式。还有你可以清点作业10分钟，不求写完，只是你自己先筛查一下哪个没有写完，至少等老师问你写了没有，你很清楚，那分类装好各个学科的作业，这样做到心里不慌。那么还有一些实践性的作业，刚才我们讲到比较难的那些，你可以合并一下，看看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学科他们之间是相通的，你这样来教一些作业，然后还有自己的书包、文具，这已经是慢慢的，到了开临近前的时候了。那把笔削好，本子准备好，然后包书皮的东西准备好，等等，就是给自己一个暗示，我现在要开学了。然后呢，还有一些可以给自己列一些符合自己的一些开学清单，比如说，每天读10分钟课文。然后呢，每天就是结束一科学科的作业，还有可能呢，就是我今天晚上，早睡10分钟，等等的，或者是我少玩了10分钟游戏，等等，这种清单就是给自己一个暗示，我要结束现在这个状态，要进入一种新的状态了，给自己列3条比较轻松的这种清单，
0: 比较轻松就比较好完成，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整理这个秩序感也是，不要给自己弄一个说我就一定要把我的屋子收拾得一尘不染，我今天先收这个，明天再收那个，慢慢的循序渐进的来做这件事情，
1: 是的，
0: 好，后面我们还能做什么？
1: 还有一个就很重要的哈，要接纳自己，我不想开学这个想法是不是不对呢？是对的，每个孩子都不想开学。
0: 很多小朋友会有这样的想法，然后就马上跳出来另一个自己说，哎呀，你可不能这么想啊，但其实有这个想法我们也要接受，说很正常，
1: 因为这个会泛化嘛哈，我不想开学，然后就会对自己有责备，哎呀，我怎么能这么想呢？我这么想，我是不是不是一个好孩子了？
0: 我是不是不爱学习？
1: 我不爱学习了，我就是爸妈眼里说的那个将来会怎样怎样的孩子了。
0: 对，就越想越开始内耗。
1: 对，孩子们其实真的会这么想，就是我们看似平常跟他说的这些啊，你再怎样怎样，你就怎样怎样了，他都不屑一顾，其实他都会往心里去。
0: 我上学的时候也会
1: 对呀，我们都是从孩子过来的嘛当我为孩子的时候，就是。我可不能这样，我这样就成了我妈嘴里说的谁谁谁了。
0: 他会就是后面想的比较多，
1: 是。所以这时候当我们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就接受，我舍不得假期是很正常的，我不想开学也很正常，我们大家都喜欢轻松的生活，不止我自己，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那我也有能力开启新的生活，我不用立刻就是状态满分达到开学的那个样子，我只要一天比一天更好一点，我就能够适应开学的生活了。
0: 这样的积极的心理暗示是特别能够让我们有正能量迎接这个新学期的，
1: 是的，
0: 但是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可能他确实调节不了那么好，他情绪他就是比较容易上头吧，那怎么办？
1: 就是有的孩子是的确是他想一下子把这个事情做好做完美，假如有的学校像高年级的到高中以后可能会有开学考呀，分班考呀等等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着急也很正常，那么我们就需要去接受，不要和自己的这个想法去对抗，就是这种情绪的对抗就像弹簧一样，你使劲压它，我要喜欢开学我不要抗拒开学，你越这样的话这个想法被压到角落里，那么他总有一刻会爆发的，它会弹力更大，那这时候我们就说我能不能去做一点什么事情，甚至是找身边的人去聊一聊，我觉得这都是正常的，找身边人聊一聊是一个方法，还有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听音乐呀，然后看那个看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些积极向上的东西呀，画画呀，等等的这种平常自己解压的方式你去介入一下，还有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如果你真的是到了失眠的，然后手抖啊这种状态的时候，你就去介入一些专业的治疗，一般你要相信自己是能过去的，开学前这种状态 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别管他处于什么年龄，别管他处于什么样的学习的状态，有的好的孩子或者稍微差一点的孩子，都会有开学前我不想开学的这种想法去接受。啊，你不是一个人，大家跟你一样的。
0: 哎，对的。还有就是我们想提醒家长和孩子们的，有时候我们的心理预期其实可以就是降低。

0: 低一点，
1: 是这样的，
0: 他的孩子的状态相对来说可能就会松弛一点，
1: 就是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啊，开学的时候老师不会因为开学第一天就会早点放学，早点这个晚点上学、虽然不会这个样子，但是老师们也多少会想到刚开学的时候大家的状态没有那么好，我们慢慢的去进入，甚至包括我们的课本的编排，第一章第一课都没有那么难，都会给大家这个缓冲时间，也不用过分的苛责自己。
0: 好，所以这个开学的状态的调整，真的不是说一下子你就能够一个开关直接切换过来，
1: 是的，
0: 它需要有一个小小的过程。这个过程当中，你比如说，当你的情绪确实是会，负面情绪更多一点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做一些，你比较擅长的事情，
1: 是，
0: 有喜欢的事情。然后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呢，也要及时的观察到孩子的这个状态。如果你比如说你发现你的孩子他就是脾气最近有点暴躁或者不太好的时候，你就不要老是再说一些什么样的话刺激他，给他压力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更多的就是疏导孩子，然后我们可以帮他，你究竟是在这段时间你遇到了什么样的堵点，是吧，你是题不会做，还是说作业实在是太多了，还是怎样，
1: 是，
0: 那我们帮助孩子一起来疏导这个，慢慢的我们的孩子就能够调整的更好一点。而且本身在现在这个阶段，其实我们就是各个无论是说我们的这个传统媒体，还是说新媒体，还是说短视频，其实都是让大家来收心，但是这个收心的具体方法也并不是说每一个方法都适用你家孩子，那我们就通过这些不同的方法，我们来试一试，看看孩子更适合哪一个类型。
1: 对，尝试，
0: 尝试一下。接下来一小段广告啊，广告之后，朱老师跟我们家长来说一说，我们家长不要做什么，我们正确的做法又是什么？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4: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3: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3: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就一个关键词哈，薅羊毛。薅谁的羊毛呢？薅兰蔻明星大粉水的羊毛。今天跟大家说的呢是400毫升的大瓶装正品。那今天呢，我们极广优品商城哈继续要给大家送福利，单瓶哈只要89块钱，没有听错哦，就是这个两位数89块钱。专柜呢要卖到400多的兰蔻大粉水，今天在我们极广优品商城只要两位数。那有朋友说了，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其实原因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老版本的大牌临期福利。首先要跟大家强调，就是它的有效期到今年的11月啊，2026年的11月份，所以说品牌方给了我们一个几乎是这个地板价的价格哈，89块钱一瓶儿。而且现在呢，我们还有活动，就是两瓶的价格到手159，平均算下来会更便宜一些，所以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去囤起来。可能有一些朋友一听到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临期这两个字，就会嘀咕说，到底品质上靠不靠谱呢？我是觉得哈，大家一定要放心。为什么？这个护肤品它只要在保质期之内，它的功效就一定不会受到影响。该补水就补水，该保湿就保湿，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就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所以说品质大家是可以放心的。虽然说保质期是到2026年的11月份，但是现在不是才7月份吗？对不对？还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用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我之前跟大家说过，这种爽肤水啊、护肤水啊，大家可以用化妆棉来进行湿敷。虽然说每次可能用的多一点，但是效果啊，在短时间之内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提升。 反正89块钱你怎么用都不会觉得心疼，对不对？这个兰蔻的明星粉水呢，首先它是补水王者，而且是那种水乳质地，上脸呢润而不腻。这里面呢还有这个槐花蜜啊、玻尿酸啊，拍在脸上是非常非常好的护肤的营养成分。那么如果说大家平时有这种起皮啊、紧绷啊，或者是这种化妆卡粉的问题，那你连着用大粉水和这个化妆棉湿敷几天，那么坚持下来就会有很好的改善哈，大家一定要相信我，而且是经典的老版本，很多很多我们的季广优品的老粉丝之前都有买过，但是从来都没有买过这个价格哈，89块钱两位数，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89抢一瓶，159抢两瓶，库存确实是告急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大家就不需要再犹豫了，赶紧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把这个兰蔻的大粉水带回家，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兰蔻大粉水。刚才呢也跟大家说到了，它是400毫升的正装，有效期呢到2026年11月，而且这次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顺丰发货，大家如果说之前用大粉水用着也还不错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时间囤起来，赶紧在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3: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5: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感谢你的持续关注，教育总动员继续在直播，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直播，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也可以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假期收心这件事情哈。我们说收心这两个字简单，但其实从松弛回归到秩序还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大家也别怕，我们有一个过程啊，只要有这个积极向上的想法，就算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的想法有点消极也没关系，我们积极的在配合完全没问题，我们家长和孩子都要有信心哈。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市优秀班主任、石家庄市北附学校的高级教师、二级心理咨询师朱旭景老师。接下来我们就专门要给家长讲，就是我们家长千万别怎么做，一定要怎么做。
1: 好的，我们先说错误的啊。假期的这个将近一周就要开学了嘛，我们就会唠叨，你看你就知道天天玩，老师都说了要收心，你也不知道收心，天天晚上玩到半夜，早晨不起，你就这样的话开学肯定跟不上了。
0: 你再这样的话，你开学以后你就落到后面了。
1: 对，你看谁谁谁人家怎么怎么地，一个假期一直在学习，人家背了多少单词，人家作业写特别好，每天都提交作业，你这个天让我追着你啊，等等的这种做法，就是我们很多家长的常规操作嘛，就想通过批评让孩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继而改变自己。但是这样的情况，这样的做法呢，也不会起到什么积极的作用，孩子可能就会更加的烦你。你不要说了，我知道啊，别人家孩子好，你去找别人家孩子吧啊，就会吵架呀。这样情绪不稳定，更不有利于沟通。我们既然想让孩子收心呢，就要和孩子站到一条战线上，了解他在想什么，他的纠结点痛点在哪里，才能够和他更好的去沟通去进步。
0: 那我们就说说我们怎么沟通，因为有的时候家长的心其实是好的，但是我们经常容易怎么说，好心办了坏事。
1: 是
0: 我们其实是关心孩子，但是孩子接收到的是指责，或者是

0: 是说，是批评，
1: 对，
0: 我们话怎么说？
1: 所以第一点，我们首先要做到不翻旧账，过去的就已经过去了。孩子可能在假期有玩游戏，有不听话，有没有按照我们要的方式去过这个假期？但是也不要再说了，已经到现在了，我们的唠叨其实也解决不了问题，只是在缓解我们内心的痛苦罢了。那么孩子这时候更需要的是支持，你就别比较了，别人家孩子是别人家孩子，别人家父母可能在这个假期也做了很多我们父母没有做的事情，我们现在也不要过度的去批评他或者是自责，那我们只需要去陪伴他，和他去调整作息，就像刚才说到的，每天可以把窗帘早点给他拉开一会儿，然后晚上的时候可以提醒两遍，不要过多了，过多也没有什么用，然后这个降低自己的心理预期也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啊，小进步要及时肯定。那今天早睡了，收拾了书桌的一部分了，那么立刻就要看到孩子做的这些事情，那么他也想回归到自己的满格状态，那允许他偶尔会有一些反复。那他一旦进步，我们一定不要用阴阳怪气的方式去说他，那真诚我觉得是必杀技。无论是在哪一个阶段，家长真的看到孩子的好，真的知道孩子的难，那么孩子一定会给我们一个更大更好的正向的反馈，所以这是第二个方面，小进步及时的去肯定。第三，如果我们孩子真的就是有一些担心，说开学会怎样怎样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跟他一起来想一些办法。如果他担心的是人际，的确有些孩子是这样的，
0: 其实到初中阶段，很多小朋友会首先担心的，好像开学就是人际关系，
1: 包括到了高中以后，他要住宿的话，他需要处理很多个关系，宿舍的关系啊，老师的关系，教室的关系，这时候我们就把他的害怕让他描绘出来，越具体化越好。你在担心什么呢？你不要去堵他，你说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怎么你不行了就怎样
0: 、
1: 对，这些话呢其实不起作用，你让他具体化描绘一下。你比如说我孩子会说我很担心开学以后谁谁谁不和我玩了，那我很担心开学以后到宿舍大家晚上总爱说话影响我休息。我也遇到过这样的孩子，他整个高中三年过得都很痛苦，每次跟父母说的时候父母就堵回去，你不理他们不就行了啊，你自己睡觉不就好了其实这样解决不了问题。
0: 我们父母特别爱说这个样的话你在意他干什么？就是我们说了这个话，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是吗？
1: 对呀，就会让孩子觉得没有人理解他。那么这种孩子呢，他要一旦没有出口的话，他对上学就是很抵触嘛。让他去具体化描绘你在担心什么，是担心学业，是担心人际，还是担心什么其他的事情？那当他越具体化描绘，他的压力就会缓解一些。我们有时候是不需要给他方案，甚至是我们给到的方案也未必适合他。你只需要说他是我知道你很担心，你好辛苦，你太难了，我能帮你做点什么。这个话术就又来了，而不是说你不用怎样怎样，不要说这些没有用的正确的废话。
0: 明白了。我们之所以刚才听你讲，我突然间恍然大悟，我们之所以家长觉得说我也很努力的在劝我的孩子我也很努力的在帮他调整但是怎么就好像效果不仅不好，有的时候孩子情绪还容易爆发，是我们一厢情愿的认为说我们在帮孩子，但其实从孩子的角度来讲，我们没帮到他，
1: 是堵回去了，把他的情绪
0: 反而是堵回去。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让孩子感受到说我们跟他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什么，我们说那无论你遇到什么，妈妈都跟你一起来
1: 面对一起面对，
0: 这个话我们可以告诉孩子，
1: 可以告诉他。那如果你想给他一些具体化指导的话，你们可以来换位的去角色扮演一下，无论孩子有多大，我觉得角色扮演都是管用的。那你去亲身的感受一下孩子开学以后可能遭遇的不好的状况他不喜欢的状态，可能这件事儿对我们成年人来讲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对于孩子来讲他就是一个坎儿嘛，他站在那个时间节点他就是一个问题，那我们告诉他这个问题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会如何去化解，给孩子一点启发，去头脑风暴一下，去碰撞一下，看看他能不能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不要直接去说你必须怎样。还有呢，就是我们也不要跟孩子说从哪天开始，你的什么什么东西，手机，然后什么什么书必须得没收了，也不用去 直接就下这种通牒式的命令嘛哈、开学以后也可以允许孩子留一点自己喜欢的小事情，比如说10分20分可以有啊，我们就从现在的每天可能玩两个小时慢慢缩减到每天玩20分钟，这样的话也是可以的、因为你一旦开学进入那个学习状态的时候，孩子自己本身也会有压力，他可能都没有时间去玩了、如果我们过度的去堵他，你不能这样，那反而会让孩子会有一种逆反的心理，
0: 而且会在开学前报复性的，就刚才我们说的、报复性的玩、报复性的熬夜之类的，因为他觉得开了学以后这些都已经再也不在我的生活里了、他就会拼命的有一种报复性的行为。那这个时候我们给到孩子的压力越小，其实我们会发现孩子在开学这段时间他适应的也就会越快一点，
1: 是这样的、
0: 好，谢谢周老师今天的分享，大家如果想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也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接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感谢周老师，再见。
1: 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我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即广优品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盛夏换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即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

0: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1: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0: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1: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4.3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来点击收听，另外呢，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等等平台随时随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处暑节气到了，暑气渐消，秋意呢也慢慢袭来。这个夏秋交替啊，正是各类疾病高发的一个窗口期。那很多人其实认为说，处暑到了，这个暑气渐渐消退，酷暑也就过去了啊，是不是可以放松一些我们对于养生保健的一些防护呢？其实呢，我们说这段时间正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啊，比如说有些朋友会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出现一些比如说血压的波动啊，呼吸道的不适啊，肠胃消化的一些不适啊，等等等等，这些问题特别容易找上门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围绕着处暑养生健康保健这样一个话题，邀请到了专家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处暑这个节气我们的养生的一些要点，包括在换季这段时间特别容易高发的一些疾病的预警信号，教大家从这个饮食啊、起居啊、运动等等方方面面来科学调养，平稳度过夏秋转换的关键时期。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我们首先来欢迎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健康管理部主任张丽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健康管理部的张丽，非常高兴今天能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处暑节气我们如何保证我们身体的健康。
0: 我们再来欢迎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健康管理部高级健康管理师傅萌傅老师。您好。
3: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部体检中心傅萌，很高兴跟大家在这个时候相约。
0: 好，欢迎二位今天来到直播间哈，我们来的也特别是时候，正好在处暑节气，大家关心的这些健康养生方面的一些问题，借这个机会一起来咨询二位哈。大家也可以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在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当然，燕赵大医生我们微信群当中哈，123群，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群里边直接来留言咨询互动啊。我们知道处暑节气啊，这个作为夏秋交替的这样一个关键的节气啊，那么这段时间的气候会呈现出一些明显的特点啊，究竟这些特点啊有哪些啊，这个天气的变化为什么会对人体会造成一些影响，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张主任。
2: 这个处暑呢是秋天的第二个节气，这个季节虽然是天气感觉是已经到了秋天了，但是白天气温仍然很高，尤其是今年这个秋老虎还是蛮厉害的。
0: 是的。
2: 但是呢，大家多少也有一些感觉，晚上的还是多少有一点点凉，因为昼夜温差大了，那么我们的身体呢就要去适应它。还有一点就是说，在这个季节开始之后，空气中的水分呢会逐渐的减少，相对的湿度也会大幅的下降。那么天气趋于干燥，人体啊就特别容易出现一个秋燥的现象，在适应过程中就会产生一些不适。
0: 所以这段时间，虽然可能看上去最近好像有一些雨哈，感觉还是在处于比较闷热的状态，但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节令时期的这种变化已经悄悄在发生，大家还是要随时来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哈。这段时间有人说这是实际上是身体养生的一个过渡期啊，因为过一段时间很快的这种昼夜的温差比较大的情况就会显现出来。那为什么说这段时间也是很多疾病

0: 病的一个高发期呢？就是很多疾病可能会在这段时间显现出来哈，我们也请教一下傅老师。
1: 这个处暑呢，正好是我们的这个夏秋的交替的过渡时期。
0: 嗯，
1: 它这个的核心呢，自然界正好处在这个阳消阴长的这个关键阶段。《黄帝内经》当中有提到，就是这个秋季养生呢，应当以养收为原则。
0: 嗯，
1: 我们人体的阳气呢，从夏天的向外发散，逐渐转变成向内收敛。这种节奏的改变呢，我们需要我们的身体呢重新建立一种平衡，再加上这个天气的忽冷忽热，我们的阴阳之气呢也在转换期间。这种巨大的环境落差呢，就容易使我们的身体呢适应速度啊就会减慢，就成为疾病的高发期。处暑的这个节气呢，它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节点，我们身体呢既要清理这个夏天的这个余热，而且又为这个秋冬的收藏要做好准备。
0: 嗯，这是我们说到了，其实过渡期实际上也是一些疾病的一个高发期，需要大家来注意哈。那这段时间我们总说这个春困秋乏，在这种秋季大家会有这种疲乏呀、困倦啊等等，精神不振啊，所谓的一些秋乏的一些表现。那么在这段时间，这种秋乏的症状会更加明显吗？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秋乏的现象？嗯，请教一下张主任。
2: 因为处暑前后呢，正是秋乏最明显的一个时期。
0: 嗯，
2: 我们感到疲乏，并不是说单纯的睡觉不够，而是身体在适应季节转换这样一个过程。首先是因为这个季节气温变化大，身体呢调节要消耗的大。夏天的时候啊，天气非常热，人体为了散热，皮肤的血管呢都是扩张的，我们会大量的出汗，身体一直也处在一个高消耗的状态。那么秋老虎来了，白天呢依然闷热，早晚呢凉爽了，昼夜温差大，冷热来回刺激，神经系统啊要反复的去调节，增加了这种消耗，那么我们就容易精神患这个有点倦怠啊，有点疲乏犯困，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呢，就是昼夜它的长短也在改变，白天逐渐的变短，夜间逐渐变长，我们睡眠的节律呢也要跟着改变。那么为了适应这个改变，那我们的机体会分泌，你比如说这个褪黑素，它是促进我们睡眠的，褪黑素提前分泌增多了，但是呢我们机体可能还没太适应这个节奏的昼夜的变化，所以总觉着容易困倦。第三点呢，就是脾胃和秋燥的一些个影响，比如夏天我们经常会贪凉啊，吹空调，脾胃受些影响啊，脾胃偏弱，这样一转换，秋燥又来袭，燥邪耗伤津液，气血津液供应不足，大脑处于一个轻度的缺血缺氧的这种状态，就会感到头闷闷的，倦怠呀，尤其是脾胃虚弱的人，秋乏可能觉得会更严重一点。
0: 您提到了这个秋燥的问题，实际上每年到了秋天，大家可能关注养生的朋友可能都会关注这个问题哈。这个滋阴润燥，这可能是这段时间的一个关键词。那么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日常的饮食当中啊，大家可能最先想到了是我们在日常饮食当中怎么来选择一些能够滋阴润燥的这些食材啊，最常吃的有哪些推荐啊？我们请教一下傅老师。
1: 这个我们处暑节气呢，我们的饮食应当以润当先。对于血糖正常的人呢，我们可以喝一些蜂蜜水呀，但是我们一定要少吃一些辛辣的，比如说还有一些花椒、生姜、桂皮，你像烧烤这类的食物，这些是都是助火的，这些食物我们要少吃，要多吃一些这个优质蛋白，还少吃一些重油腻的食物，这些重油腻的食物呢，它容易产生让人体困倦的这种酸性物质，所以我们要适量少吃。再一个，我们要多增加一些时令蔬菜呀，还有一些常温的水果，少吃这些冷的东西。这个水果呢，我们比如说时令的有梨呀、苹果呀、葡萄、柚子这些，我们但是这个水果的量呢，我们要控制在大概就是200到350克之间，大概就是一个普通大小的苹果再加上一个梨的这个量，不要吃太多，因为这个蔬菜和水果呢，它属于酸性物质，它可以中和我们肌肉代谢的疲劳产生的这些酸性物质，消除疲劳， 另外一个我们中医五色，五色当中的这个白色和夏季是相对应的。白色的食物呢，它可以起到滋阴润肺的功效，
0: 嗯，
1: 比如说像银耳、梨、百合、山药、莲藕这些等等，
0: 嗯，
1: 我们的方式呢，尽量如用这个炖煮或者是代茶饮的方式，
0: 嗯，
1: 这些都可以。但是今年呢，这个雨水比较大，湿气呢也大，在处暑时节呢，刚好又是三伏结束的时候，
0: 嗯，
1: 这个是有间断的这个空气湿度呢比较大的天气，所以说它这个时候呢容易出现这个余湿未清。如果大家出现这种头晕、昏沉或者大便的黏滞、舌苔这个比较厚的这种情况呢，就说明是湿气比较重，
0: 嗯，
1: 要避免过度的滋阴润肺，免得这个湿气啊，哦，容易在体内留恋。大家可以用一些健脾祛湿、润燥养肺为主。在《黄帝内经》当中啊，有说就是养生的重要的就是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枉劳作。所有的这些运动呢，我们就要适合我们的起居活动，还有饮食锻炼，这种呢它对润燥养生是非常重要的。
0: 嗯，哎，这个既提醒大家这段时间我们滋阴润燥啊，这个可能是我们一个关键词，但同时呢根据今年的一些特点，可能还有一些这种闷热潮湿的这种天气还没过完全过去，要避免过度的润，是吧？避免过度的润，
1: 避免过度的润燥
0: 啊。这个是不是大家其实实际上更讲究的朋友还是应该去比如说去找中医啊，去辨证体质，看一看你到底是一个什么体质，你现在是不是需要去润了，
1: 哎，
0: 还是说适当的一点，这可能会更加精细化一点哈。
1: 对，更加精准一点，
0: 更加精准一点哈。但是总的这种原则，这段时间大家还是这个辛辣少吃啊，然后
1: 辛辣少油腻，
0: 对，少油腻，然后吃一点
1: 清淡为主，
0: 清淡为主啊，这些这个叫五色入五脏哈，
1: 五色入五脏，
0: 这个，
1: 多吃白色，
0: 这些白色的这个食物啊，大家能想到了我们可以适当的吃一些哈，这些是我们一些基本的符合中医的这些我们这个原理的一些饮食的方式推荐给大家啊。有什么具体问题各位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啊。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稍后回来。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7: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4: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处暑养生不松懈啊，有一些高发的疾病需要大家来警惕和防范。那么在这段时间，我们的养生的要义有哪些啊？有哪些这个小的窍门，包括饮食起居运动等等方方面面，如何来科学调养，帮助我们平稳的度过这个夏秋转换交替的这样一个关键的时期。我们今天也是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健康管理部的两位嘉宾共同来做客直播间啊，为大家解疑答惑啊，大家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我们继续来请教二位，我们来请教一下张主任哈，这段时间实际上大家也知道这个滋阴润燥哈，那么在饮食方面刚才说到了很多需要注意一些什么什么，要吃一些白色的食物等等等等哈。那么有些朋友说这段时间还是挺热的，秋老虎发威，还是挺凉还是挺热的，我们还是需要吃一点，比如说有朋友喜欢吃一些生冷的啊，有些朋友喜欢吃一些这个寒凉的瓜果等等。那在这段时间处暑之后还能不能吃，怎么吃起来更加合理，来避免损伤我们的脾胃？
2: 肯定呢，我们是要忌食生冷的。因为在这个季节呢，人体的阳气啊逐渐的收敛起来。脾胃呢，从夏天相对比较虚弱的这种状态下呢，我们也要把它保护起来。夏天我们吃了大量的冰镇食物，寒凉的瓜果呢，特别容易刺激肠胃。现在呢，这种气温变化快，尤其是大量的瓜果上市了，有的人可能吃的时候不是太节制，就容易导致腹泻呀、消化不良啊等等。出手以后气温下降，因为我们的肠道对冷的刺激是非常敏感的，这种生冷的食物啊特别容易让体内的湿气增加。比如说西瓜，因为西瓜属于寒凉的食物，虽然我们看上很甜，还有的人说吃多了上火，其实它属于寒性的食物，不适宜吃太多，因为多吃了会伤脾阳，老百姓常说嘛，秋瓜坏肚啊，所以说入秋了我们要少吃点，尤其是不要吃从冰箱里刚拿出来的西瓜，特别冰凉。
0: 为了解暑，为了过瘾哈，从冰箱里拿出来，咔一口就咬下去了。
2: 对，一定要让它复温，而且尤其是这个西瓜，有的时候个别比较大，我们把它切开了放在冰箱里，拿出来就吃，表面上有的时候会避免不了一些细菌的污染呀，一定要把这个表皮的给它削去，然后让它复温之后，我们再吃。再一个呢，还要适当的控制量，一般的一角到两角足够了。有的人抱着半个西瓜吃，一方面是寒凉，脾胃受不了；再一方面，我们的血糖波动也会非常的大。这个季节呢，我们也建议把这个西瓜换成一些梨呀、葡萄啊这些个当季的水果啊，苹果也下来了啊，苹果对我们很友好。脾胃不好的呢，还可以把梨呀、苹果啊，把它煮熟，或者是蒸熟了吃，更符合我们秋季养生的这样需求。
0: 我想多问一下张主任，就是比如说有很多这个老年朋友，我们在咨询我们，比如说这个，煮或者蒸这个苹果或梨啊，比如说煮的话，是吃这个汤那个水是要喝的吗？还是光吃这个苹果？
2: 如果血糖没有问题，是建议喝汤，然后把水果也吃掉。对，因为水果里有很多的这种果胶啊、纤维素啊，这样给我们补充这种胃肠道的这种纤维素，它是很好的。不要光喝汤。
0: 还有就这一段，实际上有还有很多这个桃也下来了。对于这个，之前还有人问我说，糖尿病患者，是吃桃好呢，还是吃西瓜好？就哪一个升糖会更快？就是对他们来说可能不太好。
2: 其实从升糖指数上来讲，桃的升糖指数是比西瓜更低一点。西瓜呢，对于血糖控制好的人也不是不可以吃，但一定要控制量。要根据自己血糖控制的情况，而且吃的时候要把握时间，建议呢两餐之间作为一个加餐，正好中间可以让这个血糖更平稳一点，不要吃完了饭马上吃，这样帮助血糖更高。
0: 对，就是没有绝对的说这个东西不能吃，而是说刚才张主任说的，一个是要看我们的量啊，一个看吃的时间，这些都很重要。
2: 对，
0: 还有补充吗？
2: 除了这些个呢，寒凉之外的，另外我们吃饭的时候啊，这个有的人容易一边吃热的，一边喝饮料，
0: 是，
2: 也对我们的脾胃伤害也是比较大的。
0: 就是典型就是吃火锅啊，吃烧烤的时候是吧？
2: 对，
0: 这边是。

0: 热腾腾的火锅或烧烤，然后这边就是冰啤酒啊、冰饮料啊、冰可乐啊什么的，啊，这样的话，这种寒热交替其实对脾胃是非常不好的。
1: 对，那么我们这一整天这个水果的摄入量呢，有的人拿水果当餐吃，不吃饭光吃水果，这样也是不好的。
0: 对，
1: 我们要适量。
0: 觉得好像这么吃能减肥？
1: 对，其实总的热量可能摄入的并不少，
0: 也不少、啊、
1: 对，但是营养素是比较偏颇的、啊、很多的营养物质它不够全面，每天差不多在250克到300克就差不多了。
0: 嗯嗯，所以这个这段时间可能各种各样新鲜的瓜果上的比较快，比较集中哈，这个大家可能选择余地也挺大的，但是还是要尽量有节制的来食用这些寒凉的瓜果啊，避免来损伤我们的脾胃，特别是要注意哈、啊，不要这种寒热交替啊，这样对于我们的脾胃更加不好啊。所以就是很多脾胃其实相对比较弱的，比如说老人呀 比如说小孩啊我想问一下这个傅老师，有没有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适合大家这些脾胃不好的朋友在处暑这个节气的一些养生食疗的一些方法？
2: 老年人呢一般在这个季节呢特别爱喝粥、对于粥呢我们可以家常最常见的就是这个山药莲子粥。我们可以用这个粳米山药加上莲子一块，莲子呢我们要提前一晚把它那个浸泡，然后去皮儿，然后再放入锅中，小火大火烧开以后呢，然后再我们用小火一直煮到软烂就可以了。但是对于这个小孩呢，一岁以下小孩不能咀嚼的这个孩子，我们需要把它碾成粉，然后呢再用这个玉米汤把它兑成糊，然后给小孩喂一下。一般有咀嚼功能的呢我们就这样喝粥就比较好，软烂一点。对于小朋友们呢，小朋友们爱喝饮品，我们可以在家呢自己炖煮一点饮品，比如像这个陈皮雪梨饮啊，有滋阴润肺的，还有止咳的功效呢。把这个梨首先我们要去皮，然后呢那个陈皮呢用水泡软以后呢，刮去里边这个内瓤，这个小白瓤，这个瓤呢它容易让人感觉有一个苦味儿，然后再放入水中，一块小火炖煮15到20分钟，然后我们的连梨带这个汤一块吃就可以了。这种温饮的效果呢比较好，它可以解除我们这个口干舌燥，同时这个陈皮呢还能让这个雪梨的这个滋阴效果呢滋润效果更平和的进入我们的胃，这样小孩喝了之后呢感觉甜甜的，也没有凉的感觉，比较好，这是大家最常用的。
0: 对，看这食疗方啊，既要兼顾的不同的这种食材的一个搭配啊，对于小朋友来说还要兼顾一些口感，要不然他不爱喝是吧，你这个费半天劲可能也不管事儿哈，所以这里边其实还是挺讲究，大家家里有小朋友的不妨来试一试。刚才
2: 在家自己炖煮饮品、要比在外边买这些奶茶更好一点。
0: 哎，是，外边这个奶茶确实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少喝一点啊，不管是这个老人还是小孩还是成年人哈，少喝一点，因为确实里面的一些东西可能我们并不是太清楚啊，会可能对我们的血糖啊各方面啊可能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啊。其实我们说了很多关于这个饮食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那接下来其实也想聊一聊这段时间，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在起居方面，因为确实天从逐渐很长到慢慢的开始变短，这段时间我们的起居上也会有一些相应的变化，怎么来调整来帮助我们顺应这个节气，我们请教一下张主任。
1: 我们的起居呢总体要因循着这个季节和天气的变化。我呢总结了一下，第一呢就是要适寒温，是适应的适，要跟着这个节气的变化来增减衣物。老人常讲春捂秋冻啊，虽然现在说秋冻，但是呢我们早晚还要适当的加衣，尤其是把肚脐儿啊脚踝啊这些地方给它护住，来护住脾胃的阳气啊。第二点呢就是要慎起居，我们现在因为白天逐渐变短，晚上呢再逐渐变长，
0: 是
1: 我们提倡早睡早起，来赶走秋乏困意。第三点就是调节我们的情志，要收敛神气，因为有的人一看秋天要来了，有的人就是比较 情绪啊，
0: 嗯，
1: 跟着秋天有些波动，
0: 嗯，
1: 就是老百姓说的悲秋。
0: 哎，是
1: 啊，这时候呢。

0: 我们还要多出去走一走，适当的
1: 嗯
0: 晒一晒太阳，
1: 嗯嗯。
0: 然后呢，登登高啊，适当运动运动，来让我们的情志更舒畅，啊，这样来顺应节气，养护我们的阳气。
1: 这段时间有些朋友可能会问说，这个我这个午觉是不是可以适当的延长一点？如果说我早晚可能睡得不是很好，就是这段时间的午觉怎么睡？啊，张主任有没有一些建议？
0: 因为我们现在仍然就是这个夜生活可能比较多，有些尤其年轻人睡得比较晚啊，晚上看手机呀，工作加班呀，到了11、12点，所以说呢，这种秋乏更加重了这种感觉。那么午觉对我们来改善这种疲乏的状态是非常有益，但也并不是说睡的时间越久越好。一般的呢，我们就把握在20分钟到30分钟啊，让身体整个放松一下，适当的休息。但是睡的时间越长，一般的超过1个小时，反而有的时候觉着起来更累、更困。尤其是到了周末，有的人想集中补觉，睡得很长，这样反而打破了整个节律，也是不好的。所以说，有个20、30分钟的午睡就足够了。
1: 对，这个午睡的一个习惯，其实也是因人而异。有的人可能就压根就不需要，但如果有的人你确实，比如说早晚没有休息好的话，有这么个20、30分钟的这么一个午休的时间，实际上也就够了，不要时间太长。
0: 对，
1: 反倒是时间太长的话，会身体会越来越累哈，其实就得不偿失了。另外呢，我们也其实也刚才也提到了一个这个春捂秋冻的话题哈，那就是接下来就想问问这个关于，老话讲叫什么叫处暑不露体啊，就是怎么来理解这个养生的谚语？那日常的这种穿衣，我们大概要遵循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哈？我们请教一下傅老师。
2: 这个处暑不露体呢，它也并非是迷信，这是我们古人总结出来的，避开这种昼夜的温差与这个寒邪的侵袭，这是一种经验。白天的穿衣呢，我们尽量要遵循一个重点部位要保暖，洋葱式的穿搭法。处暑呢，并不是说让大家立刻把这个厚衣服穿上，
1: 也要根
2: 要
1: 据
2: 根据
1: 看
2: 天
1: 天
2: 气，
1: 气预报是吧？
2: 对，出门要看天气，根据天气的温度的高低呢，我们来呼那个来调节衣服。白天呢，我们尽量避免穿这些露脐装呀，或者是背心啊。保护好我们的肚脐、肩膀，还有这些关节，防止这个寒邪入体。这种洋葱式的穿搭呢，主要是就是内层呢，我们加一个短袖的 T 恤，外层呢，我们套一个薄点的外套或者衬衣，这样就可以了。冷的时候呢，我们有外套；热了呢，我们可以脱了。这样的话，防止这个出汗以后吹风着凉。要循序渐进的添衣服。总之呢，我们早晨出门之前呢，要看温度行动，护住自己的肚子和这个肩膀，这样才能平稳地度过这个换季期。
1: 对，尤其是现在有的时候白天温度仍然还挺高的，而且这个体感其实也是觉得挺闷热的。
2: 对，
1: 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在很多的室内，包括公共场所，它这个空调的这个劲儿还是有的哈，空调也挺凉。所以刚才像傅老师说，我们也经常提醒大家，就洋葱式穿衣法。现在大家其实到夏天，也会讲究这个防晒啊，有很多人穿这个防晒衣啊，实际上这个东西也有一定的保温的作用哈。就是大家就是适当的，我们把这个衣服要搭配好啊，在不同的这个时间，我们要看一看这个冷热温度啊，来调节您的穿衣服的一个情况哈。好，这是我们说到的有关于处暑的饮食方面，包括我们这个起居，还有我们的穿衣等等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继续和我们互动交流。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我们稍后回来。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万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盘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

0: 演武楼。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就一个关键词哈，薅羊毛。薅谁的羊毛呢？薅兰蔻明星大粉水的羊毛。今天跟大家说的呢是400毫升的大瓶装正品。那今天呢，我们继广优品商城哈，继续要给大家送福利，单瓶哈只要89块钱，没有听错哦，就是这个两位数89块钱。专柜呢要卖到400多的兰蔻大粉水，今天在我们继广优品商城只要2位数。那有朋友说了，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其实原因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老版本的大牌临期福利。首先要跟大家强调，就是它的有效期到今年的11月啊，2026年的11月份，所以说品牌方给了我们一个几乎是这个地板价的价格哈，89块钱一瓶儿。而且现在呢，我们还有活动，就是两瓶的价格到手159，平均算下来会更便宜一些，所以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去囤起来。可能有一些朋友一听到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临期这两个字，就会嘀咕说，到底品质上靠不靠谱呢？我是觉得哈，大家一定要放心。为什么？这个护肤品它只要在保质期之内，它的功效就一定不会受到影响。该补水就补水，该保湿就保湿，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就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所以说品质大家是可以放心的。虽然说保质期是到2026年的11月份，但是现在不是才7月份吗？对不对？还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用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我之前跟大家说过，这种爽肤水啊、护肤水啊，大家可以用化妆棉来进行湿敷。虽然说每次可能用的多一点，但是效果啊，在短时间之内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提升。反正89块钱，你怎么用都不会觉得心疼，对不对？这个兰蔻的明星粉水呢，首先它是补水王者，而且是那种水乳质地，上脸呢润而不腻。这里面呢还有这个槐花蜜呀、玻尿酸啊，拍在脸上是非常非常好的护肤的营养成分。那么如果说大家平时有这种起皮呀、紧绷啊，或者是这种化妆卡粉的问题，那你连着用大粉水和这个化妆棉湿敷几天，那么坚持下来就会有很好的改善哈，大家一定要相信我。而且是经典的老版本，很多很多我们的继广优品的老粉丝之前都有买过，但是从来都没有买过这个价格哈，89块钱2位数。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89抢一瓶，159抢两瓶，库存确实是告急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大家就不需要再犹豫了，赶紧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继广优品商城，把这个兰蔻的大粉水带回家。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兰蔻大粉水。刚才呢也跟大家说到了，它是400毫升的正装，有效期呢到2026年的11月，而且这次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顺丰发货。大家如果说之前用大粉水用着也还不错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时间囤起来，赶紧在我们的继广优品商城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0: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除暑养生健康保健哈相关的一些话题。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健康管理部的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来解疑答惑。刚才有位朋友哈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当中在咨询说，想问一下专家，除暑节气拍肺经有益处吗？拍肺经有益处吗？我们来问一下张主任。张主任，
1: 肯定是有益处的。因为我们的这个经络呢分了12条，肺经是非常重要的啊，尤其是对这个平时比较容易感冒咳嗽啊，或者是有点痰，肺部不太好的，这样呢拍肺经促进这个经络的畅通啊，也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增加肺活量是非常有益的。但是呢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注意这个力度掌握。
0: 对，这个注意力度，我其实特别想问这个，很多朋友可能也不知道肺经在哪儿，拍哪儿比较好。
1: 肺经在哪儿？我其实呢它是循行非常长的一条经络啊，我们比较容易掌握的几个穴位吧，在这儿告诉大家，
0: 跟大家来说一下
1: 一个呢就是在我们这肩胛骨这个下边有一个窝，大家可以摸一摸这是一个肺经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在这一块大家可以把这儿大拇指去摁压，轻轻的，正好在我们的锁骨，也就是两个肩膀和脖子之间这个下边比较凹陷的
0: 锁骨的下面，是吧？
1: 对，把这儿正好大概就是肺尖的位置，我们轻轻的用自己的大拇指去摁压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两侧的这个腋窝也是肺经循环的地方，可以轻轻的拍但是大家注意拍。

0: 果哈，这拍得太狠了。
1: 对，另外呢，我们的肺是开窍于鼻，在鼻子的两侧这一块有个迎香穴。
0: 迎香穴
1: 啊，对，我们可以轻轻的按压一下，这样这个随手就可以。你看手机说话聊天的时候，看电视都可以按压按压啊。还有呢，循着我们的鼻根往上推，啊，一直推的就是两个，顺着鼻根一直到眼的眼眉的内侧这一块，哎，轻轻的这样整个推上来，让这个鼻窍就更通畅一些。
0: 哦，哎，这几个非常这个，其实做起来很简单的这几个小的这个我们养生保健的动作，大家可以就是一边听节目，就可以一边来做哈。实际上每天我们拿出一就很非常零碎的一些时间来做这些事儿就可以了。
1: 对，
0: 对，所以我们这有时候养生保健哈，
1: 对，
0: 其实很简单，
1: 这个穴位，对，对，信手拈来，
0: 信手拈来，
1: 非常方便
0: 啊。对，掌握了这些这个基本的一些养生的保健的知识之后，我们最关键的是要把它运用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而且要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对，你说你按一天两天你觉得就有用了，那恐怕也有点奢望哈。
1: 是，
0: 时间还得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我们总会能收获到一些效果哈。好，这个大家有什么问题哈，也可以继续在我们这几个平台当中来和我们交流互动。我们继续来请教二位哈。刚才我们其实说到了很多，接下来实际上是想问一问关于这个运动方面啊。这个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饮食啊、起居啊、情志啊啊，在这段时间，我们这个运动方面，包括强度啊，包括这个时长啊，包括运动方式的选择方面，怎么选啊是比较养生啊，是比较合适的，是适用于不同的人群哈。那我们也请教一下傅老师。
2: 这个我们的运动呢，这个时节我们就不建议大家做这种大汗淋漓的这种剧烈运动。这种出汗太多呢会消耗我们的精液，加重了这种秋燥的感觉。我们尽量选择这种散步啊、慢跑或者太极、八段锦、瑜伽这些舒缓的，微微出汗就可以了。
0: 主要是以这个微微出汗，
2: 微微出汗，不要做完了感觉气喘吁吁的，这种就说明我们的运动量有点过大了。我们的运动时长呢，尽量每天掌握在30分钟左右，或者是每周呢，平均大概就150分钟，这就可以了。我们最大呢，最保持在这个心率最大就是在最大的心率，平均就是在200。减去我们的实际年龄，再乘以60%或者是70%，把这个心率保持在这个最大的心率范围之内就可以。再一个，中老年人或者体质比较弱的这个人呢，我们心率控制在55%-65%，这是我们的最大心率。尽量就是微汗，不要出现这种心慌呀、气喘的为标准。出汗。再一个提醒呢，就是我们有一些这种心血管疾病的人，或者高血压、心脏不好的呢，咱们就不要用这个公式了，这个公式呢就不行。所以我们必须要遵医嘱，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呢来调整我们的运动量。再一个就是这个夏秋交替的时候呢，不要一大早呢我们猛练，早晨起来以后呢，一定要做好这个锻炼前的这个热身运动。我们要喝杯水啊，做一些这些关节的伸拉呀。再一个就是还是注意不要大汗，这个大汗呢就会让你感觉到很疲惫，今天一上午你早晨锻炼完，上午在上班的时候感觉很累，关节呀或者是我们的肌肉啊就会出现这种酸痛的感觉。练习，
0: 对，
2: 再一个就是运动结束以后呢，我们要适当的进行拉伸，再休息15-20分钟的，让大家这个看到这个我们平常呢都有带这个健身的人啊，他都有这个手表，让我们心率恢复在正常范围之内。
0: 对，
2: 这样的话我们就算运动结束了。
0: 对，因为现在实际上大家越来越多的，就是像刚才您说的，有佩戴这个运动手表啊，
2: 对，
0: 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AI 的工具，其实可以帮助，当然我们说相对健康的人群哈，
2: 对，
0: 来帮你算是吧，你这个最大心率你要保持在什么时候，你这一周的锻炼计划用个 AI 可能就都算出来了。
2: 对，
0: 但是要特别提醒，就刚才您说这个，对，就是如果你是有基础疾病的人， 那就不能按照这个来了。
2: 对，
0: 最好还是遵医嘱。我们在医生的专业的建议之下，虽然可能有些 AI 也能给一些建议，但是呢，它实际上还是不是太了解你。
2: 对，因为秋天早晨一般就是比较凉爽，好多人可能一夏天也不锻炼，突然感觉凉爽了，我下去锻炼一下吧。
0: 是，
2: 哎，这个可能有点运动量突然增大呢，
0: 对，
2: 它就有点心血管系统承受不了负重。

0: 太大。
1: 提醒大家，就是特别是这种，一个是刚刚恢复开始锻炼，一个就是说我这个心血来潮了，我打算开始的这些朋友，一定要记住，要循序渐进的哈，不要一下子，哎，我就对标啊某一个某一种方式，或者是我在，这个某个这个社交平台看到了某个达人，我就像他一样，我就开始去跑马拉松了，我就开始这个大负荷的这种力量训练了。这个千万不要这么做哈，我们得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好，这是我们说到了这个养生保健方面啊，但另外一方面就是，其实也是要提醒大家，在这个季节可能有一些疾病啊，逐渐的就要高发起来，或者就要找上门来了。啊，第一个我们要点名的是什么？就是每年大概可能还需要再过一阵哈，要点名的就是这种过敏性鼻炎的这种发生，啊，特别是在可能在九月份啊这种进入到高发的一个状况啊，所以在这段时间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可以做哪些预防措施啊？我们请教一下张主任。
2: 嗯，到了秋天呢，因为这个天气逐渐的在干燥，过敏源呢逐渐的增加，你比如说现在有些个蒿草类的，
1: 对
2: 啊，它里边有很多的这个花粉这样的开发，加上空气干燥，它四处的飞扬，啊，秋天有的时候也风比较多一点。再一个呢，有一些个菌菇类的，这会儿长了一些个孢子啊，空气中也比较多，这种过敏源增加了。再加上我们秋天呢，现在很多人其实对食物过敏。秋天，哎，食欲好了，天气凉，可能这些个鱼啊、肉啊，各种进补的也都吃起来了，里边可能也含有一些个致敏的元素，啊，也增加了这种过敏的几率等等。再加上这种气温变化，干燥，然后呢，气温有的时候又比较冷，它一刺激，所以过敏性的鼻炎就逐渐的增加了。过敏性鼻炎它的特点就是阵发性的喷嚏，而且清水样的鼻涕，鼻子痒，还有的人眼睛痒，就是鼻涕眼泪不停，
1: 啊，
2: 眼睛也很红，看上去非常非常的痛苦。对于它其实是现在这个药物治疗有药物，
1: 是，
2: 但是呢，有的人不能长期止，他有的含一些激素啊，或者是有的人吃了这种抗过敏药，多少会有一点点犯困呀，哎。总体来说，我们预防的关键呢，还是要去规避这些个过敏源，啊，尽量不去。这时候我们可以来到医院，我们体检中心也能做，做一些个看看这种过敏源筛查出去。啊，你比如说一些花粉呐，啊，或者是说一些个空气中的含的，你比如说尘埃呀、尘螨呀等等，把过敏源找出来之后，我们尽量的避免或者是减少和它的接触，并做好这个鼻腔呢和面部的保暖，尤其天气冷的时候戴个口罩出去，啊，或者说这种过敏源比较多的时候，把它适当的隔离一下。
1: 现在这个过敏性的疾病越来越多了啊，
2: 对，
1: 有些朋友可能今年还没有呢，到头第二年就突然有了，就这种东西都很难说哈。
2: 对，
1: 对，就相应的一些这种预防哈保健的一些措施，我们要知道。哎，刚才您介绍这个拍肺经这些动作，实际上对于过敏性鼻炎是不是也有一定的作用？
2: 对，因为那个肺经开窍于鼻，
1: 对
2: 啊，它是相表里的，这种皮肤和肺相表里，啊，它也是这种肺比较虚弱的一种表现，啊，因为我们过敏。除了这个过敏性鼻炎，有的人皮肤上起一些皮疹呀，它都是相关的。
1: 对
2: 啊，所以说除了避免这种冷空气，我们戴口罩，另外呢，换季的时候要彻底清洁一下这个空调啊、床单、被罩，减少这些尘螨的接触，啊，但是呢，适当的还是要室内通风。再一点就是我们早晚洗脸的时候可以用清水把鼻腔轻轻的洗一洗，然后把里边的分泌物给它洗出来，千万不要去抠，越抠鼻子越干燥，越重这种症状。
1: 现在也有一些这个盐水清洗鼻腔的这些东西，这些设备哈，
2: 对，
1: 医疗器械实际上是都可以来用的啊。好，这是我们说到过敏性鼻炎啊，这个我相信可能到了九月份咱还得可能专门还要再要谈这个话题啊。对，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刚才这个傅老师也刚才反复也说到了，这个比如说有一些基础疾病，我们叫做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在这段时间要特别注意哪些问题？
3: 这个时间呢，处暑的这个时节呢，温差大，所以导致我们有的时候这个血管调节不太好，这个血压就容易有起波动，可以诱发我们的心脑疾病，所以我们要严格控制我们的血压波动，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如果说突然发生了一个头痛 或者是头晕目眩呀，或者是我们的单侧肢体有麻木无力，说话也不清楚，口齿也不清，眼前或者看事物有点模糊，这种情况呢就可能有可能发生了这种短暂性的脑缺血或者是脑梗的前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尽快的就医，比如说做一些这种体检类的，像头 CT 啊或者核磁啊，我们可以尽早的发现我们的疾病。你像有的人有的时候胸闷呐、气短这些，尤其是这种胸痛，这种压榨性的这种疼痛的，有的时候放射到肩背痛，大家都不可以忽视。有的时候伴有这种大汗、心慌、气短，还有这种没劲儿，好多人说干着干着活，我突然感觉，哎呀，我身上好像好没劲儿啊，感觉有这种感冒，类似感冒的症状。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警惕这种心梗啊、心绞痛的这种危险的信号。建议大家呢，还是来医院做一个心电图，或是做一个冠脉的 CT 啊、超声啊，我们可以尽早的发现。在用药的方面呢，这种由于血压的波动呢，我们除了要增加这种测血压的次数之外呢，再一个这个降压药我们要随时一定要记着按时按量的服用，不能随意增减。如果要是想调药啊干什么，我们要到正规的医院找医生允许的情况下才可以调，一定不能自己擅自的停药或减量。再一个，我们就是进出空调房的时候呢，我们要把这个温度差呀尽量让它缩小一点，这样方便我们这个血管好调节，这样预防这种心血管疾病。
1: 对，我们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这两年其实谈到的非常多，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新闻，这种心血管的意外事件发生之后，大家还是就是其实上也引起了大家的一个高度的重视。
3: 对，
1: 在换季的时候要特别来关注这些事儿，特别是这个我们强调一些中青年哈，这一年好像这种发病情况还挺多的哈。
3: 对，
1: 尤其你在这种工作强度大比较疲劳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识别这些信号。就刚才您说了，有典型的，有还有不典型的一些，是吧？
3: 对，
1: 放射的这种后背的这种疼痛，
3: 对
1: 啊，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千万别犹豫啊，就赶紧到医院，我们正规的来做一些检查和治疗。因为总说这个，其实时间就是生命，对于这种心脑血管疾病来说，尤为如此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哈。我们再次啰嗦几句这个事儿啊，是说到了这个心脑血管啊。另外呢，还有就是想问一下，张主任，关于这种换季的时候，其实很多这种腹泻的问题哈，肠胃不适的问题，其实也挺多的啊。这段时间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2: 对，这个换季的时候呢，一个是容易着凉，再一个呢，和我们现在的这种饮食，因为瓜果梨桃大量的上市，还有的人可能我就要补，从那个夏天肠胃比较虚弱的情况下突然进补又受不了，往往就会出现一些个腹泻呀、胃肠不适啊等等。如果只是单纯的一个受凉了拉肚子，有的人说晚上没盖好被子啊，或者说天比较凉，晚上仍然穿着短裤啊、裙子呀、什么的，哎，有的人一着凉容易拉肚子，像这种情况，多数是排便以后，或者是说，哎，温暖一点儿，我拿个暖水袋啊，或者穿稍厚一点儿，能够缓解，没有发热呀、剧烈的呕吐啊，可以在家里适当的调理，就是局部保保暖，喝一些个温热的，你比如说面汤啊，啊，或者是说这种淡一点的这个。面条汤啊、米汤啊，吃一点小咸菜啊。如果身体原因泻特别厉害，可能觉得缺水了，整个人都有点虚脱，看着皮肤都有点干燥啊，尿量也比较少了，这时候呢可能就要去医院了，防止就是耽误了病情。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是吃的不是，除了这种寒凉引起的，还有的人可能比如说吃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西瓜是细菌感染了，哎，导致的这样感染性的腹泻，我们要格外的去注意，要和它去鉴别。如果伴有这种体温超过38.5度，口干舌燥，长时间的无尿甚至无力，像这种情况一定要尽快的就医。特别提醒就是老人和孩子，如果出现了这种频繁的腹泻，因为他们的这种调节代谢的能力比较差一点，要尽快的去就医，千万不可以自己在家里拖延时间过长，耽误病情。
1: 好，也再次提醒大家，就在这段时间处暑节气，实际上有很多这种高发的疾病是需要我们来注意的，有一些 如果延误的病情实际上还是有生命风险的，这个毫不夸张哈，也希望大家来引起注意。好，时间的原因呢，我们这个就更多。

0: 多朋友的问题没有时间一一来解答了，最后一点时间也想请张主任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省三院健康管理部的一些基本的情况，因为马上刚才我们下边聊天要进入到一个我们医生非常忙碌的一个阶段了，一个到一个体检的高峰期哈，您跟大家也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科室相关的情况。
1: 对，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健康管理部呢，成立2004年，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我们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另外我们从这个硬件的建设，因为我们是新的病区啊，设备呢也都是新购置的，而且尤其像咱们的双能 X 线骨密度啊，这都是诊断的金标准。
0: 是
1: 啊，我们的超声的医师呢都是全院共享，门诊病房跟我们轮换，有
0: 丰
1: 富的经验啊。对，另外呢，我们的这些个体检的这些个化验呢，都是全院每年都有指控，严格的指控，从设备来讲、环境来讲、人员以及我们的经验等等，都是非常丰富的啊，质量是完全没有问题。而且检后呢，我们每周的周一到周五就是工作时间吧，下午都可以提供一对一的这种报告的解读咨询啊，而且呢，有问题需要就医的，我们有一站式的绿色通道啊，可以联系相关的专家。
0: 我就特别想问这个，就是体检出来之后，很多朋友看到这个报告，现在看不懂。虽然现在有各种各样的 AI 工具，但是呢，我们总是希望有一个专家面对面的跟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个报告。实际上，我们就跟您说的，周一到周五我们都有这样的专家在。
1: 对，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5点，我们会有专家专门一对一的解答大家的健康问题。
0: 好，有这个就大家就放心了。如果有什么问题，在体检之后第一时间找到专家之后给你解读解读。而且刚才您说的还有绿色通道，有什么问题了是吧？
1: 对，
0: 哎，这个就非常好。所以大家马上到了体检季，我们说了一年一度哈，你这个例行体检是不能忘了，也不能忽视。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个选择您合适的时间啊，就近我们到正规的医院做这种健康体检。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就结束了，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你们。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0: 好，各位，今天的夜尿大医生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

逃离。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合，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济广优品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5: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外卖到了请下楼取餐，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0: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呢？比如说孩子正在玩，你拍，哎，发现拍出的照片是糊的，晚上看到那个街景很漂亮，然后你拍照还是糊的，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很纳闷，我这手机也不便宜，好几千块钱旗舰手机呢，怎么拍得这么差呢？然后就开始怀疑手机的问题，但其实问题可能出现在一个你从来没有留意过的东西上，快门。所以今天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啊，快门有什么用，以及我们如何用。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17:40左右留意收听。此外，您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不知道该怎么选，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都可以随时留言咨询。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
1: 手机都能做什么？
2: 聊天、
1: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
4: 点外卖、
5: 听歌、
1: 玩游戏、
6: 一军还有
1: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7: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1: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7: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1: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0: 玩转手机圈，我们先来关注高通最新的旗舰芯片啊，因为今年的高通骁龙峰会将会在9月22号到24号举办，到时候新一代的全新的处理器就会发布了，而且后续多家手机厂商的旗舰手机包括平板都会搭载。那么最新一代的处理器如何命名呢？现在最新的消息显示，它将会被称作第六代骁龙八至尊版，以及第六代骁龙八至尊版，超级至尊版，多了超级两个字儿啊。就跟以前传的不太一样了，以前就是第六代骁龙八至尊版标准版和第六代骁龙八至尊版 Pro 版，现在不是，就是一个至尊版，一个超级至尊版。那么至尊版最高支持 LPDDR5X 的运存和 UFS 5.0 的闪存，超级至尊版的话，它支持最新一代的 LPDDR6 的内存。到时候像小米、一加、iQOO、荣耀、OPPO、vivo 主流手机厂商，他们的顶级旗舰也都会陆续搭载啊。那么 iQOO 将会在9月发布 iQOO 16和 iQOO 小平板，那么 iQOO 16呢搭载的是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而 iQOO 的小平板呢也会搭载这款处理器，但是它搭载的是这个至尊版的这个相对来说定位低一点的这个至尊版，而且它就不是手机了，是首个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的平板产品。当然说首发的话大概率还会是小米18系列啊，那么小米18系列会在今年9月发布，而且我们也知道小米18标准版会延后发布。那现在呢，关于小米18 Pro 系列有一个最新的消息，那就是像透明版本，这个是很多米粉比较喜欢的一个版本，在这一代可能会回归。其实之前小米曾经推出过多款透明版的旗舰，像小米8透明探索版、小米9透明尊享版，还有小米10至尊透明版等等等等。那么这个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应该是2018年的小米8透明探索版，它采用独特的透明后盖设计，并且首次搭载屏幕指纹和 3D 结构光两项黑科技，当时是热度很高的一款产品。那现在时隔8年，透明设计再度回归。那据了解，小米18 Pro 系列除了采用透明后盖之外，就是它会有这样的一个版本啊。那么其他的配置方面，它会有横向大矩阵背屏方案，就是说它依然还是会跟上一代的17 Pro 系列一样，会有一个后置的副屏。那硬件配置上，它会搭载第六代骁龙8至尊版处理器，而 Pro Max 会搭载定位更高的第六代骁龙8至尊版的超级至尊版这样的一个处理器啊。就现在反正挺拗口，一个就是至尊版，一个是超级至尊版。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华为有最新的一个销量数据公布了，华为 Pura X Max 销量数据截止到8月初累计销量大约是34.46万台，然后 Pura X Max 的典藏版累计销量是36.88万台，那这样的话你把它们加到一块儿，合计大约是71.34万台。那现在已经是8月底了，所以这个数字应该会更高啊。那华为 Pura X Max 它是在今

今年4月25号正式开售的，标准版10999元，典藏版12999元。也就是说，上市3个月，轻轻松松突破了70万台，非常受欢迎。而且要知道，它价格并不低，它可是过万的产品。所以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华为要继续在阔屏上发力，不仅做了阔折叠，还即将发布阔直板。这个阔直板就是在上周四还是上周五的时候，华为公布的。Pura X View 现在已经开启预约了啊，目前还没有公布具体哪天发售。那根据之前的一个爆料，华为除了阔直板之外，今年在下半年还会更新两款折叠屏，分别是 Mate XT2， 这是迭代的三折叠，另外还有常规大折叠 Mate X8。那 Mate X8 它依然是常规比例，会采用 6.5 英寸的外屏， 8.15 英寸的内屏，影像方面将会给到一颗 1.3 分之1英寸的超大底主摄，还有潜望长焦，内置6000毫安时的电池。而 Mate XT2 这一款三折叠跟上一代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它的折叠形态变了。前面华为的两款折叠三折它都是 Z 字形的这样的一个弯折的一个形态，但是这次它是中间一块屏，然后两边都可以往中间来折啊。好，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是 OPPO， 因为 OPPO 的阔直板旗舰现在据说已经进入到了测试阶段，从定位来看它定位为顶级旗舰产品，而且这也是安卓阵营首款采用阔比例形态的直板手机，屏幕尺寸呢是 6.4 英寸左右，整体形态跟以往的安卓手机完全不一样。也就是说，在我们浏览文档啊，观看这个视频内容的时候，它确实能够带来更开阔的视野，所以说对比常规的小尺寸直板机型，屏幕优势比较突出。但是对比阔折叠的话，它又没有这个铰链了，不需要弯折了，所以就是重量方面包括维修成本方面，就这个短板就要少了很多。那么硬件配置上， OPPO 阔直板预计会采用高通骁龙8系的处理器，或者是联发科天玑9系的处理器，就总之肯定会用到旗舰处理器，但具体哪一款用高通的用联发科的目前并不确定。然后后置呢会配备2亿像素的一颗主摄，并且也会有潜望长焦镜头，预计会在明年上半年发布。再来关注 vivo X500 系列，那么这款手机也将会在9月或者10月份发布。这两天比较火的一个事儿，就是在网上曝光了一个周杰伦拿着 vivo 新手机拍摄广告的路透图，然后大家就猜测周杰伦手中的那款手机应该就是 vivo X500 系列，甚至还有传闻说周杰伦可能会是代言人啊。那 vivo X500 系列依然是直屏设计，后置大圆摄像头模组，但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就是 vivo X500 标准版它的后置模组的那个大圆改为左上角了，就不再是居中大圆了的。而 vivo X500 Pro Max 采用的是居中大圆，并且可能会给到的是 6.85 英寸的 2K 屏，京东方的屏电池容量预计是在8000毫安时以上。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荣耀啊，荣耀接下来会有好多款手机，现在也都有了一小部分的一个曝光，像 Magic 9系列主打超大底双2亿像素摄像头，搭配阿莱影像系统 ；V2 系列配备 2K 全新直屏，搭载万级容量的电池，并且内置散热风扇；还有荣耀700系列会给到2亿像素的影像方案，搭配全新的外观、定位、中屏、大电池机型。另外像荣耀 X 系列，就是说荣耀比如说现在最新的是80 Pro Max 嘛，接下来还有90系列以及荣耀的 Power 系列都会给到7英寸的大屏幕，并且会给到 大容量的电池，主打大屏加长续航这样的一个体验。那目前 Magic 9系列已经确定这个发布日期了，是9月28号在北京啊，现在已经开启预约。而荣耀 Win 2的话预计今年会提前发布。好，最后跟大家聊到的是微信，最近微信有很多很多的内测功能啊，比如说有朋友已经接到内测，我们在个人朋友圈想发这个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除了正常的那个按钮之外呢，它还有一个私密发布的功能，然后如果你点了私密发布，你就会进入到发表私密朋友圈的弹窗界面，之后的操作跟以前我们发朋友圈是一样的，但是你在这个地方发布的朋友圈只有你自己能看到，别人看不到。
另外在公众号列表当中新增了一个 AI 总结，就是你在公众号的消息页面，你在顶部最左侧，最左侧你看一下有没有 AI 总结的入口，有的话就是你也接到内测了。然后你点了之后呢，它就会自动跳转到小微 AI 界面，可以帮你总结你常看的公众号近日的文章，告诉你这篇文章主要讲的是哪些内容。另外就是在聊天界面当中，如果我们点开图片查看的话，底部也有一个 AI 处理，它可以干什么呢？就是你可以对这个照片进行修改，进行美化，或者说提取信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说把图片先保存下来，然后再到其他的 APP， 比如说美图秀秀或豆包里面去进行一些处理。但是这些功能目前都是灰度测试啊，并没有正式的全量上线。所以有的朋友可能最近已经体验到了，但是大多数朋友只能是听个新鲜，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轮到自己接到内测。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15，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大家如果有手机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都可以来留言咨询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跟咱航天都有合作，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26周年庆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防蓝光眼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像下了雾一样，您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快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多送防蓝光眼镜，多送豪华版收音机。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

0: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3: 聊天、
2: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点外卖、听歌、
2: 玩游戏。
4: 一军还有
2: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5: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2: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5: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2: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高磊。来看大家留言咨询的问题啊，思过说想在红米 K90 和小米 17T 二选一，推荐买哪个？这两款手机定位完全不同，如果说你就侧重日常使用或者说侧重游戏性能，选 K90， 然后如果说你更喜欢拍照的话，你就选择小米 17T 啊。还有孩子王说想问一下真实好友这个软件为什么用不了了。真实好友老朋友可能都知道，我曾经推荐过这款 APP， 它是一个可以帮我们去发现我们的微信好友哪些人把我们删了，并且同时把对方也删掉，它是这样的一款 APP。 但是这种软件注定就会被微信定义为外挂的那种，所以后来我在节目当中很少提，我也好久没有试过了，是不是真的不能用了我不太清楚。但是我个人的建议就是说，大家没有必要每天想着微信里面谁把自己删了，万一等哪天有别人加我没有位置了怎么办，我得把这些人找出来。其实不用，真等哪一天你的微信加满了，微信自动会帮你把那些把你删了的人全部筛出来，并且一键清除。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老是强迫症老想把那些人找出来啊。但如果说你就是想知道谁把自己删了，反正咱们大多数人的微信好友其实可能最多也就是几百个，充其量1000个。那有一个比较笨的方法但是很安全，就是你可以去拽群。我经常在节目里面提到，就是你可以�拽群，一次性不要拽超过20个人。比如说你怀疑这20个人把你删了，那你就把他们都拽到一个群里面，能拽进来的就证明人家没删你，拽不进来的就证明对方把你删了，然后你再默默地把这个群解散就行了，这是一个方式。另外如果说你只是怀疑某一个或某两个人把你删了怎么办？去看朋友圈吗？不准，因为有的时候人家的朋友圈本来就没有发过朋友圈，它也是一条线，所以这个不太精准。那还有个办法是什么？就是给对方转账。你不要发红包啊，你发红包对方可能就直接领了，你转账。有朋友说转账对方就不会领吗？注意，如果对方把你删了，那么当你点击转账并且输入转账金额的时候，接下来不是应该去输入支付密码吗？你只有输入支付密码，这个钱才能转过去。那好，如果对方把你删了或者把你拉黑了，他是不会跳转到这个输入支付密码这一关的。但是但凡你操作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支付密码的那六个框，你就不要操作了，因为到这一关已经可以证明对方依然是你的好友。当然可能也有一些朋友会比较好奇呀，这个微信加满人他到时候是什么样的呀，没见过。好，我今天中午的时候发了一条视频，正好是有一个微信加满了，加不进来了。所以大家如果好奇微信加满是什么样，你可以去看看那条视频，在视频号当中搜索 Hello 高磊，就是 HELLO Hello， 你在视频号当中搜索 Hello 高磊，或者在抖音里面搜索 Hello 高磊，然后看一看今天中午最新的那条，就是目前为止最新的那条视频，你就知道当微信好友加满的时候他会给出一个什么样的提醒，以及如果我们想把那些已经把我们删除的人找出来，微信是怎么样给我们操作的。大家好奇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啊，搜索视频号或者在抖音中搜索 Hello 高磊。哦，对了，另外就是咱们的各个微信群里面，其实今天中午我也转发了，如果在群里的朋友你可以直接去群里看一看啊。还有韬光韵玉说想问一下1+15和小米17这两款怎么选。其实这两款的区别有点明显，首先一个外观上的区别就是一个大屏一个小屏，1+15是大屏，小米17是小屏，你对大屏小屏有介意吗？这个是一个区别。另外一个区别是拍照上，小米17呢因为它有莱卡加持，所以说色彩更加有氛围感，更加浓烈一点。然后1+15的色彩，就整个 OPPO 体系，大家会发现其实他们的色彩做的相对来说偏真实，更接近眼睛看到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看你要美还是要真实，因为美的不一定真实，真实的不一定美啊。所以说拍照上的区别是这个。再有就是如果玩游戏比较多，那肯定1+15更好。为什么？一呢是手机屏幕更大，操作起来更方便，再有就是它的屏幕支持165赫兹的高刷，你视觉上更流畅，然后在那个触控那一块它的跟手也是更好的。所以就是说如果你侧重玩游戏，选1+15，如果喜欢小屏，喜欢那种拍照很有氛围感的照片，那就选小米17。但是说我喜欢日常使用性能好一点，就是说性能这一块两者都能满足，然后另外你是喜欢那种拍照偏真实，那就选1+15啊。
还有月影说高磊老师那个二十。

0: 四番旅行，能不能给一个下载链接？你之所以找不到下载的链接，是因为你名字记错了，它不叫二十四番旅行，它叫十六番旅行。十六番旅行，这是一个什么 APP 呢？是一个可以让我们对于一个陌生的地方能够有一个清晰的大致的一个方位上的了解的这样的一个 APP。 你比如说你来石家庄旅游，你可能来之前已经做好攻略了，你想去这个正太广场，想去博物院，然后还想去哪儿呀？咱们再挑一个地儿，再随便说一个吧，还想去万达，裕华万达。好，但是你不知道这三个地儿它彼此的方位是什么，它们是不是在一条路上，或者说哪两个更近，是可以把它们先后逛的，然后再去第三个的。这个是很多时候我们外出旅游做好攻略之后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不知道它们彼此之间的方位。那这个十六番旅行呢，它是可以告诉你每一个城市比较值得玩、值得去逛的、值得去吃的这些店的一个大致的方位。就是说你看一下它这个懒人地图，你就知道哦，这几个点是在一条线上的，那几个点是一条线上的。这样的话你在做规划的时候就可以更好的去制定你的这个路线。所以这个是十六番旅行啊，你想去哪玩你都可以在做好攻略之后直接在十六番旅行当中搜索那个城市，比如说搜重庆、搜长沙、搜石家庄，对吧？然后它的那个方位，彼此之间大概的方位感就出来了。它叫十六番旅行啊，大家可以去搜搜看。好，其他方面的问题一会儿再来解答，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在公众号里面留言啊，我都能看到。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想听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都可以来留言咨询。那如果说想加入到咱们手机圈的交流群，或者添加我的个人好友，大家也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听看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带来哪些好物分享，连线悠然。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就一个关键词哈，薅羊毛。薅谁的羊毛呢？薅兰蔻明星大粉水的羊毛。今天跟大家说的呢是400毫升的大瓶装正品。那今天呢我们济广优品商城哈继续要给大家送福利，单瓶哈只要89块钱，没有听错哦，就是这个两位数89块钱。专柜呢要卖到400多的兰蔻大粉水，今天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只要两位数。那有朋友说了，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其实原因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老版本的大牌临期福利。首先要跟大家强调，就是它的有效期到今年的11月啊，2026年的11月份，所以说品牌方给了我们一个几乎是这个地板价的价格哈，89块钱一瓶。而且现在呢，我们还有活动，就是两瓶的价格到手159，平均算下来会更便宜一些，所以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去囤起来。可能有一些朋友一听到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临期这两个字，就会嘀咕说，到底品质上靠不靠谱呢？我是觉得哈，大家一定要放心。为什么？这个护肤品它只要在保质期之内，它的功效就一定不会受到影响。该补水就补水，该保湿就保湿，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就

0: 是可以放心的。虽然说保质期是到2026年的11月份，但是现在不是才7月份吗？对不对？还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用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我之前跟大家说过，这种爽肤水啊、护肤水啊，大家可以用化妆棉来进行湿敷。虽然说每次可能用的多一点，但是效果啊，在短时间之内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提升。反正89块钱，你怎么用都不会觉得心疼，对不对？这个兰蔻的明星粉水呢，首先它是补水王者，而且是那种水乳质地，上脸呢润而不腻。这里面呢还有这个槐花蜜呀、玻尿酸啊，拍在脸上是非常非常好的护肤的营养成分。那么如果说大家平时有这种起皮呀、紧绷啊，或者是这种化妆卡粉的问题，那你连着用大粉水和这个化妆棉湿敷几天，那么坚持下来就会有很好的改善哈，大家一定要相信我，而且是经典的老版本，很多很多我们的季广优品的老粉丝之前都有买过，但是从来都没有买过这个价格哈，89块钱两位数，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89抢一瓶，159抢两瓶，库存确实是告急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大家就不需要再犹豫了，赶紧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把这个兰蔻的大粉水带回家，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兰蔻大粉水。刚才呢也跟大家说到了，它是400毫升的正装，有效期呢到2026年的11月，而且这次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顺丰发货，大家如果说之前用大粉水用着也还不错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时间囤起来，赶紧在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1: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4至24日盛大开幕，手镯、吊坠等万件精品，产地直供，通通2.5折。上万的翡翠手镯现在2-3千带回家，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开幕期间，碎玉可以换新，消费满3000就送翡翠挂件，成交还能报销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请先下后上。

0: 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拍照修图朋友圈，聊天斗图嗨翻天，吃穿住行全搞定，娱乐学习好简单，只需一款 APP， 所有需求全实现。还有小程序呢，每天一款手机应用，让你的生活简单方便，趣味多。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伟。大家平时拍照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比如说孩子一直在玩，一直在跑，然后你给他拍一张照片，就觉得那个瞬间很美很可爱，然后你拍完之后发现，哎呀，这照片是糊的。或者说晚上出去玩了，看到那个街景真的太漂亮了，然后你拍了一张照片出来之后还是糊的。这时候你可能会纳闷，我这手机也不便宜，怎么拍的这么差呢？这手机是不是不行啊？其实并非手机不行，而是有一个设置或者说有一个功能你可能之前从来没有了解过，它就是快门。先说说快门是什么啊，我们摁下拍照按钮的那一

瞬间触发的就是快门。打个比方，快门就像相机里的一扇小窗帘，拍照的时候呢，这个窗帘打开，光线才能照到传感器上，这样的话照片就成了。那这扇窗帘开多久呢？这个就是快门速度。那快门速度怎么看呢？它的单位是秒啊。你像我们在手机里面常见的什么千分之一秒、百分之一秒，还有一秒、五秒，这些数字越大速度越慢。你比如说千分之一秒，那窗帘刷一下就关上了，但是一秒或五秒的话相对来说就慢一点了。那大家肯定想问，那快门速度到底是快一点好呢，还是慢点好呢？这个其实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是看你拍照的场景它适不适合。先跟大家说说这个快的快门啊，就是速度比较快的快门，它最大的本事呢，就是把动作瞬间给你定住。你比如说孩子跑个不停，宠物跑个不停，运动比赛的时候运动员动个不停，还有就是说那个水花比如说飞溅起来，这些都是动作。然后这个时候你用快门肯定是没错的，因为你需要一下子把它们定住，定住那个瞬间。但是快门它有一个缺点，就是进光量偏少，而光线少的话呢，照片就容易黑乎乎的。所以说如果你在室内的话，或者说如果你在光线比较暗的傍晚呀、晚上啊，你这个快门就不能调得太快。这个是快门。那我们再来说说慢的快门，就是速度比较慢的快门啊，它是正好反过来的。因为它窗帘关的比较慢，所以说进光比较多，像我们晚上拍月亮啊，这些就属于用慢快门。但是它有一个致命伤，但凡你的手稍微晃一丢丢，这个照片就会糊掉。所以说我们用慢的快门的时候呢，手机肯定是要固定住的，比如说用三脚架呀、用栏杆啊、用石头啊都行，你不能手持，因为你轻微的晃动它就会拍出来照片是糊掉的。听起来很复杂，但其实很简单，我们拍运动的物体人物用快门。如果说你想要保持画面很亮，或者说想拍一些特殊的效果，那就用慢的快门。但如果说我们拍静止的一些人和事物，快的快门和慢的快门这个速度都行，最主要得看光线怎么样，光线好了快门，光线不行了慢快门。那接下来再把快门的作用往深里跟大家说一说啊，它其实就管两件事儿。第一个就是进光量多少，它能够决定照片的明暗。你快门开的越久，进光量越多，照片肯定就越亮。所以这个就分场景了。如果说你在大太阳底下，你这个快门太慢的话，你得进多少光啊，你照片肯定就白得晃眼了。但是晚上的话光线比较差，你把快门的速度调得比较快，它的光都没进来呢，凑一下就关住了，所以说这个照片肯定就黑得看不清楚。所以这个地方就是需要提醒各位，很多朋友在晚上拍照的话，手机会自动放慢快门，就是因为让它这个光进得更多一点。但这个时候如果你的手不稳，你手抖了，照片就糊了。所以为什么拍夜景很容易糊，因为我们的手不可能绝对静止，但凡你拍的照片糊了，在晚上或者说在光线差的地方，十有八九都是这个原因啊。因为快门它自动给我们调慢了，但是我们的手又不能保持绝对的静止，于是照片就糊掉了。好，这是快门的第一个作用，能够控制进光量的多少。那第二件事呢，就是决定运动的东西拍出来的到底是定格的瞬间还是拖影。我们刚才提到快的快门，就是说速度比较快的快门，它能够把动的人或物给你定住。但是慢的快门呢，它能够把动的给你拉出一套影子。所以说如果抓拍运动的人或者说运动的事物，快门一定要快啊。其实道理很简单，大家就是好好琢磨一下，然后你没事的话，你把你手机专业模式打开，调整一下里面的快门，你用快的速度拍一张，再用慢的速度拍一张，看看区别，慢慢的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啊。那我们运用快门的速度，其实可以拍出一些特别好的、特别好玩的效果。你比如说凝固高速的那些瞬间，你把快门调到千分之一秒，就尽量让它快。你像拍水花呀、拍浪头啊，你就能够拍出那种水珠一粒一粒悬在半空的效果，清清楚楚的。或者说你在路上拍那个飞驰的汽车，你只要速度够快，车轮的纹路都能看得见。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要拍这些特殊的效果的话，你一定保证那个光照是充足的。比如说白天太阳光底下，这肯定没有问题。但如果说你在晚上光照很暗，你想拍那个飞驰的汽车，或者说想拍那些个水珠溅在半空的效果，那就拍不成。因为快门够快，光线又不够亮，
它就拍不着，它就没有光的，它肯定是拍不出来的。

第二种效果大家肯定在朋友圈或者说在一些社交平台上都见过，就是那种丝滑的瀑布。你把快门调到一秒甚至几秒，让这个快门稍微慢一点，然后哗哗的水流瞬间就变成了丝绸一样的白雾，石头什么的都不影响啊，依然清清楚楚的，但是那些水流就变成了白雾一样的，看起来就很仙气飘飘的。你拍小溪啊，拍喷泉啊，拍瀑布啊，其实是同样的道理，但前提是手不能抖，最好是把手机固定住。还有一种效果是什么呢？就是车流光轨，这个在很多手机它的专业模式当中，或者说在手机拍照的更多模式当中，可能会单独给你调好了一个默认的快门，你就点开那个也能拍。像晚上我们找条马路，把这个快门稍微调得慢一点，比如说让它调成几秒钟，这样的话来来往往的汽车就会变成一道长长的彩色光带，你拍完之后看不见车，满地都是那个光束，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但是如果你要拍这个效果的话，甭管你是自己调那个快门速度，还是说你用手机默认的给出我们的那个特效的模式，手机同样得固定住啊。还有一个好玩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光绘，用光来绘成图形，把这个快门稍微把它调得慢一点，同样保持手机放稳不动，然后你比如说拿一个发光的物体，比如说手电筒，你在空中写字画画，那这个光的轨迹就能留在照片里面，人反而是看不见的啊，甚至看不见。晚上去公园找个漆黑的楼道，大家都可以试试看。或者说过年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朋友会玩一些什么仙女棒是吧？那个小的，就是拿在手里面可以不停的给它变换各种图形动作的，好像是叫仙女棒吧。如果你现在家里边有，或者说你等过年的时候找一个暗的地方，把那个手机快门的速度调慢一点，然后你在空中这么划拉几下，比如说画一个八字，画一个简单的字母，你这样的话是能够拍出来的。总之还有很多好玩的啊，大家可以没事多研究，你分别用速度快的快门和速度慢的快门去拍同样的事物，你看看它的区别，慢慢也就知道快门是怎么回事了。快的快门进光少，能够定格瞬间，适合抓拍，而慢的快门呢，进光多，能够拍出拖影，它适合夜景啊，适合一些创意的特效，但前提是必须手机保持固定住。就快门的速度不能说快好还是慢好，最主要是看你拍什么。日常随手拍，手机的自动快门是完全够用的。如果说你想玩一点不一样的，你可以打开那个专业模式，自己动手调一调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50，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大家有手机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我的话，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直接留言我是可以看到的。另外也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这样的话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到咱们的手机圈的交流群。那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梁静茹，他。

好，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所留言咨询的问题啊。初见说，大学生想买红米系列内存大的3000左右的手机，能不能给推荐一款？其实我知道很多大学生他选红米，就是因为一呢是身边的朋友都在用，二呢就是平时也会打打游戏。那你就不能选红米配置太低的，可以选一下红米 K90 的话，国补之后3300大概能够买到512G 的。但如果你觉得你4年之后肯定要换手机，而且这4年256G 也够用，那就可以选256G 的，因为256G 的话好像在3000元之内是可以买到的啊。因为今年整体手机的涨价比较离谱，正常来说红米 K90 它的 512G 应该是在3000之内的，2800到这个季节，因为确实也发布了一段时间了，但是今年整体的这个情况就是越往后价格越高。包括今天还有位朋友在手机上问我，就是现在正在纠结是现在买 iPhone 17还是等 iPhone 18发布。你 iPhone 18发布的话就得明年春天了，而且今年 iPhone 18系列肯定会涨价，首先涨的就是在9月份要发布的 iPhone 18 Pro Pro Max， 那么等到明年的春季发布 iPhone 18标准版的话，这个价格大概率也会涨。你如果想碰运气，你说万一不涨呢，我等等，但也许到那个时候你真等到那一天，你会发现 iPhone 18涨了， iPhone 17也涨了，就是 iPhone 17系列目前还没有涨，但是现在好多好多的传闻都在说在月底前或者说在 iPhone 18系列发布之前， iPhone 17系列也会上调售价。所以我是觉得啊，如果要买这个标准版的话，其实你无所谓标准17还是18，因为不会有太多的使用上的差距。但如果买 Pro 或者说 Pro Max 的话，你可以等一等，尤其是 Pro Max， 因为今年它增加了一个可变光圈嘛，你在这个影像上是有提升的。但是标准版的话其实没有必要等新的，你就不如先趁现在买17标准版，买了就安心了，省得到时候再涨价，然后发现18也涨了，17也涨了，到时候就只剩后悔了。好，大家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想找到我向我咨询问题的话，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有问题可以直接后台留言，或者说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我的名字高磊，这样的话也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好友啊。加了好友之后呢，有问题可以随时给我留言，只需要给我留一句话，你好高磊。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即广优品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盛夏焕肤锦，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即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

0: 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洋河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张家口站廊坊站即将开赛。8月29号周六，张家口市大境门景区；8月30号周日，廊坊市固安兴安湖生态运动公园两地开跑，脚步不停，健康随行。洋河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即时 APP 搜索城市公益跑张家口站、城市公益跑廊坊站进行报名。
2: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媒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全媒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头。大家呢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您调到104.3来收听节目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留言，您在微信上搜河北新闻广播这么几个字儿啊，然后呢

0: 近日，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大赛资本对接评价活动在高校对接的权威平台助推科创项目落地转化。来听报道。
1: 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大赛资本对接评价活动由省委金融办、省委雄安办等省直单位指导，河北省上市公司协会、河北省证券期货业协会、河北省银行业协会、河北省中小企业协会、河北省产业投资基金联合主办，省市多部门、金融机构、重点企业等600多人参会。活动期间，重磅发布了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最受资本关注项目榜单，10个上榜项目团队登台亮相，逐一介绍了项目名称、所属赛道、核心团队背景、技术亮点及场景适配方向。榜单集中展示了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大赛中涌现出的一批技术领先、资本关注度高、落地潜力突出的优质创新项目，涵盖空天信息、垂直大模型、医疗大健康、智慧城市等重点赛道，充分展现了雄安新区作为创新高地的强大吸引力与产业集聚效应。深圳苍穹科技执行副总裁张明涛：
2: 通过参加场景会大赛，我们得到了省里的和雄安新区的支持和关注，也为我们嫁接各金融平台和政府的服务得到了更多的交流和融合。我们对未来落地雄安的发展非常有信心。
1: 路演环节，来自申万宏源、达辰材质、真格基金等国内外知名投资机构的20位专家围绕投资价值、技术实力、落地计划等维度现场评审并打分。点评环节，投资人从商业模式、市场前景、团队能力等角度做了分析，为项目团队提供了资本视角的建议。脑洞极光首席执行官蔡龙军：
3: 这次的场景会的大赛，然后作为一个平台向全国去宣传推广了我们这样的一个项目，所以我们特别希望落地在雄安。
1: 蓝星光域上海航天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吴楠：
4: 雄安这些招商，它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便利。我们共同规划了一个大概是10000多平米的全自动化生产线，这是我们下一代那个产品要做的一个产能布局。所以我们在这边是能够达到一个产能的聚集效应，同时这边也更靠近我们的市场，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
1: 活动依托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大赛平台，以资本竞争性评价替代传统评审，以榜单发布带动资源聚焦。以深入对接促进产融合作，有效打通了科创项目从技术到市场的资本赋能通道，精准吸引助推科创项目落地转化。
5: 聊天地谈古今，
6: 说新闻事件，看人间趣事。
5: 大头
6: 王鑫，
5: 新头条，
6: 全天大事件，
5: 摔碎头条，细嚼慢咽。
0: 最近啊，就发现越来越多的女士穿上了男装，啊，你说这个事儿就很有意思，就不得不说，首先很多女士穿男装是很好看的，当然是我的个人眼光啊，就很好看，而且会被夸。反过来可就不一样了啊，你比方说，你说我哪天我穿个女装，那这出来吓人的就是我的不对了，而且你一聊天啊，你发现有东西。啊，什么东西啊？就说的最多就那句话，就是男装还是有点东西。我是真觉得男装有点东西啊，扎实、厚重、有质感。当然，我倒也不会抓着自己的衣服到处跟人说：“你看，这叫质感。”那不会啊，因为我确实没有那么有质感的衣服啊。我只能说：“你看，你看这衣服，你看这小包边儿啊，你看，你看我这衣服兜多多，是不是？”就说这些啊，这是事实啊，对吧？尤其是衬托现在这个女装啊这个行业的不争气。我说大头，你这么了解女装，你真出去吓人了。其实没有啊，那你看有网友就发帖子，你这个事儿挺有意思。你说市面上出现了以半片为单位售卖的这个女装服饰，而且这个网友就吐槽这个女装啊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拼好衣的一个阶段了啊。记者也是调查就发现这个半片衣这个现象确实是存在的啊。

你像某个这个女装品牌就曾经推出过一款啊多色自由组合针织开衫啊，在这个链接里边所有的衣服它不是以件为售卖单位的，你说我买一件没有，对不起，有半件啊，有半片，就是半片的形式再卖给你。消费者想要购买完整的一件衣服需要至少下单两件半片，啊，这 0.5 加 0.5 等于1，那每片每半片的这个价格呢已经逼近了很多单件衣服的价格。是的，你以为买半片是不是就半片的价格，它不是啊，你一个半片，就一个半片就已经几乎等于一个一件了。你看半片针织背心价格123啊，半片这个针织长袖的价格这个153，您想一想，对吧？所以对这个现象网友调侃了，就说你要不您袖子你也拆一下吧，你还能多卖一点是吧。哎呀，什么叫模块化呀，这就叫模块化到女装了啊，要不叫拼好印呢。所以这半片衣服啊让网友就炸开了锅啊，不只是因为它定价离谱，更因为它实在是就让人突然意识到，就是这个女装行业所谓的这种创新啊，他跟你说我自由组合是吧，所谓的创新好像全花在创新到让消费者多掏钱上面了。然后你把最近的这个很多这个女装新闻啊你串起来看，这个半片卖啊它就是冰山一角而已。你看这个消费者日常吐槽的更多的是什么呢，这尺码越做越小，对吧？你看 L 码，原来那 L 码现在穿出这个 S 码的紧绷感，面料呢越来越薄啊，洗两次就起球变形，而且预售动辄30-40天，等来的这个货呢跟图片完全是两个东西，你想退货还可以，但是运费险覆盖不了，商家就找各种理由来拒收。你一件几十块钱的这个衣服啊，退起来比买的时候费劲10倍，而且就像为了上镜，为了那所谓的网红感啊，这个女装设计它越来越不顾活人感受了啊，全是这个一次性拍照衣，这个面料薄如蝉翼，也不透气不挡风，还透色啊，必须你额外的再买个打底。你说这件衣服行，但是里边透啊，你等于花两份钱穿一件衣服。而且呢这个领口的这个裙摆极端化，就是领口啊要不低到走光啊，要不这个裙摆短到你不敢弯腰，稍微动一下担心暴露啊，美这那是给别人看的，那慌那是给自己受的。而且有的那女装呢无袖啊，窄肩溜肩泛滥，就完全无视咱们这个亚洲女士啊普遍的是肩宽啊，以这个穿上你看这版型不对啊，它穿上就会显得臃肿，把正常的身材逼成了穿搭的瑕疵。还有一些是花哨不实用的啊，它大量的亮片啊流苏绑带，这东西洗一回就变形，穿一次就勾丝，你中看不中用，而且还不分季节啊，你看不着你看不出来这衣服是什么季节穿的，冬天露腰啊，夏天加绒，春秋搞成夹层，永远和气温就对不上，只为了蹭季节的流量。就这些问题它不是孤立的，背后是同一套逻辑。就这个女装市场究竟竞争激烈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款式更新快，消费者口味也多变，库存压力也大，所以很多这个中小商家的利润被压到了极限，所以为了活下来商家想尽办法所谓的创新啊，就预售是吧，预售是为了以销定产来降低这个库存的风险，这是本质，就是他预售嘛，你先告诉我你想不想买啊，我再产啊，压缩这个面料和这个做工成本呢为了保利润啊，滤镜直播和精修图呢是为了最低成本来吸引流量。这每一招啊你单独看好像都叫生存策略，都为了生存它不得已，但是生存策略你不能以牺牲消费者为代价。甚至刚才说的那个啊，曾经的 M 码你3年间缩水到5到8厘米啊，现在的这 XL 码呢竟不如童装宽松啊，100斤以上无衣可穿，现在是很多普通女性的无奈。这商家在刻意缩小这个尺码，它是什么呢，它好像还有一种这种我个人觉得有种这个消费 PUA 在里边，就是用穿小码等于身材好这样的逻辑来制造一个身材焦虑，既减少了面料成本，压低了生产开支，

又迎合了所谓的白又瘦的这么一个单一审美，让女性在自我怀疑中不断的妥协。那因为这个审美啊，这种商家刻意制造出来的审美啊，它是不断在挤压人们的正常的观念的，好像在说不是这衣服不合身，是你不够瘦。那当穿衣的这个核心从舒适得体已经异化成了符合所谓的审美标准的时候，女装就成了一个规训身体的工具了啊。你看这个童装成人化这么一个穿搭热潮，再到现在这个半片衣啊，资本和审美在合谋构建起一个非常严苛的美丽的秩序，就是女性的身体被量化被审视，腰围胸围衣码就成为了一个评判美的标尺了，自然的曲线真实的体态被无视，好像只有极致的瘦符合镜头审美的这样的身体才有资格穿上所谓时尚的外衣。之前中国妇女报曾经直言啊，女装尺码缩水是对女性的身材霸凌，那半片衣的出现呢，更是把这种霸凌推向一个全新的高度，就是连一件完整的衣服都需要女性好像拼尽全力才能拥有一样。那更深层的什么呢，是其实是消费主义对女性需求的一个背离。女装设计其实已经脱离了日常穿着的这个着装的一个本质了，它好像成了一个流量和利益的附庸啊，为了适配网红拍照短视频传播，衣服就省了内衬。你发现很多女装没有内衬，它那面料又薄啊，它不像我们男装啊，男装有点东西啊。那我反正我买东西一定要看面料，我记得小时候看买东西都是手一捏，对吧？捏一下，这面料不错啊！你得看面料，现在面料越做越薄，还压低领口啊，就是制造一些非常紧绷的麻烦。然后呢，再倒逼女性再去买其他的东西，比如说买打底、买束腰啊，买什么所谓无痕内衣，各种的配套商品，层层收割。而且这种预售啊，三四十天的预售啊，谁能买个衣服等三四十天？你这季就过去了，那他就这么干，商家就靠这个退货库存循环发货。那消费者这个花的新品的价格买到的是流转了多次的这个退换货的商品完后这个大码女装舒适版型实用的设计都被边缘化了，市场上充斥着只为瘦人服务的小众款式，无视了绝大多数普通女性的真实的穿搭需求。所以这半片衣的出现，它实际上映射的是这个行业内卷下的一个无奈的做法。它无奈，但它无奈，但它不对啊。就是当这个同质化竞争加剧，当审美红利逐渐消退的时候，商家好像没有什么能力去突破设计和品质的瓶颈了，就只能在销售形式上玩这些花样，用拆分售卖降低库存压力，提高客单价啊，用猎奇的概念吸引流量。这就是完全是饮鸩止渴，这种方式最终透支的它就是消费者的信任。那当女性买衣服好像开盲盒一样，既要担心尺码，又得警惕这个消费陷阱，当这个穿衣从这个享受变成负担，你再花哨的营销也留不住真正的用户。所以我们真正需要的，它绝对不是半片衣这样的所谓的拼色这样的创意，更不是小码衣的这样的身材的标榜，而是回归到穿衣本质的自由啊！你穿衣自由，穿衣自由，这就叫穿衣自由。自由不是为了迎合谁啊，不是为了迎合你这种尺码，我刻意的去非让自己今天不吃饭，明天不吃饭去节食，也不必为了所谓的时尚去忍受这种不舒服，是无论高矮胖瘦都能穿上合身舒适好看的衣服，你不要让我买不到衣服。自由是服装服务于身体，不是身体屈服于服装。自由是审美多元化啊！你瘦是美，那丰满也是美，健康自信那更是美，更是无可替代的美。所以这种半片衣啊，可以拼凑完整啊，被拆分的女装行业良知被归。

0: 学学男装啊，少一点这个套路，少一点焦虑，多一些真诚和包容。也希望每一位女性啊，都能够挣脱这种所谓审美的枷锁，穿上真正属于自己的衣服，活得舒展，活得自在，不用讨好谁。
1: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岛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2: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4: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5: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6: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0: 到了咱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咱们的同事悠然给大家带来哪些好物分享呢？悠然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就一个关键词哈，薅羊毛。薅谁的羊毛呢？薅兰蔻明星大粉水的羊毛。今天跟大家说的呢是400毫升的大瓶装正品。那今天呢，我们济广优品商城哈继续要给大家送福利，单瓶哈只要89块钱，没有听错哦，就是这个两位数89块钱。专柜呢要卖到400多的兰蔻大粉水，今天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只要2位数。那有朋友说了，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其实原因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老版本的大牌临期福利。首先要跟大家强调，就是它的有效期到今年的11月啊，2026年的11月份，所以说品牌方给了我们一个几乎是这个地板价的价格哈，89块钱一瓶儿。而且现在呢，我们还有活动，就是两瓶的价格到手159，平均算下来会更便宜一些，所以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去囤起来。可能有一些朋友一听到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临期这两个字，就会嘀咕说，到底品质上靠不靠谱呢？我是觉得哈，大家一定要放心。为什么？这个护肤品它只要在保质期之内，它的功效就一定不会受到影响。该补水就补水，该保湿就保湿，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就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所以说品质大家是可以放心的。虽然说保质期是到2026年的11月份，但是现在不是才7月份吗？对不对？还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用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我之前跟大家说过，这种爽肤水啊、护肤水啊，大家可以用化妆棉来进行湿敷。虽然说每次可能用的多一点，但是效果啊，在短时间之内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提升。 反正89块钱你怎么用都不会觉得心疼，对不对？这个兰蔻的明星粉水呢，首先它是补水王者。

而且是那种水乳质地，上脸呢润而不腻。这里面呢还有这个槐花蜜呀、玻尿酸啊，拍在脸上是非常非常好的护肤的营养成分。那么如果说大家平时有这种起皮呀、紧绷啊，或者是这种化妆卡粉的问题，那你连着用大粉水和这个化妆棉湿敷几天，那么坚持下来就会有很好的改善哈，大家一定要相信我。而且是经典的老版本，很多很多我们的继广优品的老粉丝之前都有买过，但是从来都没有买过这个价格哈，89块钱两位数，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89抢1瓶，159抢2瓶。 库存确实是告急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大家就不需要再犹豫了，赶紧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继广优品商城，把这个兰蔻的大粉水带回家，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兰蔻大粉水，刚才呢也跟大家说到了，它是400毫升的正装，有效期呢到2026年的11月，而且 这次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顺丰发货，大家如果说之前用大粉水用着也还不错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时间囤起来，赶紧在我们的继广优品商城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2: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阿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 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5.84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4: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

0: 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1: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2: 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3: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5: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1: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3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仰在港避风，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6: 广东海事局对进出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进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7: 台风天气紧急避营。
3: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京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8: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闭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9: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1.34万亩晚稻正处于分孽后期，即将转入孕穗阶段，当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10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雨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
10: 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齐，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1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

0: 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九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1: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0: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钉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2: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3: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七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5: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
4: 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5: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4: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今天迎来秋季开学，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5: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4: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针对美国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7: 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时事。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 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9: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8: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5: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11: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4: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83.5亿欧元已经拨付。
5: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4: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5: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4: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琳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琳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济广优品商城赫琳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5: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6: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7: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6: 说到点儿上，

近日，新京报我们视频调查发现，一家为绿茶、池奈、鱼子寿司等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提供消杀服务的公司，长期使用敌敌畏进行消杀。为了规避检查，员工将敌敌畏原液灌入矿泉水瓶，并撕掉标签，还使用三无杀鼠剂。有员工坦言，我们消杀过的餐厅，我个人是不会去吃的，打死也不会去吃的。还有餐厅老板反映，店内海鲜出现死亡，并在群里质问消杀公司。知情人称，类似情况已经在十几家餐厅出现。面对餐厅老板的质问，消杀公司负责人在群里回应说，海鲜死亡可能是气候或者水池没有增氧导致的。记者对多家餐厅消杀后地面残留液体进行采样，采用敌敌畏胶体金快速检测方法去检测，结果为阳性。在监管部门介入调查当晚，该公司仍在继续作业，且表面换用合规药品残沙威，实际仍在使用敌敌畏。记者查询发现，在厦门、深圳、汕头、重庆都有名为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的消杀公司，目前当地市监部门正在持续调查中。这敌敌畏是剧毒农药啊，前不久一名17岁男生就因为

敌敌畏溅到裤子上，就被医院下了病重通知书啊。而一家餐饮业的消杀服务公司竟然用上了敌敌畏，这是消杀呢还是投毒呢？甚至在当地市监部门介入之后，这家公司换汤不换药，依旧使用敌敌畏。

会发布情况说明，回应各方对基金会救护车采购项目的关注。情况说明指出，将全力配合有关部门的调查，有任何问题都会将全面整改，绝不姑息，绝不回避问题。今年七月，一家名为君毅汽车的公司以别样的方式进入公共视野。有消息指出，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连续两年累计投入6000多万元向该公司采购救护车，但是该公司被指注册资本仅300万元，实缴资本只有10万元，社保在册员工就俩人，而且注册地址为园区虚拟挂靠地址，还不具备救护车的改装资质。虽然韩红基金会发布了情况说明，但真正的清白不能靠自证。基金会虽然否认违规采购，但是并没有正面否认相关采购项目的存在。在一方直指采购违规，一方予以否认的情况之下，一切有待权威部门的彻查公开。民间慈善的不易呀，向来引人关注。无论是陷入困境也咬牙坚持做慈善的李亚鹏，还是素来高调行善的韩红，都被不少网友视为民间慈善的代言人。名气越大，越要经得起各方打量。民间基金会没有免于被审视的特权，而绝大多数人关切这件事儿啊，也不是说跟谁过不去。公众真切地希望相关民间组织不能仅以诚信的态度应对每一次考验，更能通过呀严格的内部治理化解风险和隐患。近日，两女孩买3张火车票拒绝让座引发热议，成都这个铁路局啊对此进行了通报，结论简而言之就是大人没有检票上车属于放弃使用权，两个女孩也不能使用，列车员现场根据情况安排谁来坐。但事情远非占座堆零食那么简单。记者联系上购票的孩子妈妈，她表示当时是她送两女儿乘27小时的绿皮火车回四川老家，因为没有请到假，想锻炼孩子独立出行，儿童不能单独购票，必须跟成人票捆绑。她花236元购买了成人票，把孩子安顿好后啊就下车了。那为何不单独退成人票只留儿童票呢？他解释，12306明确回复，如果退了成人票只留儿童票，那么列车工作人员就有权要求儿童下车。那么铁路对未满14周岁的儿童购票乘车是如何规定的呢？国铁集团客服啊明确的规定，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块检票进站，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是应该随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哎呀，没想到啊，这3张火车票啊，又牵扯出来新的问题了。一边是规则禁止儿童单独乘车，一边是规则没有为单独乘车提供任何制度出口。就家长只能在违法乘车和买票护娃二选一。业内人士指出，铁路跟航空有本质不同，高铁站点多，客流量大，人员流动性强，列车员配置有限，暂不具备大规模托管的条件。但是难从来不是止步的理由，不能因为难就把问题都甩给家长。家长暑假呀寒假呀请不了假，这是千万个务工家庭的真实困境。花钱多占点资源当然是要靠制度的完善来防止，但是制度设计里也应该包含对特殊群体的制度关怀。或许啊，这才是这场讨论里最该值得关注的。近日，上海警方发布通报，一男子发布涉企不实信息被行政拘留。经过警方调查，2026年8月19号，沈某某，男，26岁，为了博取关注，采取张冠李戴的方式，将网上下载的图片发布在多个聊天群内，并编造陕西南路某饭店将低价饮料盛装高脚杯之后啊，以398元一杯出售的不实信息，造成恶劣影响。目前，沈某某已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据之前报道，8月20号，一名博主发图文，相关内容被部分网友解读为上海马勒别墅饭店呀、将蜜雪冰城的芋圆葡萄倒出了高脚杯，以398元一杯出售，而且还另收服务费。上海马勒别墅饭店工作人员表示，饭店没有推出什么芋圆葡萄饮品，也没有使用蜜雪冰城的相关饮品，店内果汁饮品都是自制的，外带酒水饮料也没有开瓶费。
这还真是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呀。

0: 造谣者随手一发，企业百口莫辩，为自证清白还要四处奔走。这种拿虚假段子换流量、消耗公众信任的生意啊，该狠狠地治一治了。值得警惕的是，这场乌龙热搜并非个例，不少账号为了流量热度，刻意地拼接画面、歪曲事实，利用大众的情绪痛点制造争议。而谣言发酵之后呢，大多只是简单的删帖了事，几乎不用付出任何代价。极低的造谣成本让网络谣言乱象屡禁不止。整治网络造谣乱象，不能只靠媒体事后辟谣、网友被动纠错，平台必须压实主体责任，完善内容审核机制，同时要完善追责机制，让造谣者打破零成本犯错的侥幸心理，为虚假传播付出应有代价。浙江嘉兴海盐的陈先生辛苦20年省吃俭用积攒的789万元积蓄，在短短6天内全部转出，遭遇诈骗，毕生积蓄可能付诸东流。据1818黄金眼报道，陈先生住着矮平房，全身衣服花费不足20元。今年4月，陈先生接到陌生电话相邀炒股，对方自称是上海某私募基金的工作人员。平时没什么朋友的陈先生，经过1个月的老带新啊，觉得这个人比较靠谱，逐渐放下戒心。5月份，对方提出把钱转到另一款炒股软件，交易费用会便宜一点。5月14号到19号，陈先生先后转账6笔到陕西一个陌生账户，最后一笔钱转完之后，这个 APP 就打不开了。对方最后还对他表示感谢，说谢谢你，你是我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客户。陈先生表示，后来觉得他说的这个话不太对劲儿，才发现自己被骗了。目前海盐县公安局已经对该案刑事立案，刑侦部门正在全力侦办中，陈先生期盼能够追回全部的损失。虽然警方已经立案了，但是陈先生能不能追回这700多万呀，还是个未知数。毕竟钱转走了，事情就变得很麻烦了。这也是人们常说的，最好的反诈就是预防，不让诈骗事实发生，就能保障财产安全。在当前的反诈环境之下，竟然还有人短短数天被骗了789万呢，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如此大额存款转出，银行有没有尽到提醒的义务呢？反诈环节有没有收到预警？当然最关键的还是陈先生本人，连续多天将大额资金转出，面对银行的多次提醒，依然执意完成转账。那么反过来想，如果银行不转账马上报警，会不会会有更好的结果呢？就这起事件呀，也再次提醒大家，投资回报高啊，给点甜头就掉坑的现实是依然存在的，一生心血可能化为乌有，事后再心痛都无济于事啊，不如事前呀扎紧防范的篱笆。开学在即，想薅学生羊毛的营销浮出水面。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日有家长投诉孩子高考之后办理档案邮寄，当地邮政网点变相强制要求办理联通电话卡。公开信息显示，同类投诉当地今年已经有2起了，去年也发生过1起。8月21号，泸州市邮政管理局回应，该局已经下发监管提示函，督促企业立即整改，规范寄递业务。去年这事儿解决了，今年又发生了，那后年呢？大后年呢？总不能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风波一过乱象又卷土重来吧。个案处理能够安抚维权的考生家长，却保护不了更多沉默的受害者高考档案直接关系到大学报到，不少考生害怕档案延误误了升学，即便遭遇了捆绑推销，大多呢也不愿意投诉，只能被迫接受办卡要求。监管如果只盯着浮出水面的投诉忽视其他忍气吞声的群众，就只能被动跟在后面补窟窿乱象反复出现，病根在于企业畸形的内部考核机制开卡营销业务层层下压，业绩指标压在一线的员工身上，这套考核模式不改监管恐怕只能被动的事后做这个救火队员。民生治理重在防患未然，整改不能只灭明火，更要清除起火的土壤。扫码即入，全天候营业，价格亲民。近年来，以台球厅、棋牌室、拼豆店为代表的24小时无人自助室悄然走红，零打扰、高自由度的消费体验吸引了不少年轻人。然而，记者暗访发现，默许未成年人过夜成部分门店的潜规则，消防设施缺位、安全管控松懈时有发生。 无人自助室可以无人值守，但不可无责任、无规矩，更不能无监管。24小时不打烊，那类似服务是有需求、有市场的，但经营模式的创新呀，不能豁免经营者的法定义务，安全责任更得时刻在线。啊，公共安全底线不容试探，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更不容打折呀。哎，马上要开学了，既想让孩子吃的营养，又怕上学赶时间来不及。今天呢，济广御品商城为大家轻松解决这一大难题，给大家带来了小黄象早餐随心选，足足20种商品可以挑选，相当于把早餐店直接搬家里了。啊，济广御品商城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啊，开学季活动啊，这很合适，129元任选9件，再送3件，赠送鸡排一个，长长肠一个。啊，还有一个密封袋一盒，到手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块钱一件，性价比非常高。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足足20种商品可以挑选啊，不少啊都是小黄象家的这个王牌爆款，有经典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黄油葱油饼、黑青稞手抓饼、安格斯牛肉馅饼。面点有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迷你肠仔包，饼点呢有120秒卷边榴莲披萨、120秒卷边披萨啊、春饼、有机金饼啊、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奶酪系列呢有这个原制奶酪饼、芋泥奶酪饼，鸡肉系列有香煎鸡排、奥尔良鸡排、生鲜呀、鸡翅根啊、生鲜鸡胸肉、奥尔良烤翅根啊、酥脆半翅。像主食啊、荤食啊、点心它都有了。小黄象的品质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呀，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简单，储存携带都方便。129元任选9件，再送3件，赠送鸡排一个、长长肠一个、密封袋一盒，到手呢整整12件，折算下来差不多10块钱一件，性价比非常高。另外呢，今天济广御品商城还为大家带来换季刚需爆款吉普3合1冲锋衣，轻松拿捏忽冷忽热的换季天气，一站式搞定全季节穿搭难题。重点带来商城超值福利啊！商城日常售价129元，现在下单立享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仅需99.33元。这款冲锋衣之所以被称为换季神器，核心就在于贴心的2件套一衣三穿设计，实用性直接拉满，完美适配春秋、初冬等多种场景。外层采用优质防风防水面料，性能扎实耐穿啊，秋天的大风天气，户外散步通勤，或者是偶遇绵绵细雨，日常出行啊，安全感十足。内里搭配亲肤柔软的保暖内胆啊，锁温保暖性能出众，清晨夜间气温骤降时套上内胆，睡间呀啊锁住身体的温度，告别凉意侵袭。除此之外，这款冲锋衣不挑身材，不挑性别，包容性非常强，尺码覆盖 M 到 5X 啊，5个叉，就是75斤到160斤的男士女士都能轻松驾驭。今天济广御品商城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吉普3合1冲锋衣，商城日常售价129元，现在下单立享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仅需99.33元。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实评论，深藏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不忍，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啊，在湖南衡阳祁东县，一位老人因为身体不舒服，走进了路边一家棋牌馆啊，进里边休息。店主妻子发现老人闭着眼睛，有滑倒的倾向，上前就帮扶了一下，自己也被连带着给带倒了。夫妻俩立即拨打了120，将老人送医，但是老人还是因为自身的疾病啊去世了。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啊，让这家人的天都塌了。等来的不是家属的感谢呀，是索赔。这老人的家属亲属开口。

0: 60万。警方和司法所明确认定，人家店家无责没用啊，对方撂下一句话，你不赔钱就把老人的遗体放你这个排管的门口。店主说出于人道主义啊，愿意给2-3千，对方不答应，两次协商10万降到了1.9万。店主的儿子说呀，母亲因为此事出现了严重的身体不适，失眠头晕吃不下饭，父亲担心母亲的身体同意赔付了。哎，1.9万买了个清净，但是买不回公道啊。网友们的愤怒点很一致，赔什么呀，凭什么赔呀，这老人自不请自来，因为自身疾病去世，人家店家好心帮扶送医，怎么就摊上事了呢？法律上店家没有任何过错，老人进店休息，店主夫妻既没有主动招揽，也没有收取任何费用，更没有实施任何侵权行为，发现异常之后及时帮扶，拨打120送上救护车，已经尽到了普通人能做的全部。可是这老人家属的逻辑呢，啊，人在你店里出的事儿，你帮扶了你就得负责，那么按照这个逻辑，以后谁还敢让陌生人进门休息一下呀？谁还敢伸手帮扶一把呀？真正让人憋屈的呀，是那句威胁，你不赔钱就把遗体放你店门口，这不是讲理，这不就是讹诈吗？用死者的遗体当筹码，用店家的正常经营当人质，逼一个做好事的人掏钱。店主说了一句话让人心里堵得慌啊，说做好事却落得个这么个境地，他不是理亏，他是耗不起啊。一个开排管的普通家庭，面对一场官司，一具遗体啊，甚至无休止的纠缠，这精力啊、时间呢、心理承受能力啊，都被拖垮了。这钱呀、啊，这1.9万，据说是死去老人的儿子过来拿的。嘿，我不知道你接过那1.9万的时候啊，你心里是不是有一丝不安呢？这件事最可怕的呀，它不是1.9万赔出去了，它是给社会传递了一个信号，伸手帮人。可能要付出代价。这些年服不服已经成为一道社会考题了。2014年春晚小品《服不服》里那句啊，这人倒了咱不服，这人心不就倒了吗？人心要是倒了，咱想服都服不起来了。当时这句话成了金句了，让多少人心头一热呀。可现实是类似的案例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每一次好人被讹都是在给不服投一张赞成票啊。正常的逻辑啊，应该是啊，店家帮扶送医，老人因为自身原因还是因为还是去世了，家属还得是登门感谢一下。可在这件事里逻辑完全颠倒了，做好事的人被索赔，讹人的人讹到了钱啊。这不仅仅是1.9万的事，是整个社会的道德信任啊被透支了一次。好在啊，说这最新消息说司法部门已经介入了，说相关部门也愿意补贴店家那1.9万啊，你不是赔人了吗？那相关部门愿意再补贴给你啊，方向倒是对的，但这还不够，你不能让做好事的人自己承担代价成为常态，该给好人撑腰的时候，法律和社会都得站出来，让讹人的人付出代价，而不是让好人自认倒霉。好人如果寒心了，那最终买单的是整个社会，今天寒了一个店主的心，明天就少了一个愿意伸手的人。当一个社会连扶一把都要犹豫迟疑的时候，这个社会的道德地基已经在松动了，啊！别让这1.9万买断了一个社会的善意。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啊，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啊，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啊，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啊，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的老花镜， 多功能的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四重好礼。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086-0。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金州国际酒店5楼。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河北姑娘胡林鹏发了一条长文啊，告别了自己16年的跳高生涯。她是个运动员，跳高的。30岁的她呀，在这个16年里最好的一年，哎，选择退役了，转身了。她说得很清楚，不是因为状态，不是因为伤病，只是我想走到下个人生旅途当中了。啊，没有怨言，没有遗憾啊，人就想干干净净的告别。可有些人偏不信呢。人家退役声明发布还不到24小时，评论区就涌现出了大量啊说她已经怀孕了啊这种猜测。有人冷嘲热讽，有人还言之凿凿地说胡林鹏傍上了富豪了，逼得胡林鹏啊不得不再次发声，说感受到造谣零成本的恐怖啊。一个运动员用16年时间追逐梦想，把最好的一年留给了赛场，然后体面的转身啊，换来的不是祝福，是满屏的什么怀孕呀、傍富豪啊这种猜测。他自己说的扎心呢，他说那是对我对待专业的一种亵渎啊，也是对我对爱情的一种啊曲解。胡林鹏是我们河北人啊，95年出生，2010年开始接触跳高，2019年全国田径大奖赛女子跳高冠军，2018年全国室内田径锦标赛冠军，2024年全国室内田径大奖赛冠军，啊，全国冠军。他用16年时间在横杆上起跳、腾空、过杆，可以说在河北体育史上，在中国体育史上都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啊，退役了不是因为受伤，不是说状态下滑了，也就是想过下一个人生阶段了。这很难理解吗？可有些人就是理解不了。在他们的认知里，女运动员退役好像只有一个理由，怀孕了啊。在他们的剧本里，女运动员的人生只有一种走向，嫁富豪啊。你打拼了16年拿了全国冠军，他们看不见，他们只盯着你结没结婚、怀没怀孕、嫁得好不好。胡林鹏不得不摊开自己的病历，说甲状腺结节这才是目前最需要处理的问题。这不是说为了让谁同情，是不得已自证清白，就女性不是只有怀孕才能做出其他选择的。这句话说得好啊，就女性的人生可以有无数种选择，训练啊，继续训练是选择，转身离开也是选择，当大学老师是选择，处理甲状腺结节也是选择呀，为什么一定要被怀孕这个标签绑架呢？而且胡林鹏不是第一个被造谣的女运动员啊，可能也不会是最后一个。2025年冬奥冠军徐梦桃被传因怀孕退役，被逼得公开回应。2024年女篮国手李梦也经历过类似的谣言围剿啊，女运动员退役就说怀孕了，女运动员结婚了就说她嫁富豪了，女运动员生病了也说怀孕了，就这些标签啊像狗皮膏药一样贴在每一个运动员身上，撕都撕不掉啊。胡林鹏那句造谣零成本的恐怖，道出了所有女性公众人物的共同困境啊。他说我是一个对每个选择负责的人，我只会准备好了然后认真地告诉大家啊。16年职业生涯，他对自己负责啊。退役的决定，他认真地告诉了所有人。一个认真的人不该被一群不认真的人随意编排。的确啊，造谣的成本确实太低了，低到可以随意拿一个运动员16年的职业生涯开玩笑，低到可以用怀孕这两个字抹掉别人所有的努力。啊，当怀孕成为一种羞辱性的猜测，当傍大款、傍富豪成为一种随意的标签，真正被亵渎的是整个社会的底线。告别横杆的胡林鹏转身走向下一段人生，他不需要谁同情，只需要最基本的尊重啊。我们河北姑娘从横杆上起跳了16年，每一次腾空都值得掌声啊。这一次她决定落地走向自己人生下一程，那是她的选择，不是谁的谈资啊。所以说别再用怀孕去定义任何一个女运动员的人生了，他们在赛场上拼命的样子比任何臆测都精彩。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国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0: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号到24号盛大开幕，手镯、吊坠等万件精品，产地直供，统统2.5折。上万的翡翠手镯现在2-3千带回家，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开幕期间，碎玉可以换新，消费满3000就送翡翠挂件，成交还能报销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直面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这两天呀，灵活就业这个词儿引发了大量讨论，广大博主和网友们义愤填膺啊，就是因为在一档访谈节目中，北大教授张丹丹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在经济学角度呢，灵活啊本身啊它就是一种福利。哎，此话一出，一时激起千层浪啊。张丹丹那句话我一开始以为是听错了啊，专门找出那期访谈呀，我看了看，嘿，没听错，他原话就是在经济学角度，灵活本身它就是一种福利。一个北大教授，研究劳动经济学的这个学者，就这么堂而皇之的把灵活说成了福利了。哎，咱们得认认真真的追问一句啊，灵活到底是谁的福利？如果灵活是福利，那为什么没人主动选择这种福利呢？张丹丹自己为什么不放弃北大教职去当一个外卖骑手？他为什么不把自己的社保停了，享受一下灵活带来的自由？他的孩子毕业了，他会不会建议孩子先去送半年外卖，体验一下这种福利？答案不言自明啊，因为在他眼里，灵活是他们的福利，是那些没有选择的人的一种无奈。哎，他看到的是时间上的相对自由，可以自己安排工作时间，不用朝九晚五打卡啊。但他没看到的，或者说选择忽略的，是这份自由背后的代价，没有劳动合同，没有工伤保险，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带薪年假，更没有退休金，对吧？在经济学模型里，这些都可以被简化为灵活就业者用社保换来的时间自由。哎，这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里的一个概念，叫什么？叫补偿性差异。就工作条件差，就用一点其他方面的便利来补偿。但问题是，这种补偿是建立在一个前提上的，就业者没得选，他不是主动选择的。可现实中，那些送外卖的、跑网约车的、做直播的灵活就业者，有几个是主动选择灵活就业的呢？绝大多数都是被动选择，是找不到稳定的全职工作才退而求其次送外卖、跑网约车。对他们来说，灵活不是福利，是一种无奈。更关键的是啊，灵活就业的本质是不稳定。今天有单子你就有收入，明天没单子明天就没收入，手停口就停了，没有缓冲，没有退路。这种自由的背后是巨大的不确定性带来的心理压力，就你不知道下个月的收入是多少，不知道生病了该怎么办，不知道老了谁来管你。就这种不安全感吧，是用福利两个字来形容，简直就是侮辱。还有这社保问题，灵活就业者可以自己缴纳社保，但费用不低啊。很多人在收入不稳定的情况下根本不敢交，也交不起。没有社保意味着什么？没有医保，生病不敢去医院呀。没有养老，老了是没保障啊。没有工伤险，除了是自己扛啊。这是福利吗？这不是吧？这是风险的转移。张丹丹教授啊，长期研究新就业群体，他当然知道这些事实。事实上呢，他自己的研究中也多次呼吁啊，要完善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这说明他不是不了解，而是在那次访谈中，他把学术话语和生活常识搞混了，混淆了。在经济学模型里可以讨论工作弹性的补偿性差这个价值，但是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福利这个词儿它就一个意思，是能让我过得好一点的东西，对吧？福利嘛，送外卖、跑网约车，没有社保，没有一个灵活就业者，把它叫福利吧。老百姓的愤怒是因为张丹丹用了一个词儿，把一个充满无奈和艰辛的现实啊，轻飘飘地美化成了一种好处。就这种美化刺痛了每一个在风雨里奔波的灵活就业者，他们说不出来太多高深的理论，但是他们知道一个朴素的道理：真正的好东西不需要用那么多学术术语来辩护。如果灵活真的是福利，那为什么没有人抢着去呀？对吧？而且张丹丹呀，不是第一个说出这种何不食肉糜的专家。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他这次挨骂呢不冤枉啊，希望他能从这次舆情中真正的吸取教训。 就在学术论文里怎么建模都可以，但是在老百姓面前说话，先想想那些在风雨里跑单的骑手们听到这句话心里是个什么滋味儿。就灵活就业者需要的不是被定义为福利，而是被看见、被尊重、被保障，这才是一个研究这个群体的学者最该说的话。另外啊，再多说几句啊，这几年啊，说实话，专家的名声不太好，不是雷人雷语就是胡说八道，究其根源就是脱离了人民群众，没有站在百姓中间用人民视角发言，建议专家不要建议啊，这个话题就由此而来。那雷人专家这些年都说了什么呢？啊，什么缩短义务教育时间，鼓励多生娃，对50万以上存款征收利息税，刺激消费，对少生甚至不生的年轻人要辅以相应的惩罚，说刚毕业的年轻人呀，要在公司附近租房，减少通勤时间。那他们为什么要说这些臭氧层子呢？那你会发现啊，他们有些人根本就不是专家，他只是在商业领域有所成就，就开始对社会问题指指点点，对年轻人爹味说教。有的呢是跨界专家，在自己的主领域还能说出个一二三，一旦跨界就露馅了，认知水准可能还不如咱们普通大众。哎，当然最根本的原因是互联网带来的精英祛魅和知识平权，老百姓的认知水准也一直在提升，就是没那么好忽悠了。那么回到张丹丹的发言，我觉得大家还是嘴下留德呀，不要一棒子打死啊。刚才说到了，他长期研究新就业群体这个现状，也提出过很多真知灼见，也在呼吁啊，为灵活就业群体完善保障啊，希望他这次汲取教训吧，啊，以更加脚踏实地的调研推动灵活就业群体真正的福利水平。总之呢，专家应该说真话，说人话，说老百姓听得懂的话，而不是说假话，说鬼话，说违背常识的话。
2: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0: 不错，儿子长大了。
1: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0: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1: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2: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1: 那真是太棒了。
2: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1: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2: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3: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

0: 助力河北经济，烟道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2: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8月24日，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庞贝古城。庞贝古城是亚平宁半岛西南角坎帕尼亚地区的一座古城，距罗马约240公里，位于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附近维苏威火山东南脚下10公里处。但是这座庞贝城在公元79年毁于维苏威火山大爆发，由于被火山灰掩埋，街道房屋保存得比较完整。2016年6月，庞贝古城被评为世界十大古墓稀世珍宝之一。另外再来说说北宋文学家苏轼。苏轼字子瞻，四川眉山人，21岁开始进入仕途，曾2次进京任龙图阁学士、中书舍人、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等官职，但因为与当权者政见不合，一生屡遭贬谪，大部分时间做地方官。1101年8月24日，苏轼去世。他的一生经历跌宕起伏，但是最难得的地方是他一辈子都是个性情中人，东西好吃就是他当下最大的快乐。林语堂曾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生了吧。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2: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4: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24日，公元79年8月24日，庞贝古城毁于维苏威火山爆发，很惨烈的一件事儿啊。这个事儿其实我们聊过，你说再说一遍吗？也不是不行，可以再说。那为什么可以再说呢？有一些新的发现，所以可以再说。但这个事儿我们还是要先回顾一下吧。庞贝古城，这是亚平宁半岛，就是意大利啊西南角卡帕尼亚地区一座古城啊，距罗马240公里吧，它等于在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附近吧，维苏威火山东南脚下10公里的地方。在公元79年吧，维苏威火山爆发，这座城市和城里所有的居民啊被埋葬。庞贝古城面积64到67公顷，按家庭人口算哈、居住着一万多吧，1.1万到1.15万人左右。当然也有统计说呢，火山爆发的时候旁边大约有2万到3万居民，所以被火山埋没的居民可能在2万人以上。有研究团队呢，从这个庞贝遇难者高度破碎的遗骸之中提取了一些 DNA， 重点研究86具正在修复遗骸中的14具，通过一系列新的技术手段吧，进一步揭开庞贝居民的性别、人物关系啊，居民的多样性和起源。过去呢，就刚才我们讲这个14名庞贝遇难者，其中有一个成年人抱着一个孩子，这个人还戴着个金手镯，怎么来解释说他们是一对母子？因为其中那个成年人戴着金手镯嘛，所以被视为女性。但是今天这个 DNA 鉴定显示呢，说错了，想当然了，那是个男性。另外还有所谓两少女，这是在1914年开始挖掘被埋葬的庞贝古城的一个家庭的花园里有9具遗骸，其中有2个人还抱在一起，当时对他们身份的认定是都是女性，他们的关系是母女、姐妹或者是恋人，但因为都是女性嘛，所以还有其他的什么猜测吧。但是呢，现在 DNA 的检测和骨骼的扫描发现，其中一个人是男性，另一个是女性，一个22岁，另一个大概在14到19岁。你看，你做判断可以做新的判断。但是对于这个遇难者的基因检测这个事儿，一直是有疑问的，就是在火山爆发的高温之下，遇难者的 DNA 能不能真的保存下来？就你们这个研究真的假的，有没有意义？

取他们少量的 DNA 进行研究。不过另一方面呢，这个火山灰的温度至少是250摄氏度，所以高温可能会破坏残骸 DNA。 但是呢2022年有研究报告呢给出了相反的结果，就是说提取出来了。那看来随着技术的进步吧，很多所谓的不可能也许能够变成可能吧，我们只能这么说啊。那下面我们要说的这事儿哈，其实不是庞贝古城，但是和它相关，也是意大利南部坎帕尼亚大区赫库兰尼姆城。它和庞贝古城同时在公元79年威斯威火山爆发的时候被埋了，也是牺牲品，只不过庞贝古城更有名吧。那这个城里有一个图书馆被埋了，有数百个已经碳化灰白色哈、极其脆弱的古代的文字的这卷轴就被埋在那儿了，在这个23米深火山岩屑下。这些卷轴是什么呢？是所谓缩草纸。这个缩呢其实就是沙子的沙加个草字头，你说那念沙，哎，在这叫缩草纸。我们知道中国有造纸术蔡伦啊，这是我们啊。那么埃及有所谓缩草纸，和我们造纸它不是一码事，但是呢那东西能用来书写，而且呢现在看啊产量也还不小。缩草呢在埃及那边常见，就说缩草纸啊它可以用来书写啊，这就当书嘛，所以才有所谓图书馆。这其实也是间接的向我们提了个醒，就是有人怀疑亚里士多德是不是存在，因为说他写了几百万字哈，那哪儿写啊，羊皮纸吗？那得杀多少羊啊，有人算这个账。那如果缩草纸是现实的话，就不用杀那么多羊了嘛。刚才我们讲的这些古卷啊不是已经被碳化了吗？他们来自那个赫库兰尼姆这个图书馆，据说是属于尤利西斯凯撒的岳父。公元79年威斯威火山爆发，这个别墅就被火山灰整个给埋了，那个缩草纸也叫这个纸缩草卷就被高温碳化了，变成一碰就碎啊黑色圆柱。你想从这东西被发现，这个考古学家各种学者就趋之若鹜，但是看这个东西你就发愁，你不敢碰它，你一碰就碎，你说我展开它没法展开，就是眼睁睁的看着，谁都想知道那上面写的什么。你看公元79年嘛，那时候人们读的是什么，你不想知道吗？我就想知道，但是我就放在你面前你不敢碰。哎，那后来有科学家想出了办法，比萨大学团队从这个航空航天工程这个专业吧借来脉冲热成像技术，就原本是用来检测飞机部件上那个有没有微弱的这个裂缝哈，检测这玩意儿的。他们用快速热闪照射古卷，高灵敏度热像仪捕捉这个碳基墨水和碳化纸缩草的这个冷却速度差异，让肉眼看不见的字迹显形。你说哎，那就知道这上面写的是什么了吗？对，目前读出来的内容呢是来自菲洛德穆斯的斯多葛学派史，学派创始人叫芝诺呀，后世把他作为一个什么禁欲的圣人这么个形象，不是，在菲洛德穆斯他笔下这个芝诺是一个政治边缘人啊，挑战当时所有核心的制度，婚姻啊、家庭、财产、法律，甚至货币，他都挑战。他主张呢共享伴侣、废除私人的婚姻、接受同性关系等等，这个在当年在雅典的罗马这属于丑闻的。这位菲洛德穆斯他记载，连早期斯多葛学派的成员都觉得芝诺的想法这道德上有问题，你有问题啊。而这些东西后来被删掉了，就从这个斯多葛学派教义中删掉，转而呢强调个人伦理啊、公民责任呢，这是迎合罗马精英阶层的价值观。刚才我们讲的这古卷，就碳化的古卷到底写的什么，就揭示了斯多葛学派最激进的思想啊逐渐被抹除这么一个过程。曾经主张那个什么性别平等啊、废除财产呐、由理性共识实现无国家治理的学说，逐渐被塑造成一个个人约束啊、公民秩序这么个系统。你说这未免让人有点失望吧？费这么大劲，这碳化的东西里边就讲的这个，不止这个，还有别的。2023年吧，有几位科技行业的领军人物吧，发起了一个竞赛，叫威斯威挑战，就重金悬赏啊。激励人们借助机器学习啊、计算机视觉啊、几何学等等手段来破译刚才我们讲那个碳化的缩草纸卷里边的文字。你比如英国牛津附近的叫钻石光源公司，他们的研究人员呢用粒子加速器产生强力 X 射线对这个纸卷做扫描，然后呢用人工智能把扫描出来的图像拼在一起，搜索这个文字痕迹啊，提高清晰度啊，生成这个纸卷的三维图像，然后把纸卷在电脑上虚拟的把它展开。牛津大学
伯德利图书馆保存着三个直角。

0: 点之一吧，进行了扫描。你说，哎，那怎么样啊？那看见什么了？获奖了没有？没有，很遗憾，他们好像没得到什么。其实 AI 并没有识别出多少文字，但是也有干得不错的，说仨学生，就是计算机专业的吧，利用 AI 技术解密了这个卷轴之中2000个希腊文字，他们在比赛中拿到70万美元大奖啊。将近一年的时间，他们用计算机算法开发了一个墨水检测模型。你说他们破译半天，他们破译什么内容出来了？他们破译的就是目前解读出来的内容啊，卷轴里的文本讨论的是我们今天也感兴趣的话题，什么呢？音乐、食物和快乐，是这些东西。那至于其他那些卷轴里到底有什么，咱们就慢慢等呗。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24号啊，公元1101年8月24号，北宋文学家苏轼逝世。苏洵、苏轼、苏辙，这是两代人，一门三学士，唐宋八大家里边有仨啊，姓苏，一家人。但是苏洵就是苏轼他爸爸，这个人吧，也挺有意思。有人说他算是典型的叫浪子回头式的人物，就是小半辈子吧也没什么成就，就是游荡吧，也不富裕，娶妻之后才开始反省自己，发奋读书，就是考取功名啊。苏轼的母亲啊是程夫人，对苏家来说呢，有人说这才是功臣呐，居功至伟啊。苏轼10岁以前呢，父亲是在外游学呀，科考的路上奔波吧，养家的重任呢那就是靠母亲了。他是变卖自己的嫁妆首饰做生意啊，一边做生意一边教子。苏轼、苏辙这兄弟俩小时候啊就是博通经史，青年的时候呢有同中进士，同登金榜，轰动首都。应该说这哥俩比他爸爸算是出息多了哈。但是在大喜之时呢，从老家传来程夫人病故的消息，父子三人听说之后是心情跌落谷底啊。苏轼进京考，等于说这是考功名啊，也算考公务员吧。就那年呢，这个策论的题目是行赏忠厚之治论，当时呢阅卷人是梅圣余，看了苏轼的文章就觉得，哎呀，好，写得真好。但是呢苏轼用了个高陶杀人的典故，这典故哟考官都不知道，哎呀，这问请教吧，这不露怯吗？没面子吗？你是考官，你还不如考生知道的多，那怎么办？给高分，给高分。给了之后，后来是专门请教苏轼，这谁说的呀？苏轼说什么呢？大意呢就是编的，编的，自己说的，就这么个事儿，这挺可笑是吧？至于苏轼做官吧，这个官运啊也非常离奇，就很起伏。他这一辈子啊，你可以画个地图，他在14个州县任过职务，足迹是遍布神州大地啊。你看他第一份工作呢，是1061年做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相当于现在这个一个地级市的政府的办公厅主任吧，这么个位置吧。那他这辈子做官确实是跌宕起伏啊，运气好的时候做过皇帝日常生活的秘书，中央政府的秘书长，就这个角色差不多是干过的，国家级的院士啊，负责给皇帝写文件起草文件的。但比较糟的时候呢，被贬做县级的民间自卫队的副队长，这个位置也干过，或者是这个很边远了，蛮荒小岛的八品的小官。有人好事吧，把他这辈子做的官呢就是标出来，哎，连一下，发现这叫官场过山车了，这惊险刺激哈。苏轼呢确实也好吃，这天下闻名啊，爱吃，会品，会做。有人说中国菜系，你看这个历史里边66道菜和他有关系，就受他的影响。东坡肉知道吧，东坡鱼，还有东坡肘子，东坡豆腐，什么东坡凉粉啊，东坡羹，啊，东坡饼，东坡炸母的，这都跟他算有关系啊。苏轼最宠爱的一个侍妾呢，叫朝云，他原本是西湖很著名的一个，就是歌舞伎啊，比苏轼小26岁。他们两个呢，有一段著名的故事，说有一次呢，苏轼是下朝回家，回家以后啊，就是酒足饭饱啊，摸着自己的这个肚子问众人：“哎，你们说我这肚子里装的是什么呀？”有一个侍女就说：“都是文章啊。”苏轼不满意，另一位就说：“都是见识啊。”苏轼也不以为然。轮到这个朝云呢，他说：“ 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啊。苏轼是捧腹大笑，这话说到点上了，不合时宜啊，唯有朝云能使我啊，独弹古调，每逢暮雨更思卿。这是后来这个朝云去世以后，苏轼给他写的一副联儿，难得遇到一个知己呀。当然我说到这儿，这和美食就没什么关系了哈。有人讲他爱洗澡，享乐主义者，哎，这个恐怕我们也加个引号，是苦笑吧。苏轼呢是喜欢洗澡，他被四处贬官的岁月呀，说是各州百姓啊，各地的寺庙里的和尚，因为喜欢他呀，所以经常是以沐浴来招待他，这就所谓爱洗澡吧，加个引号吧。苏轼一生啊，成也写诗，败也写诗，是一饿就写诗，一饱也写诗，一言不合写诗，坐牢写诗，坐牢是因为写诗嘛。出狱之后第一件事还是写诗，所以你看他这辈子作为一个文豪文学家，这是名副其实。43岁呢，遭遇了人生最大的一次打击，那叫做乌台诗案，还跟诗有关系啊。苏轼当年是调任湖州就做官呢，那到任之后呢，得给人皇帝写信叫谢恩啊。原本呢就是例行的公事嘛，一个程序，但是因为信中有些带个人色彩的措辞，有人就主要是嫉妒他的人嘛，就去打小报告，就做文章说，你看看愚弄朝廷，诽谤新政，就莽撞无礼啊，讽刺政府，这就来了。总之是罪孽深重吧，说是一时间朝堂上是一片沸腾啊，这皇帝明正典型，得弄死他才行啊。苏轼当时觉得自己这算必死无疑了，就忙着写信交代后事了。最后呢，连皇太后都出面这给他求情啊。宰相是王安石，王安石也劝皇帝说，哎，岂有盛世而杀才士者乎。结果呢，苏轼在牢里边关了3月，那确实也给打了一家伙，严刑拷打呀，但是免于一死。最终是给贬到很偏远的，就是黄州。黄州在哪儿呢？湖北的黄冈，做一个非常小的小官，还算是武将啊。出狱之后，哎呀，众叛亲离啊，别人躲他不及啊。但是呢，他这个刚到地方，到黄州嘛，来写首诗啊。那首诗名字就叫《初到黄州》，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之鱼美，好竹连山绝笋香。竹客不妨园外至，诗人力作水槽郎。只愧无补丝毫事，上费官家压酒囊。那你说苏轼这人这心也太大了是吧？实际上不然呐，心里面苦啊，哀怨无限呐。在黄州呢也没什么事儿，就是终日游荡吧，过得稀里糊涂吧。这一待是3年，这算他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吧，心理落差巨大呀。你想当年那个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什么感觉？判若两人啊。但是呢，就在这儿，苏轼到了一生之中艺术生涯的巅峰，作品中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就在这儿啊，有这种磅礴，又有那种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那种细腻。他最好的书法《寒食帖》也是在黄州凄风苦雨之中写就。哎呀，这是怎么说一个人啊，你看他做官是一个人生的巅峰，他艺术成就那是另一个巅峰，这两者可不同步，不但不同步，有的时候还恰恰是相反的。有人说他这个《寒食帖》从第一个字就开始啊，一气呵成，其中字或者大或者小，墨或浓或淡，笔触呢时而平静时而愤怒，好像他内心苍凉和惆怅啊，完全透过书法的节奏和张弛就渗透出来了。生活有转机啊，那么本来苏轼是穷的都揭不开锅了，有个朋友帮忙呢，就替他向黄州政府就申请点叫东坡之地啊，几十亩，有点地儿吧，自己就开垦啊，耕种啊，得了个东坡居士的外号，就这么来的呀，生活算是有了改善。而他因此也又成了一个乐天派。1093年，苏轼是56岁，又被贬了。原因呢是，还是口无遮拦，口舌那点事儿。这次去的地方就更远，岭南啊，就是广东惠州。自古岭南多瘴气啊，在当时被贬去岭南的人啊，那几乎是判死刑吧。我们刚才讲他那个侍妾叫朝云啊，在定居惠州的第3年病故的。当时苏轼伤心了很久， 有人说他在惠州还开发了这个

烤羊蝎子，就是羊肉当时是有钱人吃的，苏轼吃不起，那怎么办呢？买人家不要的那个羊脊椎骨啊，取回家里边，把那个羊椎骨啊煮透，再用酒浇在骨头上，放盐少许，用火烘烤，等待骨肉微焦之后食用。他据说为这事儿给他弟弟还写过信，描述过，自称吃了海鲜啊。苏轼在惠州还遇到一个什么好东西啊？荔枝，荔枝啊，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这不说荔枝吗？说苏轼初到岭南不通粤语啊，有人就告诉他一啖荔枝3把火呀。他怎么理解？就理解成日啖荔枝300颗，这就上火吧，吃吧。岭南那地方是湿热，苏轼本身就是吃肉啊，喝酒啊，所以就使劲吃荔枝啊，是痔疮发作。那怎么办呢？有对策啊！道家典籍上有这个用胡麻饭、茯苓、蜂蜜制作叫东坡茯苓饼，他自己觉得这挺好，有治痔之功，兼有修仙之效啊。也许是很多人啊，就是苏轼的政敌啊，这帮小人看到苏轼贬到哪儿都能逍遥自在是吧？好，再贬，又有了更严酷的命令。这回弄到哪儿啊？海南儋州，大宋疆域的极限。最险恶最偏远，这算是海角天边啊，这超出古人对于地理认知的极限了。这个地方自然条件很恶劣吧，各种原始森林，有毒的瘴气比比皆是，在那儿生活的其实更多是土著人吧，还没有开化。这时候苏轼60给放逐到海南。那么苏轼在这3年多的时间呢，向当地的黎族百姓传播了中原文明，据说和当地这个群众一块抓野味吃。当年就当地的这个土著啊是不种地的，以卖香为生，这儿的农业基本上就刀耕火种啊，荒地很多，人们思想也封闭，文化也落后，而且你喝水喝的就是那个沟塘里的积水啊，遇到疾病也没有医生啊，就是靠巫师呗。苏轼是克服了语言不通的困难，就劝说大家，就黎族的百姓啊，以农业为生存根本，指导大家耕作，就教化大家讲究卫生，指导当地人呢，哎，看一看水脉啊，掘土打井，这叫东坡井啊。所以我们刚才说了半天，你看苏轼啊，能吃能喝，实际上人家为官期间做了不少善事啊，不少政绩出来。在杭州呢，他曾经判官纪从良，灭蝗灾，和太守呢修了西湖六景、沈公景，还疏浚茅山、沿桥二河，筑西湖堤。在密州呢，他遇到旱灾祈雨，而且上书谏言京东河北用盐专卖的害处，平息了强盗。到登州曾经上书天子，请求改食官盐为食自产盐，而且要求固定驻军啊，教习水军，加强海防。在颍州呢，曾经上书治理颍州西湖，修建颍州西湖东西二桥。在扬州取消芍药万花会，这算面子工程，让他给取消搅和了，而且上书获准暂缓催收积欠，让民众得到温饱。在惠州呢，向太守建议捐资修建惠州东西两座铁索桥。在儋州呢，传学于海南学子，在他之前吧，就隋唐两朝长达326年历史之中，海南就没有出过一个举人一个进士。从他之后啊，经过宋元明清几代吧，海南出了多少举人吧，767人，还有97个进士。所以你看苏轼一生啊，经历不是一般的复杂，但是最难得的是他一辈子是一个性情中人啊。其实不管去了哪儿啊，做了什么官，吃了什么亏，没有太大关系，自己真的是活得比较淡定和潇洒。林语堂说，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这话哈、啊，大概能概括他的一切。那苏轼最后的结局是这样，就是说徽宗呢大赦他就可以走了吗？回去吗？但是在途中病逝，享年是66岁，追赠太师，谥号是文忠。有人总结苏轼的一生哈、啊，用4个3来概括啊，不忘三事，就3件事，什么呢？金榜题名、乌台诗案，还有太后恩宠。不忘三人，静如赋诗的欧阳修，素为敬重又有矛盾的王安石，还有司马光，这仨人啊。不忘三地，黄州、惠州、儋州。不忘三情，和苏辙的手足情，和王弗的生死情，和朝云的不了情。所以你看这个人的生活几乎就是一部传奇啊。金榜题名时有第一遍第二，但反而更为出名。

0: 乌台诗案呢，九死一生被贬黄州，反而出现了创作的黄金时期。所以这个人这一辈子确实真的很了不得，千古之后再无苏轼，千年之间唯此一人呐。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3: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3: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王鑫。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业态聚人服务留人，全省文旅市场连续三年保持两位数增长，成为拉动内需活跃市场的新亮点。
1: 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钢铁换新季，首篇播出稀土耐石钢的创新密码。
0: 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今天走进雄安新区人工智能产业园，看创新团队如何筑梦未来之城。
1: 一到七月，全省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10.4%，累计完成74.1亿件，全国排名第四。
0: 石家庄市中小学将增设春假秋假，春假与清明节衔接，秋假与中秋节衔接。
1: 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夏粮收购进入高峰。
0: 整治网络娱乐团播乱象，中央网信办严惩违规账号。
1: 伊朗警告，若美国持续经济战，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
0: 从到此一游到沉浸其中，我省创新数字化沉浸式业态供给持续实施真心暖客行动，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数据显示，全省文旅市场连续三年保持两位数增长，成为拉动内需活跃市场的新亮点。
1: 夜幕降临，秦皇岛山海关每晚8点大型实景演绎《深向榆关那畔行》准时上演，已然成为众多游客夜游长城最期待的重头戏。演出依托雄伟的关城城楼搭建巨型光影投影，结合湖面实景舞台，把现代光影技术和山海关历史风貌融为一体。
2: 在夜晚游玩山海关，就好像穿越了时空一样，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了咱们山海关的这种历史的厚重感和沧桑感，大大丰富了我这次长城之旅的体验。
1: 沉浸式长城体验不止于实景演绎，当地还借助手势交互、实景漫游、线上闯关等数字化手段，让游客能够亲身参与边境护士、将士戍边等历史场景。
3: 第一次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来做沉浸式的体验，我清晰感受到了长城从古代的军事要塞一步步地演变成为如今承载民族精神的文化地标。
1: 深挖自然与人文资源，今年河北加快培育正定古城、崇礼冰雪度假区、邯郸道、吴桥杂技欢乐城、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等一批标杆项目，形成特色鲜明的旅游矩阵。同时面向京津冀市场打造一批最潮打卡地、最火夜游街区、最爽避暑胜地，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拉长游客停留时长。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张志：
4: 我们深挖非遗文化内涵，通过实景演绎、互动体验，打造上百个文旅新场景。正定子龙出征、邯郸道赵奢战鼓、保定西大街六郎凯旋全民舞狮等沉浸式非遗项目轮番上演，让游客体验感拉满。
1: 在丰富业态的同时，河北持续坐实暖客服务行动，用精细化服务留住游客。石家庄市平山县坐拥西柏坡、驼梁等优质景区，为破解游客停车难痛点，从今年7月1号起，当地全面放开停车资源，送出实打实的惠民礼包。石家庄市平山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高江浩：
5: 我们不仅扩容了主次干道的停车泊位，同时呢，我们还将县委县政府、住建局、老干部局等11家企事业单位的停车场24小时免费对外开放。目前我们县共开放停车泊位10000多个。
1: 在平山县委县政府院内，记者看到来自各地的自驾车辆有序停放。
6: 你像我们来玩呀什么的，就不用交这个停车费，也不用在路上拥堵呀什么的，拉近了与我们这个游客之间的距离吧。
1: 记者从文旅部门了解到，今年我省创新推出28项措施，从建设到运营全链条发力，推动文旅场景和业态加速升级，并在联动消费方面持续拓展。京津冀联票景区已扩至241家，上半年累计发售超15万张，带动出游人次超77万， 直接与间接消费总额约7.1亿元，有效拉动了区域文旅内需。河北经贸大学旅游学院院长孙振杰：
7: 通过一系列这个实打实的政策红利和精细化的这个暖心服务，有效解决了游客出行的这个痛点，延长停留时间，拉动了关联消费。当我们的内容足够好，这个服务足够暖，河北文旅呢就从单一的这个资源引流转向了业态聚人，服务留人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个全省这种消费扩容、区域文旅协同发展也真正有了坚实的支撑。
1: 河北是钢铁大省，立足产业基础，我省不断推动钢铁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培育形成了10个拳头产品，加快从原料级向材料级转变。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钢铁换新纪》，探寻钢铁拳头产品含锌量、含金量持续攀升的创新路径。首篇一起认识稀土耐蚀钢，看稀土赋能如何让钢铁自带防锈铠甲。
8: 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生锈对于户外钢材来说一定是一件坏事吗？普通钢材风吹日晒，一旦生锈腐蚀，不仅寿命会缩短，后期的维护成本也会大大增加。但大家看我身后这座刚刚建成的通信铁塔，既没有镀锌，也没有刷漆，它的表面虽然看着也有一层锈，但这层锈反而是一层保护膜，可以实现以锈防锈，使用寿命可以达到50年，且终身免维护。它采用的正是我们河北的创新材料稀土耐蚀钢。
1: 钢铁腐蚀一直是基建领域绕不开的老大难。针对这一技术难题和市场空白，秦皇岛百工钢铁与上海大学董汉教授团队联合攻关，在国内首创多元合金协同技术与稀土微合金化工艺，研发并量产了稀土耐蚀钢这一特种钢材，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防腐新路径。通过在钢材中添加微量蓝氏稀土元素，在钢材表面催生一层致密的钝化锈层，进而隔绝水和氧气的侵蚀，实现了钢材长效防护。秦皇岛百工钢铁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主任张维军：
9: 我们的这款产品呢，性能啊十分突出，它的耐腐蚀性是传统钢材的2到3倍，在室外使用寿命达到2倍以上。另外呢，它的防腐成本由500到1500块钱降到200到500左右，能起到提脂降本减碳的作用，可以说是一举三得。
1: 稀土在大众认知里是稀缺的战略资源，身价不菲。加入稀土，怎么能做出更省钱的钢材？这背后藏着一个变废为宝的巧思。上海大学浙江高端装备基础建材料研究院院长董汉：
10: 这个稀土呢，一共17个元素，它不是每个元素都很珍贵。现在比较贵的元素是用作功能材料，这些元素把这些元素提取完了，剩下的就是蓝氏乙这种稀土大量富余，这样堆积如山，资源合理利用嘛。
1: 富余的蓝氏稀土供应充足，但要实现它与钢水的完美融合，还要跨过一道技术难关。董汉：
10: 稀土特别有意思，它是很大的原子，而且稀土它很活泼，你加热方法不对或者是控制不太好，受得率可能很低很低，你收得率低意味着什么？都变成加杂物了。
1: 那么如何才能破解收得率难题，让稀土元素稳定存在于钢水之中呢？张维军：
9: 要使它在钢中稳定存在，就需要在钢水里边给它创造一个它稳定存在的环境，比如说控制钢中的氧含量、硫含量，各种啊能和它反应的这个化学元素啊都要控制这个含量。这样的话呢，它加入钢水里边，它没有污染源，没有这个和它反应的一些东西。
1: 面对稀土收得率这一核心痛点，秦皇岛百工团队与上海大学董汉教授团队经过反复试验与工艺优化，彻底打通了从实验室配方到工业化量产的一系列难题。秦皇岛百工钢铁有限公司总经理狄林：
11: 上海大学发挥他们在研发、在测试方面的优势，我们发挥在生产和应用方面的优势，通过双方的技术合作，突破了稀土合金收得率的这个行业难题，从原来的30%到40%，现在可以提高到85%以上。
1: 这一技术路线的打通，不仅显著提升了稀土的利用率与稳定性，也为稀土耐蚀钢规模化量产铺平了道路。狄林：
11: 目前 百公的稀土耐石钢的年产能可以达到140万吨以上，包括应用到光伏、交通运输、电力通讯、铁塔等各个领域。
1: 产能上来了，市场空间究竟有多大？据测算，全国每年有7000万吨镀锌防腐钢材，其中80%可被稀土耐石钢替代。目前我省已形成秦皇岛、邯郸两个生产基地，累计产销量已达25万吨，不仅为河北海量普钢的升级打开了全新赛道，更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闭环。河北省工信厅钢铁工业处处长张晓辉：
12: 稀土耐石钢是传统材料迭代升级的典型代表。下一步呢，我们计划推动更多标准转化成行业的设计依据，在交通、能源、通讯等领域打造应用的示范标杆，全力攻关技术，拓展市场。
1: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党委书记、副会长兼秘书长姜维：
13: 从全国视角来看啊，河北正在成为稀土耐石钢这个产品技术研发、标准构建、场景落地、规模化推广应用的首发地、样板地。正是因为河北模式，2026年1月啊，中钢协组织在行业成立了啊，以3名院士啊为组长的稀土耐石钢推广应用工作组，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啊，广泛的推广河北经验。
0: 在雄安新区人工智能产业园，有一支来自清华大学的 AI 团队。从初次考察起，他们在3个月内完成签约入驻，5个月内自主研发的大模型通过国家备案。今天的自豪我是雄安人，我们一起认识这支团队的负责人李强，看未来之城与追梦人的双向奔赴。
14: 记者见到李强时，他刚结束一趟出差回到公司，一周4-5天在外奔波是他的工作常态。而当我们追问其忙碌的原因，他话里话外透着一股自豪感。
15: 说实话呢，雄安呢是在全国范围之内除了一线城市之外，对于人工智能的产业政策最友好啊，场景最开放，汇聚人才最快的一个区域。我们希望能够通过雄安的应用能够尽快进入到全国市场去。
14: 华清智研是去年在雄安成立的一家创业公司，华清倒过来就是清华。企业脱胎于清华大学图灵人工智能研究院，专注于智能体研发、应用和算力服务。
15: 简单来讲的话呢，我们就是给大模型配备它周边的工具和环境。如果大模型是发动机的话，我们就是给发动机配上它的底盘、方向盘还有传动装置，让它成为一个能够在道路上正常行驶的安全的汽车。
14: 梳理企业落地雄安的时间线，2024年12月来雄安考察，2025年1月注册成立公司，3月签约入驻人工智能产业园。3个月内，华清智研就把总部搬到了雄安。
15: 主要是因为我们体会到了雄安的诚意，从最开始的时候，雄安基金的投资决策，再到我们入驻之后呢，场景的开放，还有人才政策以及配套的这种房租的政策，都快速能够落地。我们感觉到呢，就是事情在推着我们走。
14: 而说起扎根雄安的原因，李强觉得这座城市的诚意远不止快这一个字。
15: 新区在人才服务、住房保障和子女入学等各方面呢，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配套政策。我们很多同事也计划把户口迁过来，大家都真心想扎根在这里。
14: 2025年5月7号，华清智研自主研发的华清架构师大语言模型通过国家网信办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成为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首家完成大模型备案的公司。
15: 大模型备案代表着我们这个华清智研开发的行业智能体，它的安全性、它的性能以及对外推广的这个适用性得到了国家网信办的认可。面向雄安新区大量迁移过来的央国企的总部，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尽快地把我们的这个智能体进行一个快速的推广。
14: 如今华清智研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实训平台也已在雄安人工智能研究院投入使用，具备 AI 智能备课、一键生成讲师授课视频等功能，让人们快速掌握人工智能原理。而李强的规划不止于此。
15: 那我们计划下一步呢，以雄安为原点向全国进行辐射，因为我们看到雄安是一个从零到一的一个拔地而起的创新之城啊，我们自己呢也在做从零到一的创新工作，那我们也感到非常的荣幸和自豪。
14: 从清华实验室到雄安产业园，李强带领团队在未来之城书写着 AI 创业的故事。华清智研的成长正是众多创新企业扎根雄安的生动缩影。新区设立九年多来，培育高新技术、专精特新等企业超2600家，越来越多像李强这样的追梦人正与这座未来之城一起拔节生长。
16: 我公司是由北京整体牵扯到雄安新区，新区也给予我们这个国高新的专精特新方面的一些资金扶持，大概金额是在160万左右，享受了雄安新区的一个免升吉祥的政策。
17: 我们也都是硕博士团队啊来组成的这样一家创业公司，对于硕士生呢，雄安每个月能够补贴2000块钱，对于博士生呢，雄安每个月能够补贴3000块钱，那么这样实实在在的一个补贴呢，能够大量的减少我们这样一个生活成本的一个支出。
18: 在雄安创业，我们有机会参加了雄安场景会比赛，和好几家企业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有的已经在洽谈具体项目了。我们是赶上了好时候、好地方。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17: 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19: 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20: 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2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2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省邮政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7月，全省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4.1亿件，全国排名第四，同比增长10.4%。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428.2亿元，同比增长13.3%。
0: 当前我省秋粮作物已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同时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阶段。由于当前气温较高，尚未满足病害显症条件，病原菌仍处于潜伏期，未来发病风险较高。全省上下深入推进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抓实抓细重大病虫监测防控工作，全力保障秋粮生产安全。
1: 日前，省人社厅、省教育厅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落实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政策具体操作办法》的通知，围绕失业保险、技能补贴等多方发力，真金白银稳就业。
23: 在落实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方面，通知明确，参保企业累计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12个月以上，且裁员率符合条件的，即可按规定享受稳岗返还。其中，大型企业按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30%返还，中小微企业按60%返还。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在落实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方面，通知明确，2026年度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岁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签订劳动合同并为其足额缴纳3个月以上失业、工伤、职工养老保险费的企业和社会组织，可按每招用一人1500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同一人员身份信息只能享受一次性扩岗补助。在落实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方面，通知明确，参加失业保险并累计缴费满12个月含以上的企业在职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取得列入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职业种类与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数字和绿色职业等级证书之一的，可按照初级5级证书1000元、中级4级证书1500元、高级3级证书2000元的标准申领技能提升补贴。以上政策执行期限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2月31号。
0: 日前，我省启动2026年度河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非共识项目申报工作，这是我省首次设立自然科学基金非共识项目专项资助通道，重点支持科研人员提出具有非共识性、原创性、颠覆性等特征的原创学术思想，涵盖开辟新领域、提出新理论、发展新方法、研发新材料和揭示新规律等方向，尤其鼓励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探索。
1: 日前，我省成立由66名专家组成的河北省涉外法律服务团，成员包括全省仲裁骨干、优秀涉外律师、资深公证员、商务贸促法律的专家、侨联法律人才等。 近年来聚焦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法律服务需求，我省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服务企业走出去能力稳步提升。
0: 石家庄市教育局等16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方案，在全市中小学增设春假秋假，其中春假时间与清明节衔接，原则上于清明节假期前两天放春假，秋假与中秋节衔接，原则上于中秋节假期前两天放秋假，九年级及高中阶段学校暂不安排春秋假。
1: 今年张成堂氢能区域试点项目核心工程进入开工建设期，并加紧建设。作为我省唯一的国家级氢能区域试点项目，年内正式投产后，可年产高品质氯氢1.2万吨，将打造张家口制氢枢纽、承德氯氢补给、唐山应用出口的氢能产业协同体系。
0: 近日，保定高碑店至北京定制通勤快巴线路开始试运营。针对环京跨城通勤费时、换乘不便等问题，这条线路为京冀两地群众通勤出行开辟了一条高效畅通的新通道。至此，我省进京定制通勤快巴线路达到41条。
1: 近日，巨鹿金银花科技小院挂牌成立。该科技小院由河北农业大学牵头，将常态化开展田间试验、技术攻关和示范推广。近年来，我省通过建设科技小院，辐射带动涉农高校深化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截至目前，全省高校已建设运行科技小院116个。
0: 好，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1: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与此前北京楼市新政中关于公积金的调整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也可达到340万元。
0: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刺激打赏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多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经过治理，娱乐团播低俗内容大幅下降，团播生态明显转好。
1: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车用压缩天然气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明年8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技术指标持续健全，试验方法全面升级，取样与判定规则不断完善，将有效规范我国压缩天然气产品质量管控。
0: 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已发布国家标准2800多项，其中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等新兴产业国家标准达1400余项，占比超50%，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
1: 记者从日前召开的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3月，我国日均资源调用量从2024年约1000亿激增到约140万亿，两年增长超1000倍。算力网、磁源经济、算力出海等新模式、新业态成为新增长极。
0: 今天，位于湖南长沙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正式开放。该展示馆汇集全国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语言文化共计1800多个海量语料，标志着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实现从数据库向活态展的跨越。
1: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同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同时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4级应急响应为3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后3天，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有强降雨，明天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明显的降雨过程，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0: 当地时间8月23号，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在埃及空军某基地迎来首个飞行日。中国空军派出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战机成体系参加这次联训。 双方将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再次就美加贸易问题表达强烈不满。而就在前一天，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加拿大将对美国实施报复性关税，以作为对特朗普政府关税的回应。美联社指出，特朗普对待加拿大的方式标志着两国传统合作关系的重大转变。
0: 据塔斯社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战持续下去，伊朗将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启动针对伊朗的经济行动，称其为空前规模的孤立，并呼吁盟友与美国站在一起。雷扎伊表示，如果经济战继续下去，无论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还是从波斯湾任何地点，都不会出口一滴石油。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

0: 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尚未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邀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七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1: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俄太空部队在国家测试航天发射场成功实施了一次联盟 2.1B 中型运载火箭的发射，火箭搭载了俄国防部所需的航天器。
0: 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0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等。声明说，这笔资金出自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的900亿欧元乌克兰援助贷款。自2022年以来，欧盟及其成员国已向乌克兰提供总计2202亿欧元的支持。
1: 今天，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结束了为期180天的调查，公布调查结果，最终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起诉，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仍有部分案件未能得出结论。
0: 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24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已超过100天，病毒传播速度仍快于防控的进展，疫情已进入决定性时刻，需要大幅加强防控力度。刚果金卫生部门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截至22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500多例，其中死亡超2600例，病死率近48%。
1: 马来西亚多地持续受跨境雾霾天气影响，该国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过去2周全国哮喘和上呼吸道感染病例分别激增259%与124%。截至今天上午，全国共有7个地区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不健康的水平。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敬，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即广优品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盛夏焕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即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旧账重提，泽连斯基称乌克兰没有参与北溪爆炸案，将配合调查。风声鹤唳，以色列警告巴勒斯坦人停止放风筝，哈马斯回应承认错付，梅洛尼接受采访谈特朗普。射程463公里，美军公布新型超远程空空导弹，稍后会一一道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的调查中，已有两名乌克兰籍嫌疑人被捕，但乌克兰政府否认与这起事件有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乌克兰没有参与北溪爆炸案，将配合相关调查。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官方从未参与过任何炸毁北溪二管道的行动，我希望调查能够取得成功，我们随时准备提供帮助。他表示，乌方已就这一问题与德国举行高级别会谈，德国官员也知道乌克兰没有策划或实施相关行动。泽连斯基补充说，乌克兰外交部和总检察长办公室愿意配合调查，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不能失去自战争开始以来一直支持乌克兰的欧洲国家的伙伴关系和信任。
1: 哎呀，这还是北溪管线那个被炸事件啊！现在泽连斯基乌克兰总统站出来说，这跟我们没关系，就乌克兰没有参与北溪爆炸案，当然可以配合调查。说到底呢，我们就是乌克兰本身的和欧洲的关系，这可不能动摇。这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这个事情到底是谁干的？我们讲这就是个罗生门呐。大家还记得吧？最初美国那个调查记者赫什，他先爆了料，说这事儿美国政府干的。他给了非常详细的这个爆料，包括利用北约演习的时候，利用那个当口吧，美国伙同一些北约国家的军方潜水员，把爆炸物放到这个北溪管线之上，但是当时没有引爆，因为是北约演习啊。这个时候你要炸了，全世界都知道你炸的，所以得等演习结束。当时拜登是美国总统的啊，演习结束之后说到底什么时候炸？相关人等还在催，就拜登他们，你得快点，因为这个爆炸物在水底下待时间长了，可能会发生意外。而且呢，它这个爆炸物引爆是用一个特殊的声信号，就低频信号。一给这个信号，就是扔一个声纳浮标就行啊，给到这个频率的信号它就炸。但是你如果在水里泡的时间长了，它可能就失灵。另外呢，水底下有很多这样那样的这个海洋生物吧，如果万一碰巧了，你比如哪鲸鱼也能发出这样的这个低频信号，不就提前给你引爆了吗？所以你抓紧嘛。那最后拜登政府拍板炸，就是有一架飞机扔了一个声纳浮标，发出这个信号就引起爆炸。这是美国那个调查记者赫什他给的这个揭秘。但这个事情一出呢，确实举世皆惊啊。那美国当然第一时间站出来要否认，另外西方国家就是北约国家总的来说别提了别提了，不强调啊，不承认不证实啊，就这篇赶快翻过去。另一方面，北溪管线爆炸之后各种阴谋论四起，还有人说这是俄罗斯干的，自导自演，对吧，苦肉计，还有这说法呢。那我们也知道北溪管线分一号二号啊，各两条线。北溪一号呢，当时就是俄

在一定的时间内它不能修好，不能维护好，那就完了，那这钱就打水漂了。双方各自掏几十亿是最基本的呀，那德国损失也很大，俄罗斯就不用说了，他本来就没钱。而且我和大家讲过，我挺关注这个管线的，就是俄罗斯在做这个管线的时候，他们甚至有很长远的眼光，他们研究过将来，就是欧洲如果不再使用化石燃料，那时候俄乌之间还没有爆发战争啊，就是说如果欧洲不再使用化石燃料，欧洲要成为一个氢能社会的话，那么俄罗斯可以通过工业制氢的方式继续向欧洲提供能源，氢能源我也可以生产，而且呢我还可以通过这个管线向欧洲输氢，当然直接输又不行，因为氢本身也有腐蚀性，会让这个不锈钢的管线变脆，所以你要输这个氢的时候还得往里混一些东西，比如说氯气什么的，这个俄罗斯都研究了，就这个管线做好之后，人家是有长远的一个规划，现在好了给炸了，所以俄罗斯啊德国恐怕都是非常之愤恨啊。谁炸的？刚才我们讲了，美国一个著名的调查记者赫什把矛头指向美国政府，他们干的。但这个事儿美国不承认，西方世界总的来说也不好相信啊，那德国也没有更多的追究啊，这事儿得查呀，查出来是什么呢？乌克兰人干的。但当时的说法呢，是乌克兰的情报部门他们推动这个爆炸方案去落实。这里边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那个所谓谢尔盖 K， 他已经在意大利被抓了，后来给移送到德国方面。另外还有一个人弗拉基米尔 Z， 之前一直有消息说德国抓这个人，这个人跑了回乌克兰了，现在又有消息说他也被抓住了，在克罗地亚被抓了。这两位都是一个团伙的，现在都被德国人抓了。但是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剧本原来说法是乌克兰的情报部门拟定的方案，找人去实施嘛。刚才我们讲的这两位还有其他几位可能是志愿者吧，你想你得会潜水啊，你得会安置爆炸物啊，另外可能还有一个医生，因为是潜水啊，这不是一般人玩得了的。总之几个人租了一条什么游船就把这事办了，这都六边形战士啊，超能力啊，就把这事办了。当然现在这两个人被抓，所以你看现在我们知道这两个故事，一个故事说是美国政府指使的，这个似乎被大家已经否认了，翻篇了。那新的故事说，那就是乌克兰方面，乌克兰官方、军方、情报机构他们拟定的方案最后实施的。那现在泽连斯基这次他要强调的就是这个和乌克兰官方无关，那意思就是说他可能志愿者，人家反侵略，人家恨俄罗斯，人家炸掉的管线，这都是自发的行为，和我乌克兰的官方没有关系，这是泽连斯基要强调的，他表的这个态。那你说这个事情怎么看呢？到底谁炸的呢？这个确实里边是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真相我们现在无从得知。因为你比如在我们抗战的时候，或者在二战期间，就说当年这南斯拉夫吧，他也有很多游击队，是一些这个抵抗运动人士，也许他是自发抱团成立的，然后他可能加入一个更大的组织，受谁领导，他也可能就是几个人力所能及。甚至哎，说到这个南斯拉夫，我跟你说一句，塞尔维亚第一次大战就1914年6月28号发生什么事儿？奥匈帝国的皇储斐迪南大公和他的夫人在萨拉热窝街头遇刺，对吧？刺杀他们的是谁？是一个爱国青年叫普林西普。这个普林西普是不是得到了塞尔维亚官方的支持？没有，不但没有得到支持，塞尔维亚官方是非常担心出这个事儿，因为这类的事情一旦发生，奥匈帝国肯定是要找塞尔维亚政府来算账，而塞尔维亚又弱小，所以不想惹这个事儿。可是那个普林西普就是刺杀者那个刺客，他不考虑那么多，人家也是基于爱国主义义愤就把这事儿办了。最后的结果呢，那奥匈帝国就是找塞尔维亚去算账，那塞尔维亚打不过呀，他背后是谁呢？是沙俄，人家有军事同盟啊，他打我你得帮我。那那边奥匈帝国找谁呢？就找德国，德意志第二帝国，他们俩军事同盟啊。所以最终一次大战就这样爆发了。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确实存在这种可能性，从理论上讲存在这种可能性，就是可能几个爱国青年一拍板喝点酒把这事办了，炸了他，毁了北溪管线，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那我们只是说按照常识来判断啊，就几个年轻人喝点酒，买两套潜水服，租条船，你那炸弹从哪儿来啊？你怎么精确的去判断北溪管线的位置在哪儿安放炸弹？就这些事情是不是几个普通的爱国青年能完成的？如果你

0: 做不到，那恐怕那就还是有幕后推手啊。那至于是乌克兰的军方情报机构还是美国方面什么人，这个你只能说看证据。总之炸掉北溪管线这样的一个大手笔哈，你确实很难相信是几个乌克兰的普通人完成的。但泽连斯基现在表明的恰恰是这事儿和我们政府没有关系，不是我们策划的。那意思就是谁干的你找谁算账去。不是有俩人，那谢尔盖和弗拉基米尔都在德国人手里吗？那你跟他们去算账，这个事情和我乌克兰官方军方和我情报机构没有关系。如果一旦有关系了，那我们和德国之间的关系怎么处啊？我们还需要德国乃至欧洲的帮助呢。所以这个事儿必须和我们没关。泽连斯基现在表达的就是很清晰的这样一个态度。那这个态度你说欧洲人特别是德国人接不接受呢？恐怕我们判断他得接受。如果他不接受不配合泽连斯基，这个事情你只要去吵他，那德国成了什么角色了？一方面在努力帮助乌克兰，乌克兰背后呢，炸掉你北溪管线，毁掉你的资产，他都不承认是自己做的，那更谈不上索赔了。那双方关系怎么处啊？还要不要帮乌克兰呢？这已经帮了五年了，那你是不是缺心眼儿？之前这五年你白帮了吗？这个决策是不是错了？那这类问题一旦提出来是没法回答的。
1: 当地时间23日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警告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如果不立即停止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放风筝，以军将加大对相关人员的打击力度，并疏散加沙地带相关区域居民。内塔尼亚胡和卡茨当天晚间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等军方和国防部门高级官员举行形势评估会议，讨论近期加沙地带风筝飞入以色列境内事件。据以媒报道，本周末至少有4只从加沙地带飞来的风筝落入以色列南部靠近加沙地带的集体农庄。以军表示，没有在这些风筝上发现可疑物品，风筝也未对公众构成危险。不过，这些风筝令人联想到此前数年从加沙地带放飞携带燃烧装置并曾导致以南部多地发生火灾的风筝和气球。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当天回应说，以方不要以所谓放风筝为由发出威胁，并称这些风筝只是加沙难民营里儿童的玩具。卡西姆称，以方的威胁建立在捏造的借口之上，试图为继续针对巴勒斯坦人的行动和侵犯行为寻找正当理由。
0: 这则新闻放在这不知道你会怎么想，找几个中国成语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或者叫什么枕戈待旦，说起来事儿啊好像不大。目前啊，就是把公开的各种各样的信息拼在一起，你能看到的是一幅什么样的图景呢？就是加沙这个巴勒斯坦的儿童十几岁十二三小孩子放风筝，这个风筝呢飞到以色列的那个控制区甚至以色列境内，那以色列人高度紧张，尤其是军方啊，卡茨啊，防长啊都站出来，这不行啊，不许放啊。你说那不是小孩子放吗？不是啊，他们当然要把矛头指向小孩子身后的人，有没有人指使啊？这背后是哈马斯啊，哈马斯要干什么是吧？所以表面上是就是少年儿童放风筝玩嘛，苦中作乐呀。以色列这边会认为什么呢？2018年有过这样的事情，气球啊，风筝啊，携带着这个爆炸物啊，易燃物啊，飞到以色列造成火灾，有这事儿，所以我们当然要警惕了。那么显然呢，以色列人也并没有认为这事儿就是小孩子干的，而是把矛头要指向小孩子身后的人，那应该就是哈马斯，你们干的，警告不许啊，否则我们要报复。那哈马斯那边回应当然就是，这不小孩玩的吗？你们这闹什么闹啊？这风声鹤唳有意思吗？是吧？双方等于开始口水战。那这个事情怎么看哈？那我们围观嘛，还是争取客观的理智的来看待这个事情啊。我记得我在节目之中吧，以前和大家聊过一件事情，就二战的时候呢，就是美国和日本打仗，太平洋战争。那你像美国它工业有优势啊，它可以使用大量的轰炸机，其实美国对欧洲呢往往使用 B-17 和 B-24 轰炸德国的一些工业中心，那么对付日本是用 B-29， 那应该说是二战期间最先进的轰炸机嘛。 B-29 就是后来像广岛长崎扔原子弹那款轰炸机，B-29 呢轰炸日本， 而且轰炸机的指挥官李梅呢，他有对欧洲、对德国作战的经验，他呢研究过日本，觉得日本大量的建筑嘛，竹木建筑嘛，这容易烧啊，所以使用燃烧弹，大量使用燃烧弹去轰炸日本，比如火烧东京。实际上啊，使用燃烧弹轰炸日本带来的这个效果啊，后果就日本遭到的这个损失，人和财产的损失，其实甚至都超过原子弹。当时有这么件事儿啊。那日本方面呢，也想轰炸美国，但是你要轰炸美国呢，需要轰炸机啊。其实当年德国的境遇和日本类似，这在这个二战史上都很著名了。就当年纳粹的空军司令格林说过一句话，说这个元首啊，希特勒呀、啊，他从来就是问我们有多少轰炸机，他没问过我们轰炸机有多大。那什么意思？你就造啊，这飞机数量多呀、啊，摸摸脑袋就一个吗？小飞机好造，大飞机难造啊。你双发的轰炸机和四发的比起来，造一架四发轰炸机，那钱那不能造两架双发轰炸机吗？往多里造吗？不用造大的。但是没想到后来美国参战之后，就美国的战略轰炸机轰炸德国，德国你要报复，你发现你手头没有飞机能飞到美国去。那这个事儿啊，我扯远了，打倒法西斯的就不用说了，我们是说你作为一个管理者领导者，你脑子里啊，你说你衡量一个事儿啊，一个决策啊，你这个指标千万别单一，千万别简单。你说我 GDP 唯 GDP 论，现在你说这个动不动唯流量论，不行的。你想想格林那句话啊，元首问我们，从来就是问我们有多少飞机，他没问这飞机有多大，你就往多里造呗。最后打起仗了，你发现该有的东西没有，你不傻眼吗？所以后来德国人紧急招标，搞什么呢？搞叫纽约轰炸机，那意思就是说各航空公司给我拿出设计来，我要求带着炸弹啊，轰炸机能飞到美国去，就报复嘛。这是德国，毕竟德国工业实力比较强，做过这方面的研发，比如说梅塞施密特264什么的，搞过一些东西，但最后啊，资源枯竭了嘛，你也没真搞出像样的东西来，德国就投降了。至于日本更惨，还不如德国呢。你要想造这个远程轰炸机去轰炸美国，没那个能力。然后有一个气象博士啊，叫荒木，这个人站出来说，咱是不是可以这样，因为我们日本在上风头，那我轰炸美国呢，咱没有轰炸机，咱用气球挂炸弹嘛。他提出这么一个想法，这个气球呢，就是家庭作坊用纸来糊气球，底下挂炸弹，你可以挂燃烧弹是吧，看这个风向合适，他不是气象博士吗，风向合适咱就放飞啊，而且是大量的气球，气球总的来说成本是低的，就利用这个风看能不能吹到美国去。那这个事儿结果是什么呢？第一个肯定造成影响了，就是对美国肯定造成过影响，来历不明的气球引发山火，或者意外的炸伤了这个和平居民，这是有的。那美国怎么应对呢？又笨又聪明。什么叫笨？一方面呢，他们按照这个工业思维去轰炸日本所谓的气球基地，哪儿找去？没有气球基地，老百姓家里糊的嘛。所以这套思维方式，就是美国人这套想法，对付日本是不灵的，对付德国灵啊，德国鹿儿工业区什么的，那是比较集中的好轰炸，那日本不是这样吗？那就封锁消息。封锁消息带来一个结果是什么呢？日本自己判断不了轰炸的结果。你比如轰炸有效，那我接着糊啊，如果轰炸无效的话，那就别糊了，就这个气球啊。所以因为新闻被封锁，日本人不知道轰炸结果，时间长了之后这事儿就放下了，所以这事儿也不是很有名，但是干过。这日本人搞这个气球炸弹的事儿啊，说到底就是用风。那说起用风呢，你看那个韩国朝鲜之间那个宣传战，韩国方面他是这样，他除了政府以外，他不是有民间组织吗？那韩国的这个体制和朝鲜不一样，他有很多民众民间组织，出于对朝鲜的敌视，他可以通过这个气球啊或者无人机啊这类方式吧，向朝鲜投送一些宣传物，光碟啊、U 盘啊、传单啊，就这些东西。这朝鲜很恼火，不是拿气球挂着粪便放到韩国这边来，这不是双方斗吗？有这个。那我们扯了半天，扯回到以色列现在这个风筝过敏。一方面我们得承认他也不是过敏，因为敌对嘛，在敌对的状况下，哈马斯那边就巴勒斯坦人那边，他也没有像样的飞行器，谈不上什么无人机，你说搞个热气球估计都难，风筝是最简单的，那也就是最有效的方式，最直接的就能使用的方式，那是一种极为廉价的飞行器。如果风向合适，确实可以利用风筝，就像以色列境内投送一些东西，那爆炸物也好，燃烧物也好啊， 特别是他们指出2018年

0: 确实有成功先例，就造成了火灾，那庄稼都被烧了嘛，有这个先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你也不好说以色列人真的就是风声鹤唳，吃过亏摔过跟头嘛，所以你说他紧张也正常。那么再有一个感慨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自身啊，虽然是现在号称中东小霸王啊，而且和几个对手过招，赢多输少吧，现在总的来说是优势。甚至我们前不久也分析过，秋天他该大选了，他的这个右翼也极右啊，这帮人脑子里还有一个什么大以色列方案，觉得现在就是时机窗口啊，尽可能多吃多占呢，会这样的。而且在这样一个局面之下，因为他树敌很多啊，一直在斗啊，公众没有安全感，那在这个时候那极右上台就是有更多话语权，这种可能性其实就变得很大。可下面你知道我会说但是这毕竟是国家，犹太民族在中东在这生存，你说你长期四周都是敌对的，是我现在打不过你，我怀恨在心，我都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了，我就逮合适的时机我就搞你一家伙，那整你一个够本，整俩赚一个。那如果到这个地步，你说你能安全吗？以前我们说哈马斯有地道有枪有炮他跟你干，他现在有风筝他一样还得跟你干呢，这个道理没什么想不明白的。而且像哈马斯也好巴勒斯坦人也好，他长期他是在一个弱势的地位。我们就说这次这个所谓阿克萨洪水行动，这也算是哈马斯最后能积聚的所有的力量和以色列来了一场。在这之前哈马斯做什么事啊，我说的都是真事儿嘛，他就用什么呀，那个煤气道用的那个钢管，无缝钢管，拿那个东西做这个火箭弹的弹体，用这个化肥啊白糖啊什么按一定比例去混合，这就是炸药。他就搞这个无控火箭叫卡桑火箭弹，那个东西发射之后不定打哪儿去了，反正有就行啊，有这个我就跟你干啊。甚至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是什么呢，是这帮人就从这个中东啊就近海就英国当年那个沉船里啊去捞那个炮弹，把那个炮弹里的炸药，你想这很危险的，我管那个，把那炸药弄出来，我造的这火箭弹比刚才我们说白糖那个比那个威力还大呢，他是这样干。所以现在你说我这是用风筝，我要有热气球我就用热气球了，我要有无人机那还用客气吗？就这种敌对的状况，说的直接一点，如果你不把对方直接全部的彻底的肉体消灭，他活一个人他都会给你报复的。关键是你这样就算获得了一个好的安全环境吗？你晚上睡觉不会做噩梦吗？这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吗？我们难免要问出这个问题来。所以一方面你说这个风筝这个事儿啊，以色列吃过亏，另一方面咱就说眼下现在这个风筝以色列截获了几个，查呢也没查着爆炸物啊，那你还是紧张啊，你担心下一个有炸弹呢。那人到了这个状态啊，这就非常神经质了。你看最近中国方面回应美国某些反华人士，那些人甚至会怀疑烧麦里面都有窃听器，但是人呢活到这个份上活不活的吧，他也是风声鹤唳啊，小孩子玩个风筝你都会紧张的，他明天玩个无人机你把整个区域都得给他炸了呀，这就不叫生活了。如果这样活着，就算你武力值高，你日子过得恐怕也快乐不了，这是一个。然后呢，这个新闻确实也给我们传递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一种信息，就是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博弈并没有停止，他们可能交了枪或者放下枪，他们拿个风筝也会继续跟你干，这即使以色列要面对的一个未来，恐怕也是巴勒斯坦人一种选择，也是中东即将面临的一个局面。当然也包括美国那个特朗普政府和他搞的那个什么和平委员会，和平啊，说到底和平的降临不是一方通过压制对方来获得，而是通过双方的和解，承认对方，愿意共存才能获得呀。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超划算的套餐组合，小黄象早餐随心选，129元任选9件，再送您3件，折算下来差不多10块钱一件。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可选品类特别丰富，足足20种商品可以挑选，不少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黄油手抓饼、黄油葱油饼、黑猪肉小笼包、120秒卷边披萨、原制奶酪饼，还有香煎鸡排、奥尔良鸡排等主食

0: 荤食、点心全都有。小黄象品质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操作简单，丰富的口味满足全家不同饮食喜好。129元任选9件，再送您3件，到手一共12件，在家几分钟就能吃到好吃、丰富又安心的营养早餐。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 Jeep 3-1冲锋衣，一站式搞定全季节穿搭难题。重点是商城超值福利，日常售价129元，现在下单立享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仅需99.33元。这款冲锋衣一衣三穿的设计，实用性直接拉满，完美适配春秋初冬多种场景。外层采用优质防风防水面料，性能扎实耐穿。户外散步通勤，或者是偶遇绵绵小雨，单穿外层就能阻隔风雨，而且不会闷热臃肿。内里搭配柔软亲肤的保暖内胆，清晨夜间气温骤降的时候套上内胆，可以锁住身体温度，告别凉意侵袭。一件衣服解锁3种穿法，性价比远超普通外套。不挑身材，不挑性别，版型宽松百搭，日常休闲、户外出行、通勤穿搭都适配。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为大家带来的这款 Jeep 3-1冲锋衣，市场售价129，现在下单立享7.7折优惠，折后到手不到100元。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在媒体近日发布的采访中，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谈到了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系。梅洛尼表示，很明显，对于唐纳德·特朗普，我原以为事情会更容易一些，因为我们在移民和觉醒文化问题上有共识，但结果却并非如此。他随后阐述了他对近期美意关系紧张的看法。据报道，两国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今年7月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前达到顶峰。当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梅洛尼仰望他的照片，并配文需要限制令。特朗普以此表示他打算与梅洛尼保持更远的距离。
1: 这则消息其实很值得关注是什么呢？我个人理解不简单的是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吧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闹翻了，不简单。如果只是他俩个人恩怨，那他们俩自己玩吧，咱不用关注那么多那么细啊。实际情况下他不是这样。那你说你关注什么呢？先说这个事儿背景。这背景实际上是《纽约时报》专访了梅洛尼，深度专访。梅洛尼坦诚剖析自己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外交关系。我们给他概括3点吧。第一点，他就讲，双边互动的这实际状况比自己最初预期的要复杂的多，不像他想那么简单。你说什么叫简单？待会儿我再解释啊。这是他的一个态度。还有一个态度是什么呢？他明确地划清楚个人关系和国家外交的界限，他就表示说不会把意大利的外交战略绑定在领导人私人情谊之上，就说国家对外战略决策核心依据是本国核心利益，而不是各国政治人物之间的私人亲疏关系。另外第三，他还强调自己的执政理念就是拒绝让意大利沦为俯首帖儿、自认二流地位的国家，他要完成一场覆盖全域、影响深远的自豪革命，重塑国家国际形象，摆脱依附性外交格局，要在国际舞台上争取更多的自主话语权和战略主动权。这是梅洛尼。那你看他这表述的很清晰，他拎的也很轻哈。他本人呢其实没有上过太多的学，受过比较系统的教育，他的家庭也不幸嘛，他和他母亲一度相依为命，后来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就业嘛，大家知道他甚至去过酒吧啊。你说这酒吧女郎怎么看呢？就是她很会看人呐，她接触过这样那样的人，各种各样的人，她很会察言观色。另外呢，她很早投身政治，十几岁就加入了这极右政党的青年组织，这么说。而且她和墨索里尼家族都有关系，后来呢她成为兄弟党的这个党魁吧，最后问鼎最高权力成功。我们曾经说过她有她的这个弹性和灵活性，她本来是极右的，但是你知道极右在欧洲总的来说是不得人心的，大家很警惕你，你第二个墨索里尼吗？你要成为希特勒吗？大家很担心这个。所以你一个极右的政党，你要想上台，你得改头换面，你得做做调整，你得把你那些比较极端的东西压制一下。 那修正一下。不过不管怎么说，梅洛尼上台了，而且他一上台呢，欧盟就冯德莱那帮人就给他戴了个紧箍咒，你别闹啊，你别集邮啊，你不要搞民粹啊，你要移欧脱欧，那我们对你可不客气。那梅洛尼执政一直到现在，应该说也是走钢丝吧，刀尖上起舞吧，不容易。但刚才他表述的这三点实际上有一个基本的前提或者原因啊，背景是什么呢？那么纽约时报采访他也是因为什么呢？就是梅洛尼和特朗普的关系，他们一度关系是比较近的，但是到现在似乎反目成仇了，很长时间没有再联系过了。这我们就不得不回顾一下特朗普和梅洛尼之间这点关系这点事儿哈，这也是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真正值得关注的东西，不是这两个人怎么样，不只是，而是透过他们两个的关系，我们要看到特朗普、特朗普政府、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国的这个右翼和欧洲这个右翼啊极右势力之间这个关系的演进、这个演化，我们要看这个进程。最初的时候啊，你看特朗普他上一个任期就展现出自己这个政治倾向性很明确，共和党和民主党有很大的差别。你比如对于这个所谓非法移民啊、难民的问题，共和党就比较强硬，那不能要啊。特朗普上一个任期不叫修墙吗？你看人家中国2000年前就修长城了，咱得搞一个呀。墨西哥掏钱，你还记得吧？修这个边界墙就是要挡住移民嘛。实际上，特朗普这个任期叫变本加厉，就是在美国国内的，需要往外清理的人，咱也得清理，往外赶人呢。这是特朗普。另外，比如对于性少数，民主党拜登政府呢，基本上相对是宽容的。我记得不有一个，这不是段子，是新闻啊。俄国的那个外长拉夫罗夫是到瑞典上个厕所，说是厕所啊90多种，就这个性别啊90多种，而且瑞典外长给他解释，我们这不算最多的，美国更多，美国比我们还多啊。那特朗普一上台哪儿那么多，就2种，男人女人啊，你这跨性别的到美军啊当什么将军，想都别想，往外赶人。所以特朗普本人作为一个右翼的保守的一个代表人物吧，他和目前欧洲这个主流的意识形态是格格不入的。谁入呢？谁生机相通呢？拜登啊，民主党啊，和目前就欧洲的这个主流的意识形态，人家那是一套。所以特朗普呢，一个是对拜登、对民主党不满，对他们主导的美国国内主流的意识形态是不满的。他上台，那我得清算啊，对他来讲叫拨乱反正。那同理，那在欧洲和拜登政府生机相通，大同小异，那个意识形态我也是看不上的。所以特朗普一上台呢，他对什么人感兴趣？对欧洲的右翼极右啊，民粹，他对这个感兴趣。所以你看他找到一系列的同志，包括什么呢？你比如德国那个另类选择党，法国的勒庞就是国民联盟，当然你要论起来英国的改革党啊，什么奥地利啊、匈牙利啊，对，匈牙利那个欧尔班，那也是民粹啊。就是这些人和特朗普生气相同，我们是同志，那其中就包括这位梅洛尼。而在欧洲，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右翼的政治势力之中，人家梅洛尼是登堂入室的，人家问鼎了最高权力了，你们还在苦苦挣扎，我已经是总理了，这是梅洛尼。所以梅洛尼和特朗普从这个意识形态上啊，从政治光谱上，他们是比较接近的，那就比较亲近嘛。你平常咱们跟人打交道也是，如果咱们在很多问题上看法比较一致，立场比较接近，那咱聊起来有的聊，那否则说什么都抬杠嘛。所以在目前欧洲一众领导人之中，梅洛尼哎，我看着最顺眼，那跟我生气相通嘛，那我就要支持他嘛，有什么事儿我愿意跟他谈嘛。以至于欧盟这一众领导人，那大家也知道特朗普对欧洲总的来说不友善，你比如贸易霸凌、对等关税等等一系列问题，对乌克兰、对泽连斯基态度，这都是欧洲一众领导人不太喜欢的，接受不了。但是谁能去说服特朗普啊？梅洛尼，你去，你跟他关系好。一度人家意大利这位女总理是这么个角色，所以大家一般认为那特朗普梅洛尼关系不一般。在欧洲一众领导人之中，梅洛尼哎，独一无二，非常特殊。而且我们讲了，你梅洛尼他自己这个成长的经历也好，意大利本身这个国力也好，这也决定了他自己呢也比较擅长和特朗普这样的人打交道，一度是这么一个状况。然后我们就说，但是像特朗普这样的人哪有什么真正的朋友盟友可谈呢？你们都是我手里的行货，你们都是道具，梅洛尼也没有例外。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啊。特朗普去年1月20号宣誓就职上台之后，跟欧洲这帮领导人就开始频繁打交道， 这没多久现在就翻车了嘛。那你说意大利和美国之间这个矛盾，有些事儿就不叫事儿，你比如对等关税啊，甚至对乌克兰的态度，这个人家梅洛尼都能接受都能忍，也不是他怎么样，欧洲不都捏着鼻子忍了吗？但是有一些忍不了的，说到底美国就特朗普政府对欧洲的态度确实很不友善。你比如格陵兰的问题啊，贸易霸凌就不用说了，是常态啊。而且特朗普跟伊朗就打起来了，打仗，北约国家出兵霍尔木海峡啊，这个意大利是不干的。另外我美国用你意大利的空军基地行不行？不行。那欧洲基本上都说不啊，你梅洛尼不管怎么说，你意大利是在欧洲大陆，你可不是在美国，你不是美国一个州。在这个时候欧盟是有一个统一的立场和态度的，你不可能完全的置身事外啊，你和特朗普站在一起不现实。甚至呢，和其他欧洲国家领导人比起来，意大利和美国之间还有一个问题是涉及到教皇了，你在梵蒂冈啊，在罗马啊。而且人家现在这教皇说起来还是美国人，但是呢批评美国一点没客气。说到底特朗普你老喜欢打仗，这就不对，对伊朗你也动手，那教皇都看不过去了，那特朗普当然要回骂呀，这俩就扯起来了。那梅洛尼你什么态度吧？啊，你攻击教皇这不可接受，你梅洛尼必须是这个态度啊，你是意大利总理啊。那特朗普一听更不干了。当然还有一些事儿呢，说是私人恩怨其实也不好讲，就是两个人见面事后特朗普说，你看梅洛尼求着要跟我合影，哀求我跟他合个影，我呢啊，我赏吧，刺他一下吧，合一个吧，是吧？给个面子吧，就这个。梅洛尼说哪有这事儿，我没有，从来没有求过他，我们意大利我们不求人啊，就这个。你要说是私人恩怨吧，也不是不行，一个老头一个中年女子是吧，你要愿意往个人恩怨想也不是不行，西方媒体好多想了，可问题他们俩角色很特殊啊，这是美国和意大利两国的领导人，那不是明星和什么迷弟迷妹的关系。特朗普美国总统就说，你看意大利他那个小总理啊，女总理啊，找我合影求我呢，这个事儿如果梅洛尼没有态度不否认的话，那意大利人受得了受不了啊，那是一个国家，所以事儿到这一步那就不可能不翻车了，谁也不可能一味去忍啊，这就闹起来了。所以你看我们回到这个给梅洛尼总结的那三点，第一点呢，他确实把和特朗普和美国的关系想简单了，他想的你看咱们生气相通啊，咱们都是右翼啊，咱们的意识形态上三观上咱们很和很接近啊，很好交流嘛，在很多问题上很容易达成一致啊，实际情况不是。而这个恰恰也是今天我们关注这个话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说是梅洛尼和特朗普的关系，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美国的特朗普政府和欧洲的一些右翼势力、右翼的政治力量的关系。一方面呢，他们确实是三观相合、意识形态接近，貌似生气相通，可你仔细想一想，这里面隐藏着巨大的麻烦。人家美国讲什么叫 MAGA 啊，美国第一、美国优先。那你比如在拉美，现在拉美大量的国家也开始向右转，动不动这个就拉美特朗普什么的啊，但你想过没有，如果大家都讲右翼啊、民粹啊，你美国讲美国优先、美国第一，那我阿根廷讲阿根廷第一、阿根廷优先啊，那人家意大利也是右翼上台啊，人家也要优先呢、啊、德国呢另类选择党如果真的上台，那就是德国第一、德国优先啊，那凭什么喊你美国优先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恰恰正是因为极右上台、民粹上台，你要煽惑这个民族主义，这种事儿不能让不能退，大家都得争，都得是自己优先自己第一，那不打起来，这就是个悖论。特朗普也好，欧洲一众右翼包括梅洛尼也好，你之所以能上台，说到底是你的这套意识形态、你的这套政治纲领打动了相当数量的选民，他票够了你上来了，那你上来了你往回缩可不行，你必须越战越勇啊，你不是极右吗，你得更极才行啊，你不是民粹吗，你更粹才行啊，要不然我为什么要支持你啊，我会很失望的，这都没退路，你靠这个上台你只能如同这个卒子过河啊，你就一路前冲就是了，没退路，那不就得打起来了吗？那请问美国意大利到底谁的利益优先，拼到最后那就是谁嗓门大谁胳膊粗谁拳头硬吧，争的还是这个吧，没办法。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梅洛尼和特朗普之间关系啊，这搁浅了吧，我们就大概能判断未来啊，至少特朗普还能执政两年呢，跟欧洲一众右翼、一众民粹的政治势力早晚得恩断义绝，也不只是跟欧洲的什么极右民粹势力，特朗普这儿一再讲美国优先、美国第一， 那欧洲国家人家怎么活？你的一众盟友怎么活？你一味的去索取，没有任何尊重，那大家只能离你渐行渐远啊！这事儿现在正在发生啊。另外，梅洛尼还讲什么呢？就是这个政治人物之间的私人的情谊和这个国家利益之间，哪个在前，哪个在后，我拎得清。其实特朗普也拎得清啊，那肯定是国家的利益，而不是什么私人的我和你的什么感情，谈不上的。那梅洛尼只是把一个现实大家都遵从的现实的规则重新强调了一下而已。另外他不是讲吗，他的政治理念是什么，他再次的强调和重复，这个恰恰也是他作为一个极右的政治人物必须恪守的东西。不单是他，刚才我们点名一众欧洲的这个极右政治势力，极右的领袖，民粹的领袖，讲的都是这个东西啊，不能退，那么彼此的关系好不了。

0: 近日，在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举行的匪钩协会年度大会上，美国海军展示了一款装备编号为 AIM-424 的远程空空导弹，绰号恶翼。这款导弹的最大射程达到463公里，并且能够装入 F-35 隐身战斗机的内置式弹舱中。这意味着舰载机可以在隐蔽状态下对敌方预警机和电子战机等重要辅助作战机种进行远程攻击。此外，美国海军还将 AIM-424 视为未来第六代隐身舰载机的主要空优作战弹种。
1: 这个话题有朋友讲，昨天就该说的，有朋友提醒我说，这个美国人搞出一款大杀器哈，超远程的空对空导弹，打250海里啊，就是说打400多公里吧。折算一下，射程超过463公里，而且是这个美国海军，他们有个研讨会叫“匪钩协会”，这名字很怪哈、啊，就是航空母舰上那个舰载机，它降落的时候不得有一个尾钩吗？钩这个阻拦索，匪钩协会，哎，这名字也有点那个春秋笔法哈、啊，有点指代的意思，就是人家美国海军，哎，人家现在拿出一款超远程的空对空导弹 ，AIM-424，这个 AIM 嘛、啊。大概美国导弹都是拿这个编号，后边是数字 AIM-424， 绰号叫恶翼，恶翼嘛，敌翼嘛，啊，这个叫恶翼。导弹打得非常远，463公里的射程。不但如此啊，而且这款导弹你要夸它，说它牛呢，它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呢？它能放到 F-35 的那个弹舱里。其实它真正牛是牛在这儿了。你说那了得吗？是吧？那中国能比吗？哎，咱聊聊这个话题哈、啊。先说美国这款导弹啊，你想打400多公里啊，那很多国家装备的反舰导弹都打不了这么远啊。你想德国就作为欧洲国家提供给乌克兰的这地对地的这个战术导弹，打的最远不过500公里，人家这空空导弹打460公里啊，还多。所以说好生了得哈、啊。我不是说了吗？它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呢？它能挂在隐身飞机的肚子里边。咱们节目也不止一次讲过了，这个所谓隐身飞机啊，它首先讲雷达隐身，当然还会有其他一些隐身，你比如说红外啊，甚至这个噪音是吧？那首先是雷达隐身，就是雷达能看到你，但是呢，发现你这个距离就很近了，越近越好，对吧？那你为了隐身呢，这个飞机要控制自己的外形，这有点像什么？有女孩说：“你看我要漂亮，我控制自己的这个身材啊，体重啊，就这个道理。”那么，隐身飞机要做到雷达隐身，它这个外形呢，相对比较趋同。你看中国的歼-20啊，美国的 F-22 啊，虽然外形差异也比较大，但是有一些核心的设计的原则是趋同的。而且有一点是什么呢？你别有外挂。什么叫外挂？那你看现在，照片也好啊，影像也好。我们就说现代各国装备的作战飞机，如果它是非隐身飞机，我就没打着隐身，往往这个飞机是什么呢？它是很流线型的，这机身啊机体它是有弧度的，而且呢它这个肚子底下翅膀底下它安置了很多挂架，挂着比如说副油箱啊，空对空导弹，空对地导弹呢、啊、还有光电吊舱啊，甚至机炮吊舱啊，它挂好多东西，这个东西就没法隐身了，那雷达看得一清二楚，因为你雷达反射面积大嘛。那你说我要隐身我怎么着呢？什么也别挂。那你说弹药放哪儿？放肚子里边，这叫内置弹舱。一般说呢，在飞机这个机腹的肚子里边，中国歼-20也不例外啊，就你得把这个弹药挂到里边去，合上那个弹舱门，你外表光溜溜，就尽可能的隐身嘛。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就是韩国最近吹的神乎其神的那 KF-21 这个飞机，你再怎么说它好，它其实算不上是五代机，因为它没法做到纯粹的隐身。你说怎么不能做到？那你就什么也别装呗，你就光溜溜啊，你只要翅膀底下肚子底下挂上弹药，哪怕是半埋的，就是机体凹进去一块，这个导弹炸弹呢，你等于有一半是在机体里边是吧，外露一半，即使如此就半外露，它同样不能隐身呢，只不过比那个纯粹外挂要好一点，就雷达信号要小一点，如此而已。这就是我们讲纯粹隐身啊，你什么也别挂。那刚才我们讲美国这款新导弹啊，就 AIM-424， 它最牛的是什么呢？它能挂到隐身飞机的肚子里，就 F-35 那飞机的肚子里。你说这有何难啊？它弹舱尺寸是有限的，你这个导弹你既不能太粗也不能太长啊，所以这款导弹真正牛是牛在这儿了。 你说那中国有吗？我们只能说目前啊，公开资料就是中国的超远程空空导弹这个路数和美国人不一样。你比如我们珠海航展展示过霹雳十七的模型，因为是公开展示啊，很多人看到，而且很多人跟那个导弹合影，那个导弹跟电线杆似的光溜溜啊，人跟他合影，你可以拿人做参照物啊，去看那个导弹的长度很长，因为是公开嘛，所以你可以判断那玩意儿装不到隐身飞机肚子里，太长嘛。那你说这岂不奇书一招吗？不好说，不好说。第一个，我们有没有能挂在隐身飞机肚子里的超远程空空导弹，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说珠海航展公开的超远程弹呢，霹雳十七有，而且它不考虑挂到隐身飞机肚子里，它没限制，所以我们只是说公开的啊，那秘密的咱就不知道了。公开的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就是超远程空空导弹中美走的路子是不一样的。说起来这个超远程空空导弹的概念早就有，而且在去年武器空战的时候，巴基斯坦用歼十 CE 发射霹雳十五 E 打掉印度的阵风战斗机，这个其实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印度只是没有公开明确的否认过。而且按照他们的说法呢，这个霹雳十五 E 那珠海航展也有啊，它标的那个射程是虚标了，实际射程呢比虚标的那个要远，所以吃亏了，没意识到啊。所以这个呢对各国都是刺激，那美国也考虑在尽可能短的时间能不能也搞出自己的这个超远程的空空导弹，那不是打一二百公里了，要更远啊。甚至美国人想什么呢？把美国海军军舰上那个防空导弹标准把它改吧改吧，让飞机挂行不行？说起来这个想法也不是很新鲜，当年两伊战争的时候啊，就是伊朗和伊拉克打仗的时候，伊朗手头还装备着美国那个 F-14 熊猫战斗机和它配套的那个不死鸟导弹都有。但那个时候呢，伊朗和美国关系已经完全破裂了，你不可能得到任何的补充了，所以导弹打光就打光了。那伊朗想什么呢？用这个也是美制的啊，霍克防空导弹，地空导弹啊，把那个导弹挂到飞机上行不行？他们搞过这事儿。那打仗嘛，胡了眉毛嘛，怎么能解决问题怎么来，考虑那么多。所以美国也一度考虑把这个舰载的标准就舰空导弹装到飞机上，这打得远。而这次公开的这个呢，这是新研制的，能装到隐身飞机肚子里，所以你说它很先进啊，这个我们要承认很先进。然后我们就该说但是了，但是真的好吗？这样你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是什么？刚才我讲了，珠海航展上展示那个霹雳十七，它不用考虑装在什么隐身飞机肚子里，那就往大里做可以啊。所以霹雳十七呢可以飞得非常高，速度也非常快，接近目标的时候一头扎下来，应该说命中率会很高。那你说美国这款难道不是这样吗？不是，美国走的是另一个技术路径，这个路径一个叫复杂，第二呢恐怕代价会比较大，它必须考虑尺寸要小。而且这个导弹目前公开显示什么呢？它装了两级就是固体发动机，另外呢它是有这个边条翼的，有弹翼的。这说明什么呢？它为了追求远射程，它尺寸又必须小，所以这个导弹想打那么远怎么打？它是两级这个固体火箭发动机，然后就是靠惯性啊，而且它靠这个弹翼来提供升力。明说了吧，你要想打得远，你速度就有限，你飞不快，那这就给对手可乘之机了。说到这儿，我们再多扯一句，你说这个空对空导弹啊，搞个400多公里射程，你打谁呀？一般的目标是不值得打的，打的就是那些关键节点，比如说对方的预警机啊、加油机啊这类的目标。而全世界范围内

0: 你掰着手指头去数啊，装备加油机和空中预警机的空军有多少？没几个，坦率说没几个。那美国的敌手就值得用这个导弹，超远程导弹去打的有限。而只要是美国的敌人，在反制美国方面恐怕都会有一套，不白给。所以这种超远程导弹它打的是什么呢？是有价值的目标，而作为对方肯定会很好的保护这个高价值目标。那你导弹能不能打到对方，看你的水平啊。你为了追求远射程，甚至你体积还要有限，你就要做出牺牲，做取舍呗。那美国这个导弹在这方面，你说它的取舍是什么？刚才我们讲了，它速度会慢一些，有推算说它这个射程啊，打400多公里是吧，平均的飞行速度恐怕也就是2.几马赫，2.5，不会再高。它是用鞭条翼提供升力嘛？那如果是2.5马赫，你可以推算啊，真要打400多公里，在天上飞得飞8分多钟。这8分钟，如果目标得到预警，那这就开始闪躲呀。那你还能不能打得着？它这个导弹弹头肯定装着这个相控制雷达啊，到最后的时候开机，你能不能搜到对方？就是你这个搜索框，如果对方那个目标呢，在8分钟的时间跑到搜索框之外，你就找不着了，你慢嘛。而且它动能消耗的很厉害，末段机动能力到底有多强，这很难说了。当然话说回来，我们也得承认，它打击的目标预警机啊、加油机啊，那个空中机动能力也有限。但不管怎么说，这个导弹因为它小，还要挂到隐身飞机肚子里，它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说到底就是牺牲它一部分性能，就这么个事儿。那美国人也不傻，他肯定要经过充分的计算、衡量，就比对，他下决心我要这个那个我就不要了，他是做取舍。这个取舍到底是不是明智，那就得战场上见了。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0: 下面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0: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世事纷纷难速尘，知己端步误终身，若论破国亡家者，尽是恋花贪色人。感谢各位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节目一开始啊，给您说这么一首定场诗，然后继续咱们明朝奇案这个系列。今天要给您分享的这个案子发生在明代万历年间，公元1579年。这年的秋天某天呢，淮安府盐城这块有一个小乡村，有一户人家呢办喜事娶媳妇儿，村民张建桥他娶亲，亲朋好友啊都来庆贺了，大摆酒宴流水席，推杯换盏，非常热闹。

0: 大家伙呢热热闹闹的，一直是闹到了半夜，客人呢才逐渐离去。你说在这个婚宴上，大家伙说这个恭喜的话说的最多的呢，早生贵子，给你个栗子，给你个枣，明年生个大胖小，就是希望你们这个小日子过的是红红火火。哎呦，这些宾朋们的祝福语啊，在当天晚上就应验了，红了，火了，这个新房里边着火了，起大火了。保长贾长赶紧是敲着锣呼喊村民前来帮助。
1: 快点，着火了，着火呀，
2: 院子里有火了，
1: 着火了，着火了，家着火了，快点了。
0: 溜溜的用了一个时辰，也就是两个多小时啊，总算是把这个火势控制住，然后慢慢的给浇灭了。但是您想吧，一场大火烧两个小时，这新房已经是完全被烧毁了，这新郎新娘子也没有逃脱出来。因为人被烧死了，所以说村长呢让村民挖掘废墟寻找尸体，在里边可就发现尸体了。这不用问呢，肯定就是新郎新娘了。本来是大喜的事儿，红事儿变了白事儿，因为出现了人命案件，按照律例规定，保长必须得上报。保长这儿呢，找了几个街坊邻居作为证人，一块儿就到了盐城县衙来举诉了，让县大老爷您知悉有这么一个情况。
3: 成亲当晚，新房失火，新郎新娘双双殒命。火场之内，新娘尸首分离，尸体不知去向。密林之中，捕快办案查找线索，遇到了谁？揽下罪责，丈夫舍命救妻子又是为何？老姑老故事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一尸双头案。
0: 当时这个知县呢是进。

请看一眼，这时候已经不是半夜了啊，天将放晓，公鸡都已经打鸣了。杨知县带着一行人到了村里边，发现起火的这个新房啊，在村子的最东头，这是一个独立的院落，它的东南方向并没有其他的住房。为什么要交代这一点呢？因为时值深秋，刮的什么风啊？西北风，往东南方向刮，它的东南方向没有其他的住房，所以说着火的时候呢，只是把他们家全给烧了。杨知县来到了这个独门独院的这个房子这儿，就但见残垣断壁，这院子里边啊，桌椅板凳凌乱，锅碗瓢盆遍地，昨日的残席呢没有来得及清理，还有很多人救火的时候用的桶啊盆啊扔的哪儿都是。再瞧这个新房已经被烧得不成样子了，正房呢是三间青砖大瓦房，门窗户、门梁子、门柱子都已经是烧得漆黑了，时不时的呢还冒着淡淡的青烟。杨知县先是让衙役们清理出一条通道，然后让那个仵作呢，你进去检验尸体吧。只见仵作一边检验一边上报说，床上无人，门后有一人倒地，身体已经烧焦，不辨男女。床后有一人头，已经被火烧得焦糊，也不辨男女。这仵作呀一边检验一边喊报，这把这个杨知县给气的，你是仵作，我让你检验，你跟我说不辨男女，那你这仵作当的蠢货250啊，我要你何用啊。这仵作这赶紧解释说，大老爷，我说这个不辨男女啊，就是说一眼看上去是分不清楚的，您容我慢慢看。这杨知县也是个急脾气，汤汤汤汤走到近前，跟这个仵作呀一块儿来检验，这哪能说分不出男女呢？走到近前发现，确实倒在门后的那个人已经是被烧焦了，让这个仵作呢近前检验，仔细检查呀，这是一个男尸。检查这个男尸全身的时候发现，脖子那个地方有刀痕，显然呢是人死之后被放火给烧焦的。床后边呢不是整个的躯体，就剩了一个人头，也是被火给烧得模糊了，但是依稀可见啊，耳朵上有耳朵眼儿，也就是有耳孔，应该是女子的人头。检查这个女子的人头脖子这个地方，把外边焦黑的部分慢慢的拿小刀给它咔嚓下去，

命阴间起义。杨知县这儿仔仔细细地检查房间的每一个角落，忽然就发现啊，这个房子啊，它有一个夹壁墙，然后这个夹壁墙呢有一扇活门半开着，于是把保长喊过来了，说村民们救火的时候有没有人冲到屋里边啊。保长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大人，绝对没有啊，这个村民们呢都是在屋外边泼水，没有人进去，当时那火太大了也进不去，等到这个火被扑灭之后呢，我先进来的，发现门后边有尸体，我马上保护了现场，然后跟任正呢一块到县衙举告，现场啊我还派了几个家长来看守，不会有任何人进到屋里边了。听完保长的陈述，这个杨知县沉思了很久，若有所悟，大胆的推测，这是一起阴间杀人的案件。就根据他的推测呀，应该是那个奸夫，就是某个男子啊，藏在夹壁墙中，趁着新郎不备，把这个新郎给弄死了，放火焚尸灭迹，焚的是新郎的尸体，他呢拐带着新娘跑了。至于说这儿怎么留下一个女子的头颅呢，这个可就推断不出来了，有可能啊是对方故意留下来迷惑官府的。可问题是这个头颅打哪儿来的呢？这个案子想要破案的话从哪儿入手呢？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杨知县这儿也没有其他更多的线索，只好是把现场该描写的情况啊写好了尸单尸格，写下了勘验笔录，吩咐保长说把这个烧焦的尸体啊人头什么的都埋葬了吧，他自个儿这儿就打道回府了。知县大人回到后衙，把今天所遇到的奇怪的事情给自个儿家夫人呢讲说了一遍，他这位夫人呢也算是秀外慧中，听那个知县说完了就给出主意，说这个女子啊都是得符合三从四德，在家得从父，既嫁得从夫，夫死呢得从子，女人这一辈子总得依靠男子，你跟我说新娘子被人拐跑了不见了，入手点得从新娘那边找，新娘老家在哪儿啊，新娘不见了她父母总在啊，得从这个娘家那块去入手寻找线索。杨知县一听，哎，夫人说的有道理啊，第二天把手头活啊抓紧速度就给忙活完了，换上便装，带了两名亲信呢前往新娘的娘家所在地去私访了，离着还挺远的，百十来里地呢。杨知县扮成了一个收杂货的客商，到了新娘的娘家了，到这一瞧，喜字啊还在这个门框上贴着呢，一瞧就是这家新有姑娘出嫁了，上门道喜讨口水喝，但是你跟这个新娘的父母聊啊，人不愿意聊，说你看应该是过门三天，我那个姑爷还有我们家闺女啊回来省亲，但是到现在也没有回来，没有归宁，我们不知道什么缘故，已经派这个家里边儿子啊去到他夫家去探望去了，现如今呢也没回来呢，我们这儿啊正着急呢。其实这个知县知道还怪着急吗，新郎那边已经死了，人家新郎家里边出大事了，杨知县这儿假扮客商在村里边啊找这个闲聊找那个闲聊，从一个老者的嘴里边打听到啊，附近有一个叫王应思的年轻人，今年呢二十郎当岁，他跟那个新娘呢是一块长大的，我们这个街坊邻居啊都认为他们俩将来会结婚的，没想到新娘子嫁给别人了，新娘出嫁的那一天，王应思呢也没去道喜，自个儿啊跑到村外边坟地那儿去了。哦，杨知县一听王应思这跑坟地那儿干嘛去了呢，他觉得可疑，于是啊也到了这个坟地查看，坟头上都是长满了杂草的，唯有一处坟头呢有新土，应该是刚刚埋葬过死者的，就打听啊这是什么家坟呢，很快找到了坟主，坟主这一到坟头大吃一惊，说这块安葬的是我们家的孙子媳妇，因为难产呢母子都没挺过来，这已经埋葬了三个多月了，一百多天了，谁给动土了，杨知县这一瞧有门有线索，讲明了自己的身份，跟这个坟主商量打去坟头土开棺验尸吧，开棺检验发现那个尸体没有头颅了，杨知县呢联想到
那个新房里边被火烧焦的头颅。

0: 立刻派亲信赶到县衙，让仵作呢携带着头颅前来检验。到这儿了一对，把这脑袋跟躯体这么一合，骨缝恰恰相合，显然这个头颅呢就是这家坟主的孙子媳妇的。结果呀，被人给挖坟掘墓，把脑袋给割跑了。百里之外的头颅出现在火灾的杀人现场，杨知县这儿一瞧，这个犯罪嫌疑人就是王应思了，于是派人呢到这个王应思他们家去找，早就没影了。这衙役就问呢，说你儿子呢？这个王应思的父母就说，别提了，我们家小子王应思啊，就在那个谁谁谁他出嫁的那一天他就没回家，到现在也没回来，我们都找遍了哪也找不着。好不容易这县的老爷这找到的线索呀，嘎嘣折了。杨知县这感觉到有些失望，但是好歹呢也知道这个犯罪嫌疑人的姓名面貌，这就可以通缉他了。那时候也没有说啊，小时候拍的照片啊，或者是前两天这个微信朋友圈啊，到底什么模样啊，没有，画影图形，画图通缉。
1: 大家过来看看，凶伤天害理，丧尽天良，罪该万死，实属罪大恶极，现本府通缉捉拿该犯，若有知情不报者，与该犯同罪。
0: 杨知县把县衙里边能够派遣的捕快捕役都给派出去了，给他们三个月的期限，三个月之内如果你们不能够把这个王应思给逮回来，每人呢打你们20板子。两个多月都过去了，这些捕快们就跟那个火锅上的蚂蚁似的，再找不着这个屁股蛋子就得被打开花呀，广撒网吧，你城东，你城西，你城南，我城北。
2: 那个八爷啊，你看看这些图，图里这人你见过吗？
3: 这个
2: 你看一下。
3: 没有。
0: 广撒网不单只是人多，而且呀，网自周延展的这个面积也增大了。以前就是围着这个县城啊，20-30里、40-50里，这回有一个老捕快直接呀往北走了200多里。哎呦，这一行人累的都受不了了。但见山树茂密，野草丛生，应该是没有人家的。正垂头丧气呢，正走得喘不上气儿呢，忽然听到了母鸡咯咯咯的下蛋的声音。嗯，荒郊野外没有人烟儿，怎么会有鸡鸣的声音呢？你说是野鸡，野鸡不是这声音呢。老捕役觉得奇怪，喊住年轻的壮役，说这块有人，而且养鸡了，咱们顺着这个鸡叫的声音呢找过去。这些捕快们并没有穿官服，打扮的呀就跟那个逃荒要饭的似的啊，顺着山间小路可就到了半山腰了。在密林深处发现这儿有两间土房，四周啊有柴草围成的篱笆墙。老捕役推开篱笆进去，到这个土屋门前呢就开始敲门。这个敲门的声音呢不是那种清脆的，这是实木的声音，他那个门啊就是篱笆做的。屋里边有人应声，柴门打开，就见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呢走出来问，哎呦，说你们列位是谁呀？迷路了吗？这老捕快就说了，说我们是灾荒年呢出来逃荒的，我带着我俩儿子走到这儿了，走失了方向了，现如今口渴，望这家娘子呢您赏我们口水喝，再给我们指个道。这女的一听，哎，说听你们这口音好像是盐城口音，我呀之前也是盐城人，我也是跟我丈夫一块逃荒到这儿的，快进屋坐吧，给你们烧水，还有点那个不太好的茶叶，你们就顺便喝点吧。老捕快三人进得屋来，就见屋里边啊装饰简陋，破凳子一个，还是手工钉的，外间屋一个灶台，连着里屋的土炕，除此之外一个破桌子是吧，上边放点锅碗瓢盆，也就是这些了。女子让三人围坐在桌前，自个儿烧柴煮水。这老捕快一边感谢一边就老家常，说你丈夫到什么地方去了？这女子回答，山里边啊打了柴割了草，去城里边卖了，大概呀也快回来了。老捕役一边跟他唠家常，一边让那个年轻的捕役呢拿出了画影图形，发现这名女子就是杨知县要通缉的犯人，就是那个新娘子。三人心中大喜，滋喽滋喽喝着茶水， 等待这个女子的丈夫回来，也就是等了半个时辰吧，这女子的丈夫就回来了。一进家门，发现家里边有外人，那个脸啪嗒就落下来了。但是呢，也没有跟妻子这儿生气，勉强的打过招呼，人家就端茶送客了。你们赶紧走吧。老捕快一瞧，这省事了啊！一共通缉的就俩人，一个是王应思，一个是这个新娘子，全在这儿呢。这个老捕快呀，从怀里边拿出这个拘票，先的老爷亲自签的，火票上可是盖着大印的。来，你们俩跟我们走一趟吧。王应思一瞧，撒丫子就跑啊！这个年轻的捕快啊，可就亮出法宝了，铁尺。这铁尺啊，可以当成暗器，就跟咱们写书法的时候压的那个镇纸差不多，比那个镇纸稍微长一点，揉揉揉，啪，直接砸后背上了。王应思这一个狗啃屎，摔倒在地，被衙役给摁倒，捆绑起来，押到县衙了。杨知县一听说新娘子找着了，王应思也找着了，这案子有的破了，你们三名这捕快呀，一共赏三两银子，一人一两吧。升堂审案，这时候就不用打了，事情已经是完全都败露了，什么也不隐瞒了，就开始招供了，并且把所有的责任全部承担了。怎么回事呢？王应思跟这个新娘子自幼啊是穿着开裆裤一块长大的，青梅竹马，彼此都有好感。小时候啊过家家，长大了呢想一块成家。长大以后啊，王应思让父母托媒人呢前去求亲，结果这个新娘的父母呢不想把女儿啊嫁得这么近，就说你们两口子将来生气啊，干仗啊，我们这个还得跟着你们一块受气。我让我们这个闺女啊嫁远一点，彩礼给的多一点，她家里边家长里短的大事小情呢，我们是眼不见心不烦。结果王应思这儿可就是怅然所失了。等到自个儿心爱的人成婚坐上花轿那一天，王应思这个眼泪在心里边就流了，溜溜达达就走出村去，走到坟地那儿了。思前想后决定了，我这辈子我必须把我心爱的女人给抢回来。他正好的发现呢，那儿有一个刚刚埋葬不久的这么一个坟头，里边啊有死尸。他把坟给刨开了，他本来想用这个女尸呢将来代替新娘子，他早就想好了，我要纵火让大家伙啊分辨不出来，以为是新郎新娘子就行了呗。可是你说一个人啊，你背着一具死尸，这太招眼了。他呀把死尸的人头割下来，身子就不带了，把这坟重新的填好了，就到了人新郎他们家了。新郎他们家正办喜事呢，哎呦，亲朋好友都来了，忙里忙外的，乱哄哄的，谁也没有注意到他。王应思拿一个黑包袱皮儿把这个人头啊包好了，可就进了新娘的屋了。到新房里边，跟这个自个儿心爱的女人就见了面了。老妹儿啊，我来抢你了。新娘子说：“你怎么来了？”说你看我有这种计划啊，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今儿晚上我就带你走，你呀藏到那个夹壁墙里边，盖头给我，盖我脑袋上，我在这等着新郎官过来。就是在那时候啊，当地有很多普通人家在建筑房屋的时候呢都有这个夹壁墙，一来呢可以收藏贵重物品当这么一个储物间，第二呢遇到紧急情况可以做临时的避难所，比方说来土匪了，哎，他一进屋啊里边没人，其实是藏在这夹壁墙里边了。第三可以当成承重墙，增加房屋的承重力。且说这个新郎当天也喝多了，晚上醉眼朦胧的来入洞房了，把这个新娘子的盖头一掀，怎么有胡子啊，没反应过来呢，王应思这掏出尖刀，咔，把这新郎给割了喉了。
3: 你把刀放下，你别冲动啊！你别过来啊！
0: 然后把油灯里边灯油，在这个被褥上啊这么一倒，把这个新郎身上也给倒满了油了，于是就点了火了。他俩人就跑了，把事先弄过来那个人头也给扔到原地了，跑出去200多里，找了一个无人的小山头，盖了土房就想过日子。没想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被这个捕役发现了，押解到县衙。现如今呢只能是听候杨知县的处置了。他这儿虽然说把所有的罪责犯罪动机啊出谋划策呀真正的实施啊

都揽到自己身上了。可是对于这个杨知县判案来讲，你这必死无疑，关键是这个新娘子是否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按照大明律里边规定啊，就说这个新娘子你事先是否知情，如果是知情的话，你属于是勾搭奸夫，这新娘子要被凌迟处死。如果是不知情呢，绞奸后。如果说这个王应思有胁迫的行为，你必须跟我跑，你要不跟我跑啊，我就把你弄死。这新娘子还有单独的一线生机。这新娘子怎么说的呢？这事跟我没关系，她主动找上我的，而且还胁迫我了。说这新娘子为什么无情无义呢？不是，俩人在潜逃的时候啊，这王应思已经想到了，说将来如果真的挺倒霉的，咱俩被抓到了，你一定这么说，你把所有的责任全推到我的身上，我但有一死耳，你呀还能够活着。王应思这儿愿意承担一切的罪名，只希望自个儿心爱的人呢将来能够好好的活下去，早就串过供了。新娘坚持说我不知情，我是被胁迫的。杨知县这儿呢就没办法把这个新娘啊拟为死刑了，关押在狱，将来等到天下大赦的时候呢就可以被赦免了。可是就在王应思被执行死刑的那天，新娘子在监狱里边啊也是死了，有的说是相思而死，还有人传出来呢是无病而终，还有人说呀就是为情所困，到最后呢自杀了。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就是我呀画不了蝶，跟这个梁山伯祝英台比不了，但是你死我也不独活。可是有人也推断啊，就说当时这个狱卒包括民间的舆论呢都认为这个新娘子你是一个淫妇，就因为娶了你，人新郎官死了。哦，到最后了，你还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了这个王应思一人身上，你一点责任也不负，你就等着大赦呢。这个狱卒啊，恨他无情，在王应思被处决的时候，把这个新娘子也给弄死了，谎称啊，说在监狱里边得了场重病就死了，这是不用负责任的。此正是无奈今生情已断，愿结来世再生缘。关于这起案件，真正的悲剧的根儿在哪儿呢？其实就是这个新娘子没有任何的话语权，我就愿意嫁给我这个青梅竹马的王应思，不行，你父母说把你嫁得远就嫁得远，说把你嫁得近就嫁得近，说把你嫁给谁就嫁给谁。到最后吧，就因为父母这儿瞎掺和瞎包办，你要说嫌王应思他们家特别穷也行，人家庭条件还可以，哎，就是横扒了竖挡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呀就把闺女嫁到一百里以外去，你能咋地？结果这个悲剧啊就发生了。按理说这种事儿现在应该是没有了，因为恋爱自由嘛，我想娶谁就娶谁，我想嫁给谁就嫁给谁，天王老子也管不着。可是现在你说在这个子女的亲事当中，包括在爱情当中，父母呢有没有在插手呢？也有。你说父母给出一个建议和意见，这是应该的，毕竟子女们都是涉世未深的，可能是一时冲动啊，就非谁不娶非谁不嫁什么的，当父母的可以劝，摆事实啊，讲道理啊。可是到最终呢，拿大主意的还得是子女本身。前两天呢看一个抖音，就是一个老母亲抱着他那个儿子嚎啕痛哭，他那儿子啊已经是30多了，快40了，小伙儿当时爱上一姑娘，当妈的呢不同意，死活就是不同意。因为一般情况来说呀，当婆婆的男方的妈第一次不同意以后就再也不会改嘴了，因为他就会琢磨，你看之前啊你们俩处对象我不乐意来着，万一你真把他娶了，第一我面上过不去，第二我在家里边还有地位吗？第三我这儿媳妇将来对我能好吗？我可是反对者呀。所以说一直就坚持着，不行你就不能娶她。结果他这儿子太犟了，到最后啊精神有点崩溃了，老妈不让我娶她是吧，好，我这辈子终身不娶了，离家出走了，溜溜的走出家了6年多，快7年了。这当妈的终于找着儿子了，他儿子干嘛呢？流浪要饭，那胡子都有半尺来长了。当妈的看到亲儿子这个模样也是当场崩溃了，搂着儿子不停的痛哭。有人把这一幕呢也是让人呢唏嘘不已。这就有点说远了，行吧，今天节目前半时段就跟您分享到这儿。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

0: 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1: 马上就要开学，早上时间紧，孩子大人都赶时间，每天都会手忙脚乱，是不是又开始纠结每天早上该给孩子做什么样的早餐？今天企广优品商城为您轻松解决这一难题，给您带来的是小黄象早餐随心选，足足20种商品可以挑选，企广优品商城为您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开学季活动机制非常合适，129元任选9件，再送3件，到手整整12件，折算下来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非常高。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一周早餐不重样，不少都是小黄象的王牌爆款，经典明星单品，黄油手抓饼、黄油葱油饼、安格斯牛肉馅饼。面点有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迷你肠仔包。饼点有120秒卷边的榴莲披萨。春饼有鸡心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奶酪系列，原制奶酪饼、芋泥奶酪饼。鸡肉系列有香煎鸡排、奥尔良鸡排、生鲜鸡翅根、生鲜鸡胸肉、奥尔良烤翅根、酥脆半翅，主食、荤食、点心全都有。小黄象品质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冷冻半成品操作简单，存储携带都非常方便，丰富口味，满足全家不同饮食喜好。129元任选9件，再赠送3件，到手一共整整12件，折算下来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非常高。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企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最近大家能明显感觉到早晚温差大，今天企广优品商城给您带来的换季刚需爆款吉普三合一冲锋衣，轻松拿捏忽冷忽热的换季天气，一站式搞定全季节穿搭难题。商城长售价120元，现在下单立享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仅需99.33元，用一件普通外套的钱买走一整年的户外防护外套，这种机会错过要再等明年。这款冲锋衣之所以被称为换季神器，核心就在于贴心的两件套，一衣三穿设计，实用性直接拉满，完美适配春秋初冬多种场景。外层采用优质防风防水面料，性能扎实耐穿，却防风挡雨又透气，不会闷热臃肿，日常出行安全感十足。内里搭配柔软亲肤的保暖内胆，锁温保温性能出众，清晨夜间气温骤降，套上内胆瞬间会锁住身体温度，一件衣服解锁3种穿法。此外，这款冲锋衣不挑身材，不挑性别，包容性超强，尺码覆盖全，75斤到160斤的男士女士都能轻松驾驭，版型宽松百搭，日常休闲、户外出行、通勤穿搭都非常适配。今天企广优品商城为您带来的这款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商城日常售价120元，现在下单立享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仅需99.33元。一件冲锋衣堪比多款外套，兼顾颜值、实用性与性价比，趁活动福利充足、价格优惠，赶紧入手囤货。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企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有趣有料有洞见。

0: 陀螺，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咱的节目在蜻蜓 FM 和极听客户端同步播出。话说石方才给您说的这起案子名字叫一尸两头案，说完了一和两，那么咱们该说三了，叫三计捕恶贼，就是一个知县大老爷用三条妙计抓住了一名江洋大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事儿啊，发生在万历四年，当时呢，荆州府公安县的知县叫杨云。这天呢，这位杨大老爷出门办事儿，办完事儿回来，眼看就要进了县衙了，结果有人呢，凄凄惨惨一声喊：“大老爷，冤枉啊！”听声音，这是一个女子拦轿喊冤告状：“
2: 民妇有冤呐、啊，大人，民妇有冤呐、啊，民妇有冤呐、啊。”
1: 按照大明律的规定，你妇女呀是不能够亲自来告状的，要由成年男子呢替其报告。这个报告，报字怎么写呢？怀抱的抱，拥抱的抱。所谓的报告啊，这是明清时期的法律术语，就是让别人呢代替自个儿去告状。可现如今这名少妇呢独身拦轿喊冤，杨知县用脚踩了踩这个轿板，轿夫们马上知道这是县的老爷呀让停轿。知县让衙役把这个女子叫到轿前了，挑开轿帘一瞧，这是一个清爽秀气的美貌的少妇，身上穿的是一身重孝，满脸都是泪痕。哎呀，这么一副娇滴滴的梨花带雨的感觉，一说话呀嗓子都已经劈了，哭的喊的。那么说一个年轻貌美的少妇能有什么冤屈呢？她为什么要违反法律规定挺身拦轿呢？杨知县一猜就觉得啊，这女的肯定是有重大的冤屈的，这才不顾一切拦轿告状。于是就走下轿来说：“你跟我进来吧。”走进县衙了，当即呢升堂审问。
3: 为经商卖地借钱却两次被盗，贼人是谁？为养老婆婆卖儿媳，买家是谁？知县施计环环相扣，美人色诱商人上钩，他的真实身份又是谁呢？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三计捕恶贼。
1: 告状的这叫李氏，县的老爷先得问他呀，你为什么自个儿来告状啊？没有兄长吗？没有小叔子？没有大伯子吗？李氏这说都没有，我丈夫死了，现在呀就剩下我跟我婆婆，只能是民妇自个儿来了。我告的是什么事儿呢？就是他们家的金银首饰被人给盗窃了，她丈夫叫赵忠，赵忠就因为这个事儿啊痛不欲生，一时想不开呢上吊自杀身亡了。于是这个李氏告状，请求县的老爷捕获盗贼，以为丈夫在天之灵。状纸后边呢附有尸单，就是我家里边丢的这个金银首饰到底是什么样的，多沉，是什么材质的，都写得清清楚楚的。杨知县看了看这个尸单，倒都是贵重的东西啊，你所呈告的这些物品这挺值钱的呀，这是祖传的还是陪嫁过来的，还是说你们后来买的呀？这个李氏说都不是，这个丢的东西呀不是我们家旧藏之物，是我丈夫向同村的史文借来的这些金银首饰，想把这些首饰卖了做买卖，再挣钱再还人家。可万没成想啊，贵重的首饰借过来，我丈夫在家里边还没捂热乎呢，东西就丢了，这谁能受得了啊？他心眼一窄啊就上吊自杀了。杨知县就问呢，说丢东西那天晚上谁在现场呢？这李氏回忆说，那天晚上啊就我丈夫在屋里边，他喝多了正睡觉呢，我呢伺候我婆婆，因为我婆婆呀身体有病，我跟我婆婆当天晚上一块睡的。这知县一听，哦，你丈夫喝多了，所以说这个贼的进了家了他也不知道， 他跟谁喝酒了？就跟借给我们首饰的那个史文。这个史文呢，不是本地人，他是外地的客商，在我们家附近呢租的房子居住，人挺有钱的，也挺会做生意。我丈夫呢愿意跟他学做生意，他也愿意教，跟他走得很近乎。知县这一边听一边点头，问明了失窃的大概情况。杨知县说，这么着吧，

你领着我到你们村，到你们家去瞧瞧。知县这儿在李氏的带领之下，带着衙役，带着仵作，就进了村了，就去检验尸身了。经过仵作验明呢，李氏的丈夫赵忠可以确定就是自己上吊自杀的，没有他杀的痕迹，也没有中毒。杨知县呢，在询问左右的邻居，又询问李氏的婆婆，众口一词，说就是因为丢了东西了，活不起了，所以就死了。杨知县这儿一边问一边打量这个李氏还有李氏的婆婆，就发现俩人的表情啊不一样。这个李氏呢，因为丈夫去世哭的是悲悲切切，声音已经嘶哑了，夫妻情深呐。这个李氏的婆婆按理说刚死了儿子吧，应该是悲痛欲绝嘛，确实是，但是悲伤当中眼神里边带着仇恨呢。恨谁呢？恨他这个儿媳妇。杨知县一瞧，这娘俩难道还是不睦吗？这个案子到底得怎么破呢？计上心来，以逸待劳吧。说这么着，反正尸体也检验完了，也没有其他的伤，你们呢先出殡吧，处理后事吧。我呢安排差役去抓盗贼，替你们追还失窃的物品。说完了就走了。这事儿啊就溜溜的过了一个月。这一天呢，人李氏就又来了，说大老爷，不是我催您，您说去抓贼有点音信没有啊？我现在呀不是急不可待了，而是人债主史文找我们家来催债了。我婆婆呢没有钱还债，想把我卖给别人偿还这个债务。我要被卖了，我问问您这儿有线索吗？杨知县一听说这事儿不对呀，你那个婆婆她儿子死了，她这身体多病，如果说把你这个当儿媳妇的卖了，谁给她做饭呢？谁给她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呢？她就没有活路了。把家里边地宁可卖了，也不能卖你呀。她怎么就这么着急呢？李氏说，您那天去我们家您也瞧着了，我婆婆恨我呀，她说我是丧门星，本来呢说他们娘俩过得好好的，自打我进门以后，家里边啊就接连的出事，不但是欠了一屁股外债，儿子还死了，他说把我这个丧门星给嫁给债主，就来抵债了。杨知县说，你回去呢哀求一下你婆婆，先把家里边那个地给卖了吧。李氏说，大老爷我跟您说吧，我们家那个地呀早就卖过了，钱去哪儿了呢？也丢了。杨知县一听，你们家怎么这么招贼呀？李氏说，不是，这回不是在家里边偷的，我们家那个地呢也是卖给史文了，结果我丈夫跟史文呢又一块喝酒醉倒在路边，就不知道谁把那个钱给偷走了。听到这儿，杨知县这个嘴角稍微有点上翘，怎么着，跟我想的还真差不多呀。死者赵忠两次被偷窃都是因为醉酒，而饮酒的时候呢都有这个债主史文在场，史文的嫌疑是最大的，又买赵忠他们家田地，又借给赵忠金银细软首饰，他想图什么呢？于是杨知县就问说，你丈夫跟这个史文是发小啊还是新交的朋友啊？李氏说，不是什么发小，以前呢他都不认识这个史文，是自打我过门以后呢他们才有了来往，时间点大概就是我们结婚前后，而且交情啊挺深的，史文经常是请我丈夫喝酒，还愿意帮我们家发财。杨知县一听，原来如此，看来还是个好人呢。你先回去吧，你把你婆婆给叫到县衙来，我这儿啊有话要跟她说，此事万万不可声张，不要跟史文说，不要跟任何人说。这个李氏的婆婆被传唤到大堂了，这县的老爷就问她，你为什么要把你儿媳妇卖给史文呢？她年纪轻轻的不改嫁你还有点好日子，你卖给史文以后，你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这当婆婆的就回答，那个史文跟我说了，只有把我儿媳妇嫁给他呀，之前所借的钱呢就不用还了，把以前我们家卖给他那个地呀也还给我们家，我只要把那个地拎出去就能够养老了。杨知县一听，好好好，这史文干的事儿可真是够感人的呀。

杨知县这时候吧，心生二计，叫欲擒故纵。杨知县这儿微微一笑，说：“你看你啊，你家的儿媳妇年轻貌美，其实啊可以卖更多的钱的。除了偿还债务，把那个地给赎回来，还可以呀、啊、替你挣棺材本儿。多的那些钱，哪怕你借贷出去，就能够让你过上好日子了。你呀可以卖你儿媳妇，但是呢不能卖给史文。你先回去吧，找买主去吧。”李氏的婆婆连声承诺，说：“行吧，那听大老爷您的。”等到这娘儿俩都走了，杨知县他得琢磨呀。李氏这儿年轻貌美，史文这家伙呢三番两次的主动借贷给这个赵忠，又逼迫李氏的婆婆要把这个小寡妇嫁给自己，想必图的就是色。既然你史文好色是吧，你有嗜好，你有缺点，这事儿啊就好办了。于是啊，这个杨知县呢找了一个亲信，找了这么一个捕头，授旨以秘计，说我想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样的，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得找这么样一个人，让这个人呢再去找这么一个漂亮的姑娘。这亲信一听，大老爷，这事儿啊您交给我就齐活了，您瞧好吧。这个亲信领命之后，首先呢跑到妓院里边去了，找了一个最漂亮的，给了点钱财，说以后啊你就说你是我干闺女，我带你有点事儿，走，你跟我去见一个朋友。他带着这个非常漂亮的大美人找到自个儿的朋友了，姓王。这个王某啊是干牙行的，就是经纪人，二道贩子。你看古人说啊，车船垫脚牙是无罪也该杀。这个王某呢，这个牙行的人，人是黑白两道，还有什么红道啊，歪门邪道啊，通吃都认识。本来牙行呢，这个二道贩子就是伶牙俐齿，他就结识很多人。现在呀，官府的捕头来找自个儿了，还领着一个漂亮的姑娘。杨知县的这位亲信跟这个王某就说了，说我这个闺女呀，到了嫁人的年纪了，想嫁给那个史文，那个外地客商，你知道吧？这王某一听，说我太知道了，他特别有钱，我呀跟他做过生意，确实这个人呢富得流油，你把闺女嫁给他呀挺不错的。行了，这事儿我去给你说吧。这王某找到史文，开门见山就说了，说我有一朋友啊，他的闺女啊已经到了标媒之年。这个标字怎么写呢？左边一个提手旁，右边啊一个发票的票。什么叫做标媒呢？就是指这个梅子成熟从树上啊掉下来。这个北方人没见过梅子下落，您见过那个柿子树吧？那柿子长熟了以后，你如果不摘的话，噼里啪啦掉下来。女子到了标媒之年，就是到了要出嫁的年纪了，说长得绝对特别好看呢，现在要找一个如意郎君，我觉得谁也不合适，就你合适，你们俩呀郎才女貌，我想跟你说门亲事。史文说，哎呀，给我说门亲事，但是我现在想娶那个赵忠的媳妇李氏，就是那个刚死了老公的那个小寡妇。这王某一听，牙行的人，人太会说话了，说不行，你不能娶她。第一，那不是黄花大闺女，那是个寡妇。第二，我可听说了啊，县的老爷跟那个李氏的婆婆说了，不让她嫁给你，嫁给谁都行。第三，我朋友这个女儿啊，比李氏长得更好看，风情万种啊。这么着，行不行的，你先见见，你要觉得不合适呢，这事儿就算了。听到王某这么说，史文这儿啊好色嘛是吧，有点动心了，说这么着吧，那我咱们就先瞧瞧吧。王某一拍大腿，这才对嘛，走，找个小酒馆啊，咱俩喝酒去，我给你安排一场邂逅。到了这个酒馆，俩人呢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点酒吧，你来点牛栏山的，我来点红星的，反正甭管什么酒了，先喝起来呀。喝了足有半个时辰，这时候啊有一个老妈子陪着一个漂亮的姑娘，可就进了这个酒馆了。缓缓的呢，从这个酒馆旁边，从这个窗户这儿啊，就经过。史文仔细一瞧，哎呀，怎么这么娇媚呀？可比那个李氏强多了。嚯，这一笑，我这魂儿都没了，怎么长这么好看呢？

0: 这时候那个老妈子呢就跟这个大小姐说，说你看啊，这个酒馆里边啊，他们有一个招牌拿手菜，叫什么呢？叫米豆腐，香嫩可口，咱呢在这儿吃点吧。于是这姑娘笑而应之，一说话呀声音是清脆悦耳。这女的呢正好坐在史文的对面，不经意地瞧了史文一眼，嫣然一笑。哎呦，这嫣然一笑啊，差点把史金给淹了。女的跟这个老妈子吃完米豆腐飘然离去了，史文这儿呢魂儿跟着也走了。太漂亮了，不行，谁也不要了，我就要她。王某就说，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可是一个疼人的妙女子啊。史文这儿赶紧就问说，她得要多少彩礼呀？王某说，俗了不是，咱哥俩这么好的关系提什么钱呢？说但是你既然提了是吧，我就跟你说啊，人不要钱。这史文一听，不要彩礼？王某这一瞪眼，什么不要彩礼呀，是不要钱，彩礼聘礼你该给还是得给的。这姑娘啊不喜欢别的，人就喜欢这种金银首饰，你送她金银首饰好啊，将来嫁得门来是吧，嫁进你们家，这些金银首饰呢她又陪嫁过来了，她不像这个黄金呢、白银呢，可能就给了你岳父岳母了，这些是吧，金钗子、金耳环、金镯子、金溜子、金项链，不全给你带回来吗？天底下哪有这种好事啊。我告诉你说，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我结婚太早了，要不然这我就得着了。史文一听咯咯直笑啊，说要什么首饰啊，金的、玉的、玛瑙的、翡翠的、宝石的、猫眼的。王某说，这我就不知道了，人姑娘懂这些，我哪懂啊，这么着我让她去给你开个单子吧。王某这儿呢就找到那个杨知县的亲信了，说大哥呀，你让我办的事儿我基本给你办的差不多了，你不说让开一个清单吗？你把这单子给我呀。杨知县的亲信可就拿出来一个单子，这个单子是杨知县亲手写的，当然这个牙行的王某是不知道啊。拿着这个单子呢说，你看这人家喜欢的这个首饰啊，清单在这儿呢，只要你把这些东西凑齐了，这门亲事可就成了，我呀就讨你一杯喜酒喝，我可是大媒呀。接过这个清单一瞧，大喜过望，说太好了，我们家啊有很多单子上的成品，你等着我给你凑去。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到了第二天呢就把这些首饰盒什么的全给拿过来了，最终啊把这些首饰给了这个王某了，王某呢给了杨知县的亲信了，这个亲信呢转手就拿给杨知县了。杨知县可就把李氏那个呈状上的诗单拿过来了，本来呀就照着这个诗单上写的，这么一比对，好好好，史文你这狐狸的尾巴可就露出来了，来衙役把这个史文带到县衙开堂审理。这衙役用水火棍敲着地，喊着威武，喊着唐威，县的老爷升堂审讯了。
1: 带人犯，
0: 杨知县就说史文呢，听说你借了不少的这个首饰给了赵忠了，赵忠他们家这个首饰东西丢了，他想不开就死了，你现在呢找人媳妇儿去逼债，我问你那首饰你有几套啊？史文说，大老爷，那都是手工打制的，当然只有一套了，被赵忠给我借走了就不见了，被贼给偷了吗？杨知县这点点头，确实啊是被贼给偷了，可问题是最近我听说你要娶媳妇儿，你要下聘礼，你所下的聘礼怎么跟赵忠他们家丢的是一模一样呢？史文这脑袋瓜子嗡的一声，说这事儿县的老爷怎么会知道的，赶紧顺嘴就胡掰，说哦，大老爷是这么回事，当时打造的时候吧，就是打造了另外一套，跟那套比较像，看着名字是一样，其实是差不太多的。这知县说，这么着你把打造首饰之人给我叫过来吧。史文这儿傻眼了，没这个必要吧。杨知县这一拍惊堂木，说明明是你把这些首饰借给赵忠，然后呢趁他喝多了

你又到人家里边给偷出来了，现在人赃俱在，你还敢狡辩吗？来，给这厮上夹棍，看他交不交代。列位啊，咱还真得说，这史文呢还真有一膀子力气，或者说呢真有武功。他呀被上了夹棍之后竟然是挺刑，就是不招。杨知县说，你不招是吧，来，我让你见个人吧。见谁呢？这时候袅袅婷婷走来一漂亮姑娘。史文一瞧，哎呦，这不是我要娶那个姑娘吗？堂上知县哈哈大笑，说这是你要娶的呀，这是我们本县的名妓，她假装要嫁给你是为了赚取你的信任，你现在到底招还是不招啊？史文这才知道坏了，上当了，中计了，于是就承认了，说是我把那首饰借给她了，趁着当天晚上她喝醉了呀，我把首饰又给偷回来了。杨知县就问他，说之前你买了他家地了，结果呢他卖地的钱也被人给偷了，谁偷的呢？史文这说，卖地这个事儿，大老爷我可是真的不知县。这一瞪眼，上夹棍。这边上着夹棍，杨知县这一边分析，说你呀偷赵忠的财物还真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赵忠的媳妇儿。你让这个赵忠呢，他们家是倾家荡产，再然后啊你逼着这个赵忠的母亲，也就是李氏的婆婆，把她卖给你，你的奸计就能够得逞了，是不是啊？史文一瞧，自个儿这个计谋啊已经被对方给揭穿了，说大老爷我招啊。原来这个史文呢，他有一回呢路过公安县的时候，正好赶上这个赵忠呢迎娶新娘李氏，他打花轿旁边路过，这个李氏正好呢掀了轿帘了，往外一瞧，正好看到史文了，四目相对。史文这儿好色之徒一瞧，新娘子好漂亮耶，人家这个新娘子李氏啊是正经人家的良家妇女，啐了一口，因为一个陌生的男子啊，你看我看什么看呢，呸，哎呦，这么一咬牙一瞪眼，史文呢更喜欢了，我就喜欢那种有性格有脾气的，于是就发了誓了，我非得娶她。那怎么办呢？他呀跟着花轿就到了赵忠他们家了，当然他没进去啊，从附近租了房子，千方百计的接近赵忠。哥们儿，你想不想发财呀？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有钱吗？我是做生意的，你呀只需要找点本儿，我呢教你做生意，保管你呢三五年之内你就发大财了，到时候啊你就可以娶妾了。赵忠这儿有贪婪之心，说做生意需要本钱呢，我没有本钱呢，这么着，我先把地卖给你行不行啊？这个史文一听，行啊，卖给我吧。双方写好了这个地契的买卖合同，写完了以后啊，史文这儿把钱给了赵忠了，又使劲灌他酒。赵忠走到半道上就困了，就睡了，史文追过去把这个钱呢又给偷回去了。史文这儿欲哭无泪，你说我把我们家地给卖了，准备做生意，哎呦，现在呀钱又没了，这可怎么办呢？结果史文这儿过来装好人，哎呀老弟，不要因为丢了钱而想不开嘛，这么着，我呀是没钱了，我呢可以借给你一些金银首饰，你卖了以后啊，你跟我做生意用不了几年，不但欠债你能还上，你还能多挣钱呢。好，把这个金银首饰给了他了。当天夜里，这个史文呢是穿墙越脊，如履平地，又到了人家里边，把借出去的这个金银首饰啊又给偷回来了。结果呢，赵忠走投无路，想不开了，上吊自杀了。上吊自杀以后，他上门逼债啊，你们家这欠我这个钱呢，是吧？欠我这个首饰啊，得还呢。你要不还的话，就把那个李氏卖给我就行了，既往的我就不揪了，我还把你们家地还给你。你看奸计差点得逞，史文这儿就交代完了。杨知县这儿呢冷笑一声，竟然呢挺替他着想的，说你看啊，赵忠就因为你的盗窃而上吊自杀了，按理说呀你应该为他抵命，可是如果呢你好好的配合，把之前的罪行啊也都交代了，我呀或许可以饶你不死。有朋友说，那他

0: 致人死亡了，还能够饶他不死吗？哎，按照大明律啊，还真可以。大明律里边就是说，威逼人命致死是这么规定的：若因奸盗而威逼人致死者，斩。比方说吧，你这儿抢劫呢，或者说实施暴行呢，你说你把钱给不给我？不给我是吧？让你尝点苦头，拿着个刀啊，从人腿上这么一捅，捅破大动脉了，死了，坏了。勒索钱财的时候导致对方死亡的这个犯罪分子呢要被斩。可如果说我告诉你说啊，明天你给我准备200两银子，如果不准备我杀你全家，然后呢这家事主他呀心路一窄上吊自杀了，这叫什么呢？失财者自杀，没有威逼的行为，这个呀是可以缓一级的，就判一个绞监后。史文一听，于是抱着侥幸的心理就交代自个儿的罪行了，说之前我在哪儿犯过什么罪。然后这个知县呢说，你闭嘴，我为什么让你继续交代呢？你偷人家东西到人家里边，神不知鬼不觉，蹿高蹦矮，翻墙越脊，如履平地，你呀是江湖人呐，你说说你这功夫吧。哎，审来审去，最终审清楚问明白了，史文呢是朝廷通缉的江洋大盗，把这事儿问清楚了。然后这知县说，你签字画押吧，画好押了是吧，我给你做一个普法工作啊。江洋大盗这属于是十恶不赦的大罪，你是不能够赦免的，你等死吧。这把史进给气的，但是悔之晚矣，到最后呢是难逃正法。这就是我们给您聊的三计捕恶盗。行吧，今儿的节目一二三就给您说齐了，一尸双头案还有三计捕恶盗，明天呢再换一案子再给您分享。欢迎您列位明天再来串门，我在这继续候着您。好，各位咱明儿见。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时代在翻滚的浪潮中沉淀下一些名字，
4: 罗大佑、张学友、韩红、那英。
3: 岁月在流转的轮回里积攒下一些旋律，
5: 是谁在敲打我窗？
3: 纵使年华不再，容颜倦老，他们依旧隽永如初。追随怀旧音乐，回忆光阴故事，越听越经典。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温柔的词，叫记忆红利。我们这一生呢，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遇见的人，都会变成藏在心底的宝藏。就像许巍的这首《旅行》唱的，山水晚风，落日飞鸟，每一次奔赴远方的经历不会随时间消逝，往后在你失意疲惫的时候，回忆翻涌的时候，就能够收获源源不断的勇气还有温柔。所以呢，我们的人生不必追求盛大的奇遇，其实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多多的创造一些细碎的美好，这些回忆呢，有可能就会是我们一生取之不尽的红利。所以今晚呢，我们来重温这些经典的旋律，也回望我们青春当中最纯粹的旧时光。依然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来自河北新闻广播，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

刚才几首歌，是不是好多尘封的画面一下子就涌上心头了呢？操场的蝉鸣，课桌的纸条，年少懵懂的心动，都是年轻的时候随手攒下的记忆红利。长大之后呢，我们奔波忙碌，常常忽略曾经拥有过的简单快乐。可是你知道吗，老歌最神奇的地方就是短短的一段前奏就能够瞬间把我们拉回当年的场景。那些当年不以为常的日常，如今回头看，全部都是治愈当下的良药。接下来几首歌同样是写给藏在岁月里的温柔浪漫。

从青涩爱恋到温柔别离，每一段相遇和告别都为人生添了独特的记忆。有人说回忆有甜有涩，但正是这些完整的情绪才让记忆红利变得厚重珍贵。甜蜜其实呢不必永恒，离别也不必遗憾，因为所有的经历呢都塑造了如今柔软而又通透的我们，所以我们也不用特别的抗拒去回望过往，因为那些哭过笑过的瞬间都是独属于自己的生命馈赠。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聆听这些藏在人海当中的回忆。

刚几首歌把那些散落在人海的故人离别时的不舍，包括年少不服输的热血，拼凑出了完整的人生旅途。包括刚刚我们听到海阔天空，他会告诉我们那些奋力拼搏的过往，其实呢它是支撑我们前行的底气，而那些擦肩而过的人呢，就是岁月赠予我们的温柔插曲。今晚我们聊到的主题记忆红利，它从来都不是完美无缺的，正是遗憾和热血交织，才让每一次回想都会心生力量。那最后这几首歌也同样来分享给一路向前不停收集美好的你我他。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继续陪你听歌。

今晚的老歌旅程我们要暂告一段落，希望听完今晚的节目，你愿意多给自己创造值得珍藏的美好瞬间，比如一次短途出行，一场老友的相聚，一段安静的独处，用心来积攒属于你的记忆红利。我相信在往后漫长的岁月里，每当我们陷入低谷的时候，都会有无数温柔回忆为你来撑腰，也希望我们都能够永远愿意奔赴热爱，收藏人间所有的温柔。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感谢各位又一个深夜的守候陪伴和聆听，祝你晚安，我们明晚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五，我是主持人毛毛。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您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朋友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那像开学季包括暑期，也是很多家长带孩子查视力的黄金期。那查出近视的同时，不少的医生也在提醒孩子存在间歇性的外斜视，很多家长一头雾水，孩子只是偶尔的眯眼，看太阳的时候总闭一只眼，写作业的时候不自觉的歪头，以为只是用眼习惯不太好，没想到是近视合并了斜视，拖久了之后会毁掉立体视，包括加速近视加深，还会造成孩子的自卑、颈椎侧弯。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河北省胸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高杰高主任。高主任呢，深耕儿童青少年屈光斜弱视诊疗多年，专门的是针对于间歇性外斜视合并近视全流程科普，教家长在家自查，医院全套检查配镜、视觉训练、手术指征、日常护眼避坑。那听众朋友也可以同步留言提出您的疑问。我们首先邀请高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高主任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胸科医院的小儿眼科医生高杰，今天非常高兴做客大医生来了，和大家一块儿聊一聊关于儿童眼健康的一些问题。
0: 先来请教一下高主任一些问题哈。其实您刚刚呢简单的介绍，这些年也是从事了很多的这种儿童方面视力的诊疗活动哈。那像这个临床当中，我们说近视合并斜视的患儿多不多呢？为什么近视跟斜视它一般都会结伴出现呢？
1: 对这个话题呢，就是也是我在门诊接诊中经常遇到的，因为咱们现在呢近视的发病率是相当高的，而近视呢它会造成孩子看近呢一个不使劲儿，当他看近不使劲呢，就意味着他汇聚就双眼的汇聚能力的一个减弱，而汇聚能力的减弱呢就会造成眼睛引发一个外斜，所以说现在近视合并外斜的孩子是越来越多见的。
0: 什么叫这个间歇性的外斜视呢？我们说这个定义是怎么来说呢？
1: 对大家，这个间歇性外斜视呢其实是斜视中最常见的一个类型。间歇性呢它外斜视呢首先是咱们说是外斜呢就是咱们的黑眼球呢就是眼睛往外跑了，它是往外，而间歇性呢就是说它有的时候往外斜，有的时候不往外斜，因为呢它这是介于咱们正常眼位跟恒定性就是外斜的一个过渡阶段，主要跟他咱们这个眼睛的控制能力啊有关系，当他控制能力好，比如说孩子注意力集中的时候，他有可能咱们眼球位置都是正的，当他愣神的时候，比如说疲劳的时候，他这个眼睛呢就会偏斜出去，所以他是一个正位跟外斜的一个交替。
0: 那他跟普通的我们说内斜，也就是传统来说叫斗鸡眼哈，像这种相比来说，为什么我们说间歇性的外斜是容易被家长去忽略呢？
1: 对，因为间歇性外斜视它的特点呢就是说它是可控的，就是它有的时候斜有的时候不斜，所以说它当它基本上控制正位的时候，咱们外观不容易发现，而咱们说的内斜视就是老百姓的斗鸡眼呢，它这个呢它对外观的影响特别大，所以说就稍微眼睛一点往内就外观特别明显，就比较容易发现，而外斜呢它基本上斜到一定程度特别明显的时候，尤其是控制不了眼位，甚至这个黑眼珠跑到外眼角了，咱们普通老百姓呢才能发现啊，这个眼睛出问题了。所以说外斜视它单纯从外观上来说，它不如内斜好发现。
0: 那很多家长就疑问了，哪些孩子日常的这种小动作，它就是典型的间歇性外斜视的信号呢？
1: 咱们家长如果说在家想自己发现这个外斜的话，可以从三个点呢可以来观测一下。第一个呢，如果说孩子看书写字呢，他会主诉说是重影了或者串行了，有可能是一个斜视的一个表现。第二个呢，就是孩子出门，比如说在 太阳底下特别容易闭上一个眼睛，就是只是闭一个，而不是咱们平常的怕光两个眼都眯起来，这个不是，就是单纯的闭一个眼睛，这也是外斜视的一个表现。第三个呢，就是说比如说孩子看电视啊或者是愣神的时候，你发现他一个眼睛正一个眼睛跑偏了啊，这也是比较容易发现的一个点，就这三个点。
0: 一个眼睛正，一个眼神就偏了。
1: 对对，他往外跑了。
0: 嗯，他有没有一些原理呢？就是为什么会成这样呢？
1: 其实他这些表现呢，都是说他当他这个外斜出去以后呢，他就会出现，有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看东西的一个俯视。
0: 嗯，
1: 就是看东西跟咱正常不一样了，斜出去那个眼会对他正前方这个眼有干扰，他看东西会有俯视或是不清楚。他呢，通过眯眼也好呀，或者闭一个眼睛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个情况，他来打破这个俯视，恢复双眼的一个单视，来控制眼睛的一个正位，减少外斜对眼睛视觉的一个干扰。
0: 嗯，其实我们一到这个寒暑假的时候，一放这两个长假哈，很多家长就开始对孩子这个视力比较重视了，很多家长也都开始关心说分不清孩子到底是用眼的习惯不太好，还是说斜视的这个病理表现哈。您给大家教几个这种居家简单自测的方法，让家长能够在家就判断说孩子有没有眼位的偏移呢？
1: 嗯，这个眼位的偏移，居家的话咱们还是刚才说的，如果说从外观上来说的话，咱就可以就是说重影的问题，就是看东西跳行，嗯，还有就是说太阳底下呢闭一个眼睛，就是看电视的时候容易发现一个眼睛外斜。如果说更专业一点，咱们在家的话也可以用一个小手电照孩子的眼睛，照孩子一个眼，另一个眼睛呢用手或者其他遮盖物把它遮起来，然后慢慢的把遮盖的这个手或者遮盖物去除以后，你发现就注视他这个去除的这个眼睛，他的一个眼睛是怎么动的。如果他跑到外边了，这个也是个外斜的一个情况。咱们正常人的时候，你当他手电照他正前方一个眼睛的时候，他那个眼睛虽然是遮着，但他是不往外跑的。当你遮了他的一个眼，被遮的那个眼就往外跑了，这就是说明是有外斜的一个可能性了。
0: 嗯，
1: 这个就需要

0: 所以说他就调节集合的反射就会减弱，他看近视更明显，所以说有可能出现引发他不使劲的情况下出现眼睛的一个间歇性外斜视，慢慢发展成为恒定性外斜视。如果说这个孩子出现外斜了，他为什么又容易近视呢？当他出现外斜的时候，就是说他看近处的时候，他这个眼睛是有跑偏的趋势，而咱们眼睛看近处的时候呢，是需要眼睛汇聚才能看清近处呢，越看近处咱们眼睛越需要汇聚，而他发生外斜的时候呢，他就是努力的用更大的力量使眼睛汇聚来看清咱们近处，当他用了更大的力量来汇聚的时候，就增加了咱们这个眼睛的调节，它是一个联动的，就过度的集合引起过度的调节，而调节过度的调节呢会增加近视漂移，所以它又促进了咱们的一个近视的发展，所以说就是近视会引起外斜，外斜用更大的那个控制力来控制它不斜，所以说又造成了一个近视的一个漂移，所以它就是一个互相促进的一个过程。
1: 那像我们说到这一类的孩子，他跟单纯近视的孩子对比，他的近视度数的增长速度会不会更快呢？一般我们都会说家长一旦孩子发现近视了会定期的给孩子测度数哈，那多久孩子会上涨100度左右呢？
0: 这个的话确实是近视的这两个互相促进，它比普通孩子单纯近视没有斜视的孩子它确实要增长得够快。一般情况下咱们正常孩子他出现近视，他平均每年如果说不干预的话啊，就是没有外斜的孩子，单纯近视的孩子他平均每年是长75到100度，但是当他合并了那个外斜以后肯定要比这个要多，但至于每多长时间能长够100度，这个跟家长的一个观念跟孩子的用眼习惯都有关系。如果说孩子采取了防控的措施，防控的方法包括配镜也好，包括接触镜也好啊，包括视觉训练或者是注意户外，都有可能影响咱们近视的进程，造成近视延缓它的一个发展，包括斜视也是。如果说你积极的干预了斜视，增加了这个集合能力，同样也会造成这个近视减缓它的一个发展。所以说这个100度也跟每个孩子的一个用眼习惯跟家长的重视程度都有关系。
1: 我们说近视有真性近视假性近视哈，那这个斜视的假性斜视它跟我们说的这个真性的间歇性外斜视怎么来区分呢？避免有一些家长过度的焦虑，或者说他觉得孩子完全没有事儿。
0: 这个假性的斜视，这个的话一般假性斜视呢内斜更多见，尤其是小朋友们，就是说婴幼儿时期3岁以前更常见，经常门诊有家长抱着孩子来说我们家孩子是不是内斜啊，是不是斗鸡眼啊，他一般跟这个孩子小时候这个塌鼻梁或者内眦赘皮他会遮的内眼鼻侧就是内眼角的白眼珠遮的比较多，所以遮白眼珠多就显着两个黑眼珠离着近，所以造成一个假性内斜的一个可能性，这个是有可能的。而间歇性外斜视的眼球往外跑，其实它还是比较容易鉴别的。
1: 那像除了视力变差或者说外观的异常，合并斜视的这种近视孩子还有没有一些隐形的伤害呢？
0: 这个还是有的。有的情况下呢家长就说啊孩子眼睛斜，这个又不影响视力是吧，也不影响其他的，就是外观顶多不好看一点，我们也接受了，我们就不想做其他的干预，甚至我们就不想手术。其实这个观点呢还是有一点点什么问题的，因为孩子他不影响，不单是影响外观，孩子容易造成自卑心理，因为他自己觉得自己眼睛有问题不好看，或者同学说影响孩子的一个正常心理发育。而且呢当他没有双眼单视就是重影的时候，其实是他一个眼睛在看东西的时候他定位是不准的。其实家长们可以自己试一下，你闭上一个眼睛倒倒水呀，认认真或下下楼梯，其实他定位相当不准，所以这种孩子下楼梯呢容易踩空，或者是呢容易摔跤，有安全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说孩子的双眼视发育不好，他没有立体感，所以这种孩子呢在学习阶段呢，比如说他学立体几何的时候他就比较费劲，因为他没有这个空间的一个立体想象能力。长大了以后呢还有就是开车一个问题，就是跟前车的判断不好，容易追尾啊，这一些。还有就是比如说孩子们看电影的时候呢 3D 电影他看不出来，他没有那种立体感。

0: 实它的一个视觉质量呢是完全跟咱们不一样的，所以说它不单单是一个外观的问题。
1: 那多大年龄段是斜视加近视干预的黄金期呢？比方说超过几岁治疗效果就不太好了？
0: 这个的斜视的一个治疗年龄界限呢，一般是认为咱们能够孩子能够配合检查了，越早越好。当然了，如果说这种先天性斜视，就是一岁以内就出现的这些外斜，一般咱们有可能尽早手术了。如果说一岁以后出现的一个斜视，咱们可以等他，比如说四岁左右，以后孩子的配合能力比较强，咱们把斜视度查准了，咱们再进行手术，就是说能够配合的越早做越好，这样的目的就是努力的保持他的一个双眼视。
1: 好，也非常感谢高主任刚刚给我们的讲解。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聊怎么来去确诊他做哪些全套的眼科项目，来避坑普通的一些误区。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6: 宝贝真棒呀！
7: 让我相信友谊万岁，要从十几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8: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河北省胸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高杰高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近视遇到斜视之后家长们应该怎么办。我们接下来聊一聊这个孩子哈，如果怀疑斜视合并近视应该做哪些检查，不能只做电脑验光吧，我们到三甲医院眼科的完整检查流程应该是什么样的，高主任。
0: 大家好，一般情况下咱们是怀疑如果说斜视合并近视的话，来咱们医院的话，咱们首先呢首先来判断孩子到底是真近视还是假近视啊，可能会做一个散瞳验光。第二个呢，我们会进行一个眼位的判断，如果说眼位确实有没有斜视，如果说怀疑是有斜视的话，我们会进一步的做一些瞳视机啊，比如三棱镜的检查，确定他的一个双眼视跟斜视度到底是多少，判断他的一个融合能力，这两个相关的话再考虑下一步怎么办。
1: 您刚刚说到的这些检查哈，我们说每一项检查可能都有它的原因，那为什么我们还提到经常会做到的一个检查，就是说这个散瞳，现在我发现给孩子们验一个度数跟我们小时候好像这个流程不太一样了哈。我们小时候这个如果判断你是不是近视，就是带到眼镜店也好或者带到医院也好去给查一下这个裸眼的视力就可以了，现在好像还多了一步，就是给孩子散瞳，而且我了解到好像有慢散瞳跟快散瞳哈，
0: 对，
1: 就是散完瞳之后21天再验一次光，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0: 它散瞳的目的呢，因为小孩这个睫状肌呢，散瞳的目的就是让睫状肌的一个麻痹，它专业叫睫状肌麻痹剂，它有不同的一个药品都可以使这个睫状肌来麻痹，包括咱刚才说的快散药跟那个慢散药，慢散药其实就咱说的阿托品，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21天，因为它的药效比较强，所以说它点完这个散瞳药一般是3天需要去医院来测咱们具体的度数，然后21天复查是等这个药劲过了，恢复咱们正常了，再复测一遍，是这两个数据结合才能够来准确的给一个度数。
1: 那什么样的孩子适合慢散，什么样的适合快散呢？而且您刚刚说这个21天之后测是必须21天当天去测吗？还是超过21天之后就可以？也可以。
0: 如果说看孩子情况，如果说超过21天问题也不大，因为这个21天是预估的这个药物的一个代谢程度，当然了每个孩子的代谢程度也不一样，有的甚至需要1个月的一个代谢期，这样也是有的。至于选择什么样的散瞳药，这个也要分情况，一般咱们小朋友们尤其是6岁以下的都是建议是慢散更好。慢散更好。如果说是大孩子了，如果是近视的孩子，比如说大孩子是近视的，没有眼位的问题，就是没有额外的尤其是内斜的一个问题，咱可以考虑用快散药。如果说他确实是虽然是大孩子，但是合并了内斜，就咱说的斗鸡眼，这种还是建议需要阿托品散瞳的。
1: 慢散瞳您刚刚好像说阿托品它的这个药劲儿还是比较大的哈。
0: 对，
1: 为什么反而药劲儿大的这种散瞳药是用在6岁以下的孩子呢？
0: 因为小孩的睫状肌它发育还是不成熟，所以说建议是慢散瞳，对它度数准确，验光更准确一些。
1: 就比我们小时候验光多了这个散瞳这一步哈。
0: 对。
1: 那像瞳视肌这个检查它是查什么呢？报告上一般会显示说同时视包括融合范围啊立体视这个数值它分别代表什么呢？
0: 对，咱们瞳视肌检查呢是以这个专门的一个针对于斜视的一个检查，它一般这个瞳视肌呢分为3级功能，就眼睛说的第一级功能就是瞳视视，瞳视视就是右眼看到的跟左眼看到的能合二为一。咱们正常是两个眼睛看东西，为什么不重影呢？因为是两个眼睛它能看成一个，所以说大脑能够控制双眼的一个眼位，在大脑中把两个眼的信号融合为一个，这个叫做双眼单视，就两个眼是看到一个影，这是咱眼睛的第一级功能，就是两个眼看到的能合并成一个。第二个融合范围呢，咱们的眼睛跟大脑它其实是一个特别精密又聪明的仪器，就是说当两个眼看到的东西在一定范围内汇聚或者是分开，只要在一定的度数范围之内它都能看成一个，而并不是说右眼看到左眼看到的不动才能看成一个呢，而右眼看到左眼看到的它在一定的范围内移动，大脑也会把它强制看为一个，就是保证咱们双眼看东西一个舒适度，所以就是融合范围，就一定范围内右眼看到左眼看都能看成一个啊，而不是说特别窄的一个那个范围。第三个立体感呢，就是更深的一个问题，它把右眼看到跟左眼看到的这些视差它会融合成一个有深度觉的一个东西，比如说咱的 3D 电影，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两个眼的最好理解的一个立体视的一个体现。所以说它一级功能是比一级功能难的，最难的是立体感，所以说一般建议孩子儿童去医院检查的时候我们都要查3级功能，因为有的孩子虽然他看东西不重影，其实他具有第一级跟第二级第三级功能，有的孩子是发育不好的。
1: 所以这也可能能解释很多家长心中的疑问哈。有一些家长都会说，哎呀我们小时候查个近视没这么麻烦，现在怎么来了医院哈要做这么多检查。
0: 对对对，
1: 其实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咱们给孩子检测的这个眼睛度数更精准一些哈，现在更科学了。那像眼镜店的时候，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眼镜店还是会只测这个度数哈，但只测度数的话是没有办法判断斜视的，它会不会出现一些误诊的案例呢？您在这个临床上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漏诊耽误治疗的这种病例呢？
0: 这个也确实是遇到过。因为眼镜店它只测度数的话，有的时候它没有散瞳，因为它是不会散瞳的，直接给度数，所以很多就把假性近视也当成真性近视来配了眼镜了。如果说这个孩子确实近视了，他不散瞳，有可能 配的度数要偏高。所以说就两种情况，第一个度数的问题来说，就是不近视给孩子戴上眼镜了，或者度数没那么高，他配了一个比实际要更高的度数，这样对孩子的眼睛发育都是不好的。第二个呢，就是说另一个问题就是有合，如果说孩子合并斜视了，因为这个斜视跟近视它是有相关性的啊。如果说孩子斜视了，他给度数跟咱们平时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没有发现，它配镜的种类也是不一样的，包括度数跟种类都是不一样的。咱举一个最常见的例子来说，这个孩子有外斜，在外边配防空眼镜，有的孩子呢就配了咱们目前最常用的，比如说是离焦的一个情况。当他有外斜的时候，他用离焦的可能防空效果就要打折扣了，或者是没有防空效果。这是第一个情况。第二个来说，有一部分孩子呢，比如说近视了也有外斜，他配了渐进，渐进也是用的比较多的一个眼镜的一个防空镜片。而渐进呢，他对于外斜的孩子来说是绝对禁忌的，因为外斜的孩子你配了渐进，他会更加重这个孩子的外斜。所以说咱们的话，如果说出现了，还是到建议到专业的医院来进一步的检查，选择孩子适合的一个那个配镜的一个品牌，或者是说它的一个不同的类型吧。
1: 那比方有一些孩子哈，做过您刚刚说的这一系列的检查之后，发现确实是近视了，但是度数又不太高的话，如果不戴眼镜，还有没有办法再变回，就是说调节回不近视的状态呢？还是说一旦确定就是真性近视了，就必须要戴眼镜了？
0: 目前认为的话，就是说如果说出现真近视了真的近视，如果散瞳验光包括咱们测眼周都显真近视了，目前认为没有就是说长期的一个会让它恢复的办法。当然了，有一部分假的或者是特别小的度数它还不稳定的情况下，有的孩子通过大户外确实是有塑轴的情况，但塑轴呢也认为是一个临时的一个过程，长久看它还是一个近视的趋势，它目前没有办法就是完全能够逆转。
1: 那如果他就是确定近视了，但是就是不戴眼镜的话，会对视力有影响吗？
0: 对，就这又回到了咱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你近视不戴眼镜会造成外斜，外斜会加重近视，又是一个恶性循环，
1: 就是一个闭环。
0: 对，
1: 所以还是一旦发现孩子近视了，还是要及时的去配眼镜的哈。那像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个检查，一般多久去复查一次是比较合适的呢？我们也提到这个轻度啊、中度啊、重度的这种斜视合并近视的情况，它的这个复查周期有什么区别吗？
0: 这个的话，一般我们就建议3到6个月复查一次，但是如果说出现近视的话，一般我们建议3个月复查一次更好。因为咱们复查的周期呢，就是看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速度，如果说它发展又过快，如果是在咱们的一个防控范围之内，比如安全范围之内，咱们就比较放心。如果是3个月3个月复查，度数啊包括眼轴啊增长确实超过咱们的预计范围了，咱可以及时干预。当你太长时间复查以后它长上来，咱就没有办法让它再退回到之前。所以说还是建议来及时复查。至于它这个轻度、中度、重度呢，我们都建议一般没有额外的，就是说轻度的可以时间长一点，没有，基本上都是3个月复查一下。复查的项目指标呢，主要就是眼光度数长没长，还有眼轴有没有变化如果说重度，如果说是那个近视度数比较高，咱们可能会查一下眼底，因为容易出现高度近视的一个变化。如果是合并斜视的话，咱们得看看它斜视的一个发展快慢有没有互相促进。
1: 那3个月复查一次包含我们说到的这个散瞳一类的吗？
0: 散瞳情况一般如果说确定是真近视了情况下，以后期复查咱们会查一个调节功能，如果说调节功能是放松的，那么咱散瞳的目的也是让这个睫状肌放松，如果咱们能查调节功能查出这个肌肉是放松的，那么咱就没必要再散瞳了。如果说查出调节功能这个肌肉是紧张的，那么还是有可能散瞳的，但大多数情况下是不需要老散的。
1: 像儿童的测这个斜视的度哈，分看远看近，这两个数值的差距大代表什么问题呢？
0: 对，这是咱们斜视的一个类型了。一般情况下呢，看远看近它有很多孩子是不一样的，因为刚才说了咱们看近处呢是需要双眼汇聚的，但在很多孩子呢他的汇聚能力不好 咱们通常说的集合不足。所以说集合不足呢，就一般看近更明显，所以说一般咱们斜视就是看近要大一些，确实除了斜视度，看远呢要小一些，这个就最常见的集合不足。当然也有看远看近一样的，这个主要是斜视的类型，它呢就是它的一个指导意义呢，就是重要点呢，就是第一个。

0: 知道咱们的手术设计，第二个呢就是可以知道咱们的训练，如果集合不足呢，咱可以针对做一些集合那个融合的或者是集合的一些力量训练。
1: 那在确诊之后，医生判断这个病情轻重的核心标准是什么？怎么给他划分说这个孩子就是轻度或者中度或者重度的呢？
0: 目前咱们这个近视吧，它有轻中重的一个区别，比如说300度以下轻度啊，600度以上啊是高度近视啊。但是对于这个斜视来说，它没有一个特别轻中重度的一个划分。这个因为每个孩子情况不一样，跟第一个根据咱的斜视度，斜视度当然斜视度大了，外观明显了，肯定认为比较重。但是这个斜视度大不一定意味着他的一个双眼视不好。因为有的孩子我就说了，控制力比较好，虽然他斜的度数大，但是他能控制正位，就是他控制正位的情况下，他这个刚才说了咱们的三级功能，包括咱的立体感，它都是存在的啊。但是有的孩子的虽然看着他度数小，斜的不是特别大，但是他的立体控制力不好，他的立体感早就没有了，有的包括第一级就没有了，所以他的一个斜视度跟他的双眼视它是并不是完全一一对应的。所以具体情况还要具体来看。
1: 那像咱们河北省胸科医院的眼科，针对于儿童的斜弱视，包括青少年的近视，有没有一些特色的诊疗设备或者专科方面的优势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0: 对，我们胸科医院呢是三甲医院，我们有专业的一个医生团队，有专门的一个小儿眼科医生，然后呢我们有专业的设备，包括散瞳啊，包括眼轴啊，包括瞳视机啊，我们都能够相应的进行一个专业的近视跟斜视的一个检查，给出专业的建议跟矫正方案。
1: 好，也非常感谢高主任刚刚的讲解哈。我们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聊一聊分层治疗，像配镜啊、视觉训练啊，包括手术方案的拆解，给到大家。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4: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2: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4: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1: 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省胸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高杰高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当近视遇到斜视，家长应该怎么办。那像我们说到间歇性的外斜视合并近视配镜，和单纯的近视配镜原则是完全不同的，为什么必须足角不能嵌角？这个嵌角的话会加剧斜视吗？高主任，
0: 对，这个间歇性脉血是合并近视的配镜，它还是跟普通配镜。

0: 是不一样的。第一个，首先它是验光就不一样，它验光的情况下呢，一般咱们情况下有的就去成人验光，咱们一般都是加镜片加镜片加到1.0就停止了啊、嗯。但是孩子的这个验光不一样，孩子的这个验光呢，比如说加到它可以达到1.2或甚至达到1.5，咱肯定是矫正它到一个最好视力，而不会像成人一样只要达到1.0咱这个验光就结束了，他必须给他的一个最好视力，甚至是1.5的一个视力啊、嗯。第二个来说就是配镜不一样，咱们成人配镜也戴眼镜的朋友们大家也都有了解，就是我可能我习惯低上25或者低上50、嗯、给够了，我觉得有点不舒服，
1: 有点头晕，
0: 对对对，所以咱们成人都习惯这样，包括我自己也是低了少一点点度数、嗯、但是孩子的这个完全不一样，尤其是这个合并于间歇外斜的，咱刚才说了，近视不戴眼镜本身就会造成外斜，所以说咱们这个呢一定要给足了，因为咱们近视度数这个镜片呢会刺激集合啊，所以说给够了，它能够更好的来保持眼位啊，这样的话他自己也轻松，因为他不需要额外的动用调节来控制眼位症，嗯，这样的话镜片就可以帮他一部分控制一个正常的眼位，嗯，所以说咱是不能欠掉的。当然了，也不能过脚，不会说，因为这个镜片对于外斜好，比如说孩子150度能看到1.2，那么我给他170度，甚至给他200，是不是控制眼位更好呢？这样也是不行的。咱们对一个就是足角该多少是多少，不能欠，但是也是不能过的。
1: 嗯，能不能给孩子配这个离焦防控镜片，包括现在说的 OK 镜呢？
0: 这个的话，因为有的情况下呢，家长说了我们家孩子有斜视，眼镜店说呀或者哪说我们家孩子就不可以配防控眼镜了。
1: 嗯、
0: 其实就这两种镜片来说，不是绝对的啊，不是绝对的，它两个呢都是可以配的。其中呢，这个 OK 镜就咱说的角膜接触镜，它对外斜的包容度要更好一些，包容度更好一些。比如说这个，但是这个离焦的防控镜片呢，就是说如果是孩子斜视度呢不是特别大，而且控制力比较好，他一天中的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靠保证眼睛正位的情况下，他是可以佩戴的，就是说他一天中斜的时候多斜的时候少正的时候多，咱们戴上眼镜呢本身又可以帮助他来控制眼位，加上一些集合的一个训练，保证他眼位更好的眼位，所以他的防控效果还是有的，有帮助的。第二个来说是个 OK 镜， OK 镜呢也是当他斜视的时候，只要能保证这个镜片戴在这个角膜上，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镜片是不偏的，没有偏位的，他的白天的视力啊包括近视防控效果都是不受影响的。而且 OK 镜呢它比咱们普通的镜片呢更能刺激集合，帮助眼位控制。
1: 哦， OK 镜好像这两年比较流行哈，
0: 对，
1: 但是很多没有接触过 OK 镜的家长也都会有这样的担忧，说这个20年前流行的这个隐形眼镜哈、都建议大家晚上睡觉前一定要摘下它来，
0: 对对对，
1: 就防止对眼角膜有伤害。那 OK 镜它晚上反而睡觉要戴上，它这个对眼睛没有伤害吗？
0: 因为它跟普通的就咱白天的包括美瞳啊一些普通的隐形眼镜最大的区别，它的材质不一样啊，它是一种硅水凝胶啊或者其他的一个材料，它的一个特点就是高透氧性。咱不让过夜戴的情况下，因为咱们眼睛的一个氧气供应主要是空气接触或者泪液来交换，大多数其实还是来空气来直接一个，当你戴上隐形眼镜再闭上眼的相当于把空气给隔绝了。所以说它不让戴，但是这个OK 镜呢是经过国家的一个检测的，它的能够保证戴上以后闭上眼睛睡觉眼睛是一个不缺氧的状态，是一个安全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塑形镜是可以配那个过夜佩戴的，但是咱们一定要注意了，比如咱普通的美瞳啦或者白天戴的日抛月抛了一定要注意不能过夜佩戴，包括中午睡觉的时候都建议如果说美瞳能尽量能够摘下来。
1: 部分的孩子是需要配这个棱镜眼镜的哈，什么情况下是需要佩戴的？这个棱镜镜呢，它是长期戴还是阶段性的这种过渡呢？
0: 这个棱镜佩戴的情况是比较少的一个那个情况，因为棱镜主要是用于孩子比如说重影的一个问题，重影的问题来帮助他一个双眼的一个单视，这种呢一般是过度的要更多一些，可能比如说现在有一部分手机电脑用的比较多，有一种病叫急性共同性内斜视， 他就是说孩子用眼比较多，突然变成内斜了，他看东西都重影了。而急性内斜视呢，他有一定的恢复期，他到3个月到6个月之内，他可能每天都是在变化的。当你用眼少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好一些，当你用眼手机电脑写字多的时候，他可能重影就会明显一些。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可能重影明显的话，可能会适当的佩戴一些，或者是说其他老人了有辐射了不愿意手术的，可能临时佩戴。但是如果说超过一定的范围，也得看超过这个棱镜的佩戴范围，还是需要手术的。
1: 嗯，您刚刚提到这个重影哈，这个跟散光不是也是重影吗？这个是散光是要戴棱镜吗？
0: 这个散光的重影跟咱们所谓的斜视的重影它还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咱们散光的重影就是还是不能对焦，就其实它跟近视跟远视一样，都是这个焦点不能落在视网膜上，它是一个眼睛看也看不清。
1: 嗯，
0: 当加镜片以后，它这种所谓的重影就不存在了。它所谓的重影其实是看一个东西有个毛边呀，有个虚影或者有个光晕，是这种情况。而咱们说的斜视的重影，它不是，它单眼看都没有问题，都不重影。当两个眼同时看到，它是看到的两个影，就完全是两个东西，所以它是不一样的。
1: 我觉得还有一个误区哈，也是以前的家长包括现在的家长也比较容易踩到的，就是我记得小的时候家长也经常会跟孩子们说，你这个近视了，就是上课的时候看不清黑板了你戴上眼镜，下课了没事儿的时候或者回了家不用看黑板你就摘了眼镜，写作业也摘了。
0: 现在也能够遇到这样的一个家
1: 长。那这样的这种操作方法是对眼睛好吗？还是说我们一旦配上眼镜了就应该持续戴着呢？
0: 这个的话也是得分情况。一般咱们简单来还是说咱们今天如果说合并这个近视合并外斜了，我们建议就不管你看远看近，出门不出门，写作业都是带着的，因为它会刺激集合，帮助咱们控制眼位。这个是不能摘的啊。第二个情况呢，就是说如果孩子戴的是防空眼镜，那更不建议摘了，因为防空眼镜它会改变光线呀，或者降低敏感度。当你戴着的时候，它才起到这个防空的作用。当你摘了，它就没有这个防空作用了。当你老摘，它会影响咱的防空效果，是度数增加的更快。当然了，有特殊的情况下，确实是看近处，我们是建议摘的。就是什么特殊情况呢？比如说这个孩子近视，合并内斜。咱说了，合并外斜是一定要戴的。当他合并内斜的时候，看近处的时候，咱们是看近处，因为他近视嘛，他看近处其实他是清楚的。所以尤其是他有内斜的时候，看近处是可以摘的。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
1: 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大多数的人这个左右眼的近视度数是不一样的，有一个眼可能度数会比较大，另一个眼会度数小一点，这个是跟我们这个主视眼有关系吗？
0: 对，这个是主视眼，就跟咱左右手似的啊，它肯定有一个相对用的多的眼睛，包括咱眼睛似的，你看它两个眼在看东西，其实它有一个是主导眼，它用的会比较多，所以它近视增加的相对来说快。这个其实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事儿。有的人呢，看远看近都是一个主导眼，但有的人看远用一只眼，看近用一只眼，这样的话，看远看近不一样的眼，反而看近为主的这个眼，它近视的会更快，因为那个眼看远了，相当于近视增加的要慢一些。有的人看远看近一只眼，这种来说相对来说还好一些，因为他看远也是用这个眼，他有放松的时候。而有的孩子呢，他看近始终是这个眼，看远始终是另一个眼，所以一个眼一个劲在使劲，一个眼
1: 一个劲
0: 始终在放松，所以就容易造成屈光参差。
1: 一个眼在加班，一个眼在度假，
0: 就是这种情况。
1: 对，我们也说到了，包括这个近视也好，斜视也好，有一些居家锻炼的哈，我们接下来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接下来重点聊聊这个手术板块的哈，怎么来干预它，就是达到哪些标准之后，医生会建议说要做斜视手术了。这个斜视的度数啊，融合的功能啊，包括斜视的频率，它分别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就说明这孩子需要做手术了。
0: 这个的话咱们第一个就是说咱们医生啊，包括家长有一个自测表，就是说孩子比如说发现有一半的时间都在斜了，这肯定就是一个手术，就家长也比较容易发现的一个手术的一个指征了。第二个来说，咱们就是看他的一个斜视度。一般咱们眼科呢统一的规范就是看远看近都外斜到大于15个3棱镜度，都是需要达到手术标准了。但是咱们达到手术标准不一定肯定要手术，所以说这个也得分情况。如果说这个孩子呢虽然大于15个了，但是他有近视没戴过眼镜， 这种，比如咱是可以先戴上眼镜，咱说了戴。

0: 眼镜它可以刺激集合，有的孩子戴上眼镜控制就很好了，基本上是有的就达到正常范围了，有15个以里了、
1: 嗯、
0: 咱这种来说可能就是戴镜加训练一个保守治疗的范围了、
1: 嗯、
0: 啊。当然了，如果说这孩子确实大，比如说他不单大于15，他大于20了，尤其是看远大于20，这样通常认为他控制来说就比较难一些啊、
1: 嗯、
0: 这种情况下呢训练的效果相对来说也要差一些，所以他手术的风险就要增加了。还有就是说孩子的一个双眼视功能是一个很重要的评判的一个标准。刚才说了，有的孩子虽然近视度大一点，但他立体感呀什么的都没有受到影响，这种家长如果说对手术有顾虑，咱们就可以随诊着做着集合训练，观察观察他的一个双眼视跟斜度有没有变化，可能长期就随访了。但如果说有的孩子虽然近视度不大，但他这个双眼视破坏的比较厉害，有可能就及早的建议手术了。所以说跟他的一个有没有近视度数啊，双眼控制能力啊，同时检查结果呀，都有关系。
1: 嗯，您刚刚提到这个斜视的度数如果到20度以上的时候，这个度数20度以上是不是我们家长评估他这个日常观察也能看出来眼睛？
0: 对，尤其是看远的话它会比较明显一些，
1: 斜的比较明显。很多家长其实是特别害怕说给孩子做手术要全麻的哈，
0: 对，
1: 就担心这个全麻的这个过程、包括这个手术它对孩子这个安全性包括恢复期哈，这也是家长最担心的地方，说做完手术这个安全性怎么样呀，它恢复期怎么样啊。
0: 对，这个麻醉呢确实家长就说哎呀，会都不都会对我家孩子智力或者学习最受影响因为现在的麻药呢相对来说全麻都是比较安全的，而且它是一个均准用量、咱们斜视手术呢本身时间不会太长，所以用量都是比较少的、基本上做完手术孩子就苏醒了。目前没有发现通过就是全麻手术的影响孩子智力了学习了，这个家长可以放心。除非就是说麻药过敏啊，但极少极少情况目前也没有发现过、所以说这个全麻的风险呢有，但是是很少，更不会影响视力那个智力的。第二个来说就是恢复期，一般咱们做完手术以后呢，这个伤口的恢复期大概是1个星期，伤口就开始长得差不多了。但是咱们白眼珠呢会红一些，如果说大概1个月的时间，白眼珠的红就退下去了，就基本上呢就看不出做过手术了。
1: 那像做完这个斜视手术，他近视的问题还需要继续戴眼镜吗？
0: 对，这个是肯定是需要的。即使该戴眼镜还是戴眼镜。戴眼镜呢，第一个就是控制近视，第二个来说它对帮助眼位特别好，因为它有外斜镜做手术正位了，所以咱们戴上眼镜来巩固咱们这个手术成果。当你不戴眼镜，我就说了，本身没有外斜的孩子不戴眼镜外斜、那个近视不戴眼镜都容易造成外斜、况且你本来就斜视又做过手术了、所以更需要戴眼镜。
1: 也就是说这个斜视的手术它是在发现的时候如果只要程度够了就可以做，但是近视手术是需要成年之后再做，对吧？
0: 对，近视手术咱一般是建议18岁以上，度数呢至少稳定半年不会有变化了，再做。
1: 所以一般这两个手术是没有办法同步去做的。
0: 对对，它至少间隔2到3个月以上。
1: 间隔2到3个月。其实我们今天也跟高主任聊了不少了哈，聊了这个一个斜视的判断啊，斜视的这个治疗，包括的这个纠正的方法，但是我们还是有不少的板块是没聊到的。比方说家里的这个居家护理，或者说家长的一些高频的误区的点哈，但是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去一一的解答了。也希望高主任在今后有时间的时候再次做客我们直播间，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科普更多关于孩子也好成人也好眼睛视力方面这个科学保护的一种科普工作哈，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这种医学知识。那在节目的尾声也请我们高主任再给听众朋友们做2点的这个生活建议吧。
0: 大家好，就是说孩子眼健康呢是大家尤其家长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一般咱们3岁呢就可以带孩子去医院进行建档，进行一个视力的一个检查啊。平时呢我建议家长还是多陪陪孩子，保证2个小时的一个户外啊，然后看书写字呢注意写字的姿势，距离至少要33厘米以上。咱们日常的一个生活习惯对咱们防控近视呢是非常有作用的，所以说希望家长们多多陪孩子多多户外。
1: 好，再次感谢胸科医院眼科的高杰主任哈，给大家带来这么细致通俗的这种全方位的讲解，也希望我们通过这期节目呢帮助到更多的家长，帮助到更多的孩子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喉医科张海忠医生。慢性咽炎呢，主要是咽部黏膜还有黏膜下以及其淋巴组织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好多患者就是经常抱怨嘛，慢性咽炎非常的难治，好多患者就是不停的治疗却发现总也好不了。其实啊，这个慢性咽炎反复的复发啊，跟它的病因其实还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外界环境的因素，你包括这种生活的地域的气候寒冷啊，或者干燥啊，空气中粉尘啊，或者是这种化学气体啊比较多，再有就是烟酒辛辣这种食物的刺激，这些是导致慢性咽炎反复发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再有就是全身的因素，长期的工作生活不规律，那疲劳啊，精神紧张啊，可能会使抵抗力下降，这时候呢细菌病毒容易这种反复的感染。再有就是过敏体质的人啊，对外界环境或者是这种气候的变化非常敏感啊，容易感冒，这时候呢也会引起咽炎来。再有就是局部的因素，急性咽炎反复发作可以转化为慢性的。再有就是临近器官的一些炎症，比方说扁桃体炎、鼻炎、鼻窦炎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咽炎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发作。咱们治疗咽炎首先呢是要去除病因，你要知道你这个大概的你这个原因是什么引起来的。比如说长期吸烟喝酒的这种患者，你要是有慢性咽炎，你最好是把这个戒除烟酒。再有就是有急性炎症这种反复发作的这种，你要积极的治疗这种急性的炎症啊，或者是鼻部的一些炎症，还有一个全身的一个状态，比方说有的消化不良的，有胃病的，你要先改变这种状态。还有就是过敏的这种，要改善这种工作或者生活的这种环境，避免接触这种粉尘啊跟有害的气体，要增加抵抗力。这是首先是去除的病因，这是最主要的。再有就是那个局部的治疗呢，实际上不同的咽炎它的这种治疗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慢性单纯性的咽炎，可能咱们平时就都用这种含漱液，主要是保持一个口腔的一个清洁。再有就是平时咱们可以含一点含片来改善这个缓解这个症状。第二种叫慢性肥厚性的咽炎，这种咽炎呢，它那个往往就是咽后壁啊，咱们一张嘴可以看到咽后壁淋巴滤泡很多，有的特别大。这种时候呢，咱们可以用除了上手办法之外，可以用采取这种手术，有的用激光啊，或者用什么可以给打掉来改善它的一个症状。再有就萎缩性及干燥性的咽炎，一般的治疗还是从上面处理，但是呢，加服用一些维生素 C 啊、A 啊或者维生素 E， 促进黏膜这种上皮的一个生长。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在岁月的长河中，在人生的风雨里，总有一些能感动我们心灵的老歌。他们或许是一部经典电影的主题歌，或许是一部音乐剧的插曲，或许是当年的流行音乐。当那熟悉优美的旋律响起，我们心中的一片温情，一段记忆，也许就会被唤醒。越听越经典，时光不老，回忆不倒。

我们的主题是一生是无数个此刻就很好的瞬间。我们总习惯把幸福交给明天，交给远方，交给还没有到来的以后，却常常忘了其实最踏实的温柔就藏在当下这一刻。一首歌，一阵晚风，一份心安，其实就已经很好。所以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十二首温柔的老歌慢慢的陪你听，愿你在旋律里放下疲惫，拥抱此刻的美好。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晚您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来自河北新闻广播，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

这样旋律轻轻流过，有没有一个瞬间你突然会觉得这样安静听歌的夜晚其实就很美好？我们总在追赶，总在期待，却很少对自己说一句现在就很好。其实呢，不用完美，不用耀眼，有歌可听，有心可安，就是生活最温柔的样子。继续在音乐当中来感受每一个珍贵的当下。

那些熟悉的歌啊，就像是在和旧时光握手。人生不必大富大贵，不必一路争先，懂得珍惜眼前的风景，接纳不完美的那个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活。幸福从来不在遥远的地方，它就在这一刻的歌声里，在你的呼吸里，在你愿意停下来感受的每一个瞬间里。

有一种说法说，最好的人生不是拥有多少时间，而是珍惜多少。我们这一生呢，其实就是由无数个此刻串联起来的，有开心，有失落，有忙碌，有安静。但是只要你愿意，每一个当下都可以变成就很好的瞬间。接下来的最后这几首歌，陪你把今晚的温柔收好。

常我们的音乐主题是一生是无数个此刻就很好的瞬间，别总等明天，别总追远方，此刻的安心，此刻的温暖，此刻有人陪你听歌就已经足够珍贵。照顾好自己就是对生活最好的回应。感谢你今晚的守候、聆听和陪伴，也希望你今晚能够卸下所有的疲惫，睡个安稳的好觉。愿你在每一个当下都能心安，都能觉得此刻就很好。我是高芳，感谢聆听，祝你晚安，我们明晚再见。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下谈和悦山川，
1: 坐聊极海沟沉，
0: 又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0: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宪宗李纯踌躇满志，大力削藩，却又一意孤行地把军队交给了一名宦官。河北战场打的是一塌糊涂，一片惨淡，朝堂文官不停地规劝让皇帝赶紧休战，宪宗皇帝是左右为难，而这个事情终于有了一点改变。
3: 藩镇动乱暂时平息，朝堂之内的纷争又开始上演。宰相李绛反对宪宗重用宦官吐突承璀，一心想要报复的吐突承璀如何自断前程？宰相李吉甫与李绛之间的争斗，谁又会占上风呢？
2: 元和五年七月，让人万分纠结的河北战事有了一个结果。王承宗派遣使者入朝为自己辩护，说我的所作所为啊，都是被那个卢从史挑拨离间的结果，并且表示愿意把征收的赋税和任免官吏的权利还给中央，还请求朝廷准许他改过自新。大哥，我错了，我服软了，这总行了吧？这个奏书呈递给朝廷以后，一筹莫展的宪宗终于等到一个就坡下驴的机会，跟头把似的赶紧轱辘下来了，忙不迭的下诏昭雪了王承宗，不仅恢复了他所有官爵，还把那个得地二州还给他了。你看这个词儿啊，是昭雪而不是赦免，这俩词儿大不一样。赦免是对犯罪的人使用的，而昭雪呢是对蒙冤的人使用的，一词之差，意思天差地别，是等于主动承认了朝廷所犯的错误，同时说明人家王承宗呢并没有任何罪过。哎呀，这个结果让人是很不愉快啊，但好歹总算是了结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讨伐战争就这么着偃旗息鼓了。李唐朝廷耗时半年多，发兵20余万，耗费了700多万民，除了拿掉了一个昭义节度使卢从史以外，别无他获。宪宗李纯也觉得我窝囊透了。有人呢感觉到更委屈，就是宪宗朝讨伐王承宗的这场战争里边，最吃力不讨好、两边不是人的，就是卢龙节度使刘季。刘季这不惜撕破脸面跟承德大动干戈，辛辛苦苦地帮朝廷打下了几座城池，结果王承宗那一转眼跟朝廷握手言和了，朝廷呢还昭雪了王承宗，这可就把刘季置于到无比尴尬的境地。老子拼死拼活的，到最后猪八戒照镜子两头不是人，刘季的愤怒无从发泄，就在朝廷罢兵的当月，怒火攻心的刘季病倒了，卢龙的内乱就爆发了。您看这个刘季呢有两个儿子，长子叫刘衮，次子叫刘总。当老爹的刘季率军讨伐王承宗的时候，他让长子刘衮为节度副使，留守在幽州，让次子刘总为行营都知兵马使，驻守在饶阳，刘季自己呢率部驻扎在瀛州。这瀛州呢就是咱们河北省的河间。战争刚一开始，刘季这儿突患重病，只好暂时留在瀛州。结果忽然有这么一天呢，有人自称是从长安来的，给刘季这儿报信儿来了，说节度使大人您知道吗？朝廷认为大帅您逗留不尽，始终未见寸功，已经提升节度副使刘衮作为节度使了，任命状和荆节马上就到了。也就是说朝廷要让你的长子替代你。刘季这本来就生着病呢，结果这么一听啊，气不打一处来。没等他把气儿给喘匀呢，第二天又有人来报，说颁授荆节的朝廷特使都已经过了太原了，转眼就到。几天以后又有人飞奔来报，说特使已经过了代州了。 就是走到山西代县那儿了。刘季一琢磨，我作为节度使，我还没死呢，朝廷就搞这些小动作，而且当时军营当中也是人心惶惶啊。刘季在病榻上思来想去，最终想明白一件事儿了。什么事儿呢？就是颁授荆棘这件事儿，不可能是朝廷干的。道理很简单呢，讨伐承德的时候，我刘季是所有藩镇当中最卖力的，就算最后朝廷吃了败仗，我这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断然不会被朝廷罢黜。那这件事的幕后主使如果不是朝廷的话，嘿嘿，肯定是我那个孽子啊，就是我那个留守在幽州的长子，当时担任节度副使的刘衮。刘季越想越生气，你老子我还没死呢，你就迫不及待了是吧？行，他这认定是刘衮搞的鬼。他首先把帐下数十个平时和自个儿长子关系不错的大将全给斩杀了，随后命人去幽州把刘衮带来见他。这也不用找什么借口啊，谁都知道啊，你老爹病很重了，现在要见你呢，你赶紧来吧。得知父亲病重，他的二儿子刘总也从饶阳那儿赶过来了。7月17，由于悲愤交加，急火攻心，刘季的病情是越来越重了，整个上午水米没打牙，躺在床上就剩下哎呦哼哼了。到了中午的时候，嗓子都渴得冒烟了，刘季这儿饥渴难耐，于是啊，这个乖巧的二儿子刘总亲手为父亲端上一碗水。这碗水喝下去以后，呵，刘季这儿啊一点病痛没有了。那是怎么回事呢？这还用问吗？死了呀，七窍流血而亡。同一天，心急如焚的大儿子刘衮还没赶到这儿呢，刚到涿州就被一帮人拦住了去路。这帮人以刘季的名义宣布了刘衮的罪状，随即把他乱棍打死。好，节度使刘季死了，他的长子节度副使刘衮也被乱棍打死了。这时候有人开怀大笑，谁呢？刘季的小儿子刘总啊。所有的事情都是这小子一手背后策划的，从散布节度副使继任的谣言，到亲自水中下毒，再到假传命令打死兄长，一环扣一环，这一切都做完了，刘总是顺理成章地接管了卢龙的军政大权。可怜的刘季呀，直到死还在恨他的长子刘衮呢。可怜的刘衮呢，直到死也不知道自个儿到底怎么死的。卢龙这场内乱乱成这个样子，朝廷知道消息了，但是装聋作哑。刘总怎么坑死老爹，弄死兄长，哎，你们狗咬狗窝里斗去吧，只要你刘总不造朝廷的反，那么宪宗朝廷呢就当这事儿没发生。现在朝廷里边啊也是有点乱，因为讨伐王承宗之战是无果而终，这让李唐朝廷丢尽了脸面，也让朝里边那些本来就反对开战的大臣们痛心疾首，有功则赏，有过则罚呀。结果大家伙一瞧，好嘛，吃了败仗的突突成嘴返回到京师以后，不但没有被罚，反而是被任命为左卫上将军，代理左军中尉。宰相裴寂可不干了，当即进谏说，成嘴第一个建议朝廷用兵，结果疲弊天下，他这寸功未立，陛下您纵然念在旧情上不把他杀戮了，那岂能不贬黜他以谢天下呀？言官们也纷纷提议，应该把这个土突成髓立即斩首。翰林学士李绛也上奏说，陛下今天如果您不责罚这个土突成髓，将来再有将军打败仗了，您该如何处置呢？对于败军之将，如果您把他诛杀，

所以凡是军队将领想要当上封疆大吏，往往都会给这个权宦行贿，钱儿给够了也总能达成目的。作为宪宗最宠信的宦官，土偷成髓自然也不例外，收钱去给人家办事儿。李绛对这种宦官弄权的现象是极为不满，所以经常啊就在宪宗面前说你看这个土偷成髓啊，种种的专横不法，您得管呐。宪宗有一回就听烦了，脸色大变，李绛这儿当即气下，就是掉眼泪了，至为恳切的就说呀，说陛下您是臣为心腹公骨，如果臣畏惧权贵明哲保身知而不言，则是臣辜负陛下，而如果臣掌握了实据，陛下您却不听，那就是陛下您辜负了我。在宪宗不算长的一生当中，最大的缺点呢就是重用宦官，这一点上他比他爷爷德宗强不到哪儿去。但是呢，他和德宗相比呀，他听得进劝，忠言虽然逆耳，但是他听。当宪宗意识到李绛的良苦用心以后，马上把这火压下去，非常诚恳的就说呀，说贤卿所言都是别人不愿说或者不敢说的，所以朕才听得见原本听不到的。贤卿你不愧为忠臣，以后有什么话尽管说，就跟今儿一样啊。可问题是，李绛瞧着这个土偷成髓非常不顺眼，土偷成髓也不会让李绛的日子好过。元和六年的时候，李绛忽然接到一纸调令，他是升官了，他被调离了翰林院，提升为了户部侍郎。李绛瞧着这个升任令，摇头苦笑啊，这肯定是土偷成髓在背后在捣鬼，自己现在被调离翰林院，以后啊不能够跟皇帝整天待在一块儿了，那么自己呢被升为户部侍郎，名义上官提升了吧，实际上坐到一大火炉子上了。户部主管的是财政，宪宗朝去年战争以后啊元气大伤，财税收入这是第一要务，所以说这个户部侍郎呢就必须要生财有道，他得替朝廷替宪宗去敛财。可李绛他不是一个财政官员呢，他没这个本事啊，所以说他就惨了。刚上任没多久，宪宗就找他谈话了，说按照惯例，户部侍郎除了打理国库，还要想办法向宫中内库进奉献余，就是财政收入盈余的部分，可是你自打上任以来从不进奉，这是为何呀？李绛这儿回答的呢也很犟，或者说很坦率啊，说陛下您身为天子，不应该以聚敛钱财为务。宪宗大感冤枉，说现如今河南河北数十州皆国家政令所不及，河湟等地数千里长期沦陷在吐蕃之手，朕日夜所想的都是洗刷祖宗的耻辱，可惜我财力不足啊，不得不尽力的储蓄，倘若不是因为这事儿啊，朕宫中的用度极为节俭，我存钱干嘛呢？宪宗说的这个是实话，他确实不是一个铺张浪费的皇帝，他存钱的目的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个人享受。李绛这一想，自己错怪天子了，说一般的地方官员向百姓横征暴敛以换取朝廷的恩宠，尚且为天下人所不齿，何况臣掌管户部，更应该以身作则。户部所管理的都是陛下您的财物，所以无论是收入啊还是支出啊，一律登记在册，怎么可能有盈余呢？如果只是把国库里边的这个钱呢东西啊倒腾到您的内库，就算是盈余，那这跟挖了东墙角补上西墙的头，这有什么差别呢？这种欺君罔上之事，臣是不敢做也不屑于去做的。宪宗一听，你回答的倒也是实情，也很坦率，行吧，那就暂且这么着吧。这事儿被土偷成髓知道了，他这气得拍大腿，本来处心积虑的想要李绛的好看，结果弄了巧成了拙了，给了李绛表现的机会了，不行。随后的日子里边，土偷成髓一直耐心的等待机会，无论如何他都要打掉李绛。人算不如天算，元和六年十一月，土偷成髓还没来得及整垮李绛呢，他自己呀东窗事发了。

0: 他手底下呀有这么一个官员叫刘锡光，当时担任的是弓箭库使。这个人暗中收受一个羽林大将军的贿赂20000民，答应对方说我给你整一个藩镇节度使的职位吧。这事儿被人告发了，有关部门一查，这证据确凿，事实无误，宪宗这可火了，马上把这个刘锡光给赐死了。但是这事儿没完呢，他一个小小的弓箭库使，管弓箭的这么一个官员，他有什么能耐能够替人谋求节度使这个职位呢？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吗？刘锡光背后有人，傻子也知道躲在幕后大搞腐败的那只黑手就是土秃成粹。有关部门再一调查，很快挖出了主犯土秃成粹，把这个案卷完完整整的递到宪宗手上。这时候宪宗可就无语了，朝廷的颜面你可以不要，法律也不要了吗？所以几天以后啊，宪宗是果断下诏，把自个儿最宠信的宦官土秃成粹逐出朝廷，贬为了淮南监军。宪宗啊，很是自豪了一把，看看我大义灭亲了。他跟李绛就说呀，这件事办得怎么样，漂亮不？李绛这儿该夸也得夸呀，说陛下，我们朝臣们都没想到您会如此的英明果断。宪宗呢，掩饰不住自豪之色，说这小子只不过是朕的一个小家奴，以前呢，因为他当差比较久，所以说我对他呢有些包容，但是他胆敢犯法，朕拿掉他呀，就跟随便揪根汗毛一样，小 case。 哎，表面看来还真是如此，其实呢，这唐朝的宦官和明朝的太监专权还是两码事儿的。明朝的皇权那是异常坚固的，你宦官权力再大，像魏忠贤那种的，皇帝是万岁，他是9000岁，中间是吧，10000减9000等于1000，千年王八，中间只隔着一个王八呢，是吧？魏忠贤说啥是啥，活着呢，全国各地有人给荐生祠，魏忠贤想要让谁三经祠，这人就活不到五经天。
1: 不但为本座造了一座这么大的生祠，而且还把本座的雕像雕刻得惟妙惟肖，
2: 在卑职的心目当中，您就是神。
0: 但是他这个权力啊，是完全建立在皇权之上的，皇帝只需要二指宽的一个小纸条，就能让他万劫不复。明熹宗如果真的想办他的话，真的就跟拔汗毛一样。是，当时人们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帝。可是您看朱由检一继位，惩治阉党，治了魏忠贤10大罪，他这儿啊，只能是上吊身亡了。阉党马上被肃清。
3: 查大内太监魏忠贤网罗阉党，把持朝廷，上乱朝纲，下害百姓，严以惩处，立交刑部审理，钦此。
0: 这明朝的太监呢，他只能是青蛙睡了癞蛤蟆，长得丑玩的花，或者说他们呢长了斑马的头，什么意思呢？一脑袋花花道道，可是他无力和皇权博弈。而唐朝的宦官可就不一样了，就拿这个土秃成粹来说吧，短短3年以后又重返帝国的政治舞台了。当然那是后话，到时候咱们再说啊。且说这时候的李绛少了一个实力强劲的对手，他的生存空间敞亮多了，仕途发展比过去顺畅了。土秃成粹刚被贬1个月，李绛被提升为了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成了实至名归的帝国宰相了。在此以前呢，裴寂已经因为中风离开相位，那么这时候和李绛同朝为相的有两个，一个是原来的太常卿全德舆，以礼部尚书衔入相，还有一个是原淮南节度使李吉甫，他是以中书侍郎衔入相。全德舆呢，老好人，凡事模棱两可，没有什么鲜明的政治立场，也谈不上什么政治能量。而那个李吉甫啊，可就要强势多了。在李绛拜相以前，朝堂政务基本上是李吉甫一人说了算，但是随着李绛入相，李吉甫的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因为李绛不是全德舆，他不是老好人，人家连皇帝都敢顶撞，怎么会迎合你李吉甫呢？他这当了宰相以后啊，当着这个皇帝的面经常和李吉甫当面死磕，俩人同时上殿奏事，精明的李吉甫呢总是逢迎上意，皇帝说什么他就顺着说什么，而耿直的李绛则是该反对的反对，该驳斥的驳斥。 不止一回把这个李吉甫搞得面红耳赤，下不来台。元和六年这个冬天，宦官和文臣的博弈刚刚落下帷幕，宰相之间的激烈拼争又开始了。到了元和七年春天，李吉甫和李绛的矛盾愈演愈烈。李吉甫提拔了一个叫袁义方的人担任京兆尹，可是这年还没过去呢，李绛就把这个袁义方贬出京师，外放到地方上当一个小小的观察使。有朋友一听，这个李绛是吧，这不是搞党争吗？这只是为了打击政敌呀。列位，不尽然啊，这个被贬的袁义方不是什么好鸟，很早就依附了宦官，土土成粹，深得土土成粹的欢心。想当年呢，就是靠着巴结奉承谄媚在政坛上冉冉升起。李吉甫知道土土成粹在宪宗心里边的分量，所以就把袁义方提升为了京兆尹了，向土土成粹献媚示好。李绛对这帮结党营私的政客是深恶痛绝的。十二月份刚刚拜相，正月十一啊，就拿袁义方开刀了。袁义方这刚当上京兆尹，屁股还没坐热乎呢，官就被撸了。他当然是愤愤不平了，趁着入宫向宪宗辞行的机会，狠狠地告了李绛一状，说李绛这个人以权谋私，把他的童年就是同榜进士，把那个许继同提拔为了京兆尹，却把微臣我驱逐到了地方上当什么观察使。由此可见呢，李绛此人是专擅威服，臣恐怕陛下您呢被他给蒙蔽了。宪宗瞥了他一眼，说朕了解李绛，他不是那种人，不过既然你有如此的怀疑，朕明天呢会问问他的。袁义方的指控当场被天子驳回，夹着尾巴灰溜溜的出了宫了，但是心里边呢还有一丝侥幸，反正这小眼燕我给你上上了，小鞋我给你穿上了啊，到时候天子啊对你的信任就不那么纯粹了，你等着吧。第二天宪宗召见李绛，说每个人都对他的童年有情谊吗？李绛是什么人呢？宰相是吧，一听就明白什么意思了，不慌不忙的就回答道，说陛下，所谓的童年只不过是九州四海的人偶然间童年登地，哪里谈得上什么情谊呢？陛下不以臣愚昧，让臣备位宰相，而宰相的职责呢就在于量才录用，如果真的是有才干，就算是我的兄弟我的子侄我也会大胆启用，更何况是童年呢？倘若此人任麻不是，哪怕他就是我的亲爹，我也不用他。倘若为了避嫌而舍弃人才，那才是明哲保身，不是出于公心呢。宪宗听罢是深以为然，我就知道你啊不是那种人。于是当天呢就催着那个袁义方，你赶紧滚蛋离开京城。袁义方被贬，这就释放了一个信号，两个宰相斗法呀，李吉甫已经是落于下风了。李吉甫这战战兢兢，充满了危机感，越发的想讨好宪宗，可遗憾的是啊，你这种谄媚上来的人，你越这么做越会适得其反。三月份某一天呢，宪宗在延英殿和宰相们讨论政事，李吉甫赶紧粉饰太平，陛下，现在天下已然是太平了，你应该及时的享受帝王之乐呀。李绛当时就冷笑一声，说天下太平了，眼下河南河北五十余州都是国家政令推行不到的地方，吐蕃人的势力已经是逼近了京陇一线，烽火从未平息，各地水旱灾害不断发生，国库仓廪空虚，所有这一切都在表明现在还需要陛下宵衣干食，岂能说天下太平呢，还说什么及时的行乐，你怎么琢磨的呢？宪宗也点了点头，说贤卿所言正合朕意。哎呦，李吉甫这儿被呛了一个烧鸡大窝脖，只好是低头不语，心里边也骂呀，我这拍马屁弄到马蹄子上了。过了一会儿啊，宪宗又问大家伙儿，说你看德宗贞元年间政事处理的不好，原因何在呢？李吉甫一听，哎，这题我会呀，哎，这陛下我知道，德宗自以为圣治，不信任宰相，导致奸佞之臣有机可乘，因而啊，这个奸臣作威作福，其政治之所以败坏，原因就在这儿呢。没想到他这话音刚落，宪宗却马上摇头，说你说的倒也未必， 朕年幼的时候侍奉在德宗左右，我就发现政治上他有重大缺失的时候，当时的宰相啊并没有再三的劝谏，都是贪恋他们的官职苟且偷生。你怎么能把所有过失都归罪于德宗呢？你们呢作为宰相应该是引以为鉴，朕但凡有错就应当坚持你们的意见，向我提出警告，不要担心触怒朕而不敢说话嘛。李吉甫一听，哎，怎么不能透露出牌呀？他赶紧辩解说，作为人臣不应该勉强君王接受自己的意见，而尽量应该做到君悦臣安，这不是更好吗？李将这马上反驳说，身为人臣呢，就应该范言直谏，指出君王执政的得失，如果闭口不言使君王蒙受恶名，岂能算是忠臣呢？宪宗一听频频点头说，还是李将爱卿说的对呀。哎呦，两番君臣对话下来，李吉甫这儿连丢两分，这把他给急的呀，说自古以来呀，赏罚是天子手中的两大权柄，不可偏废。自从陛下即位以来，对臣民的恩德已经很深厚了，但是缺少严刑峻法，致使朝廷内外官员松懈怠惰，希望陛下您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使他们重新振作。宪宗听完了未置可否，转而问李将说，这问题你怎么看呢？李将说，王者之政崇尚的是道德教育，而不是严刑峻法。陛下您呢，应该效仿的是文景之治，而不是追随秦始皇父子。宪宗再次点头，只说了一个字，然。就是你说的对，天旋地转，这天都被你们聊死了，我不跟你们玩了行不行啊？他回去以后，李吉甫瘫倒在床，不停地长吁短叹。接下来的日子，宪宗日渐冷落了李吉甫，越发的信任李将。如果李将好几天呢没有觐见，没有呛自个儿，宪宗就会很紧张，说是不是朕不能够容纳直言呢？还是最近无事可见呢？这就说明了宪宗李纯是一个清醒而且有自制力的皇帝。也正因为如此啊，他才能够打造令人瞩目的元和中兴。也是因为如此呢，大唐帝国才会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以后的黑暗，终于在九世纪初绽放出一抹的亮色。怎么绽放的呢？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0: 下谈和悦山川，
1: 足疗徐海沟沉，
0: 又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0: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咱们书接前文，元和五年短暂的失败并没有让宪宗李纯变得一蹶不振，也没有让他成为第二个德宗。在暂时沉寂了两年以后，他其实是一直在积蓄力量，等待新的机会。
3: 藩镇魏博生乱，宰相李绛如何说服唐宪宗抓住时机任命田兴为新任魏博节度使？此举为何拉开了元和中兴的大幕？李绛的料事如神令宪宗对其十分倚重，但为何宪宗渐渐失去了对他的信任？
2: 元和七年的七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精神失常了，任意杀戮，导致军政废乱。田季安的媳妇一瞧，这也不是个事儿啊，整天让你活着，我们就活不了了，召集了诸将，废掉了田季安，立了年

仅11岁的儿子田怀建为副使，接管军政，又任命深得人心的大将田兴作为都知兵马使，辅佐田怀建。8月12日，田季安病死的消息传到长安，宪宗意识到新的机会又来了，他马上命左龙武大将军薛平为正华节度使，准备借此来控制魏博，同时召集宰相讨论魏博的问题。李吉甫早就认为自个儿把皇帝的心思揣度明白了，我们皇帝肯定是想用兵想打，力主兴兵讨伐，弄他们去。而李将却认为魏博这儿不必讨伐，他们会自动的归顺朝廷。李吉甫一听，你放屁，李将你是不是胡说八道啊，你哗众取宠啊，那地方不打就能主动归顺过来。宪宗听完了，他是赞同李吉甫，说朕的意思也是如此。你看李吉甫把宪宗给揣度得透透的，他的脸上都是得意之色呀。可他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呢，李将提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方案。事后看来就是因为宪宗实施了这个方案，才逐渐拉开了元和中兴的历史大幕。那么李将的这个方案是什么样的呢？他说臣观察两河藩镇，其御将之策历来是分散兵权，使诸将势均力敌，相互制约，再加上一边有丰厚的赏赐，一边有严苛的惩罚，所以诸将之间互相猜忌，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可是这个策略想要发挥作用，必须要有一个执法严明、手腕强硬的主帅，局面才能够控制。可是现如今田怀建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吃屎的小孩，军府大权必定是人人觊觎，诸将权力不均，必然会起内讧，他往日分兵的策略就成了现在他们祸乱的根源了。用不了多久田氏要么是被人给杀了，要么是被人给囚禁了。所以陛下，咱们朝廷无需出兵，如果部将四主自立，这是藩镇节度使最不愿意看见的情况。杀了主子，自立为节度使，那这个部将呢，就会依附于朝廷求生存。否则的话他周边的这个藩镇呢，就会把他给碾碎。所以臣才说朝廷不必用兵，坐等魏博自来归降。陛下您呢，只需要严令诸道，厉兵秣马。同时您就等着，您看哪个部将把那个田怀建那个小孩给宰了，您使劲的封赏他，两河藩镇闻之，他们就睡不着觉了。他们也担心部将争相效法，唯有归顺朝廷这一条道可走，这才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上上之策。李将采用的就是离间分化之计。宪宗听完茅塞顿开，还是你这说的对呀。李吉甫一听，这风头怎么又变了？刚才不是赞同我吗？打他，嘿，智商不够用，这可真要命。李吉甫自然是极为不甘的。几天之后呢，他偷偷的找到皇帝，说开战所需的军费粮草都已经备齐了，就等皇帝您一声令下，大军开拔，直接汤平了他魏博。要不然的话，李将万一判断不准，咱等到猴年马月去，是吧？宪宗这儿又有点动心了，于是又去寻求李将的意见。李将就说陛下，几年以前咱们倒是大张旗鼓的去讨伐承德了，结果如何呢？丧失废财，劳而无功，成了天下人的笑柄。现如今咱的元气还没有恢复呢，人人厌战，如果再度出兵，恐怕不仅仅是不会成功，反而会产生新的祸乱。不必对魏博用兵的道理我已经仔细的和您剖析了，您如果信我的话，您就稍微等一等，您别再对这个事儿有疑虑了。宪宗大喜，好，朕决定了，不对魏博用兵，我就听你的。李将说，你看前一阵你也说听我的，但是呢，有小人一蛊惑你，你就动摇，这不好。宪宗厉声喝道，说朕意已决，谁敢再来蛊惑。过了没几天那李吉甫又去了，陛下，粮草准备好了，我听说战士们士气高涨，所以您这儿，宪宗李纯说你给我滚。好，这就需要看看
李将的判断准不准。

特别准。没过多长时间呢，魏博那儿果然爆发了内讧，而且很快就归顺了朝廷。这当然是社稷苍生之福，但是这不是李绛之福啊。随着魏博的归顺，李绛的宰相生涯竟然是到了头了。你看啊，事情的发展都像李绛所预料的。魏博的田怀瑾只是一个11岁的孩子，谁能服他呀？军政大权呢，落入了家奴蒋士泽的手里，凭着个人好恶肆意的任命将领，终于犯了众怒了。9月份的一天，魏博的数千将士忽然哗变，杀了蒋士泽及其10个党羽，找到都知兵马使田兴，跪倒在地面上，一意要拥立他为留后。田兴这个人呢，和两河诸藩的骄兵悍将是有很大不同的。史书里边说他呀，有勇力，颇读书，性公谦。他不是那种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武夫，而是一个有勇有谋、志虑深远的儒将。他是有自己的处事原则的，面对着从天而降的利禄，他不会迷失本性。他知道节度使这个位子不是那么好坐的，尤其是两河藩镇，这几十年来呢，遵循的都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世袭制。如果被他这么一个外人夺取了这个宝座，就等于坏了这个老规矩。河南、河北其他藩镇会有何感想，作何动作呢？田兴的内心对李唐朝廷是怀有相当程度的忠诚的，尽管将士极力拥戴，但是田兴啊一直不断的摇头。那达不到目的，将士们自然不肯离去啊。僵持了许久，田兴当然知道，如果自个儿再不答应，可能马上就有杀身之祸了，于是勉强同意。但是与此同时呢，田兴和将士们约法三章：第一，不能杀了那小孩田怀瑾；第二，要遵奉朝廷法令；第三，向朝廷奉上了魏博的典册图籍，请朝廷任命各级官吏。将士们说：“行，您只要答应当这个节度使啊，我们都信守承诺。”哎，这么着，田兴命人把田怀瑾迁出了节度使府，然后接管了军政大权。10月初的时候，这个消息传到朝廷，魏博当地的监军的宦官也把田兴的归顺之意向朝廷做了禀报。宪宗皇帝是大喜过望啊，马上召见宰相，对李绛就说了：“魏博的情况和你的预判是丝毫不差呀。”李杰甫醋意大发，在旁边赶紧抢着说：“陛下，应该立即派遣中使，就是您得派遣宦官前往宣慰，以观其变。”就是别等着他们说话不算数。李绛这斩钉截铁的就说道：“不可。现如今田兴向朝廷奉上了土地和军民，坐等朝廷任命，咱们得趁这个机会推诚安抚，结以大恩，就是得给他个惊喜。现在对于田兴来说，是将士们把他给拥立的，他不敢恩朝廷，咱们朝廷这边应该怎么办呢？中央来任命他，所以臣建议应该立刻授予田兴节度使的荆节，这机会一错过去，恐怕就悔之晚矣。”宪宗一听李吉甫说的也有道理，那是之前的惯例，而李绛这说的也有道理，他这举棋不定了。李吉甫啊，找到了平时刻意结交的枢密使梁守谦，这也是一个宦官啊，希望他出面呢，赶紧劝劝皇帝去。梁守谦随即跟宪宗就说了，说按照往常惯例，这种时候呢，确实需要派遣中使前往宣慰。如果让魏博这儿破了此例，恐怕不太妥当吧？宪宗一听也对啊，于是就派遣宦官张忠顺前往魏博宣慰。你到那儿打探一下虚实，回来以后向我复命，朕到时候再做定夺。这事儿就没告诉李绛。过了好几天，李绛才知道这个消息。他一瞧，我的天哪！和平解决魏博的问题，这个机会马上就要错失了，这把他给急的呀，马上入宫去见宪宗了，说：“陛下呀，朝廷的恩威能否重建，可就在这回了。这么好的机会，您怎么能错过呢？怎么能扔掉呢？此事的得失利弊十分的明显，您不要再犹豫了。现在您派出的那个张忠顺呢，可能刚过陕州，您得是快马加鞭，马上下诏任命田兴为节度使，这应该还来得及呢，我的陛下耶！您再听我一回吧。”
宪宗这儿犹豫沉吟了半晌，说要不然别让他当节度使，先给他个留后，咱们看看情况再说。李绛急了，看什么看呢，我的天哪，田兴这员将领如此的恭顺，自愿遵奉朝廷法令，主动献上土地军民，朝廷如果不赐予他超乎想象的大恩，就不可能让他产生无以伦比的感激之情。陛下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您赶紧下诏吧。看着李绛一脸急切诚恳的表情，宪宗思虑再三，终于点头同意了。10月19，宪宗发布了一道让河北诸藩目瞪口呆的诏书，正式任命田兴为魏博节度使。田兴这接到诏书简直是狂喜，历来各个藩镇发动兵变的将领，运气最好的话只不过是被朝廷追认为留后，可是他万万没想到朝廷对自己出手如此阔绰，让他一步就成为了节度使。拜受诏命的那一刻，田兴是千恩万谢，感激涕零，将士们欢呼雷动。数天以后啊，李绛进一步提议说，陛下，魏博已经是有50多年不沾皇化，就是没有受到皇恩了，一旦举六州之地来归，形同剜和硕之腹心，倾叛乱之巢穴，咱们呢还得再给他们点超乎所望的重赏，以此呢安抚士卒之心，震慑四邻之藩镇。臣建议发内库钱150万民赐予魏博。宪宗差点晕过去，您这倒是挺大方的，发内库的钱150万，我的钱呢？我就必须得这么慷慨吗？得到消息的宦官们跳脚骂呀，纷纷的找到皇帝，不行不行，给太多了啊！你给了魏博150万，其他藩镇也伸手的话，咱拿什么给呀？宪宗确实很心疼，朝廷辛辛苦苦的就攒了这么点钱，现在撒手赏给和硕的骄兵悍将，还是舍不得呀。李绛这儿呢不依不饶，说陛下为何惜小财而无视大计，这么点钱买的可是一镇的人心呐，钱用完了还会回来，机会一旦错失就永不复返，如果朝廷派出的是15万人去攻打魏博六州，到那儿都不打仗，驻守上一年之后把他收复了，您认为150万够吗？宪宗想想也对，最后是一咬牙一跺脚给了。朕省吃俭用攒这么些钱是干什么的？就是为了平定天下，该花的时候不花，白白堆在府库里边有什么用啊？天子豁出去了，在150万民之外，宪宗李纯呢又无比豪迈的给魏博百姓免除了1年的徭役和赋税。这个消息传到魏博，魏博军民是奔走相告，欢声如雷。就在宣慰仪式上，有几个人呢站在人群当中呆呆地看了半天，最后是相顾失色，长叹一声，倔强者果何异乎，就是说桀骜不驯反抗朝廷的到头来有什么好处呢？你看这归顺朝廷的得这么大好处。这几个人是谁呢？是相邻的藩镇派来刺探虚实的特务。魏博正式归顺了，田兴不仅用最隆重的礼节接待了钦差大臣裴度，而且陪着裴度到魏博的各个州县挨个的视察了一遍。紧接着呀，田兴又主动上表请求朝廷委派节度副使，并奏报下属官职一共是出圈90人，请求朝廷予以任命。田兴郑重其事地向全境的军民重申，我们要按时地缴纳各种赋税，力争我们要打造一个模范的藩镇。魏博跟朝廷进入蜜月期了，旁边的承德呀、平卢啊，这些老号的藩镇，这些老牌军阀们着急的呀，上火的呀。你朝廷这么干，这不就相当于煽动我们手下的将领把我们给宰了，然后他们就被朝廷赏赐为节度使，又给免徭役赋税，还给钱，你这朝廷真是居心不良啊。可是你怎么对付呢？怎么应付呢？李师道和王承宗赶紧派人呢去说服田兴，威逼利诱，软硬兼施，
说你得跟朝廷决裂，咱们是一波的，你要重新回到藩镇的怀抱。田兴这儿自始至终不为所动，可去你奶奶的吧，谁跟你们是一波的？这把李世道给气的呀，恨不得把这个田兴碎尸万段。他气急败坏的派人去跟宣武节度使韩弘就说了，说你看咱们此前呢都是约定了世世代代攻守同盟的，现在田兴这小子把咱大家伙给卖了，你也恨他吧，我准备发兵去打他，咱一块儿去行不行，弄死他。韩弘的回答可有意思呢，少跟我来这套，我只知奉朝廷之命行事，你要敢去打，你的军队必然是要过黄河，你一过黄河呀，我立马发兵把你那曹州给拿下，不信你试试。李世道这气的沉默了，无语了，没辙了。元和八年二月初七，宪宗为了进一步笼络魏博，刺激两河藩镇，他又趁热打铁，给田兴赐名弘正。弘就是弘扬的弘，正就是正义的正。哎呦，又一次把田兴给感动坏了，这皇帝怎么对我这么好呢？这把两河的藩镇搞得是怒火中烧，这朝廷是要干啥呢？你们就是在昭告天下，不管是谁杀了节度使，此人就会被朝廷追封为节度使，然后又给钱又给粮草，皇帝还给赐名字。哎呀，这个计策太歹毒了。虽然气的是咬牙切齿，但是谁也不敢轻举妄动。魏博的归顺相当于在两河藩镇的心头插了一颗钉子。这是自安史之乱以来李唐朝廷在河北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而且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次胜利依靠的不是战争手段，而是纯粹的运用谋略和平演变。可是啊，随着魏博的归顺，李将的麻烦也来了。这个李将太聪明了，太能干了，料事如神，这让皇帝啊感受到了莫大的压力。你身为人臣，什么事都是运筹帷幄，料事如神，皇帝的风头被你抢光了，皇帝威信何在，脸面何在？你作为宰相，如果跟藩镇那儿再是勾搭连环，那谁能控制得了你呀？事实上，就在魏博正式归顺的当月，宪宗已经流露出了对于李将的猜忌和不满了。有这么一回啊，宪宗当着三位宰相说了点无关痛痒的事儿，忽然之间话锋一转，说你们要替朕爱惜官爵，不要随便私授自己的亲戚朋友。李吉甫和全于德对视一眼，微微一笑，嘴上回答道，微臣不敢。李将很清楚，这话不是冲着他们俩说的，是说给自己听的。因为自从拜相以来，李将一直坚持着举贤不避亲，是这种用人原则。当初贬谪袁一方的时候，宪宗对他呢就敲打过一回，也起了疑心了。现在旧话重提，目的不用说呀，二遍敲打呗。李将这感觉吧，我这儿不做亏心事儿，不怕鬼叫门的。于是回答道，说如果一个人跟臣是非亲非故，我怎么会知道他有没有才干呢？如果明知其人有才却不敢任用他，那么我怎么敢用那些我毫不了解的人呢？朝廷用人关键是要看他的才干和官职是否匹配，如果为了避嫌而舍弃人才，那就叫明哲保身，不叫大公无私。更何况就算所用的人不称职，自有朝廷的典章律令来考察来监督，谁又能逃得过呢？宪宗也知道自己说不过李将，只好是强作欢颜，对，我也不是说你呢，贤卿你说的很有道理。话虽然这么说，但是宪宗和李将彼此都清楚，他们的君臣关系已经出现裂痕了，而且是难以弥补的裂痕。随后的日子当中，李吉甫和李将这两个八字不合的宰相在很多事情上还是拼命的死磕。老好人全德瑜，他始终是骑墙派啊，你也对他也对，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宪宗一瞧，这宰相班子成什么了，于是在这年二月罢免了全德瑜，您这甭骑墙了，甭看热闹了，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他征召了西川节度使武元衡入朝为相。武元衡呢，此前给您说过，
早在元和初年就已经是宰相了。

当时镇海节度使李琦反复无常，拒不入朝，就是武元衡力主讨伐。此后呢，因为西川节度使高崇文不善理政，宪宗就把高崇文给召回朝廷，把武元衡派到了西川。武元衡到那儿以后待了几年，颇有政绩，把当地的蛮族也收拾得服服帖帖的，显示出了极大的才干。所以说现在宪宗想要给宰相班子输入新鲜的血液，哎，他启用了能文能武、出将入相的武元衡。这可是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预示着宪宗朝廷在此后藩镇的事务上很可能会采取强硬的立场。因为李吉甫呢一直是主战派，武元衡也是，李将的日子就不太好过了。这年快过年，岁末有这么一天，宪宗李纯呢又是一副漫不经心假装不经意地说了一句，而且就是对李将说的，说最近有人说外边结党之风盛行，这是怎么回事呢？几个月以前他暗示李将你不要搞裙带关系，现在直接指责李将结党营私，这变化就说明了宪宗对李将的信任基本上已经是荡然无存了。李将当然知道天子的言外之意到底是什么，但他还是直言不讳表明自个的态度，说自古以来作为君王的最讨厌的事儿就是人臣结党，所以小人要陷害君子的话呢，必然给对方扣帽子，就说对方结党营私。结党听起来确实让人厌恶，可追究起来呢往往又是无凭无据。东汉末年的时候，凡是天下贤人君子都被宦官成为朋党，遭到禁锢，被剥夺权力，最终导致的是家国社稷的覆亡，这是小人打击君子惯用的武器，请陛下您明察。再者说，君子就是要跟君子合作，难不成非得找小人合作，那才不叫结党吗？说这番话的同时，李将已经做好了辞职的思想准备了，他也知道宪宗不想再留任他了，与其灰溜溜的被赶走，还不如我主动啊，我上表辞职呢。后来李将找了一个借口，说我患有足疾，数度上表请辞。宪宗一瞧，那行吧，你走吧。元和九年把他罢为了礼部尚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李将下台的第二天，此前被贬出朝廷的吐突成璀大摇大摆地回到长安了，赴任左神策中尉，再度执掌了禁军的兵权。有朋友听到这儿啊，气得不行不行的，不是说这个宪宗李纯还是个明君吗？怎么这事办得这么糊涂呢？好，现在呀，我把您放到宪宗这个位置上，您会怎么做呢？您可能会说，亲贤臣远小人呢，重用能干的，赶走混蛋的，这话是没错，但是在皇帝的心里边，帝王之术永远是搞平衡，最终的目的就是大权独揽，恩威并施，巩固皇权。就拿这个李将来说，这是一个贤臣，这是一个能臣，道德高尚，能力出众。那么与此同时，这可就有点功高震主了，威望越来越大，皇帝的命令只要他不同意，他拼命劝谏，最后事实证明啊，你说的是对的，那言外之意皇帝就是错的呗。我让你当宰相，你所举荐的官员，你所任命的官员都是你的朋友，都是你的门生故旧，从中央到地方，这些官员上来以后感谢的都是你呀，我把所有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的道德上边，可是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宰相的权力过大，皇权就会被削弱。宪宗李纯不可能让地方藩镇的权力过大，他也不可能让文臣的权力过大，那怎么样制衡文臣武将呢？得引入第三方势力来制约来平衡，可选的只有这么三股，一股就是自己的哥哥、自己的兄弟还有自己的子侄，可这帮人一旦有了权力，他是有皇家血脉的，他是能够取而代之的，那不用皇亲，用贵戚行不行呢？就是用我媳妇那边，我小舅子、我大舅哥、我老丈人，那就会导致外戚专权。第三股势力那就是宦官了，这宦官在皇帝眼中啊还是稍微好控制一点的，他们没有家嘛，只能依附在皇权身上。对于宪宗李纯来说，运用帝王之术来制约文臣，他还是得用这个宦官。于是乎啊，问题就又来了，历代王朝的中枢政治如果表现得清明高效，那肯定是有一个足智

多谋的文臣和善于纳谏的皇帝，而且这个皇帝能力得特别高，这文臣和皇帝通力合作。而中书腐烂，很多情况之下都是始于阉党。在宪宗李纯的身上，就这十五年间呢，两方面他都有。一方面，他和这个文臣呢通力合作，虚心纳谏，实现了元和中兴。可是啊，他也实践了后者，以至于最后他就死在了宦官的手中。这场来之不易的中兴，转眼间烟消云散了，这也是一个遗憾呢。反正遗不遗憾呢，今儿只能是给您分享到这儿了。接下来的事情将如何发展，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海沟沉，
1: 又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传统的收音机你可以直接来调频道 FM104.3， 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也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幼小衔接啊，其实是很多家长很关注的内容，特别是对于大班的家长，大家非常的关注。家长很担心，说孩子能不能很快的适应小学节奏啊？我们要不要提前学一下拼音或者是数学呀？怎么样帮助孩子能够克服这个入学焦虑呢？其实我们家长也会有这个入学焦虑存在哈。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拥有10年教学经验、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一级教师崔红新老师来解码一下幼小衔接的密码。崔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说老师，其实一直说到这个幼小衔接这个词语，我们很多家长就是孩子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就会比较焦虑，就觉得说这可能是我们的孩子面临的人生当中的第一道坎儿哈。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什么是真正的幼小衔接，我们在衔接什么，它跟我们家长传统意义上理解的说我们幼小衔接就是需要提前学点知识，有什么样的区别？
1: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也是很多家长的认知误区。首先，真正的幼小衔接是指幼儿在幼儿园到小学的过渡阶段，在身心发展、生活习惯、学习能力、社会适应等方面进行系统性准备，帮助孩子从幼儿园生活顺利切换到小学生活，核心是适应而非超前学习。家长们容易混淆的提前学知识，比如提前教拼音、写汉字、做算术题，其实是小学化倾向，并不是科学的幼小衔接。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科学的衔接是授人以鱼，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规则意识、自主能力，让孩子愿意学、会学习；而超前学习是授人以渔，只注重知识灌输，不仅可能会让孩子进入小学后因为都会了而失去听课兴趣，还可能因为学习难度超出承受范围而产生挫败感，甚至影响亲子关系。举个例子，我们幼儿园大班的衔接准备中，会通过值日生工作培养孩子的责任意识，通过整理书包比赛锻炼自理能力，通过故事分享会提升表达能力。这些看似和知识无关的训练，其实都是在为小学学习打基础。小学需要孩子自己整理文具，遵守课堂纪律，主动举手发言，这些能力比提前学会10个汉字、20道算术题更为重要。
0: 所以说我们家长其实有的时候焦虑的点在于说，我们没有掌握到说幼小衔接真正的衔接的意义，我们就会觉得说提前学一些知识我们心里可能就更踏实，但其实不是这样。学知识恐怕我们可以再往后放一放，但是孩子很多这种意识啊和能力的培养是我们幼小衔接阶段家长更需要注重的，是吧，崔老师？
1: 对。
0: 那对于我们大班的孩子来说，我们这个阶段我们最重要最核心的衔接是需要准备什么，我们家长需要把重点落在哪个地方呀？
1: 幼小衔接是一个系统工程，但是它的核心重点可以概括为3个核心准备，家长可以围绕这3点发力，既不盲目也不遗漏。
0: 我们一个一个说哈，我们说是第一个核心。
1: 第一个核心是心理准备，让孩子向往小学。很多孩子对小学的恐惧源于未知，家长首先要做的是帮助孩子建立对小学的美好期待。比如可以带孩子参观小学，看看操场、教室、图书馆，告诉孩子小学里有更多有趣的课程，比如科学实验、美术手工、体育课，还有很多新同学、新老师会和你一起学习玩耍。避免用你再不听话上小学老师就会批评你，小学要写好多作业看你还怎么玩，这类话吓唬孩子，否则会让孩子对小学产生抵触心理。 那我们幼儿园会开展我心中的小学绘画活动，小学老师进课堂互动活动，就是为了让咱们的孩子近距离了解小学，消除陌生感。
0: 嗯，是的，这一点很重要啊。我们很多家长遇到自己孩子很皮的时候，我们容易说那句话啊，就是上小学让老师批评你，让老师收拾你，是吧？让孩子就是还没开始上小学呢，就对老师有一种恐惧的感觉。所以我们在心理上的准备是让孩子要喜欢上学，向往上学，而不是害怕上学，害怕老师。好，第二个核心我们要准备什么？
1: 第二个核心就是习惯准备，培养小学生必备的生活和学习习惯。
0: 嗯，
1: 因为小学和幼儿园的作息规则差异很大，幼儿园可以午睡，活动时间比较灵活。
0: 嗯，
1: 但小学呢，它需要按时上课，遵守课堂纪律，独立完成作业，所以家长要重点培养这几个习惯。一是规律作息，提前调整孩子的作息时间和小学作息接轨，比如说让孩子晚上9点入睡，早上7点起床，取消午睡或者缩短午睡时间。
0: 嗯。
1: 二是自理习惯，让孩子自己穿衣、洗漱、整理书包，独立进餐，不用家长包班代替。因为我见过很多一年级的孩子，上课铃响了还在找文具。
0: 嗯。
1: 放学时书包里的书本乱作一团。就是因为幼儿园阶段家长包办太多。
0: 是的，孩子可能他没有这个意识，或者是说他可能有这样的意识，但是他确实动作不够麻利，这个需要我们家长有一个慢慢培养的过程，是吧？
1: 是的。
0: 嗯。
1: 三是规则习惯，通过家庭小游戏，比如安静阅读15分钟，轮流玩玩具，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让孩子明白做事情要遵守规定，不能随心所欲。
0: 嗯，这个习惯的培养，我们家长首先要知道它绝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所以我们在衔接的这个阶段，不是说我们从大班开始就晚了，而是说我们其实可以更早一点，或者是说从大班开始培养孩子的这些习惯。而且孩子也不是说你培养的时候他就可能会完成得非常好，是吧，蔡老师？
1: 嗯，
0: 这个我们就只要培养孩子有这样的意识，有这样的一个学习和生活的习惯的养成，那我们孩子其实在衔接小学的阶段，他就会相对来说比较轻松，比较自如，我们家长也不会那么焦虑了。我们再说说第三个核心点是需要准备什么。
1: 第三个核心是能力准备，提升学习潜力而非学习成绩。
0: 嗯，
1: 这里的能力包括专注力、倾听能力、表达能力、动手能力。
0: 嗯，
1: 比如小学课堂每节课是40分钟，需要孩子集中注意力听课，家长可以通过亲子共读，每天15到20分钟，让孩子专注听故事并回答问题，培养专注力。
0: 嗯，
1: 通过认真听指令的游戏，比如说让孩子去客厅把红色的杯子拿来，提升倾听能力。
0: 啊，这个其实很重要。我们有很多小朋友，他恐怕有的时候不是说没有认真听老师讲什么，或者说布置什么样的指令，而是说他的倾听能力还没有那么好，是吧？
1: 嗯，
0: 所以说他可能老师在讲他就没有在听，或者是说他听的时候没有抓住这个主要的内容。那我们家长可以用这种孩子在家来听我们指令的这种游戏，让孩子能够准确地拿到哪些东西，或者是说培养他的这种倾听能力能够做得很好啊。接下来我们再说说还有什么能力。
1: 我们还可以鼓励孩子主动分享幼儿园的趣事，锻炼表达能力。
0: 嗯，
1: 让孩子自己系鞋带、折纸、使用剪刀，提升动手能力。
0: 嗯，
1: 这些能力都是小学学习的底层逻辑，比如专注力差的孩子很难上课跟上课堂节奏。
0: 嗯，
1: 倾听能力弱的孩子就容易漏听老师。

0: 担心还是挺普遍的，是吧，崔老师？
1: 对，其实这种担心非常普遍，
0: 嗯，
1: 但其实是多余且不必要的
0: 啊，多余且不必要。好吧，我们听听为什么我们不用有这样的担心哈。
1: 首先，小学一年级的课程设置是遵循零起点的教学原则的，
0: 嗯，
1: 所有的知识点都是从最基础的内容开始教，比如拼音是从啊、哦、呃教起，
0: 嗯，
1: 数学是从一到十的认识教起，
0: 嗯，
1: 完全符合未提前学习孩子的认知水平。
0: 所以说这个零起点其实对于就是我们完全没有学过的小朋友也是接受起来没问题的，但是我们家长需要调整一个意识，就是说不是说今天我们老师讲的这个内容我们的孩子今天他就能消化掉，是吧，崔老师？就是我们家长有时候可能有点着急，是说怕跟不上班里的其他孩子，是因为会发现其他孩子可能学过，他在学的过程当中他就很快的掌握了，我们的宝贝可能从来没有学过，他学起来他就比较慢，他确实会有一个慢的过程，但是老师教的时候都会从这个零基础开始教，所以大家不用有这样的担心。我们再说说刚才说的，这是第一个大家不用担心的点，我们都会这样教。那第二个不用担心的点是什么呀？
1: 因为提前学习的孩子看似起点高，但他的优势往往只能维持一到两个月，
0: 嗯，
1: 之后就会被未提前学习但学习习惯好的孩子超越。
0: 嗯，
1: 因为小学的学习不仅是学会知识，更是学会学习。提前学过的孩子可能会因为已经会了而不认真听课，
0: 嗯，
1: 久而久之养成上课不专注的坏习惯，
0: 嗯，
1: 而未提前学习的孩子，他可能会因为好奇呀，想学会而认真听讲，跟着老师的节奏思考，反而更能掌握更规范的学习方法，基础会更加扎实。
0: 嗯，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小朋友？
1: 比如说有的孩子幼儿园的时候家长提前教了他拼音和200多个汉字，
0: 好家伙，这挺多的了。
1: 那他在一年级上学期的时候确实表现得很优秀，
0: 家长也会觉得说孩子很轻松，是吧，
1: 嗯，
0: 因为学的都已经学过了，
1: 对，学的多了，
0: 嗯，
1: 但是可能会到了下学期就会因为上课不认真听，拼音书写不规范，汉字笔顺错误的问题就会暴露出来，嗯，成绩反而下滑。
0: 其实有的小朋友他在学过之后，他上课的注意力他就是很难集中，因为他会觉得说反正我也会了，我也不用听了，是吧？但是其实老师在讲重点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家长提前教了孩子的这些并没有老师讲的那么科学，或者是说哎那么的专业，所以说我们小朋友其实上课认真听讲的这个好习惯可能从提前学了很多东西的这个时候就开始被破坏掉了。所以我们其实在一年级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是要培养孩子能够上课认真听讲专注听讲的一个好习惯哈。您再接着往下分享。
1: 那可能另外一个孩子他在幼儿园的时候没有提前学知识，
0: 嗯，
1: 但是专注力和倾听能力比较强，
0: 嗯，
1: 他进入小学以后跟着老师的节奏一步步来学，不仅成绩稳步提升，还因为爱思考爱提问受到老师的喜欢。所以咱们家长完全不用焦虑跟不上，真正需要担心的是孩子的学习习惯和适应能力。只要孩子愿意听会思考能坚持，跟上小学课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嗯，
1: 那如果咱们家长实在是不放心，可以在孩子入学前适当的接触一些前读写前数学经验，比如通过绘本阅读认识一些常见字，通过玩积木数糖果理解数量概念，这些都是在生活中自然渗透，不会给孩子带来过多的压力。
0: 嗯，是的，其实我们幼儿阶段的小朋友，其实他虽然是即将上小学在大班阶段，但是他的这个很多的认知能力还确确实实是没有达到这个小学生具备的这种认知能力。我们通常会说就是孩子差一岁就会觉得不太一样，是吧，崔老师？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小朋友就是在幼儿阶段我们家长就不要给孩子太多的这种学习上的压力。当然我们不是说完全不让孩子接触，我们是可以让孩子接触的，就像刚才崔老师讲的，我们可以通过绘本阅读认识一些常见字，或者是说我们理解一些关于这个数学的一些概念，但并不是说我们要系统的啊学语文学数学，这一点我们家长朋友要格外的注意。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0: 教育总动员直播继续进行当中，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今天呢，邀请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一级教师、区级优秀教师崔红新老师，来跟我们处在幼小衔接这个阶段的家长朋友，来分享一下幼小衔接的这个密码，帮助我们家长朋友宽宽心哈。大家在这个阶段千万不要太过的焦虑，特别是我们很多家长在纠结说，我们要不提前学学知识，我们是不是容易跟不上？其实真的不是这样啊，我们孩子看上去好像啊起点很高，但其实你会发现带来的这个负面影响就是我们的小朋友可能上课他会不认真，那么不认真后续的影响就是他学的不太扎实，慢慢的可能看上去他最开始的一两个月领先了，但是后面没有养成这个好的习惯。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请崔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习惯的培养还有能力的一个准备，但是我们家长会说我们在培养和这个习惯的养成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有些是不知道具体该怎么样跟孩子做，或者是说具体怎么样引导孩子。你比如说就关于这个专注力的，我们都知道专注力很重要啊，那大班的孩子他有的时候他就是坐不住，那坐多长时间才是这个阶段的孩子就比较正常的一个专注力的水平。那如果就是说孩子一会儿站起来了，一会儿喝水，一会儿玩玩具，一会儿干这个，一会儿干那个，我们家长在家里面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孩子在专注力这一块能够集中起来？
1: 专注力的培养确实需要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家长可以通过生活化、游戏化的方式，在日常互动中潜移默化的提升。接下来我将分享几个简单易操作的方法。第一是亲子共读沉浸式阅读，每天固定15到20分钟作为亲子共读时间，选择孩子感兴趣的绘本，比如说科普类啊、故事类，让孩子坐在家长身边专注地听家长朗读，读完后可以问孩子几个简单的问题，比如说故事里的小动物遇到了什么问题，它最后是怎样解决的，让孩子知道阅读时需要认真听才能记住内容。
0: 那就是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另一个方向，让孩子提升专注力，而不是说你要认真听啊，你一会儿要给妈妈讲什么什么，对吧？
1: 对，
0: 我们在这个阶段的小朋友我们用这样的方式，你要认真听，你一会儿要给我讲，恐怕不太好用。那我们如果用这种引导式的提问，那孩子自然而然的他就会认真听，他就会记住一些内容，他为了要回答正确这个问题，所以说这样的方法我们家长可以来试一试。那如果说比如说孩子确实就是好动就是坐不住呢？
1: 刚开始如果孩子坐不住的话，就可以先从5分钟开始，
0: 短时间，
1: 逐渐的增加时长，不要强迫孩子，避免让阅读变成任务
0: 啊，不要非说你必须得阅读多少多少时间。但我们要根据孩子的性格，比如说有的孩子他确实一坐也能坐挺长时间的，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打扰他，让他可以更多的阅读。如果要是说孩子他确实就坐不住，可能坐1分钟屁股就离开这个凳子了，那我们就可以跟他来商量，从5分钟开始，从这个数到这个数，如果你能坐住了，我们怎么怎么样，有一个小小的奖励。那孩子慢慢的他可以从5分钟开始慢慢的多一点，然后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玩。一定不要让孩子觉得说好像我这个阅读我就是为了完成我要在这儿做多长时间这个任务，他就能够感受到一些压力这个时候，对吧？
1: 对。
0: 好，我们再说说第二种方法。
1: 第二种是指令游戏，锻炼孩子的倾听和专注力。家长可以和孩子玩听指令做动作的游戏，比如说请你举起右手原地转2圈，然后拿起桌上的苹果。指令可以从简单到复杂，逐渐增加难度。这个游戏不仅能培养幼儿的专注力，还能提升孩子的倾听能力和执行能力。孩子在玩的过程中不会觉得枯燥，反而会觉得有成就感。
0: 是的，小朋友们其实是非常喜欢跟大人之间的这种指令游戏的这种互动，你让他去拿什么做什么，他其实很乐在其中。而且呢，我们这个时候刚好能够感受到我们的孩子在倾听这一块他的这个能力强不强，还有就是他听完了以后他是不是可以执行的好不好，这些我们其实都可以在游戏当中，无论是检查也好还是锻炼也好，都可以来多进行这个游戏哈。我们再说说第三个方法。
1: 第三个方法是独立完成任务，培养坚持性。给孩子安排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任务，比如说整理自己的玩具柜，帮妈妈摆碗筷， 你可以跟他说三个碗三双筷子，
0: 嗯，
1: 独立画一幅画，让孩子在规定时间内，比如说十分钟独立完成，
0: 嗯，
1: 完成后家长要及时表扬，比如说你今天自己整理了玩具，摆放得整整齐齐，太厉害了，
0: 嗯，
1: 让孩子感受到坚持做完一件事的快乐，从而提升专注力和耐力。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家长在培养孩子专注力时要避免干扰源，比如说孩子做事时家长不要频繁打断，喝口水吧，别玩了，该写作业了，
0: 嗯，
1: 不要在孩子身边玩手机看电视，要给孩子创造一个安静专注的环境。
0: 嗯，这个避免打扰，这个其实我们特别要跟就是家里跟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一块住的这个小朋友的爸爸妈妈提个醒，因为我们老人其实疼孩子，这个我们非常能理解，隔辈儿亲，但是呢孩子比如说在玩玩具的时候，在干什么的时候，如果要是频繁的打断，那我们的注意力确实就被打断了。有的时候你看上去他好像在发呆，他好像是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不知道干什么，但其实这个时候小朋友他很专注的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哈，那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保护他的这个专注度的。那我们说了，除了这个学习的能力，到了幼儿园的这个阶段，我们有很多小朋友其实也需要进入到这个幼儿阶段的这个社交，那到了小学我们更是啊需要有这个社交的适应能力。那我们很多孩子可能在交朋友这一块不是特别的擅长，或者是说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样交到新朋友，那我们家长可以怎么样引导孩子，帮助孩子做好这个社交的准备呢？
1: 社交适应确实是幼小衔接中最容易被忽视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0: 嗯，
1: 良好的同伴关系能让孩子更快地适应小学集体生活，减少孤独感和焦虑感。我们家长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第一，教孩子正确的社交表达。很多孩子不会交朋友是因为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想法，我们家长可以教孩子一些简单的社交话术，比如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这个玩具我们轮流玩好不好？
0: 嗯，
1: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谢谢你帮我。家长在家里可以和孩子模拟交朋友的场景，让孩子练习表达，比如说家长扮演新同学，
0: 嗯，
1: 让孩子主动发起互动，逐渐提升社交自信。
0: 嗯，我们教给孩子一些方式方法，而不是说让孩子被动的等待，我们其实是可以主动的发起一些互动，主动的去交一些好朋友啊。好，我们第二个方面可以帮孩子做些什么？
1: 我们可以鼓励孩子独立解决矛盾。
0: 嗯，
1: 幼儿园里孩子之间有矛盾，我们老师会及时调解，
0: 嗯，
1: 但小学里面老师不可能时刻关注，
0: 嗯，
1: 所以我们家长要培养孩子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说孩子和同伴吵架了，家长不要直接介入指责对方，而是问孩子发生了什么事，你觉得怎么解决比较好，
0: 嗯，
1: 引导孩子思考解决办法。比如孩子说他不让我玩滑梯，家长可以引导，那你可以问问他，等他玩完能不能轮到你，或者你们一起排队玩，让孩子明白遇到问题可以沟通，而不是哭闹或打架。
0: 嗯，这个解决矛盾的方法教给小朋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孩子其实在幼儿园阶段可能就会出现比如抢玩具呀或者之类的，但是到了小学阶段呢，可能会有比幼儿园更加复杂的一些这个社交关系，所以我们家长教给孩子一些方法，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第三个方面，我们家长可以帮孩子准备什么？
1: 我们可以创造集体社交机会。
0: 嗯，
1: 平时家长可以多带孩子参加小区里的集体活动，亲戚朋友家的聚会，让孩子多和不同年龄的孩子接触，学习如何与他人相处。
0: 嗯，
1: 比如在周末的时候可以约上孩子幼儿园的同学一起出去玩，或者让孩子参加兴趣班，在集体活动中学会分享合作，遵守规则，这些都是孩子社交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0: 这些都需要我们小朋友在这个区域里面，或者说在这个整个这个场里面，他需要有自己的这个交往和接触，他才会发现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而不是说我们大人首当其冲要帮助孩子去把这些关系摆平，是吧？
1: 嗯，对。
0: 嗯，好，那我们家长还要关注孩子什么呢？
1: 我们要特别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

0: 如果孩子回家告诉家长说没人和我玩，同学不喜欢我，我们家长不要批评孩子你怎么这么不合群，而是要共情孩子的感受，妈妈知道你心里不舒服，然后跟孩子一起分析原因，比如是不是你没有主动和同学说话，有没有试试和他们分享你的玩具，帮孩子找到问题所在，鼓励孩子再次尝试，而不是让孩子产生我很没用的负面认知。
1: 明白了，我们刚才聊了很多这个准备工作哈，那我们再说说幼儿园在孩子幼小衔接过程当中扮演的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您是大班的老师，一般情况下您会开展什么样的具体的活动，就是帮助孩子们进行这个幼小衔接？
0: 我们幼儿园是幼小衔接的主阵地，我们会从大班的下学期开始系统性的开展衔接活动，和家长形成家园共育的合力，主要包括以下这几个方面。第一方面是课程衔接，我们会调整大班的课程设置，增加小学模拟体验类活动，比如开设小学课堂体验课，按照小学的课堂模式，让孩子体验举手发言、安静听课、课间休息等环节，开展拼音启蒙游戏、数学思维游戏，不是说教孩子系统的拼音和数学知识，而是说通过游戏让孩子熟悉拼音的发音、数字的逻辑。比如说那个拼音转盘、数字接龙、图形配对，
1: 都是玩着，
0: 来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还可以开设科学探索课、美术创作课，提升孩子的观察力和动手能力，为小学的科学、美术等课程打基础。第二方面是环境衔接，我们会在幼儿园的环境布置中融入小学元素，比如说在我们教室门口设置小学作息时间表，让孩子了解小学的上课、下课、午休时间，在美工区可以展示我心中的小学绘画作品，在阅读区投放关于小学的绘本，比如我爱一年级、小学我来了，设置小学文具展示角，让孩子认识书包、文具盒、课本、作业本等小学用品，了解他们的用途。第三个方面是能力衔接，除了之前提到的值日生工作、整理书包比赛，我们还会开展故事演讲比赛、小小播报员等活动，提升孩子的表达能力，通过小组合作完成手工、团队游戏，培养孩子的合作意识，通过自己收拾餐具、整理班级图书角，锻炼自理能力。同时我们会定期和家长沟通，分享孩子的衔接准备情况，给家长提供具体的家庭指导建议，比如如何调整作息、如何培养习惯，让家园配合更默契。那作为党员教师，我还会带领班级团队开展党员先锋岗活动，针对班里适应能力较弱的孩子进行一对一帮扶，比如和孩子谈心、缓解焦虑，和家长沟通、制定个性化准备方案，确保每个孩子都能在幼儿园的最后阶段做好充分准备，自信迎接小学。
1: 所以其实我们家长啊，就是有焦虑的这个情绪，我们也非常能够理解，但是呢大家其实可以跟幼儿园的老师多进行沟通，因为我们要知道幼儿园也在孩子的这个幼小衔接阶段做了很多的努力和很多的准备工作，我们家园一起一定能够帮助孩子非常顺利的过渡到这个小学的阶段。 FM104

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教育总动员直播继续进行当中，欢迎你持续关注守候。今天呢，我们来针对幼小衔接这个阶段的小朋友的家长，来给大家解解心中的焦虑哈。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一级教师曲吉。

0: 优秀教师崔红新老师来说一说，我们幼小衔接的这个阶段，我们家长可以帮助孩子做点什么，我们缓解孩子的这个入学焦虑，同时呢我们也缓解我们自己的这个入学焦虑。比如说我们家长的焦虑可能是来自于别人家的孩子，或者是说我们可能一不小心会陷入到一个焦虑循环当中。比如说我们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报了幼小衔接的这个班，然后我们就会说呀，那担心自己的孩子跟不上，我们也得去报，就会忍不住的给孩子报。或者是说我们看到旁边的小朋友，哇，对门家的孩子已经认识200多个汉字了，哎呀，我们孩子才认识那么几个，或者是说不怎么认识，我们就很着急很上火。崔老师来给我们家长灭灭火哈，就是我们家长自己怎么样缓解我们的这个衔接焦虑，才可以避免把我们的这个焦虑情绪传递给孩子。因为我们的焦虑情绪其实是在不自觉当中会影响到孩子的。
1: 对，我们家长的焦虑情绪很容易影响到孩子，
0: 嗯，
1: 所以说缓解自身焦虑是做好幼小衔接的前提。
0: 嗯，
1: 首先家长要明白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成长节奏不同，不要和别人家的孩子盲目攀比。
0: 嗯，
1: 比如有的孩子语言表达能力强，有的孩子动手能力强，有的孩子适应能力强，没有必要因为别人家的孩子会写100个汉字，而我家孩子只会10个就焦虑。只要孩子在自己的节奏里稳步进步，就是最好的状态。其次，我们家长要相信孩子的适应能力，幼儿的可塑性很强，只要我们给孩子做好充分的准备，孩子远比我们想象中更能适应新环境。我见过很多幼儿园里调皮自理能力弱的孩子，进入小学后在老师的引导和自身的努力下慢慢变得懂事独立。所以家长要多给孩子一些信任，不要过度保护或者过度担忧。
0: 嗯。
1: 第三，我们家长要科学获取衔接知识，避免被不实信息误导。
0: 我们家长也需要学习是吧，我们不要一直陷入在一个焦虑的情绪当中，怎么办怎么办，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寻求一些方式和方法。
1: 因为现在网上关于幼小衔接的信息很多，
0: 是的，
1: 有的夸大小学化的重要性，有的会推荐各种衔接神器，
0: 会让你更加的焦虑是吧。
1: 我们家长要学会筛选信息，比如说关注教育部门发布的幼小衔接指导意见，咨询幼儿园老师或者小学老师的专业建议，而不是轻信网上的焦虑营销。同时家长可以和其他大班家长交流经验，但是不要盲目跟风。比如说别人家的孩子报衔接班，自己就跟着报，我们要根据孩子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决定。如果孩子本身适应能力强，学习兴趣浓，就完全不需要报班。
0: 有的小朋友是的，他对很多事情都很感兴趣，对吧？而且我们会发现他学很多东西也很快，那这个时候其实完全不需要报班。
1: 那如果孩子在某些方面有短板，比如说规则意识比较弱，就可以针对性的进行引导，而不是报那种全能型的衔接班。最后家长要关注自身的情绪调节，如果家长自身感到焦虑，可以通过运动和家人沟通，培养兴趣爱好等方式缓解，而不是把咱们自己的负面情绪发泄到孩子身上。比如不要因为孩子教了好几遍就不会，就批评孩子你怎么这么笨，而是耐心的引导，没关系，我们再试一次，妈妈相信你能学会，给孩子营造一个轻松愉快的家庭氛围，这比任何的衔接技巧都更重要。
0: 是的，我们家长调节情绪这件事情啊，也不是说我们不允许有情绪，当我们有了这些负面情绪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换一个角度想一想，就是我们会觉得很简单的事情，是因为我们一个是年龄我们要大一点，第二就是我们经历了很多，我们觉得很简单，但其实对于孩子来讲，他是第一次，他其实已经在很努力地完成某些技能的学习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会发现，如果是从这个角度看的话，我们就不会那么生气和那么焦虑了哈。那我们家长除了就是说到这个幼小衔接的这个情绪的调整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纠结的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幼小衔接班的问题。因为到了很多大班的阶段，特别是下学期，就是我们过完年开学之后的这个学期，有的家长就会给孩子报这个幼小衔接班了。那我们到底要不要报这个班？ 这是很多家长纠结的地方。另外就是有的家长说我要报，那我报的话这个也是良莠不齐参差不齐，我到底该怎么选，哪些衔接班它是一个坑我们可以避开，哪些衔接班我们确实是需要让孩子报一报做好衔接。
1: 关于要不要报衔接班，我的答案是因人而异，量力而行。没有绝对的要报或者不要报，关键是要看孩子的实际情况和衔接班的质量。首先不需要报衔接班的情况，如果说咱们的孩子在幼儿园已经做好了充分的衔接准备，比如自理能力强，规则意识好，学习兴趣浓，并且家长有时间和精力进行家庭引导，完全不需要报衔接班。这类孩子进入小学以后，只要跟着老师的节奏，很快就能适应。
0: OK， 那我们家长就可以让我们的孩子对号入座。如果你的孩子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完全可以不用焦虑，也不用参考说别人家孩子报了，我要不要报，那你就可以不用报。那如果说我们想要报，我们哪些孩子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是可以考虑说报个这个衔接班，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
1: 那如果咱们的孩子存在明显的短板，比如规则意识薄弱，注意力不集中，自理能力差，而家长工作繁忙，没有时间系统的做引导，或者说对幼小衔接的方法不了解，可以考虑报一个科学的衔接班。但这里的衔接班绝对不是说指提前学小学知识的班，而是以培养习惯提升能力为核心的班。
0: 这种情况大家就可以报。但其实在报班的时候，我也能理解各位家长的纠结点，那就需要大家多考察，或者是说其实我们身边也会有人来推荐，对吧？看看这样的情况适不适合我们家的孩子，那大家可以来考虑。那我们家长在选择这个衔接班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才能避开坑，什么才是坑啊？在衔接班里面，
1: 那第一个坑就是只教知识不培养习惯。如果说衔接班的课程表上全是拼音读写、数学算术、汉字书写，没有涉及到规则培养、专注力训练、社交互动等内容，一定要避开。这种班就是小学化倾向，对孩子的长远发展有害无益。
0: 好，所以这个在我们试听的时候，在我们考察的时候，作为第一个点，看看是不是只教知识。我们刚才说了很多，前面崔老师也跟大家说了，就是培养孩子的方方面面的能力，其实比学知识在这个阶段要重要很多。好，第一个坑我们要避开。第二个坑呢？
1: 那第二个坑就是高强度训练压力过大。如果说衔接班每天上课的时间超过3个小时，作业量很大，让孩子感到疲惫抵触，甚至会出现厌学情绪，
0: 不想去了是吧？
1: 对。
0: 有的小朋友觉得哎呀我这个作业又没写完，我不想去了，那如果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班就最好不要报，是吧？
1: 对。
0: 那我们科学的这个衔接班，我们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上课方式？
1: 科学的衔接班应该是以游戏化、生活化的方式开展活动。每天他的学习时间不宜过长，而且要给孩子足够的休息和玩耍时间。
0: 好，这个考察点也很重要啊，特别重要的干货。再说说还有坑吗？
1: 第三个坑就是师资不合格，理念落后。在选择衔接班的时候，要了解老师的资质和教学理念，避免选择没有幼教或小教经验，只注重成绩的老师。好的衔接班的老师应该懂得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能够关注每个孩子的个体差异，用鼓励引导的方式帮助孩子成长。
0: 其实这个我们考察师资的这个，除了我们看一些比如说证书啊、证件啊这些硬件的条件，我们跟老师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就能够感受到这个老师他是不是有这种非常专业的这个知识也好，或者说教学理念也好，其实我们通过聊天就能够感受到，是吧，崔老师？
1: 对。
0: 那我们家长比如说给孩子报了这个衔接班，我们跟老师在沟通的时候，我们要沟通点什么呢？
1: 我们在跟老师沟通的时候，可以说去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衔接班，家庭引导依然很重要。
0: 也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孩子有一些习惯确实不是特别好，有的家长会说我报一个衔接班，我就觉得就是孩子能够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不太可能的，是吧？就是需要我们家庭也要营造一些好的氛围，然后跟这个衔接班有共同的这种就叫什么家园共育， 是吧？家园一致，恐怕我们的孩子才能够形成我们很好的一个习惯，而不是说孩子在家一个样子，到了衔接班他就能够变成另一个样子。那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家庭有更多的配合，是不是？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可以培养孩子哪些能力，跟衔接班共同一起来形成这种家园一致的这种氛围。比如说孩子的整理习惯，是不是也可以在衔接班来进行这个学习？

0: 和培养。那衔接班比如说培养了孩子的整理习惯，我们家长在家是要怎么样，也让孩子自己来坚持整理，是吧？
1: 坚持去整理，跟那个幼儿园，就跟咱那个衔接班要保持一致。
0: OK， 好，其实这个也跟我们幼儿园是一致的。我们在家，我们在幼儿园是老师教了这个样子，然后在家我们也要小朋友，幼儿园小朋友自己吃饭，在家我们也小朋友自己吃饭，不能说我在幼儿园老师让孩子自己吃饭，回家之后就开始满世界追着喂，是吧？就是衔接班也是这样，你要跟衔接班的理念是一致的，教育氛围是一致的，这样我们才有助于培养孩子的习惯，而不是。是说你在家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然后到了衔接班孩子就会有一个突飞猛进的进步，那这个是我们家长理念上需要调整的。好的，今天特别感谢崔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我们就到这里，再见崔老师。
1: 谢谢，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4，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您继续通过收音机调频道 FM104.3 可以关注到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每年的高考呢，我们都非常关注孩子们的考试的情况。那么我们也知道高考的考生呢，我们有两种分科的情况，一种呢是大家选物理的，一种是大家选这个历史的。其中呢，选物理的考生相对来说是占大多数的，而且我们知道在高考当中的这个赋分科目啊，高考10分考到80分，最后赋分呢可能会给大家赋到90多分。但是我们的物理这个科目啊，它不像其他的这个赋分科目，我们考多少分就是多少分。并且呢，高中物理对于很多孩子来讲，大家会有一个普遍的感受，就觉得这门学科实在是太难了。我们有很多同学喜欢物理，其实是从初中开始进行启蒙，然后到高中的时候呢，说也很喜欢物理这个学科，但是会发现啊，喜欢归喜欢，在学的过程当中会有这种学不会、学不懂，或者说听懂了，感觉自己学会了，其实在做题的过程当中也遇到很多的困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河北正定中学的物理高级教师、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市级优秀班主任郭全林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物理学习的相关的内容。高中物理究竟难在哪儿啊？郭老师呢，深耕教学20多年，具有10几年带领这个领航班物理教学的一个经验，可以说经验非常的丰富。今天呢，我们请郭老师跟大家来详细的分享一下。郭老师，下午好。
1: 喂。主持人好。
0: 郭老师，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孩子们都说我们高中物理好难啊，好难啊，究竟它难在哪儿？
1: 高中物理难在那什么呀，就是它具有综合性。学生的认知规律啊，从底层逻辑看，这个学习高中物理呢，主要难在以下它的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同学们对物理的现象不是很理解。换句话说，追根结底的话，也就是对物理概念的认知呢，它有冲突。学生带着十几年的生活直觉，比如说啊，我们所学过的力是物体运动的原因，这个其实是一个错误的概念。还有说重的物体下落的快，那么发现这个自己学的东西和生活的现象总是呢对不上。
0: 我们生活中一直是这么认为的，然后在我们学习过程中发现好像这么一直认为错了，是吧？
1: 对。另外呢，物理概念总是它是不清楚，比如说这个速度和加速的关系，物体做曲线运动的条件等等。还有呢，位移还有路程的关系等等，尤其在哪儿啊，就是电学和磁场这两大块儿。同学们的对于电场和磁场，它既

0: 你看不见也摸不着，所以
1: 抽象
0: 啊，对对，特别的抽象。所以说，在脑子里边根本建立不了这个物理的模型。
1: 嗯。
0: 另外呢，通行的困难，它不是说记不住公式，它只是由于没法用这个物理视角来替换这个生活视角，所以它有时候一弄就是一听就会一做，它就错。其实就是生活常识解决问题的时候。他那个出现很大的困难，
1: 嗯，就这是我们很多孩子觉得物理学不明白的一个挺重要的原因，就感觉说好像我也能明白，但是我就是运用的不太好。
0: 对，其实就是概念，他根本就没有理解。
1: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其他的吗？
0: 那第二个就是学生的一个数学是不行的，因为学物理呢，前提条件就是把数学学好。那么物理学习的本质呢，它就是物理现象，那把这个物理现象呢构造出呢物理模型，其实我们其实就学的就是物理模型。然后呢用数学知识把物理模型给它解决出来。那么同学们在数学方面呢，比如说平面几何、立体几何、三角函数啊、二次函数啊、导数啊、还有积分啊等等这些东西，它其实是不过关的。他知道怎么做，但是他就是做不出来啊。所以他数学不过关，他就解决不了这个物理问题。另外在数学上的这个斜率啊、面积啊、矢量啊，那么到了物理上他就往往不明白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所以在物理上呢，学生学习物理的时候，学生常犯的错误就是算出数值也不懂其物理意义。
1: 这个是我们经常说数理化不分家，很多孩子会说这个物理我不就是用用数学的一些这个方式方法吗？但其实并不仅仅是这些，这里面还有一些数理的一些知识支撑着。
0: 对，
1: 好，所以学物理学得好的前提必须得是我们的数学是过关的。
0: 对，这个物理数学是学物理的基础。
1: 对，这是我们很多同学很头疼的。那大家其实不仅仅是要抓物理这个学科，还要把我们的数学抓一抓，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0: 第三个呢，其实就是它这个物理啊，它其实是一个多过程多对象的一个学科。那么在高一的时候学习啊，简单的时候还好一些，但是一旦到了后边的牛顿定律啊、连接体啊、板块模型啊、电磁场、复合场啊等等等这些东西，涉及到几个物体多过程，那么学生的这个工作记忆容量有限，他无法在脑中同步进行受力分析、运动分析还有能量分析，因为这些都是综合性的。所以说导致他的链条呢在某一环节就容易断裂，一旦断裂之后呢，他后边就连接不上了，因此才会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1: 这个物理的综合性其实不是说同学们一天练成的，它是一个这个思维的一个过程。
0: 对，
1: 是吧？
0: 对，他在脑袋里边他需要加工。
1: 这个逻辑链条是需要有一个长期的这种思维逻辑在里面。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就是我们跟同学交流的时候，比如说物理大神、物理学得特好的同学，你问他说你为什么就是这么解这道题，或者说你为什么就是这么想的，可能有的孩子会说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是这么想的，是吧，郭老师？可能他的这个思维逻辑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这一部分也是我们孩子觉得学物理比较难的原因。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0: 对，那另外一个就是啥呀，就是对于从建模到解题这个迁移，学生的困难是在于学生的无法剥离无关的干扰因素。找不到隐藏的物理模型，那一旦情节陌生呢，则平时他这个套路呢也就失效。
1: 而且我们高中阶段本身孩子们做题就都是这种情境式的。
0: 对，另外一个他语文又是不过关啊，他也解决不了问题，他读都读不懂。
1: 读题的过程当中可能遇到了一些障碍。
0: 对，他的通过读题的过程中呢，他把这些东西的提炼出来。结果他提炼不出有关的东西来。
1: 这个也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孩子家长反馈是说，比如说我的孩子在老师给辅导的时候，或者是说老师在讲题的时候，你问他说你明白了吗，这孩子说我明白了呀，我也会做了呀，但是你让他自己在做的时候，或者说自己在提炼的时候，他还是没有办法提炼出这种有效的信息。
0: 对，他的能力还是不够。
1: 嗯，好，以上我们说到的这几点是孩子们容易出现的一些觉得学高中物理的难点所在。那么刚才郭老师说了这么多，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也听出来了，就是说我们要想学好我们高中物理这个学科，我们非常重要的是说理解我们的物理概念，学好我们的物理概念。那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孩子们在学物理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才能更好的能够理解到位我们的物理概念？
0: 对于这个高中的概念，它其实和初中还是不一样。
1: 嗯。
0: 在初中，其实好多孩子只要记住这个公式之后，它套用就可以了。
1: 嗯，
0: 就可以了。
1: 好像是有一个套路，
0: 是
1: 吧？
0: 但是在高中这块，这个学概念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
1: 嗯。
0: 它不是说我记住就可以了，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认知重构的一个过程。
1: 嗯。
0: 用思维方法解决这个物理概念。那么如果想学好同学们呢，想学好物理概念的话，你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法。
1: 嗯，给我们一些很实用的建议，大家仔细听，怎么样来学好这个概念。
0: 那第一个方法其实就是揪出这个前概念，就是主动的制造冲突，不要直接被定义，而是要问问自己以前他是怎么想的啊。比如举个例子来说，牛顿第一定律的时候，先写一下直觉概念，就是推车的时候用力才能把它推动。
1: 嗯，
0: 然后可以用撤力后车还能滑行一段路程，那么用这个事实去轰炸这个直觉。
1: 嗯，
0: 具体说就是说我能举出反例给自己的旧观念张嘴，把错误暴露出来，新概念才能扎根。
1: 嗯，
0: 也就是说，
1: 这个过程还是对孩子们来讲挺挑战的。
0: 对对，就是说你必须把这个用后边的东西把前面的东西给它推翻了，就是前面我的认知是错误的。
1: 嗯嗯
0: 嗯。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剔除自己是个学习物理的学生。这怎么说呢？就是说我先假设自己不是一个学物理的，那我先从生活上再去理解这个物理概念的含义，比如理解加速的概念。其实什么是加速？其实好多同学不太理解。实际上最简单的就是，那么平常的时候，一辆车它总是要速度就要增大的。
1: 嗯。
0: 哎，比如说一辆车它在一秒内从零到十，还有一架飞机一直呢以几百公里的速度做匀速运动。
1: 嗯。
0: 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那么车的速度发生改变，那么飞机的速度它是没有发生改变的。
1: 嗯。
0: 那也就是说，我们说车它是有加速度的，而飞机它是没有加速度的。
1: 嗯嗯。
0: 啊。再比如理解这个追击相遇问题的相对速度，可以用两个小朋友在操场上以不同的速度奔跑，那么你这时候呢，你可以假定其中一个不动的。其实在这个方面不学物理的人也能知道，我假定他不动。
1: 嗯。
0: 那么另外一个这个小朋友的运动，其实呢就是相对第一个他的是怎么样运动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大白话把自己的概念去理解或者讲给同学听，那这样的话你能理解这个之后，那么自己的这个物理概念才能真正的学懂。
1: 哦，我明白您说的了。有的同学可能在学的时候他是一种机械的理解和机械的学，就是物理怎么讲的他就去想那个问题，但其实我们可以更多的带入到我们生活当中可以理解的一些场景来加注我们的理解。
0: 对。
1: 哦，
0: 对，其实好多概念呢，其实你就用平常的生活方式去慢慢深入的理解，也就是但是你得去思考，而不是说我一定要把它记住怎么样的。
1: 嗯，明白了。这是我们同学们首先我们可以这么做的，就真的在思考这个问题，真的在考虑说这其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哈。
0: 对。
1: 好，还有其他的吗？
0: 那么第三个呢，其实就是有三大灵魂拷问，就是说对于每一个概念都必须要问三句，就是每学这个概念之前都要问问自己，那么这个概念描述的是物体还是场，是状态量还是过程量，是矢量还是标量。也就是在物理里边，实际上我们研究的其实就是状态和过程，这个是来回的描述。
1: 嗯。
0: 从柱状态到末状态，那中间呢它一定是一个过程。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这三个问题能滤掉90%的这个混淆。
1: 嗯。
0: 那么第四个呢，就是一定要理解这个概念。它成立的一个条件，每一个概念它的成立都是有条件的，啊，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成立的。比如说动量定理，是吧？动量守恒， 动量守恒呢，它的条件是不说外力，或者所说外力之和是零。
1: 嗯，
0: 你比如说动能定理，然后机械能守恒。那机械能守恒本质的就是什么呀？就是系统内它的或者单个物体的动能和势能，没有其他能量的参与，是吧？所以说它这些东西都是有条件的。那么同学们在考场上或者平常做题的时候，总是乱写公式。是不是这个题的公式，或者说该不该用，他们就写了。他其实出现这样问题呢，其实就是不知道这个公式我能用它的前提条件是啥。
1: 嗯，
0: 哎，这就是乱用仪器，能不能用它都要用上。
1: 就是其实真的没有理解，但是呢，就是把这个公式开始就是堆砌也好，或者怎样也好，他就开始乱用。
0: 他就把自己脑子里边记过的公式全给写上。
1: 嗯，好，所以这几个比较关键的方法吧，是我们孩子能够在学习物理过程当中理解好物理概念很重要的一些方法。当然，听到郭老师讲，我都能感受到高中物理的这个难度所在。那除了我们概念上的学习，比如说孩子们在学物理的时候，会不会跟初中的学习物理的方法需要调整，或者说有些孩子可能他在态度或情绪上，他比如说有所抵触，或者说他有畏难情绪之类的，那在这些方面我们是不是也需要做出一些调整？
0: 对，那个想学好高中啊，一定要从这个初中的圈跳出来。说白了就是高中的学习跟初中其实感觉就是应该是反着的。
1: 反着，不仅不一样，反而还是反着。
0: 对，其实初中的吧，你这个思维啊，你稍微到了一定程度就行。但是高中要想学好，那说实在的，那必须得，首先改正自己啊。那么我说几点哈，就是说你首先呢要学好高中的东西的话，高中的物理必须得是真的去思考，不能假思考，不能说浅尝辄止啊。那么你思考什么呀？思考物理的概念。还有成立的条件，理解把这东西理解透彻，把概念学明白了，物理就学了一半了，是吧？这其实就相当于什么呀？相当于我们平常玩游戏的过程中啊，你必须把人家的这个游戏规则弄明白，你才能更好的去把游戏玩明白。
1: 你要是想赢的话，那必须得遵守人家的游戏规则。
0: 对对对，
1: 嗯，好。
0: 另外呢，这个物理啊，它是物体在特定的环境中它的平衡或者运动，也就是物体在空间里边，它就是各种各样的场，是吧？是重力场、电场还是磁场等等，或者是组合的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运动过程中呢，它还分着几个阶段，或者说它在不同的场里边进行运动。那么环境发生改变，受力发生改变，因此我们要求就相当于什么呀？相当于我们要看电影一样，在脑子里边进行运动的在过程。理清运动的脉络。把每一个过程都要分析得清清楚楚，
1: 这个又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逻辑思维的一个地方了。有的孩子可能他逻辑思维这块相对来说就是弱一点，他可能在脑子当中他理不清，可能就是一团浆糊，他就有点乱，是吧？
0: 对，所以说你只有清楚了之后，你才能好下笔去解决问题。另外呢，多做动手做实验。这个实验是物理本身呢，就是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那么做实验呢，去帮助我们对物理规律的理解，那么这些实验呢，不仅仅是课本上的，以及还需要包括什么呀？就是我们平常解决问题的时候不太理解的东西，我们可以通过做实验去解决这问题。比如说物体在不同斜面上运动的临界情况，运动的这个趋势啊，相对运动啊等等。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那节目开始呢，首先请您欣赏河北梆的演员孙娜演唱的《宝莲灯》选段。

0: 天下吾皇万岁！
1: 哼，主子们，将佘太君推出去斩了首！
0: 且慢，万岁，可容那无臣一言。
1: 你上欺天子，下压群臣，今日反朝，岂容你再犯阶次？这我师们。

0: 我乃万女如意。是万女虽坐殿，还是你安稳当朝？
1: 此人是宋王坐殿。
0: 那万岁尚未开口，你就大王传旨出斩老臣，这上欺天子，下压群臣者何人？如归于世，何惧怕人言？看他有何话讲？哎呀，万岁！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这一段豫剧《花木兰》，由常香玉演唱的一段非常经典的《谁说女子不如男》选段。

0: 也不受累。
1: 哎，诸位，你们不用一路观看，
2: 看什么？
1: 你看这庄村之内，家家户户老少团圆，这谁像你我远离家乡，去到前地，这里前地不远，眼看就要交锋打仗，咱倒在那里，还不知是死是活，叫我看不如卖点。

0: 走，倒可以救你贪生怕死。
1: 谁不怕死？
0: 啊，刘大哥，你要知道，有国方能有家。
2: 是啊，人人奋勇杀敌，国家强盛起来，才能保得住庄园田产，老少团圆。
0: 为什么别人都能在家团圆，偏偏叫我们出来打仗？
2: 刘大哥见差矣。
0: 哎，我怎么又差了？

0: 咱们还是行路要紧。
1: 你少说闲话。
2: 什么闲话？我这都是闲话。要依我看起来，这女子家比咱们多占多大便宜。
0: 怎讲的呢？
2: 你想啊，这天下的苦事都叫我们男子做了，这女子们成天在家请吃坐穿，他们不是占多大便宜吗？
0: 此言又不对了。
2: 我怎么又不对了？

0: 能识得女英雄，也把功劳见，为国杀敌是代代出英贤，这女子们哪一点付出儿啊？
1: 接下来我们就请来欣赏一段河北梆子《穆桂英挂帅》当中的选段，我杨门头送来忠心赤胆，由高秀云演唱的。

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要欣赏到的是一段黄梅戏《三请樊梨花》当中的一个经典的选段《巡营》，由张小平演唱的樊梨花。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旧账重提，泽连斯基称乌克兰没有参与北溪爆炸案，将配合调查。风声鹤唳，以色列警告巴勒斯坦人停止放风筝，哈马斯回应。承认错付，梅洛尼接受采访谈特朗普。射程463公里，美军公布新型超远程空空导弹，稍后会一一到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的调查中，已有两名乌克兰籍嫌疑人被捕，但乌克兰政府否认与这起事件有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乌克兰没有参与北溪爆炸案，将配合相关调查。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官方从未参与过任何炸毁北溪二管道的行动，我希望调查能够取得成功，我们随时准备提供帮助。他表示，乌方已就这一问题与德国举行高级别会谈，德国官员也知道乌克兰没有策划或实施相关行动。泽连斯基补充说，乌克兰外交部和总检察长办公室愿意配合调查，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不能失去自战争开始以来一直支持乌克兰的欧洲国家的伙伴关系和信任。
1: 哎呀，这还是北溪管线那个被炸事件啊！现在泽连斯基乌克兰总统站出来说，这跟我们没关系，就乌克兰没有参与北溪爆炸案，当然可以配合调查。说到底呢，我们就是乌克兰本身的和欧洲的关系，这可不能动摇。这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这个事情到底是谁干的？我们讲这就是个罗生门呐。大家还记得吧？最初美国那个调查记者赫什，他先报了料说这事儿美国政府干的，他给了非常详细的这个爆料，包括利用北约演习的时候，利用那个当口吧，美国伙同一些北约国家的军方潜水员，把爆炸物放到这个北溪管线之上，但是当时没有引爆，因为是北约演习啊。这个时候你要炸了，全世界都知道你炸的，所以得等演习结束。当时拜登是美国总统的啊，演习结束之后说到底什么时候炸？相关人等还在催，就拜登他们，你得快点，因为这个爆炸物在水底下待时间长了，可能会发生意外。而且呢，它这个爆炸物引爆是用一个特殊的声信号，就低频信号。一给这个信号，就是扔一个声纳浮标就行啊，给到这个频率的信号它就炸。但是你如果在水里泡的时间长了，它可能就失灵。另外呢，水底下有很多这样那样的这个海洋生物吧，如果万一碰巧了，你比如哪鲸鱼也能发出这样的这个低频信号，不就提前给你引爆了吗？所以你抓紧嘛。那最后拜登政府拍板炸，就是有一架飞机扔了一个声纳浮标，发出这个信号就引起爆炸。这是美国那个调查记者赫什他给的这个揭秘。但这个事情一出呢，确实举世皆惊啊。那美国当然第一时间站出来要否认，另外西方国家就是北约国家总的来说别提了别提了，不强调啊，不承认不证实啊，就这篇赶快翻过去。另一方面，北溪管线爆炸之后各种阴谋论四起，还有人说这是俄罗斯干的，自导自演，对吧，苦肉计，还有这说法呢。那我们也知道北溪管线分一号二号哈，各两条线。北溪一号呢，当时就是俄罗斯和德国关系是不错的，做了之后呢，德国也好欧洲也好对俄罗斯的这个天然气需求量还在放大，就是一号管线不够用，这才建了北溪二号。它主要是俄罗斯和德国各投资一半，那真金白银砸下去啊。所以这个北溪管线爆炸，首先这个损失德国和俄罗斯。是这个管线建成之后，因为美国政府给压力吧，德国也不敢批。这管线连接的就是德国和俄罗斯，德国这边不批，那俄罗斯这边气儿就送不成嘛。但是管线修好了，那就是说未来有一天双方关系缓和可以输气儿，随时就可以。但是现在炸了，而且炸了之后那海水是有腐蚀性的，这管线如果在一定的时间内它不能修好不能维护好，那就完了，那这钱就打水漂了。双方各自掏几十亿是最基本的呀，那德国损失也很大，俄罗斯就不用说了，他本来就没钱。而且我和大家讲过，我挺关注这个管线的，就是俄罗斯在做这个管线的时候，他们甚至有很长远的眼光，他们研究过将来，就是欧洲如果不再使用化石燃料，那时候俄乌之间还没有爆发战争啊，就是说如果欧洲不再使用化石燃料，欧洲要成为一个氢能社会的话，那么俄罗斯可以通过工业制氢的方式继续向欧洲提供能源，氢能源我也可以生产，而且呢我还可以通过这个管线向欧洲输氢。当然直接输又不行，因为氢本身也有腐蚀性，会让这个不锈钢的管线变脆，所以你要输这个氢的时候还得往里混一些东西，比如说氯气什么的。这个俄罗斯都研究了，就这个管线做好之后人家是有长远的一个规划。现在好了，给炸了， 所以俄罗斯啊德国恐怕都是非常之愤恨啊。谁炸的？刚才我们讲了，美国一个著名的调查记者赫什把矛头指向美国政府，他们干的。但这个事儿美国不承认，西方世界总的来说也不好相信啊，那德国也没有更多的追究，这事儿得查呀。

查出来是什么呢？乌克兰人干的。但当时的说法呢，是乌克兰的情报部门，他们推动这个爆炸方案去落实。这里边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那个所谓谢尔盖 K， 他已经在意大利被抓了，后来给移送到德国方面。另外还有一个人，弗拉基米尔 Z， 之前一直有消息说德国抓这个人，这个人跑了，回乌克兰了，现在又有消息说他也被抓住了，在克罗地亚被抓了。这两位都是一个团伙的，现在都被德国人抓了。但是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剧本原来说法是乌克兰的情报部门拟定的方案，找人去实施嘛。刚才我们讲的这两位还有其他几位可能是志愿者吧，你想你得会潜水啊，你得会安置爆炸物啊，另外可能还有一个医生，因为是潜水啊，这不是一般人玩得了的。总之几个人租了一条什么游船就把这事儿办了，这都六边形战士啊，超能力啊，就把这事儿办了。当然现在这两个人被抓，所以你看现在我们知道这两个故事，一个故事说是美国政府指使的，这个似乎被大家已经否认了，翻篇了。那新的故事说，那就是乌克兰方面，乌克兰官方、军方、情报机构他们拟定的方案最后实施的。那现在泽连斯基这次他要强调的就是这个和乌克兰官方无关，那意思就是说他可能志愿者，人家反侵略，人家恨俄罗斯，人家炸掉的管线，这都是自发的行为，和我乌克兰的官方没有关系，这是泽连斯基要强调的，他表的这个态。那你说这个事情怎么看呢？到底谁炸的呢？这个确实里边是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真相我们现在无从得知。因为你比如在我们抗战的时候，或者在二战期间，就说当年这南斯拉夫吧，他也有很多游击队，是一些这个抵抗运动人士，也许他是自发抱团成立的，然后他可能加入一个更大的组织，受谁领导，他也可能就是几个人力所能及。甚至哎，说到这个南斯拉夫，我跟你说一句，塞尔维亚第一次大战，就1914年6月28号发生什么事儿？奥匈帝国的皇储斐迪南大公和他的夫人在萨拉热窝街头遇刺，对吧？刺杀他们的是谁？是一个爱国青年叫普林西普。这个普林西普是不是得到了塞尔维亚官方的支持？没有，不但没有得到支持，塞尔维亚官方是非常担心出这个事儿，因为这类的事情一旦发生，奥匈帝国肯定是要找塞尔维亚政府来算账，而塞尔维亚又弱小，所以不想惹这个事儿。可是那个普林西普就是刺杀者那个刺客，他不考虑那么多，人家也是基于爱国主义义愤就把这事儿办了。最后的结果呢，那奥匈帝国就是找塞尔维亚去算账，那塞尔维亚打不过呀，他背后是谁呢？是沙俄，人家有军事同盟啊，他打我你得帮我。那那边奥匈帝国找谁呢？就找德国，德意志第二帝国，他们俩军事同盟啊。所以最终一次大战就这样爆发了。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确实存在这种可能性，从理论上讲存在这种可能性，就是可能几个爱国青年一拍板喝点酒把这事办了，炸了它，毁了北溪管线，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那我们只是说按照常识来判断啊，就几个年轻人喝点酒，买两套潜水服，租条船，你那炸弹从哪儿来啊？你怎么精确的去判断北溪管线的位置在哪儿安放炸弹？就这些事情是不是几个普通的爱国青年能完成的？如果你做不到，那恐怕那就还是有幕后推手啊。那至于是乌克兰的军方情报机构还是美国方面什么人，这个你只能说看证据。总之炸掉北溪管线这样的一个大手笔哈，你确实很难相信是几个乌克兰的普通人完成的。但泽连斯基现在要表明的恰恰是这事儿和我们政府没有关系，不是我们策划的，那意思就是说谁干的你找谁算账去。不是有俩人，那谢尔盖和弗拉基米尔都在德国人手里吗？那你跟他们去算账，这个事情和我乌克兰官方军方和我情报机构没有关系。如果一旦有关系了，那我们和德国之间的关系怎么处啊？我们还需要德国乃至欧洲的帮助呢，所以这个事儿必须和我们没关。泽连斯基现在表达的就是很清晰的这样一个态度。那这个态度你说欧洲人特别是德国人接不接受呢？恐怕我们判断他得接受，如果他不接受，不配合泽连斯基，这个事情你只要去吵他，那德国成了什么角色了？一方面在努力帮助乌克兰，乌克兰背后呢，炸掉你北溪管线，毁掉你的资产，他都不承认是自己做的，那更谈不上索赔了。那双方关系怎么处啊？还要不要帮乌克兰呢？这已经帮了5年了，那你是不是缺心眼儿？之前这5年你白帮了吗？这个决策

0: 本周末至少有四只从加沙地带飞来的风筝落入以色列南部靠近加沙地带的集体农庄。以军表示，没有在这些风筝上发现可疑物品，风筝也未对公众构成危险。不过，这些风筝令人联想到此前数年从加沙地带放飞、携带燃烧装置并曾导致以南部多地发生火灾的风筝和气球。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当天回应说，以方不要以所谓放风筝为由发出威胁，并称这些风筝只是加沙难民营里儿童的玩具。卡西姆称，以方的威胁建立在捏造的借口之上，试图为继续针对巴勒斯坦人的行动和侵犯行为寻找正当理由。
1: 这则新闻放在这儿，不知道你会怎么想，找几个中国成语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或者叫什么枕戈待旦。说起来事儿啊好像不大，目前啊就是把公开的各种各样的信息拼在一起，你能看到的是一幅什么样的图景呢？就是加沙这个巴勒斯坦的儿童，十几岁，十二三小孩子放风筝，这个风筝呢飞到以色列的那个控制区，甚至以色列境内，那以色列人高度紧张，尤其是军方啊，卡茨啊，防长啊，都站出来，这不行啊，不许放啊！你说那不是小孩子放吗？不是啊，他们当然要把矛头指向小孩子身后的人，有没有人指使啊？这背后是哈马斯啊，哈马斯要干什么是吧？所以表面上是就是少年儿童放风筝玩嘛，苦中作乐呀。以色列这边会认为什么呢？2018年有过这样的事情，气球啊，风筝啊，携带着这个爆炸物啊、易燃物啊，飞到以色列。造成火灾，有这事儿，所以我们当然要警惕了。那么显然呢，以色列人也并没有认为这事儿就是小孩子干的，而是把矛头要指向小孩子身后的人，那应该就是哈马斯，你们干的，警告不许啊，否则我们要报复。那哈马斯那边回应当然就是，这不小孩玩的吗？你们这闹什么闹啊？这风声鹤唳有意思吗？是吧？双方等于开始口水战。那这个事情怎么看哈？那我们围观嘛，还是争取客观的理智的来看待这个事情啊。我记得我在节目之中吧，以前和大家聊过一件事情，就二战的时候呢，就是美国和日本打仗，太平洋战争。那你像美国，它工业有优势啊，它可以使用大量的轰炸机。其实美国对欧洲呢，往往使用 B-17 和 B-24 轰炸德国的一些工业中心。那么对付日本是用 B-29，那应该说是二战期间，最先进的轰炸机嘛。B-29就是后来像广岛、长崎扔原子弹那款轰炸机。B-29呢轰炸日本，而且轰炸机的指挥官李梅呢，他有对欧洲对德国作战的经验，他呢研究过日本，觉得日本大量的建筑嘛，竹木建筑嘛，这容易烧啊，所以使用燃烧弹，大量使用燃烧弹去轰炸日本，比如火烧东京。实际上啊，使用燃烧弹轰炸日本带来的这个效果啊，后果就日本遭到的这个损失，人和财产的损失，其实甚至都超过原子弹。当时有这么件事儿啊，那日本方面呢也想轰炸美国，但是你要轰炸美国呢需要轰炸机啊。其实当年德国的境遇和日本类似，这在这个二战史上都很著名了。就当年纳粹的空军司令格林说过一句话，说这个元首啊，希特勒啊，他从来就是问我们有多少轰炸机，他没问过我们轰炸机有多大。那什么意思？你就造啊，这飞机数量多呀，摸摸脑袋就一个吗？小飞机好造，大飞机难造啊。你双发的轰炸机和四发的比起来，造一架四发轰炸机，那钱那不能造两架双发轰炸机吗？往多里造吗？不用造大的。但是没想到后来美国参战之后，就美国的战略轰炸机轰炸德国，德国你要报复，你发现你手头没有飞机能飞到美国去。那这个事儿啊，我扯远了，打倒法西斯的就不用说了，我们是说你作为一个管理者领导者，你脑子里啊，你说你衡量一个事儿啊，一个决策啊，你这个指标千万别单一，千万别简单。你说我 GDP 唯 GDP 论，现在你说这个动不动唯流量论，不行的。你想想格林那句话啊，元首问我们，从来就是问我们有多少飞机，他没问这飞机有多大，你就往多里造呗。最后打起仗了，你发现该有的东西没有，你不傻眼吗？所以后来德国人紧急招标搞什么呢？搞叫纽约轰炸机，那意思就是说各航空公司给我拿出设计来，我要求带着炸弹啊，轰炸机能飞到美国去，就报复嘛。这是德国，毕竟德国工业实力比较强，做过这方面的研发，比如说梅塞施密特264什么的，搞过一些东西。但最后啊，资源枯竭了嘛，

0: 也没真搞出像样的东西来，德国就投降了。至于日本更惨，还不如德国呢。你要想造这个远程轰炸机去轰炸美国，没那个能力。然后有一个气象博士啊，叫荒木，这个人站出来说，咱是不是可以这样，因为我们日本在上风头，那我轰炸美国呢，咱没有轰炸机，咱用气球挂炸弹吧。他提出这么一个想法，这个气球呢，就是家庭作坊用纸来呼气球，底下挂炸弹，你可以挂燃烧弹是吧，看这个风向合适，他不是气象博士吗，风向合适咱就放飞啊，而且是大量的气球，气球总的来说成本是低的，就利用这个风看能不能吹到美国去。那这个事儿结果是什么呢？第一个肯定造成影响了，就是对美国肯定造成过影响，来历不明的气球引发山火，或者意外的炸伤了这个和平居民，这是有的。那美国怎么应对呢？又笨又聪明。什么叫笨？一方面呢，他们按照这个工业思维去轰炸日本所谓的气球基地，哪儿找去？没有气球基地，老百姓家里糊的嘛。所以这套思维方式，就是美国人这套想法，对付日本是不灵的。对付德国灵啊，德国鹿儿工业区什么的，那是比较集中的好轰炸。那日本不是这样吗？那就封锁消息。封锁消息带来一个结果是什么呢？日本自己判断不了轰炸的结果。你比如轰炸有效，那我接着活，如果轰炸无效的话，那就别活了，就这个气球啊。所以因为新闻被封锁，日本人不知道轰炸结果，时间长了之后这事儿就放下了，所以这事儿也不是很有名，但是干过。这日本人搞这个气球炸弹的事儿啊，说到底就是用风。那说起用风呢，你看那个韩国朝鲜之间那个宣传战，韩国方面他是这样，他除了政府以外，他不是有民间组织吗？那韩国的这个体制和朝鲜不一样，他有很多民众民间组织，出于对朝鲜的敌视，他可以通过这个气球啊或者无人机啊这类方式吧，向朝鲜投送一些宣传物，光碟啊 U 盘啊传单啊，就这些东西。这朝鲜很恼火，不是拿气球挂着粪便放到韩国这边来，这不是双方斗吗？有这个。那我们扯了半天，扯回到以色列现在这个风筝过敏，一方面我们得承认他也不是过敏，因为敌对嘛，在敌对的状况下，哈马斯那边就巴勒斯坦人那边，他也没有像样的飞行器，谈不上什么无人机，你说搞个热气球估计都难，风筝是最简单的，那也就是最有效的方式，最直接的就能使用的方式，那是一种极为廉价的飞行器，如果风向合适，确实可以利用风筝，就像以色列境内投送一些东西，那爆炸物也好，燃烧物也好啊，特别是他们指出2018年确实有成功先例，就造成了火灾，那庄稼都被烧了嘛，有这个先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你也不好说以色列人真的就是风声鹤唳，吃过亏摔过跟头嘛，所以你说他紧张也正常。那再有一个感慨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自身啊，虽然是现在号称中东小霸王啊，而且和几个对手过招，赢多输少吧，现在总的来说是优势，甚至我们前不久也分析过，秋天他该大选了，他的这个右翼极右啊，这帮人脑子里还有一个什么大以色列方案，觉得现在就是时机窗口啊，尽可能多吃多战呢、啊，会这样的。而且在这样一个局面之下，因为他树敌很多啊，一直在斗啊，公众没有安全感，那在这个时候，那极右上台就是有更多话语权，这种可能性其实就变得很大。可下面你知道我会说但是这毕竟是国家，犹太民族在中东在这生存，你说你长期四周都是敌对的，是我现在打不过你，我怀恨在心，我都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了，我就逮合适的时机我就搞你一家伙，那整你一个够本，整俩赚一个，那如果到这个地步，你说你能安全吗？以前我们说哈马斯有地道有枪有炮，他跟你干，他现在有风筝，他一样还得跟你干呢，这个道理没什么想不明白的。而且像哈马斯也好，巴勒斯坦人也好，他长期他是在一个弱势的地位，我们就说这次这个所谓阿克萨洪水行动，这也算是哈马斯最后积聚能积聚的所有的力量和以色列来了一场。在这之前哈马斯做什么事啊？我说的都是真事吗？他就用什么呀，那个煤气道用的那个钢管，无缝钢管，拿那个东西做这个火箭弹的弹体，用这个化肥啊、白糖啊、什么按一定比例去混合，这就是炸药。他就搞这个无控火箭，叫卡桑火箭弹，那个东西发射之后不定打哪儿去了，反正有就行啊，有这个我就跟你干啊。甚至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是什么呢？是这帮人 就从这个中东啊，就近海，就英国当年那个沉船里啊，去捞那个炮弹，把那个炮弹里的炸药，你想这很危险的，我管那个，把那炸药弄出来，我造的这火箭弹，比刚才我们说白糖那个，比那个威力还大呢。他是这样干，所以现在你说，我这是用风筝，我要有热气球，我就用热气球了，我要有无人机，那还用客气吗？就这种敌对的状况，说的直接一点，如果你不把对方直接全部的彻底的肉体消灭，他活一个人他都会给你报复的。关键是你这样就算获得了一个好的安全环境吗？你晚上睡觉不会做噩梦吗？这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吗？我们难免要问出这个问题来。所以一方面你说这个风筝这个事儿啊，以色列吃过亏，另一方面咱就说眼下现在这个风筝以色列截获了几个，查呢也没查着爆炸物啊，那你还是紧张啊，你担心下一个有炸弹呢。那人到了这个状态啊，这就非常神经质了。你看最近中国方面回应美国某些反华人士，那些人甚至会怀疑烧麦里面都有窃听器。但是人呢，活到这个份上活不活的吧，他也是风声鹤唳啊，小孩子玩个风筝你都会紧张的，他明天玩个无人机，你把整个区域都得给他炸了呀，这就不叫生活了。如果这样活着，就算你武力值高，你日子过得恐怕也快乐不了。这是一个。然后呢，这个新闻确实也给我们传递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一种信息，就是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博弈并没有停止，他们可能交了枪或者放下枪，他们拿个风筝也会继续跟你干。这既是以色列要面对的一个未来，恐怕也是巴勒斯坦人一种选择，也是中东即将面临的一个局面。当然也包括美国那个特朗普政府和他搞的那个什么和平委员会。和平啊，说到底，和平的降临不是一方通过压制对方来获得，而是通过双方的和解，承认对方，愿意共存才能获得呀。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超划算的套餐组合，小黄象早餐随心选，129元任选9件，再送您3件，折算下来差不多10块钱一件。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可选品类特别丰富，足足20种商品可以挑选，不少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黄油手抓饼、黄油葱油饼、黑猪肉小笼包、120秒卷边披萨、原制奶酪饼，还有香煎鸡排、奥尔良鸡排等主食、荤食、点心全都有。小黄象品质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操作简单，丰富的口味满足全家不同饮食喜好。129元任选9件，再送您3件，到手一共12件，在家几分钟就能吃到好吃丰富又安心的营养早餐。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 Jeep 3-1冲锋衣，一站式搞定全季节穿搭难题，重点是商城超值福利，日常售价129元，现在下单立享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仅需99.33元。这款冲锋衣一衣三穿的设计，实用性直接拉满，完美适配春秋初冬多种场景，外层采用优质防风防水面料，性能扎实耐穿，户外散步通勤或者是偶遇绵绵小雨，单穿外层就能阻隔风雨，而且不会闷热臃肿，内里搭配柔软亲肤的保暖内胆，清晨夜间气温骤降的时候套上内胆，可以锁住身体温度，告别凉意侵袭。一件衣服解锁3种穿法，性价比远超普通外套，不挑身材，不挑性别，版型宽松百搭，日常休闲、户外出行、通勤穿搭都适配。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为大家带来的这款 Jeep 3-1冲锋衣，市场售价129，现在下单立享7.7折优惠，折后到手不到100元。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在媒体近日发布的采访中，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谈到了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系。梅洛尼表示，很明显，对于唐纳德·特朗普，我原以为事情会更容易一些，因为我们在移民和觉醒文化问题上有共识，但结果却并非如此。他随后阐述了他对近期美

0: 意关系紧张的看法。据报道，两国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今年七月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前达到顶峰。当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梅洛尼仰望他的照片，并配文需要限制令。特朗普以此表示他打算与梅洛尼保持更远的距离。
1: 这则消息其实很值得关注，是什么呢？我个人理解不简单的是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吧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闹翻了，不简单。如果只是他俩个人恩怨，那他们俩自己玩吧，咱不用关注那么多那么细啊。实际情况恰恰不是这样。那你说你关注什么呢？先说这个事儿背景，这背景实际上是《纽约时报》专访了梅洛尼，深度专访。梅洛尼坦诚剖析自己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外交关系。我们给他概括三点吧。第一点，他就讲，双边互动的这实际状况比自己最初预期的要复杂的多，不像他想那么简单。你说什么叫简单？待会儿我再解释啊。这是他的一个态度。还有一个态度是什么呢？他明确地划清楚个人关系和国家外交的界限，他就表示说不会把意大利的外交战略绑定在领导人私人情谊之上，就说国家对外战略决策核心依据是本国核心利益，而不是各国政治人物之间的私人亲疏关系。另外第三，他还强调自己的执政理念就是拒绝让意大利沦为俯首帖耳、自认二流地位的国家，他要完成一场覆盖全域、影响深远的自豪革命，重塑国家国际形象，摆脱依附性外交格局，要在国际舞台上争取更多的自主话语权和战略主动权。这是梅洛尼。那你看他这表述的很清晰，他拎的也很轻哈。他本人呢其实没有上过太多的学，受过比较系统的教育，他的家庭也不幸嘛，他和他母亲一度相依为命，后来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就业嘛，大家知道他甚至去过酒吧啊。你说这酒吧女郎怎么看呢？就是她很会看人呢，她接触过这样那样的人，各种各样的人，她很会察言观色。另外呢，她很早投身政治，十几岁就加入了这几。

他成为兄弟党的这个党魁吧，最后问鼎最高权力成功。我们曾经说过，他有他的这个弹性和灵活性，他本来是极右的，但是你知道极右在欧洲总的来说是不得人心的，大家很警惕你，你第二个墨索里尼吗？你要成为希特勒吗？大家很担心这个。所以你一个极右的政党，你要想上台，你得改头换面，你得做做调整，你得把那些比较极端的东西压制一下，修正一下。不过不管怎么说，梅洛尼上台了，而且他一上台呢，欧盟就冯德莱那帮人就给他戴了个紧箍咒，你别闹啊，你别极右啊，你不要搞民粹啊，你要移欧脱欧，那我们对你可不客气。那梅洛尼执政一直到现在，应该说也是走钢丝吧，刀尖上起舞吧，不容易。但刚才他表述的这三点实际上有一个基本的前提或者原因啊，背景是什么呢？那么纽约时报采访他也是因为什么呢？就是梅洛尼和特朗普的关系，他们一度关系是比较近的，但是到现在似乎反目成仇了，很长时间没有再联系过了。这我们就不得不回顾一下特朗普和梅洛尼之间这点关系这点事儿哈。这也是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啊，真正值得关注的东西，不是这两个人怎么样，不只是，而是透过他们两个的关系，我们要看到特朗普、特朗普政府、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国的这个右翼和欧洲这个右翼啊极右势力之间这个关系的演进，这个演化，我们要看这个进程。最初的时候啊，你看特朗普他上一个任期就展现出自己这个政治倾向性很明确。共和党和民主党有很大的差别，你比如对于这个所谓非法移民啊、难民的问题，共和党就比较强硬，那不能要啊。特朗普上一个任期不叫修墙吗？你看人家中国2000年前就修长城了，咱得搞一个啊。墨西哥掏钱你还记得吧，修这个边界墙就是要挡住移民嘛。实际上特朗普这个任期叫变本加厉，就是在美国国内的需要往外清理的人咱也得清理，往外赶人呢，这是特朗普。另外比如对于性少数，民主党拜登政府呢基本上相对是宽容的。我记得不有一个，这不是段子，是新闻啊，俄国的那个外长拉夫罗夫是到瑞典上个厕所，说是厕所啊90多种，就这个性别90多种，而且瑞典外长给他解释，我们这不算最多的，美国更多，美国比我们还多啊。那特朗普一上台哪儿那么多，就2种，男人女人啊，你这跨性别的到美军啊当什么将军想都别想，往外赶人。所以特朗普本人做一个右翼的保守的一个代表人物吧，他和目前欧洲这个主流的意识形态是格格不入的。谁入呢？谁生机相通呢？拜登啊，民主党啊，和目前就欧洲的这个主流的意识形态，人家那是一套。所以特朗普呢，一个是对拜登、对民主党不满，对他们主导的美国国内主流的意识形态是不满的。他上台，那我得清算啊，对他来讲叫拨乱反正。那同理，那在欧洲和拜登政府生机相通，大同小异，那个意识形态我也是看不上的。所以特朗普一上台呢，他对什么人感兴趣？对欧洲的右翼极右啊，民粹，他对这个感兴趣。所以你看他找到一系列的同志，包括什么呢？你比如德国那个另类选择党，法国的勒庞就是国民联盟，当然你要论起来英国的改革党啊，什么奥地利啊、匈牙利啊，对，匈牙利那个欧尔班，那也是民粹啊。就是这些人和特朗普生气相同，我们是同志，那其中就包括这位梅洛尼。而在欧洲，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右翼的政治势力之中，人家梅洛尼是登堂入室的，人家问鼎了最高权力了，你们还在苦苦挣扎，我已经是总理了，这是梅洛尼。所以梅洛尼和特朗普从这个意识形态上啊，从政治光谱上他们是比较接近的，那就比较亲近嘛。你平常咱们跟人打交道也是，如果咱们在很多问题上看法比较一致，立场比较接近，那咱聊起来有的聊，那否则说什么都抬杠嘛。所以在目前欧洲一众领导人之中，梅洛尼哎，我看着最顺眼，那跟我生气相通嘛，那我就要支持他嘛，有什么事儿我愿意跟他谈嘛。以至于欧盟这一众领导人，那大家也知道特朗普对欧洲总的来说不友善，你比如贸易霸凌、对等关税等等一系列问题，对乌克兰、对泽连斯基态度，这都是欧洲一众领导人不太喜欢的，接受不了。但是谁能去说服特朗普啊？梅洛尼你去，你跟他关系好，一度人家意大利这位女总理是这么个角色。所以大家一般认为那特朗普梅洛尼关系不一般，在欧洲一众领导人之中，梅洛尼哎，独一无二，非常特殊。而且我们讲了，你梅洛尼他自己这个成长的经历也好，

意大利本身这个国力也好，这也决定了他自己呢也比较擅长和特朗普这样的人打交道，一度是这么一个状况。然后我们就但是像特朗普这样的人哪有什么真正的朋友盟友可谈呢？你们都是我手里的行货，你们都是道具，梅洛尼也没有例外。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啊。特朗普去年1月20号宣誓就职上台之后，跟欧洲这帮领导人就开始频繁打交道，这没多久现在就翻车了嘛。那你说意大利和美国之间这个矛盾，有些事儿就不叫事儿，你比如对等关税啊，甚至对乌克兰的态度，这个人家梅洛尼都能接受都能忍，也不是他怎么样，欧洲不都捏着鼻子忍了吗？但是有一些忍不了的，说到底美国就特朗普政府对欧洲的态度确实很不友善。你比如格陵兰的问题啊，贸易霸凌就不用说了，是常态啊。而且特朗普跟伊朗就打起来了，打仗，北约国家出兵霍尔木兹海峡啊，这个意大利是不干的。另外我美国用你意大利的空军基地行不行？不行。那欧洲基本上都说不啊，你梅洛尼不管怎么说，你意大利是在欧洲大陆，你可不是在美国，你不是美国一个州。在这个时候欧盟是有一个统一的立场和态度的，你不可能完全的置身事外啊，你和特朗普站在一起不现实。甚至呢和其他欧洲国家领导人比起来，意大利和美国之间还有一个问题是涉及到教皇了，你在梵蒂冈啊，在罗马啊，而且人家现在这教皇说起来还是美国人，但是呢批评美国一点没客气。说到底特朗普你老喜欢打仗，这就不对，对伊朗你也动手，那教皇都看不过去了，那特朗普当然要回骂呀，这俩就扯起来了。那梅洛尼你什么态度吧？啊，你攻击教皇这不可接受，你梅洛尼必须是这个态度啊，你是意大利总理啊。那特朗普一听更不干了。当然还有一些事儿呢，说是私人恩怨其实也不好讲，就是两个人见面事后特朗普说，你看梅洛尼求着要跟我合影，哀求我跟他合个影，我呢啊，我就赏吧，刺他一下吧，合一个吧，是吧，给个面子吧，就这个。梅洛尼说哪有这事儿，我没有，从来没有求过他，我们意大利我不求人啊，就这个。你要说是私人恩怨吧也不是不行，一个老头一个中年女子是吧，你要愿意往个人恩怨想也不是不行，西方媒体好多想了，可问题他们俩角色很特殊啊，这是美国和意大利两国的领导人，那不是明星和什么迷弟迷妹的关系。特朗普美国总统就说，你看意大利他那个小总理啊，女总理啊，找我合影求我呢，这个事儿如果梅洛尼没有态度不否认的话，那意大利人受得了受不了啊，那是一个国家，所以事儿到这一步那就不可能不翻车了，谁也不可能一味去忍啊，这就闹起来了。所以你看我们回到这个给梅洛尼总结的那三点，第一点呢，他确实把和特朗普和美国的关系讲简单了，他想的你看咱们生气相通啊，咱们都是右翼啊，咱们的意识形态上三观上咱们很和很接近啊，很好交流嘛，在很多问题上很容易达成一致啊，实际情况不是。而这个恰恰也是今天我们关注这个话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说是梅洛尼和特朗普的关系，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美国的特朗普政府和欧洲的一些右翼势力、右翼的政治力量的关系。一方面呢，他们确实是三观相合、意识形态接近，貌似生气相通，可你仔细想一想，这里面隐藏着巨大的麻烦。人家美国讲什么叫 MAGA 啊，美国第一、美国优先。那你比如在拉美，现在拉美大量的国家也开始向右转，动不动这个就拉美特朗普什么的啊。但你想过没有，如果大家都讲右翼啊、民粹啊，你美国讲美国优先、美国第一，那我阿根廷讲阿根廷第一、阿根廷优先啊，那人家意大利也是右翼上台啊，人家也要优先呢。德国呢，另类选择党如果真的上台，那就是德国第一、德国优先啊，那凭什么喊你美国优先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恰恰正是因为极右上台、民粹上台，你要煽乎这个民族主义，这种事儿不能让、不能退，大家都得争，都得是自己优先、自己第一，那不打起来？这就是个悖论。特朗普也好，欧洲一众右翼，包括梅洛尼也好，你之所以能上台，说到底是你的这套意识形态、你的这套政治纲领打动了相当数量的选民，他票够了，你上来了。那你上来了，你往回缩可不行，你必须越战越勇啊！你不是极右吗？你也得更极才行啊！你不是民粹吗？你更粹才行啊！要不然我为什么要支持你啊？我会很失望的，这都没退路。你靠这个上台，你只能如同这个卒子过河啊，你就一路前冲就是了，没退路。那不就得打起来了吗？
那请问美国、意大利到底谁的利益优先？拼到最后，那就是谁嗓门大，谁胳膊粗，谁拳头硬吧，争的还是这个吧，没办法。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梅洛尼和特朗普之间关系啊，这搁浅了吧，我们就大概能判断未来啊，至少特朗普还能执政两年呢，跟欧洲一众右翼、一众民粹的政治势力早晚得恩断义绝，也不只是跟欧洲的什么极右民粹势力，特朗普这儿一再讲美国优先、美国第一，那欧洲国家人家怎么活？你的一众盟友怎么活？你一味的去索取，没有任何尊重，那大家只能离你渐行渐远啊！这事儿现在正在发生啊。另外，梅洛尼还讲什么呢？就是这个政治人物之间的私人的情谊和这个国家利益之间，哪个在前，哪个在后，我拎得清。其实特朗普也拎得清啊，那肯定是国家的利益，而不是什么私人的我和你的什么感情，谈不上的。那梅洛尼只是把一个现实大家都遵从的现实的规则重新强调了一下而已。另外他不是讲吗，他的政治理念是什么，他再次的强调和重复，这个恰恰也是他作为一个极右的政治人物必须恪守的东西。不单是他，刚才我们点名一众欧洲的这个极右政治势力、极右的领袖、民粹的领袖讲的都是这个东西啊，不能退，那么彼此的关系好不了。

0: 近日，在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举行的匪钩协会年度大会上，美国海军展示了一款装备编号为 AIM-424 的远程空空导弹，绰号恶翼。这款导弹的最大射程达到463公里，并且能够装入 F-35 隐身战斗机的内置式弹舱中。这意味着舰载机可以在隐蔽状态下对敌方预警机和电子战机等重要辅助作战机种进行远程攻击。此外，美国海军还将 AIM-424 视为未来第六代隐身舰载机的主要空优作战弹种。
1: 这个话题有朋友讲，昨天就该说的，有朋友提醒我说，这个美国人搞出一款大杀器啊，超远程的空对空导弹，打250海里啊，就是说打400多公里吧，折算一下射程超过463公里，而且是这个美国海军他们有个研讨会叫匪钩协会，这名字很怪啊，就是航空母舰上那个舰载机它降落的时候不都有一个匪钩吗，钩这个左缆索，匪钩协会，这名字也有点那个春秋笔法哈、有点指代的意思，就是人家美国海军人家现在拿出一款超远程的空对空导弹 AIM-424， 这个 AIM 吧、大概美国导弹都是拿这个编号，后边是数字 AIM-424， 绰号叫恶翼，恶翼嘛，敌翼嘛，这个叫恶翼。导弹打得非常远，463公里的射程。不但如此啊，而且这款导弹你要夸它，说它牛呢，它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呢？它能放到 F-35 的那个弹舱里。其实它真正牛是牛在这儿了。你说那了得吗？是吧？那中国能比吗？咱聊聊这个话题哈、先说美国这款导弹啊，你想打400多公里啊，那很多国家装备的反舰导弹都打不了这么远啊。你想德国就作为欧洲国家提供给乌克兰的这地对地的这个战术导弹，打的最远不过500公里，人家这空空导弹打460公里啊，还多。所以说好生了得哈、我不是说了吗？它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呢？它能挂载在隐身飞机的肚子里边。咱们节目也不止一次讲过了，这个所谓隐身飞机啊，它首先讲雷达隐身，当然还会有其他一些隐身，你比如说红外啊，甚至这个噪音是吧？那首先是雷达隐身，就是雷达能看到你，但是呢，发现你这个距离就很近了，越近越好，对吧？那你为了隐身呢，这个飞机要控制自己的外形，这有点像什么？有女孩说：“你看我要漂亮，我控制自己的这个身材啊，体重啊，就这个道理。”那么，隐身飞机要做到雷达隐身，它这个外形呢，相对比较趋同。你看中国的歼-20啊，美国的 F-22 啊，虽然外形差异也比较大，但是有一些核心的设计的原则是趋同的。而且有一点是什么呢？你别有外挂。什么叫外挂？那你看现在，照片也好啊，影像也好。我们就说现代各国装备的作战飞机，如果它是非隐身飞机，我就没打着隐身，往往这个飞机是什么呢？它是很流线型的，这机身啊机体它是有弧度的，而且呢它这个肚子底下翅膀底下它安置了很多挂架，挂着比如说浮油箱啊，空对空导弹。

肌腹的肚子里边。中国歼20也不例外啊，就你得把这个弹药挂到里边去溜，就尽可能的隐身嘛。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就是韩国最近吹的神乎其神的那 KF-21 这个飞机，你再怎么说它好，它其实算不上是五代机，因为它没法做到纯粹的隐身。你说怎么不能做到？那你就什么也别装呗，你就光溜溜啊，你只要翅膀底下肚子底下挂上弹药，哪怕是半埋的，就是机体凹进去一块，这个导弹炸弹呢，你等于有一半是在机体里边是吧，外露一半，即使如此就半外露，它同样不能隐身呐，只不过比那个纯粹外挂要好一点，就雷达信号要小一点，如此而已。这就是我们讲纯粹隐身啊，你什么也别挂。那刚才我们讲美国这款新导弹啊，就 AIM-424 它最牛的是什么呢？它能挂到隐身飞机的肚子里，就 F-35 那飞机的肚子里。你说这有何难啊，它弹仓尺寸是有限的，你这个导弹你既不能太粗也不能太长啊，所以这款导弹真正牛是牛在这儿了。你说它中国有吗？我们只能说目前啊，公开资料就是中国的超远程空空导弹这个路数和美国人不一样。你比如我们珠海航展展示过霹雳17的模型，因为是公开展示啊，很多人看到，而且很多人跟那个导弹合影，那个导弹跟电线杆似的光溜溜啊，人跟他合影，你可以拿人做参照物啊，去看那个导弹的长度很长，因为是公开嘛，所以你可以判断那玩意儿装不到隐身飞机肚子里，太长嘛。那你说这岂不奇书一招吗？不好说，不好说。第一个，我们有没有能挂在隐身飞机肚子里的超远程空空导弹，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说珠海航展公开的超远程弹呢，霹雳17有，而且它不考虑挂到隐身飞机肚子里，它没限制，所以我们只是说公开的啊，那秘密的咱就不知道了。公开的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就是超远程空空导弹中美走的路子是不一样的。说起来这个超远程空空导弹的概念早就有，而且在去年武器空战的时候，巴基斯坦用歼10 CE 发射霹雳15E 打掉印度的阵风战斗机，这个其实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印度只是没有公开明确的否认过。而且按照他们的说法呢，这个霹雳15E 那珠海航展也有啊，它标的那个射程是虚标了，实际射程呢比虚标的那个要远，所以吃亏了，没意识到啊。所以这个呢对各国都是刺激，那美国也考虑在尽可能短的时间能不能也搞出自己的这个超远程的空空导弹，那不是打100公里了，要更远啊。甚至美国人想什么呢？把美国海军军舰上那个防空导弹标准把它改吧改吧，让飞机挂行不行？说起来这个想法也不是很新鲜，当年两伊战争的时候啊，就是伊朗和伊拉克打仗的时候，伊朗手头还装备着美国那个 F-14 熊猫战斗机和它配套的那个不死鸟导弹都有。但那个时候呢，伊朗和美国关系已经完全破裂了，你不可能得到任何的补充了，所以导弹打光就打光了。那伊朗想什么呢？用这个也是美制的啊，霍克防空导弹，地空导弹啊，把那个导弹挂到飞机上行不行？他们搞过这事儿。那打仗嘛，胡了眉毛嘛，怎么能解决问题怎么来，还考虑那么多？所以美国也一度考虑把这个舰载的标准就舰空导弹装到飞机上，这打得远。而这次公开的这个呢，这是新研制的，能装到隐身飞机肚子里，所以你说它很先进啊，这个我们要承认很先进。然后我们就该说但是了，但是真的好吗？这样你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是什么？刚才我讲了珠海航展上展示那个霹雳17，它不用考虑装在什么隐身飞机肚子里，那就往大里做可以啊。所以霹雳17呢可以飞得非常高，速度也非常快，接近目标的时候一头扎下来，应该说命中率会很高。那你说美国这款难道不是这样吗？不是，美国走的是另一个技术路径，这个路径一个叫复杂，第二呢恐怕代价会比较大，它必须考虑尺寸要小。而且这个导弹目前公开显示什么呢？它装了两级就是固体发动机，另外呢它是有这个边条翼的，有弹翼的。这说明什么呢？它为了追求远射程，它尺寸又必须小，所以这个导弹想打那么远怎么打？它是两级这个固体火箭发动机，然后就是靠惯性啊，而且它靠这个弹翼来提供升力。明说了吧，你要想打得远，你速度就有限，你飞不快，那这就给对手可乘之机了。说到这儿我们再多扯一句，你说这个空对空导弹啊，搞个400多公里射程，你打

0: 谁呀、啊、一般的目标是不值得打的，打的就是那些关键节点，比如说对方的预警机啊、加油机啊这类的目标。而全世界范围内你掰着手指头去数啊，装备加油机和空中预警机的空军有多少？没几个，坦率说没几个。那美国的敌手就值得用这个导弹、超远程导弹去打的有限。而只要是美国的敌人，在反制美国方面恐怕都会有一套，不白给。所以这种超远程导弹它打的是什么呢？是有价值的目标，而作为对方肯定会很好的保护这个高价值目标。那你导弹能不能打到对方看你的水平啊，你为了追求远射程，甚至你体积还要有限，你就要做出牺牲做取舍呗。那美国这个导弹在这方面你说它的取舍是什么？刚才我们讲了它速度会慢一些，有推算说它这个射程啊打400多公里是吧，平均的飞行速度恐怕也就是2.几马赫，2.5，不会再高，它是用鞭条翼提供升力嘛。那如果是2.5马赫，你可以推算啊，这样打400多公里，在天上飞得飞8分多钟，这8分钟如果目标得到预警，那这就开始闪躲呀，那你还能不能打得着？它这个导弹弹头肯定装着这个相控制雷达啊，到最后的时候开机，你能不能搜到对方？就是你这个搜索框，如果对方那个目标呢，在8分钟的时间跑到搜索框之外，你就找不着了，你慢嘛。而且它动能消耗的很厉害，末段机动能力到底有多强，这很难说了。当然话说回来，我们也得承认，它打击的目标预警机啊、加油机啊，那个空中机动能力也有限。但不管怎么说，这个导弹因为它小，还要挂到隐身飞机肚子里，它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说到底就是牺牲它一部分性能，就这么个事儿。那美国人也不傻，他肯定要经过充分的计算、衡量，就比对，他下决心我要这个那个我就不要了，他是做取舍，这个取舍到底是不是明智，那就得战场上见了。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2: 虎棘碍眼复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3: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4: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5: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4: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5: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4: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6: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 只要十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那今天的节目首先要说说1213年8月25号南宋权臣贾似道出生。贾似道是南宋晚期的权臣，京湖制置使贾赦的儿子。南宋端平元年，也就是1234年，以父荫为嘉兴司仓、吉田令。到了嘉熙二年，也就是1238年，登进士，被宋理宗所看中。淳佑初以保章阁直学士为沿江制置副使，任江州知州，兼江南西路安抚使，再调京湖制置使，兼江陵知府。另外要说说1894年8月25号，北里柴三郎发现鼠疫杆菌。北里柴三郎是日本医师、细菌学家、免疫学家，他发现了导致鼠疫的芽孢杆菌，并且在其他疾病的研究当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25日啊，1213年8月25日，南宋权臣贾似道出生啊。贾似道这名字你听着就有戏哈、啊。历史上一般认定南宋四大奸臣啊，你看第一个肯定秦桧啊，然后呢韩托胄、史弥远啊、贾似道。当然目前我们看一些史书啊，包括一些学者的研究啊，说这个把贾似道算作奸臣吧，未必很合适。不是替贾似道去鸣冤叫屈哈，你看现在很多人就讲把他叫做权臣，就权力的权，权臣好像不直接把他叫奸臣，因为这个人啊他比较复杂，不是简单的几个字就盖棺定论的。那既然今天说他说生日嘛，我们简单聊聊这个人啊。南宋最后一代权臣，就李宗年间啊，他权倾朝野啊，极盛一时的时候，那李宗喊他叫师臣，老师的师，师臣。那大家呢同僚喊他周公，哎呀，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嘛，这没有问题。但是他最终啊还是被定作是一个奸臣。那南宋四大奸臣嘛，他是其中之一。那你说这是个坏蛋吧，你也不能完全这样讲。你比如说作为对手，忽必烈对他评价还是比较高的。据说忽必烈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我呀。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就是这样的人我什么时候能用啊，就是到我的麾下啊，帮我辅佐我贾似道可以啊。那这个评价很高了，来自敌人的评价那还是很重要的。那么贾似道呢，他上位其实得益于三点，一个就是他爸爸贾赦，那是抗金名将，但他爸爸死得早，就贾似道11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但是呢老爷子毕竟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还有一个值得感激的，他姐姐贵妃啊，贾贵妃啊，那是可以给皇帝吹枕边风的人呢、啊、他是1238年考上进士的，他这个人很早就做到知州啊，李州的知州。但他这个人本人据说是年轻的时候放荡不羁一个主，就人品不好啊。但是人家的能力是什么呢，术业有专攻啊，就斗蛐蛐啊。他写过一部书叫蹴之经，就怎么斗蟋蟀，怎么选，怎么养，怎么斗，哎，我熟，专业人才啊。所以你看三点嘛，感谢他爸爸，感谢他姐姐，感谢蛐蛐啊。哎，怎么说呢，他要不是南宋权臣，他应该是中国古代很好的生物学家吧。你达尔文还研究藤壶呢，写了一本专著。那贾似道很早啊，比达尔文早得多呀，研究蟋蟀啊。怎么说，两面说，一个说你可以骂他玩物丧志啊，这样的主成为南宋权臣，那南宋还好得了吗？你换一个角度说，他也是一个就是注意力可以很专注的人，他很仔细，观察很细致，文笔也不错，这是人。他当然他还写过别的东西，而且他收藏很多字画吧。这个人就是文学素养 文化修养还算比较高，这么说他算文艺青年啊。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呢，你如果是文艺青年的话呢，军国大事啊，治国理政，恐怕你也不会有太长远的眼光，临机决断什么的恐怕会差一些。所以最终有人把这个南宋的灭亡啊这个责任放到他脑袋上。所以今天我们说嘛，很多事儿两面说，你说他有没有责任，他肯定有责任，关键他责任有多大，这个我们只能打一个问号。咱说个百分比吧，你说他能占多少啊？应该说不同的人这个评判是不一样的。说到这儿我得多说一句啊，有的时候我们某些人啊，某些朋友啊，他比较简单的思维方式就是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坏了，出问题了，就找出一个责任人来就完了。可实际情况可能比你这个做法要复杂的多。你比如南宋王呢，你赖贾似道；甲午战争打败了，你赖李鸿章。你不能说他们没有责任，但

你可能会忽略另外的更重要的东西。那我们说回到甲四道，公元1234年有件大事，当时呢南宋和蒙古结成军事同盟啊，联军啊攻金，当时金的最后一个据点是蔡州啊，被双方合力攻破，哀宗啊末帝身死，大金就完了，灭亡了。那紧接着宋蒙战争就拉开帷幕，1258年蒙古大汗蒙哥呀亲率大军御驾亲征啊，这大军南下，双方再次交战，他们是打到四川盆地，从那儿南下，这算是一次战略迂回，这个战略很大啊，一盘大棋啊。蒙哥的弟弟呢忽必烈是走另一条路线，打江淮，那就是鄂州嘛，打鄂州，鄂州之战。那么贾似道这个时候呢是枢密使，他在哪儿？在四川，那等于跟蒙哥过招，那这样呢鄂州就危急，兵力少嘛。宋理宗说，这么着，你就贾似道啊总领两广江西的人马，这就是组织江淮战线的防御吧。1259年贾似道到鄂州，鄂州危急啊，他身临险境啊，就指挥鄂州保卫战。宋理宗呢马上就派使者过来，封右丞相，他毕竟位高权重，他到鄂州应该说是提振士气的，因为当时那个时代攻城其实蒙古人应该是有火炮，不过那个东西很稀少，威力也不大哈，更多的靠什么呢，比如说土工作业，挖地道。那贾似道呢还在行，我估计和他小时候抓蟋蟀是有关的啊。他是一夜之间就在这个城内哈，沿着城墙就做这个木栅，就是应对蒙古人挖地道啊。因为我们知道这线哈是忽必烈，就蒙古军啊是统帅，听到贾似道这个做法之后，哟可以啊，我们这对手有两下子，就贾似道的所谓军事才能，这个人你想他并没有打过仗啊，就这个军事才能还是让忽必烈大吃一惊。刚才我们讲他说那个吾安得如四道者用之，有这样的人什么时候啊能辅佐我，这个感慨就是这时候发出的。贾似道这其实也很难也很苦熬呗，最终熬来援军，就是这个谁啊，吕文德。在金庸的小说射雕英雄传里，吕文德绝对一个负面形象啊，吕文德是贾似道的亲信吧。说起来这是乱局乱仗啊，你看啊，其实贾似道呢他是个读书人吧，你说读得好不好，毕竟是读书中进士了吗，他又不善于打仗，他到前线呢还是想和忽必烈谈和议和呀，给你点好处你赶快走啊，这是他的战略吧。但是你想忽必烈不会听他的，我打你势如破竹啊，我干嘛要撤呀，对吧。但正所谓人算不如天算，出事儿了。蒙古大汗蒙哥在钓鱼城战死，就是四川那儿啊，战死非常意外，最高统帅忽然完了。一个是你看那个吕文德可以挥师来援助贾似道，那么忽必烈这时候一个是战局不利，再就是蒙哥一死，哎，这大汗这位置怎么办呀，他当然要动心思啊。而这时候贾似道呢又遗失黄州，彻底扭转战局。我们刚才聊了贾似道呢还是希望通过议和的方式，你们赶快走啊，所以一看在这个时候蒙哥已死啊，忽必烈无心恋战，机会来了。那贾似道本人又遣使找忽必烈谈判，忽必烈这时候没心思打仗啊，争汗位啊，那就同意议和嘛，最终同意撤军。那对南宋这个小朝廷风雨飘摇啊，这是天大的好消息啊，敌人撤了。贾似道居功至伟啊，但是有一节，这事儿他可没敢跟皇帝说，没往上汇报，反正蒙古人撤了我就打赢了呗，他来这个，所以你要骂他是奸臣呢也不是没有道理，得过且过嘛。但是鄂州这个议和其实最终也是把贾似道钉到耻辱柱上，大家肯定要骂他，就丧权辱国啊！你说什么人骂他？待会儿再解释。你想人家蒙古人战力多强啊，让他们撤你不给好处行吗？所以你丧权辱国。其实，哎，咱不是替贾似道说话啊，别说南宋，北宋不就擅长拿钱换和平吗？这个王朝就这个毛病，就这习惯，贾似道没有例外而已吧。问题在哪儿？贾似道当时议和吧，蒙古人退了嘛，他算自己的功。议和这个事儿他没有及时汇报，这也算是把柄啊，最后落在反对派手里，那不得骂他呀。所以一般骂他是奸臣的主要两个罪状，一个罪状就是这个议和，偷偷的议和丧权辱国，再就是培植吕文德集团，那是他亲信呗。一般说来吕文德这个人吧，他有军事才能，应该比贾似道还强啊，而且他对南宋呢还是对朝廷是有忠心的，只不过他是心胸狭窄之人吧，这种祸容易造成内讧啊。另外贾似道还干了件事儿，遭骂。这时候贾似道在前线又推广一个什么
大算法就是搞这个财务审查，因为南宋财政危机啊，没钱嘛，所以贾似道，你想我都右丞相了，那我得干这个事儿啊，做这个财务的审查审计，这样导致很多边将获罪啊，甚至到什么程度，有这个畏罪者干脆我投敌算了，就到这个地步。说有个叫刘整的就投敌了嘛，他建议忽必烈打相反灭南宋，所以你看，一个是推这个打算法，一个是就是培植吕文德集团嘛，这个都算作是贾似道的罪过了。值得一说的是，贾似道他本人不只是一个军事统帅，他不是没打过仗，但是呢，你作为右丞相嘛，权倾朝野，能臣啊，权臣啊，那这个国家财政其实你得负起责来啊。一般认为呢，南宋北宋都是有钱啊，富裕啊，其实也不尽然。你说你有钱，你花钱的地方更多呀，那财政上依然是很困难。那贾似道呢，那你得改革呗，废除交子，就那个纸币交子，流通金属货币，这都他推的，也是没办法嘛。还有公田法，这公田法说是用这个赎买的方式剥夺一些大的土地所有者的土地，这样呢，理论上无地少地的佃户呢就有地了嘛，耕者有其田嘛。你说这个初衷，这改革的初衷你也不能说有问题哈，否则土地兼并集中啊，这个中国外国都一样，你得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贾似道他们家就有地，我捐一万亩，我带个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他干过这事儿。所以说到这你就明白了，他这没有好下场。一个呢，你的土地怎么来的？你哪来这么多地啊，对吧？你本身就是一个兼并者。再就是土地在农业社会那就是士绅阶层的命根子啊，你这叫虎口夺食啊。你看中国历朝历代的改革涉及到土地都是很要命的，这关你要能过，你这改革就能成功，你要过不去，那你也活不了啊。公田法其实本身是用国家行政权力吧，能不能改革这个土地的所有制，最终这事儿让贾似道是失尽人心呐。而且你想，一个政策，你想王安石变法也是一样，你想的挺好，真正落实的时候你总得用人去干吧，最后这个政策可能就变味儿了，老百姓也没有拿到真正的实惠，你许诺的利益大家也没有得到，你又伤害了既得利益集团，一个是你这改革推不下去，再就是你的名声也会臭了。你想这个士绅集团啊，知识分子集团嘛，

0: 那你能不能挽狂澜于既倒呢？不能，他根本做不到。到了1275年吧，在这个安徽芜湖，又是宋和蒙古和元嘛，宋元交战，贾似道呢几乎是完全不进行抵抗了，他有几个下属几个亲信吧，不顾统领的那十几万精兵呢，不管了，跑了小船啊，逃走。所谓丁家洲之战啊，宋军大败啊，而且元军直逼临安，这天下大哗呀。这时候贾似道就成了过街老鼠了，人人得而诛之啊，大家就要求杀之以谢天下，舆论压力很大哈。当时是太皇太后主政，姓谢，谢太皇太后说这么着吧，把他免职了吧，但是没杀他，也没法平民愤，大家一直要求把他杀了。这个时候呢，这位谢太皇太后还是不忍杀他，这么着这么贬吧，贬到那个哪儿，广东呗。这我们说到一个人啊，这个人是个县尉，叫郑虎臣，他们家呢受到过贾似道的迫害，这是有报仇的想法啊。一看呀，机会来了，他主动要求押这个贾似道，不是被贬吗？我押你去。在押解的途中呢，就把贾似道给弄死了。这是这个历史上主流的说法。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元军呢攻入临安，在混乱之中吧，宋氏的一些就是皇室的一些这个王爷吧，就觉得贾似道误国呀，逃亡途中把他杀了，用的是尚方宝剑。总之他是没得好死啊。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有人我还真要说一说，8月25号，1894年的8月25号，你说哟，甲午战争吗？还真不是，我要说的是日本，还是打仗吗？不对，日本一个生物学家，他发现了鼠疫病菌。这个人的名字呢，大家可以记啊，不好记，叫北里柴三郎。北里柴三郎，这不是个很有名的人，好像其实他很有名啊。实际上是1894年的今天吧，北里柴三郎和法国的细菌学家耶尔森几乎同时在香港鼠疫流行期间发现了这个鼠疫的哈，就是病原体是一种细菌。这种细菌后来就叫做耶尔森杆菌。就是用耶尔森的名字来命名，没有用这个北里的名字来命名。但是我讲这个事儿啊，北里这人挺倒霉啊，好几次和巨大的荣誉是擦肩而过。但发现的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鼠疫杆菌。鼠疫实际上就等于是黑死病。黑死病你记得节目聊过，那玩意儿挺可怕的啊。那我们今天的观点看，它就是鼠疫。鼠疫嘛，是在这个鼠间或者是在其他啮齿类野生动物之间流行，借助这个鼠蚤，就跳蚤的蚤，鼠蚤叮咬人，造成人间的这个鼠疫。未经治疗的鼠疫病死率是 50%-70% 啊，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有几次就毁灭性的鼠疫大流行的。这和我们中国就有关了，我下面要说的就是这事儿。那你看，这就是两条线，一个说这个日本人就是这个叫北里柴三郎啊，另外再就是说这个鼠疫，这么两条线哈。这个北里呢是日本的细菌学家和免疫学家。那么明治维新之后呢，日本是维西方世举啊。北里在1885年他已经是医学博士了，又跑到德国柏林，就慕名啊投奔这个科赫，著名的专家，投奔人家的门下。最终成为他的得意门生和助手。实际上呢，他们这帮人为现代传染性疾病的免疫学知识是奠定基础的。而且北里柴三郎这个人少年的时候就学汉学，精通中国古代的医学，懂中医，就是以毒攻毒那套东西他是懂的。这样呢，科赫还有这个北里，还有一个叫做贝林的，贝林是科赫的助手，就这几个人一个团队。那么北里还启发贝林呢，就用这个以毒攻毒的办法，干嘛呢？治这个白喉啊、破伤风啊、结核病啊，就搞这些东西。实际上这个时间和中国传统医学多少还有点关系吧，这个我们只能长叹一声了。到了1890年呢，北里和贝林共同发表了关于那个破伤风啊、白喉啊、这个抗毒素啊、免疫的论文。但是呢，1901年首届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候选名单上呢，北里是榜上无名，最后呢是由贝林独占鳌头拿到了诺贝尔奖。到1892年呢，北里柴三郎回国，他是在日本这个传染病研究所呢，就是独当一面了，这是日本传染病和细菌学研究的开创性人物。下面我们换一个角度就讲鼠疫哈。1894年世界性的第三次鼠疫大爆发呀，在香港、印度流行。那么这年的5月份呢，北里到了香港， 进行实地的考察，他是率先发现了淋巴腺鼠疫细菌。6月份，他和瑞士一个学者叫伊尔森分。

别分离出了鼠疫杆菌。那么那位大伙儿单讲啊，但是呢，北里对于细菌的描述有错误，没有被国际承认。而这个耶尔森，他成为这个细菌的发现者，所以这个现鼠疫杆菌就被命名为鼠疫耶尔森氏菌。1884年呢，北里还发现了霍乱弧菌，但是比科赫1883年在印度发现的这个霍乱弧菌晚了一年。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北里是个倒霉蛋，是吧？那咱们接着说这个鼠疫或者叫黑死病这个东西，确实，哎呀，我小时候翻这书我是不敢看的，现在跟你说吧，因为我觉得确实我们有必要了解，说起来反正心里面也那样，是吧？黑死病其实就改变人类的医学啊，这中世纪的时候，特别是西方啊，这医疗从业者大概是这么四类，一个就是钻研理论，但是我不实际操作，我是学院派啊，这个没事，翻书就行。还有一种是从学徒一点一点的做这个专业救治人员，外科医生啊，就这样的人，他们是救死扶伤的主力。还有是什么呢？理发师，就专门放血啊这种小手术干这个的。还有是民间的医师，还女人比较多，就这么几类。那么遇到了这个鼠疫黑死病的时候，这个你比如外科医生，真的主力军这就麻烦喽，你说怎么办？你怕不怕死啊，对吧？再说你出了问题，那你的病人都好不了啊，就本来没这病的也会感染啊。所以当时呢，你看这个外科医生，我查了查，当年啊，就是面对黑死病怎么办，一个是要戴这个一个面具，这个面具呢是有这个眼镜，还有那个鸟喙，就这个鸟的那个嘴似的尖尖的哈，这脸上有这么个面具，它不是防毒面具那个猪嘴，它是个尖儿的。这个里边放什么呢？放香料或者香水，就是怕吸入所谓不干净的空气。哎，人家是这么想这个问题，身上穿的是皮大衣，而且打上蜡，这叫全副武装啊，想通过这种方式来保住自己的性命，但也只好是这样。但是面对黑死病，他们的死亡率依然非常高，而且大家对他们的工作能力评价都不高啊。那我们现在讲到香水，很多女孩子啊，女人都用香水，对吧？香香啊，实际上当年最初是要净化空气的。翻回来接着说鼠疫，这个第三次大规模鼠疫在中国，在华南爆发，包括香港嘛。当时呢，全球范围内这方面算是比较领先的哈，一个是法国的那个巴斯德，还有一个是德国的那个科赫，刚才我们讲到就是北里的老师吧，他们两个人争得也很激烈。所以中国华南爆发鼠疫之后呢，巴斯德派自己的一个助手，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耶尔森，到香港采集和分离这所谓瘟疫的病菌。那么耶尔森呢，到香港之后呢，一开始被安排就是你只能在这个病房外走廊，你不能进去。他带了很多的器材，只能堆在这儿。一开始停尸房也不让去的，再说你有病啊，非跑那儿去，那不要死吗？再说别人怎么办，对吧？经过上下打点，耶尔森被允许在停尸房停留几分钟。那他就检查了一个刚刚死去的水手，他是用这个无菌针挑破了那个尸体大腿内侧的肿块，黑死病啊，那肿块都黑的，从那儿提取了一些液体，然后他在显微镜底下看这个东西，而且把这个液体吧接种到带来的那个豚鼠，就是那个试验品豚鼠身上，剩下的液体这个样本他就寄回到巴黎那个巴斯德的研究院。这小子胆儿很大，你说这要出了事儿，想都不敢想，对吧？但是就这么做了。1894年6月24号他写信给巴斯德，就汇报哈，说我看清楚了，这个细菌是一种杆状菌。他就说这个毫无疑问就是导致瘟疫的微生物。几天之后呢，那个接种的豚鼠不都死了吗？也证明这一点。耶尔森呢，在他们身上又分离了同样的这个细菌。他一直好奇，在香港大街上、医院里、走廊里有大量的死老鼠，怎么来的？他对这些死老鼠做了这个同样的处理之后，发现他们身上，哎，那个细菌和水手身上的是一样的，他就判定就是这个东西。这够恶心的是吧？而这个时候刚才我们讲的那个科赫，他也确信华南的瘟疫是由微生物造成的，他就让这个北里，他的学生嘛，北里柴三郎，你去带了助手啊器材也跑到香港。但是阴错阳差吧，最终的这个竞争的胜利者是属于耶尔森，那北里又一次的就成了一个迟到者吧。但是他们俩应该都算作鼠疫菌的算共同发现者吧，也功不可没吧，应该这么说。你说北里是不是很倒霉呢？嗨，别这么说了，为人类做贡献嘛。你要说我们还可以说另一个人，是一个华人的细菌学家，流行病的英勇斗士，这个人叫伍连德，他是北里的晚辈哈。他是找到了另一种鼠疫杆菌，就是肺鼠疫。1910年的12月，他是到哈尔滨调查处理这个鼠疫。他到达3天以后呢，他是秘密解剖了一个嫁给中国人的日本人，是一个客栈的女老板，解剖了他的尸体，发现这个鼠疫杆菌，而且第一次提出肺鼠疫的概念。1910年呢，是我们东北流行这种鼠疫。

0: 它和刚才我们讲那是叫腺鼠疫还不一样，人和人之间直接通过呼吸啊飞沫就能传染，这就非常可怕了。它是最终疫源是那个旱獭，那么在防治上差别也是很大的。那么腺鼠疫呢，你灭鼠就切断这个传染源是可以达到防治的目的，肺鼠疫这玩意儿，哎呀，通过隔离疑似患者才能达到防治的目的。那么当时很多人不接受，最终大家发现吴连德是对的。这人是广东台山人啊，他是生在槟榔屿，后来到英国读书，是第一个获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华人，后来又游历欧洲啊，又学医的嘛。那么当年哈尔滨一个月就是鼠疫死亡人数是3431个人，有时候一天就死183个人。而伍连德靠自己的方法进行防治，一个月就1911年3月1号死亡人数下降到零，所以他名声大振。当然最后再说一句，这个北里啊，我相信中国人不会喜欢这个人哈，他算是对人类做过贡献，但这个人是看不起中国人的，在西方面前呢他却是这个跪着。在1911年4月3号呢，东北沈阳有一次，就是有史以来算第一次吧，国际学术会议，就万国鼠疫研究会。北里呢，他是看不起这个伍连德的，盛气凌人，要主宰这次大会，要当大会主席。但是西方的科学家学者也不吃他这一套，他们是拿事实和成就说话，不靠某种思想说话。与会有11国的专家就一致推举伍连德做了大会主席，这是也比较打脸，打了北里的脸吧。伍连德是1935年被提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候选人，北里是1931年6月13号就死掉了，享年79岁。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3: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

0: 越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

0: 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3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

0: 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措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2: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措果和曲洛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30，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措果乡中心小学学生诞增曲塔：
3: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2: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措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4: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2: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措果乡和曲洛乡的3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3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5: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红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红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8: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7: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9: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7: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6: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05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7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0.8%，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2.8%。
1: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6: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二零二。

0: 六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0: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15午开局看河北，今天跟随记者走进邢台宁晋县，看小小生日蜡烛如何点亮情绪价值产业链。
3: 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钢铁换新纪》，首篇播出稀土耐石钢的创新密码。
2: 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今天走进雄安新区人工智能产业园，看创新团队如何筑梦未来之城。
3: 一至七月全省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10.4%，累计完成74.1亿件，全国排第四。
2: 石家庄市中小学将增设春假、秋假，春假与清明节衔接，秋假与中秋节衔接。
3: 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夏粮收购进入高峰。
2: 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发文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3: 美国财长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
2: 今年前七月，京津冀地区进出口值突破3万亿元，创下历史同期新高。良好态势的取得源自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板等三大件产品的拉动，同时与一根根小小的蜡烛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微光成炬，小蜡烛怎么成就大产业，让外贸集聚更多河北力量？来听报道。
4: 邢台市宁晋县东汪镇被誉为河北省蜡烛产业名镇，是全国最大的生日蜡烛及餐具生产基地。尤其是镇上的铺头村，蜡烛厂更是一家挨着一家。身为龙头企业的百花竹业集团，在这里拥有三大生产园区。在一园区负责人马丽萍带领下，记者首先参观了生产车间。
5: 这是我们的算是一个容蜡车间，这是原蜡，
6: 蜡块
5: 白色的，化成原液，
6: 蜡液融完以后，我们要在这调色，
7: 就是配色区，
5: 然后就上这个线，
6: 浇铸，
4: 铸蜡
5: 啊，铸蜡，铸蜡以后我们要进行冷却，冷却完了我们再出模。
7: 这是数字七，
5: 哎，这个已经成型了，已经是出模了要。
4: 过生日开派对。蛋糕上亮起的小蜡烛成了颜值与氛围的担当。温馨时刻，您可能不知道，全国每售出10支就有7支产自东汪镇。记者随后走进百花竹业的展厅，眼前数字蜡烛成排成列，每个数字都千姿百态，单一色渐变色，让人眼花缭乱。
8: 一进这个它这个展厅啊，第一感觉先看着架子像是文具店，但是其实是制造情绪价值的超级工厂，全是各式各样的生日蜡烛。
4: 用数字蜡烛组合和标记年龄之外，造型蜡烛还可以锦上添花，把情绪价值拉满。展架上小动物、卡通人物、动漫人物纷纷都有自己的蜡像，一件件栩栩如生，宛若艺术品。二园区生产负责人刘志忠告诉记者，蜡烛早已告别了照明的功能，变成创意的代言。公司走向国际市场靠的就是品质与创意。
9: 最早的时候做的是照明蜡，一园区老厂一开始做那种馅蜡。我们2002年成立了百花竹业有限公司，后来改成这种音乐蜡，就是那种开花蜡，一点一开音乐就响。那现在主打的一些就是一些造型蜡、工艺蜡，看样品就看出来了。它每个国家的理念不一样，它用的这个东西也不一样。有的你看用小动物的，你看魔法棒的、卡通的一些东西，
8: 动漫的，
9: 对它的设计理念也不一样。
4: 深耕生日蜡烛这一细分领域，之所以能赢得市场，其核心就是变，变着花样给消费者制造惊喜，提供独一无二的情绪价值。郭龙杰身为公司品牌设计部负责人，为了开拓情绪价值，他不断去各地调研，又回到工作室与小伙伴们坐下来进行头脑风暴。手机软件常用的社交手势、世界杯、 热映电影等元素与话题等等，在他们手里都能化作别具一格的产品。
10: 这种设计产品跟你在过生日啊，这种情感啊，一种共鸣嘛，或者是一种延伸，这是我们这种首饰的，对吧？后来我们比如会做这种旋转木马，对，这种木马跟这个数字的结合，当然我们像我们这种派对帽也一样的，烘托这个氛围啊。你就比如说我们像这种城堡，对吧？我们有城堡的这种蜡烛，这种城堡的这种派对帽，它是一个整体。当然我们做完这个以后，我们会参展啊。那客户他看了，他希望要这个东西，那不就推出去了吗？
4: 粗略计算，百花竹业集团平均3天推出一款新品，外观设计专利在这里，用一面墙也放不下。企业把创新作为搏击市场的核心密码，常年保持行业领先地位，与好利来、洛杉矶等烘焙连锁企业长期合作。记者在东汪镇走访发现，百花竹业并非一枝独秀。临近中午，这里的万花竹业公司同样有一大车产品走出厂门，走向五湖四海。
11: 这一车全是蜡烛，从这个厂区走出去之后，运到全国各地，甚至是世界各地，就给千家万户带来欢声笑语。
4: 从一家

0: 到百家，从照亮黑夜到点亮喜悦，从生日蜡烛到配套餐具，目前宁晋县东汪镇的蜡烛特色产业已经涵盖生日蜡烛、周边衍生品、一次性餐具等三大类，400多个品种，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年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70%，年出口额超1亿元。辐射带动周边上万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实现稳定增收。东汪镇副镇长党传腾：
1: 东汪镇的蜡烛企业呢，一共是100余家，规模化生产企业大概有40余家，年产值突破20亿元。头部的企业现在也开始在做出口外贸转型，目前主要以欧美国家为主，包括俄罗斯还有那个中东80余个相关的国家和地区。我镇呢坚持以服务为导向，谋划了一个蜡烛的产业园区，形成那个集聚效应，对那个供货商啦、电商啦、物流了、成本啦各方面都会有很大的帮助，推动产业整体的提档升级。
2: 河北是钢铁大省，立足产业基础，我省不断推动钢铁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培育形成了10个拳头产品，加快从原料级向材料级转变。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钢铁换新季》，探寻钢铁拳头产品的含锌量、含金量持续攀升的创新路径。首篇一起来认识稀土耐蚀钢，看稀土赋能如何让钢铁自带防锈盔甲。
3: 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生锈对于户外钢材来说一定是一件坏事吗？普通钢材风吹日晒，一旦生锈腐蚀，不仅寿命会缩短，后期的维护成本也会大大增加。但大家看我身后这座刚刚建成的通信铁塔，既没有镀锌，也没有刷漆，它的表面虽然看着也有一层锈，但这层锈反而是一层保护膜，可以实现以锈防锈，使用寿命可以达到50年，且终身免维护。它采用的正是我们河北的创新材料稀土耐蚀钢。
4: 钢铁腐蚀一直是基建领域绕不开的老大难。针对这一技术难题和市场空白，秦皇岛百工钢铁与上海大学董汉教授团队联合攻关，在国内首创多元合金协同技术与稀土微合金化工艺，研发并量产了稀土耐蚀钢这一特种钢材，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防腐新路径。通过在钢材中添加微量蓝氏稀土元素，在钢材表面催生一层致密的钝化锈层，进而隔绝水和氧气的侵蚀，实现了钢材长效防护。秦皇岛百工钢铁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主任张维军：
5: 我们的这款产品呢，性能啊十分突出，它的耐腐蚀性是传统钢材的2到3倍，在室外使用寿命达到2倍以上。另外呢，它的防腐成本由500到1500块钱降到200到500左右，能起到提脂降本减碳的作用，可以说是一举三得。
4: 稀土在大众认知里是稀缺的战略资源，身价不菲，加入稀土怎么能做出更省钱的钢材？这背后藏着一个变废为宝的巧思。上海大学浙江高端装备基础建材料研究院院长董汉：
6: 这个稀土呢一共17个元素，它不是每个元素都很珍贵，现在比较贵的元素是用作功能材料，这些元素把这些元素提取完了，剩下的就是蓝氏蚁这种稀土大量富余，这样堆积如山，资源合理利用嘛。
4: 富余的蓝氏稀土供应充足，但要实现它与钢水的完美融合，还要跨过一道技术难关。董汉：
6: 稀土特别有意思，它是很大的原子，而且稀土它很活泼，你加热方法不对或者是控制不太好，受得率可能很低很低，你受得率低意味着什么？都变成加杂物了。
4: 那么如何才能破解收得率难题，让稀土元素稳定存在于钢水之中呢？张维军：
5: 要使它在钢中稳定存在，就需要在钢水里边给它创造一个它稳定存在的环境，比如说控制钢中的氧含量、硫含量，各种啊能和它反应的这个化学元素啊都要控制这个含量。这样的话呢，它加入钢水里边，它没有污染源，没有这个和它反应的一些东西。
4: 面对稀土收得率这一核心痛点，秦皇岛百工团队与上海大学董汉教授团队经过反复试验与工艺优化，彻底打通了从实验室配方到工业化量产的一系列难题。秦皇岛百工钢铁有限公司总经理狄林：
7: 上海大学发挥他们在研发、在测试方面的优势，我们发挥在生产和应用方面的优势， 啊，通过双方的技术合作，突破了稀土合金收得率的这个行业难题，从原来的30%-40%，现在可以提高到85%以上。
4: 这一技术路线的打通，不仅显著提升了稀土的利用率与稳定性，也为稀土耐蚀钢规模化量产铺平了道路。迪林，
7: 目前百工的稀土耐蚀钢的年产能可以达到140万吨以上，包括应用到光伏、交通运输、电力通讯、铁塔等各个领域。
4: 产能上来了，市场空间究竟有多大？据测算，全国每年有7000万吨镀锌防腐钢材，其中80%可被稀土耐蚀钢替代。目前我省已形成秦皇岛、邯郸两个生产基地，累计产销量已达25万吨，不仅为河北海量普钢的升级打开了全新赛道，更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闭环。河北省工信厅钢铁工业处处长张晓辉，
8: 稀土耐蚀钢是传统材料迭代升级的典型代表。下一步呢，我们计划推动更多标准转化成行业的设计依据，在交通、能源、通讯等领域打造应用的示范标杆，全力攻关技术，拓展市场。
4: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党委书记、副会长兼秘书长姜维，
9: 从全国视角来看啊，河北正在成为稀土耐蚀钢这个产品技术研发、标准构建、场景落地、规模化推广应用的首发地、样板地。正是因为河北模式，2026年1月啊，中钢协组织在行业成立了啊，以3名院士啊为组长的稀土耐蚀钢推广应用工作组，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啊，广泛的推广河北经验。
10: 在雄安新区人工智能产业园，有一支来自清华大学的 AI 团队，从初次考察起，他们在

0: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雄安的应用能够尽快进入到全国市场去。
1: 华清智研是去年在雄安成立的一家创业公司，华清倒过来就是清华。企业脱胎于清华大学图灵人工智能研究院，专注于智能体研发、应用和算力服务。
0: 简单来讲的话呢，我们就是给大模型配备它周边的工具和环境。如果大模型是发动机的话，我们就是给发动机配上它的底盘、方向盘还有传动装置，让它成为一个能够在道路上正常行驶的安全的汽车。
1: 梳理企业落地雄安的时间线，2024年12月来雄安考察，2025年1月注册成立公司，3月签约入驻人工智能产业园。3个月内，华清智研就把总部搬到了雄安。
0: 主要是因为我们体会到了雄安的诚意，从最开始的时候雄安基金的投资决策，再到我们入驻之后呢，场景的开放，还有人才政策以及配套的这种房租的政策，都快速能够落地。我们感觉到呢，就是事情在推着我们走。
1: 而说起扎根雄安的原因，李强觉得这座城市的诚意远不止快这一个字。
0: 新区在人才服务、住房保障和子女入学等各方面呢，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配套政策。我们很多同事也计划把户口迁过来，大家都真心想扎根在这里。
1: 2025年5月7号，华清智研自主研发的华清架构师大语言模型，通过国家网信办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成为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首家完成大模型备案的公司。
0: 大模型备案代表着我们这个华清智研开发的行业智能体，它的安全性、它的性能以及对外推广的这个适用性得到了国家网信办的认可，面向雄安新区大量迁移过来的央国企的总部，我们有个很好的机会去尽快的把我们的这个智能体进行一个快速的推广。
1: 如今华清智研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实训平台也已在雄安人工智能研究院投入使用，具备 AI 智能备课、一键生成讲师授课视频等功能，让人们快速掌握人工智能原理。而李强的规划不止于此。
0: 那我们计划下一步呢，以雄安为原点向全国进行辐射，因为我们看到雄安是一个从零到一的一个拔地而起的创新之城，我们自己呢也在做从零到一的创新工作，那我们也感到非常的荣幸和自豪。
1: 从清华实验室到雄安产业园，李强带领团队在未来之城书写着 AI 创业的故事。华清智研的成长正是众多创新企业扎根雄安的生动缩影。新区设立9年多来，培育高新技术、专精特新等企业超2600家，越来越多像李强这样的追梦人正与这座未来之城一起拔节生长。
2: 我公司是由北京整体牵扯到雄安新区，新区也给予我们这个国高新的专精特新方面的一些资金扶持，大概金额是在160万左右，享受了雄安新区的一个免升即享的政策。
3: 我们也都是硕博士团队来组成的这样一家创业公司。对于硕士生呢，雄安每个月能够补贴2000块钱，对于博士生呢，雄安每个月能够补贴3000块钱。那么这样实实在在的一个补贴呢，能够大量的减少我们这样一个生活成本的一个支出。
4: 在雄安创业，我们有机会参加了雄安场景会比赛，和好几家企业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有的已经在洽谈具体项目了。我们是赶上了好时候、好地方。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3: 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5: 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0: 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6: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7: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8: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

0: 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2: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3: 扫描燕赵。省邮政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7月全省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4.1亿件，全国排名第四，同比增长10.4%。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428.2亿元，同比增长13.3%。
4: 当前我省秋粮作物已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同时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阶段。由于当前气温较高，尚未满足病害显症条件，病原菌仍处于潜伏期，未来发病风险较高。全省上下深入推进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抓实抓细重大病虫监测防控工作，全力保障秋粮生产安全。
3: 日前，省人社厅、省教育厅等4部门

0: 制企业稳岗扩岗政策具体操作办法的通知，围绕失业保险、技能补贴等多方发力，真金白银稳就业。
1: 在落实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方面，通知明确，参保企业累计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12个月以上，且裁员率符合条件的，即可按规定享受稳岗返还。其中，大型企业按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30% 返还，中小微企业按 60% 返还。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在落实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方面，通知明确，2026年度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岁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签订劳动合同并为其足额缴纳3个月以上失业、工伤、职工养老

0: 满12个月含以上的企业在职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取得列入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职业中类与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数字和绿色职业等级证书之一的，可按照初级五级证书1000元、中级四级证书1500元、高级三级证书2000元的标准申领技能提升补贴。以上政策执行期限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2月31号。
1: 日前，我省启动2026年度河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非共识项目申报工作，这是我省首次设立自然科学基金非共识项目专项资助通道，重点支持科研人员提出具有非共识性、原创性、颠覆性等特征的原创学术思想，涵盖开辟新领域、提出新理论、发展新方法、研发新材料和揭示新规律等方向，尤其鼓励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探索。
2: 我省日前成立由66名专家组成的河北省涉外法律服务团，成员包括全省仲裁骨干、优秀涉外律师、资深公证员、商贸促进法律、侨联法律人才等。近年来，聚焦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法律服务需求，我省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服务企业走出去能力稳步提升。
1: 石家庄市教育局等16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方案，在全市中小学增设春假、秋假。其中，春假时间与清明节衔接，原则上于清明节假期前2天放春假。秋假与中秋节衔接，原则上于中秋节假期前2天放秋假。9年级及高中阶段学校暂不安排春秋假。
2: 今年石家庄中心城区各供热企业计划对165座热源、1044座热力站、60.7公里长输管网和58公里施政管网进行全面检修，目前总体进度已经完成68%。
1: 近日，石家庄机场联合秦皇岛北戴河机场、张家口宁远机场、承德普宁机场以及华夏航空启动百名体验官邮政定招募活动，面向秦皇岛、张家口、承德三地征集100名航旅网红体验官，循着 AI 短剧《雁边青梅》足迹开启寻古之旅。
2: 近日，河北体育馆改造提升项目启动，这座1984年落成的省会首座万人体育馆改造之后，主管中心场地由1262.6平方米拓展到2090平方米，具备承办全国单

0: 项目年内正式投产后，可年产高品质绿氢1.2万吨，将
1: 北京定制通勤快巴线路开始试运营。针对环京跨城通勤费时、换乘不方便等问题，这条线路为京冀两地的群众通勤出行开辟了一条高效通畅的新通道。至此，我省进京定制通勤快巴线路已经达到41条。
0: 近日，巨鹿金银花科技小院挂牌成立。该科技小院由河北农业大学牵头，将常态化开展田间试验、技术攻关与示范推广。近年来，我省通过建设科技小院，辐射带动涉农高校深化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截至目前，全省高校已建设运行科技小院116个。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衡水南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未来三天有一次性全省降水过程，其中中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特别策划，走市场看消费。
0: 随着暑期进入倒计时，很多家长已经开始为学生们的开学做准备了。文具和书包作为最小的教育单元，免不了出现在家长的购物清单之中。记者在走访市场中发现，今年的开学经济可不只有实用刚需，一股周边风正刮热文旅市场，新一波的消费热潮正在升温。
2: 今年比较流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元素，像这种的孩子们比较喜欢谷子，就是还有吧唧，大一点的孩子们喜欢放里边的一些小玩偶。
3: 我也有，我家有俩，买了俩。
4: 你都会往这里包里面放一些什么呀？
3: 放一些小卡呀、明信片什么的，放得好看一些。
5: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所谓痛包就是包身带有透明展示夹层，专门用来摆放动漫、游戏 IP 周边的书包。圈内所说的谷子就是各类 IP 周边商品，吧唧指的则是徽章。大家把徽章、小玩偶放进透明层进行展示，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喜好。如今这种个性化背包在青少年群体中热度越来越高，甚至成了不少学生开学季的社交入场券。
6: 像新生的话就会比较喜欢这种卡通一点的，像大耳狗啊、美乐蒂呀、还有包括咱们的这个库洛米。
7: 像高年级的孩子的话，现在流行的比较元素的话就是这个痛包。临近开学的这大概半个月，比上个月还有上半个月的话都是成倍的增长的。
8: 就这块呢，今年就是咱们 IP 文具卖的比较好，因为我们家主要做的就是 IP 文具，像刚才一进门口那个 Hello Kitty， 然后这边是青龙小熊文具啊，就是现在特别受孩子们的欢迎。
9: 咱们哪个价位走的最好？
8: 零售39.9的走量是最大的。
5: 除了爆款痛包销量大幅飙升，各类知名 IP 联名文具也成为了当前市场的主流。记者发现，带有热门 IP 的中性笔价格往往比普通款高出近一倍，但仍有不少学生和家长为此买单。多样化个性化的文创文具让开学消费不再局限于基础刚需，更贴合了当下青少年的兴趣喜好。
10: 今天主要是什么，马上开学了嘛，一个两个事儿，第一个是呗，就买个书包，再一个买个水杯，晚上开学了用了这些东西。
3: 我比较喜欢这个青龙小熊，买了一些青龙小熊这个 IP 的笔袋呀、笔、本子、书包。
5: 当实用不再是唯一标准，好看和好玩就成了新的溢价点。如今的学生买的不仅仅是一支笔、一个包，更是在为喜欢买单，为情绪充值。
11: 8月末到9月是开学季，学生们的文具采购迎来阶段性高潮。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消费者正在花更多的钱购买更好的文具，像孩子们喜欢的轻松熊、Hello Kitty 这些联名 IP 和痛包等用品就非常火爆。比如精心装饰的痛包就是高浓度的社交货币，这也反映了当前这些具有高附加值、创意驱动的文具产品迎来了新一轮的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
5: 从潮流配饰到热门 IP 文具，这一火热的市场现象背后，不仅是开学季带来的季节性消费集中释放，更折射出国内文具领域消费与产业的全新升级态势。数据显示，2026年我国文具行业带有 IP 属性、具备解压功能的情绪价值文具正成为拉动增长的新引擎。
11: 开学经济的热潮本质上是一次消费的季节性集中释放，现在教育消费在家庭预算中的

0: 占比和绝对额都在持续上升，这为开学经济提供了坚实的基本盘。数据显示，2026年我国的文具行业市场规模有望接近1600亿元，增长率超过13%。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从到此一游到沉浸其中，我省创新数字化沉浸式业态供给持续实施真心暖客行动，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数据显示，全省文旅市场连续3年保持2位数增长，成为拉动内需、活跃市场的新亮点。
4: 夜幕降临，秦皇岛山海关每晚8点大型实景演绎《深向榆关那畔行》准时上演，已然成为众多游客夜游长城最期待的重头戏。演出依托雄伟的关城城楼搭建巨型光影投影，结合湖面实景舞台，把现代光影技术和山海关历史风貌融为一体。
5: 在夜晚游玩山海关，就好像穿越了时空一样，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了咱们山海关的这种历史的厚重感和沧桑感，大大丰富了我这次长城之旅的体验。
4: 沉浸式长城体验不止于实景演绎，当地还借助手势交互、实景漫游、线上闯关等数字化手段，让游客能够亲身参与边境护士、将士戍边等历史场景。
6: 第一次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来做沉浸式的体验，我清晰感受到了长城从古代的军事要塞一步步地演变成为如今承载民族精神的文化地标。
4: 深挖自然与人文资源，今年河北加快培育正定古城、崇礼冰雪度假区、邯郸道、吴桥杂技欢乐城、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等一批标杆项目，形成特色鲜明的旅游矩阵，同时面向京津冀市场打造一批最潮打卡地、最火夜游街区、最爽避暑胜地，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拉长游客停留时长。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张志：
7: 我们深挖非遗文化内涵，通过实景演绎、互动体验，打造上百个文旅新场景。正定子龙出征、邯郸道照奢战鼓、保定西大街六郎凯旋全民舞狮等沉浸式非遗项目轮番上演，让游客体验感拉满。
4: 在丰富业态的同时，河北持续坐实暖客服务行动，用精细化服务留住游客。石家庄市平山县坐拥西柏坡、驼梁等优质景区，为破解游客停车难痛点，从今年7月1号起，当地全面放开停车资源，送出实打实的惠民礼包。石家庄市平山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高江浩：
8: 我们不仅扩容了主次干道的停车泊位，同时呢，我们还将县委县政府、住建局、老干部局等11家企事业单位的停车场24小时免费对外开放。目前我们县共开放停车泊位10000多个。
4: 在平山县委县政府院内，记者看到来自各地的自驾车辆有序停放。
9: 你想我们来玩呀什么的，就不用交这个停车费，也不用在路上拥堵呀什么的，拉近了与我们这个游客之间的距离吧。
4: 记者从文旅部门了解到，今年我省创新推出28项措施，从建设到运营全链条发力，推动文旅场景和业态加速升级，并在联动消费方面持续拓展。京津冀联票景区已扩至241家，上半年累计发售超15万张，带动出游人次超77万，直接与间接消费总额约7.1亿元，有效拉动了区域文旅内需。河北经贸大学旅游学院院长孙振杰：
10: 通过一系列这个实打实的政策红利和精细化的这个暖心服务，有效解决了游客出行的这个痛点，延长停留时间，拉动了关联消费。当我们的内容足够好，这个服务足够暖，河北文旅呢就从单一的这个资源引流转向了业态聚人，服务留人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个全省这种消费扩容、区域文旅协同发展也真正有了坚实的支撑。
11: 近日，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专业组在廊坊市永清县举办，推动传统戏曲艺术薪火相传，戏曲文旅双向赋能。
12: 展演现场，来自全国各地近1500名小梅花齐聚廊坊永清，轮番上演32个南北戏曲剧种的经典剧目。
13: 传播戏曲文化，我也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14: 参加这次展演，可以让我挑战新的角色，挑战新的行当，丰富自己的表演。
12: 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是国内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少儿戏曲展演活动。自1997年创办以来，累计吸引全国数万名少年儿童参与，为中国戏曲事业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
15: 小梅花荟萃这个品牌要持续地守好我们戏曲艺术的根本，坚持公益性的导向，持续地拓宽参与和覆盖面，不断地吸纳基层和小剧种的优秀的人才，为孩子们构建长期成长的体系，也让我们小梅花不只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代戏曲少年成长的一个新的起点。
12: 近年来，廊坊永清持续深耕戏曲文化传承，一方面常态化开展戏曲展演、名家授课、票友交流等特色文化活动，持续厚植戏曲传承土壤；另一方面，整合戏曲教学、剧目创作、文旅体验全链条资源，依托特色文创展等平台，将戏曲展演、非遗展示与古建游园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场景，积极推动传统文化资源向优质文旅产品转化。
16: 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运城，以文兴业，我想对廊坊的文化会有推动作用的。
17: 我们将继续做强戏曲文旅 IP， 持续打造精品演出，丰富体验产品，以戏曲传承激发文旅获利，同时持续深化京津冀文旅协同交流，持续扩大北方戏脖子的品牌影响力，让文化产业火起来，让文旅产业旺起来。
2: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洋鹤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张家口站廊坊站即将开赛。8月29号周六，张家口市大静门景区；8月30号周日，廊坊市固安兴安湖生态运动公园两地开跑。脚步不停，健康随行。洋河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即时新闻 APP 搜索“城市公益跑张家口站”“城市公益跑廊坊站”进行报名。
3: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1: 延边沿海黄金大外环要来了，权威解读交通大动脉如何构建，
3: 美国和加拿大互指对方破坏贸易谈判，新闻解读到底是谁导致了最后的崩盘，有哪些后果，
11: 伊朗警告配合美国对伊侵略将面临后果，

0: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5/5时期，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国道国219、国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国道国228骨干通道。这三条通道将形成一个超长距离的陆路环线，堪称黄金大外环。
1: 在祖国北部，国道331从辽宁丹东到新疆阿勒泰约9200公里，横跨东北三省、内蒙古、甘肃、新疆六省区，从东到西串联起东北平原、大小兴安岭、内蒙古草原、阿尔泰山脉，被誉为是最美边疆公路。而西部地区，国道219从新疆喀纳斯到广西

0: 新疆、西藏、云南、广西四省区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公路，7400公里，紧贴海岸线，跨越鸭绿江、辽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等水系，把所有核心沿海港口串珠成链。
1: 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全面贯通这三条国道，串联沿海与内陆，将打造一个黄金大外环，成为我国的超长距离的陆路环线。
2: 环江通海是对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以辽宁丹东、广西东兴、新疆阿拉泰为衔接点，将祖国的北部边境、西部边境和海岸线串成完整闭环，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0: 按照规划，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川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近日，国道228福建段关键节点工程福清东港特大桥实现南半幅合龙，全长3920米的大桥跨越福清东港海域，连通福清江泾镇与江阴镇，预计年底建成通车。福建省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总工办副主任种永峰介绍，
3: 东港特大桥建成以后啊，也是补齐了国道 G228 福建段的关键海湾断点，车辆呢不再需要绕行10公里通过海湾，这将进一步完善滨海交通路网，串联沿线乡镇与产业园区，推动福清啊至福州滨海新城、福州市区和平潭迈入半小时交通圈，加速人流物流高效流通。
1: 据了解，国道228福建段全长1250公里，目前仍有232公里待贯通路段正在加速建设，预计2029年实现全线贯通。通车后将串联宁德、福州等6座滨海城市，福建也将依托这条沿海国道打造高品质滨海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与此同时呢，国道331丹阿公路从绥界至绥滨段改扩建工程加速推进，项目搭建智慧管控平台，实现建设全过程动态监管，同步布设环境监测设备，做好施工期生态环境保护管控。
0: 作为黄金大外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道331吉林段去年实现全线贯通，吉林段西起吉辽省界吉安市浑江口大桥，东至吉黑省界珲春市，贯穿吉林东部边境10个县市区、216个边境村落，一路串联吉安江畔风光、长白林海、延边民俗风情与珲春口岸风貌。这条边境公路打通山水阻隔，激活沿线文旅资源，畅通乡村产销通路，为吉林延边地区高质量发展。

0: 是和爸爸妈妈一起从331国道自驾来的。这里露营基地环境优美，水电也比较充足。
1: 我就是特别喜欢咱们这个331这个国道，从图们那百年部落中间还有一个音乐公路，整个延边的美景，咱们中国的大好河山。
2: 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预计15、17黄金大外环的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道219、国道331基本达到三级及以上标准，沿海国道228基本达到二级及以上标准。
3: 这个大外环将是我国的沿边沿海的大通道，也是重要的旅游通道、资源开发通道、稳边固边的通道。十五五时期，我们的建设不再是简单的上项目，而是优化空间布局，打通经济循环大动脉，推动区域均衡发展。

0: 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1: 此前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全国电视讲话中说，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的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那么是谁导致了最后时刻的崩盘呢？
0: 印象当中，加拿大是美国温顺的盟友，而这一次怎么不听话了呢？回看更久的历史，你会发现这不是加拿大第一次强硬，特朗普也不是第一个想把加拿大收入囊中的美国总统。1812年，英国正忙于在欧洲和法国交战，美国政府趁机向北扩张领土。当时的美国总统麦迪逊曾认为，美国军队会得到加拿大人的支持，从而迅速占领加拿大。没想到，美国的入侵激发了加拿大英裔和法裔殖民地的民众联合起来抵抗外敌，奠定了加拿大的国家认同基础。200多年的岁月将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曾经兵戎相见的对手变成不设防的盟友。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加拿大议会的演讲非常打动人心。他说，地理使我们成为邻居，而历史让我们成为朋友。
2: 经济使我们成为伙伴，防务必须使我们成为盟友，这是天作之合，无人能将其分离。
1: 2023年三月，时任美国总统拜登在加拿大议会演讲时，似乎在向肯尼迪的话做呼应。他甚至说，地球上没有哪两个国家像美加一样联系如此紧密，并承诺加拿大人永远可以依靠美国。但是这个永远呢，似乎有点短。随着第二年2024年特朗普赢得大选，将加拿大称为美国第51个州，似乎成了美国总统的口头禅。所以卡尼清醒地说，对美国不抱幻想。
3: 我们从未抱有幻想，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美国已经变了。去年早些时候，正是在这个房间里，我曾指出两国经济持续融合长达数十年的进程已终结。
0: 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里格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示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对此，加拿大资深财经记者彼得·阿姆斯特朗说，
4: I think there will be books written about what has happened tonight.
5: 我认为关于这次谈判以后会有人写书的，关于谈判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会有人想弄清楚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是谁该负责，但我们现在不知道，我想局外人都只是自己猜测。
1: 有观点认为呢，可能是汽车、钢铁这些大家伙方面谈不拢，也有分析认为呢，可能是牛奶和酒这些小价值商品造成谈判的大梗阻。不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他看来啊，谈崩了的原因并不在某个细节上。
6: 根本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在于双方在最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根本立场上是有非常大的分歧的，因为美国是希望形成一个或者重构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美的一个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或者说北美的我们说产业链的这样一个体系，但是加拿大呢还是希望能够维持原有的美墨加三方的或者说以北美原产地规则为主导的这样一个产业链体系，所以双方在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这个主导权方面上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
0: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当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7: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这次谈判破裂也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加墨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与此同时啊，美加两国的汽车、钢铝、农业等深度交融的产业 短期内也会面临成本上升和订单流失的阵痛，一些产能可能会像墨西哥

0: 墨西哥或其他地区转移。
1: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梦楠指出，全球三大自由贸易板块包括北美、亚太、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目前的冲突和分歧，不仅会影响美加双边关系，也会影响整个北美的区域贸易格局，乃至全球贸易的秩序。
2: 对全球影响来讲呢，我觉得短期内可能不会产生直接的冲击，因为它是一个结构性的，它也是一个长期的观察性的问题。但是美加呀，这样一个紧密的这种贸易伙伴，如果它的双边关系产生这样一个间隙，它会带来更大的这种，我觉得是示范效应。或者说，如果美国在对这个加拿大施压成功了的话，它会把很大一部分这种示范效应，它会进一步扩展，就它会形成一种这个所谓模板。那这对全球来讲，就如果通过经济胁迫来建立协议，最后达成了，那实际上是越来越加剧全球的这样一个贸易的这种不平等性和不确定性。
3: 有统计显示，加拿大多达70%的产品出口到美国。魁北克拉瓦尔大学国际经济法教授乌莱特说，此前美加墨协定就像一道保护盾，现在美国人正在这面盾牌上打开一个缺口。然而失去保护的不仅是加拿大经济，打破盾牌的关税大棒同样也会伤及美国自身。张默南。
2: 那美国现在这种做法呢，实际上我觉得它会产生极大的反噬效应，也会对全球产生非常大的这种破坏性和这个对于底层逻辑的这种摧毁性的这种影响。所以很多国家都在提前布局，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美国优先的这种战略，它反而会加速全球的去美化和全球经济的这样一个多元化的进程。
1: 好，最后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3: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印发通知，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二三级医院派驻基层机构一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1: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与此前北京楼市新政中关于公积金的调整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也可达340万元。
3: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车用压缩天然气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明年8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技术指标持续健全，试验方法全面升级，取样与判定规则不断完善，将有效规范我国压缩天然气产品质量管控。
1: 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已发布国家标准2800多项，其中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等新兴产业国家标准达1400余项，占比超50%，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
3: 中央网信办7月启动清朗网络舆论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多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多个。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截至上半年，超1400万辆共享两轮车完成北斗独立定位上车应用，占国内市场保有量90%以上。
3: 国家人形机器人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6版征求意见稿将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其中提出，到2028年，在人形机器人能力测试及评估方法、关键技术、平台与系统、场景应用、安全治理等方面完成至少100项关键标准制定。
1: 当地时间8月23号，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在埃及空军某基地迎来首个飞行日。中国空军派出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战机成体系参加这次联训，双方将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3: 据塔斯社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的经

0: 气战持续下去，那伊朗将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任何配合美国对伊朗侵略行动的行为都将面临后果，伊朗将根据地区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持续调整外交方式，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
0: 俄罗斯国防部昨天通报，俄太空部队在国家测试航天发射场成功实施了一次联盟 2.1B 中型运载火箭的发射，火箭搭载了俄国防部所需的航天器。
1: 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等。声明说，这笔资金出自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的900亿欧元乌克兰援助贷款。自2022年以来，欧盟及其成员国已向乌克兰提供总计2202亿欧元的支持。
0: 昨天，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结束了为期180天的调查，公布调查结果，最终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出起诉，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检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仍有部分案件未能得出结论。
1: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严志静、王佳玉，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3: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6: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9: 济广优品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8: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9: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